0: 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三成，快于去年同期。如果后期气象条件总体正常，有望再获丰收。今年秋收，江苏徐州的水稻田里多了个新伙伴，稻子什么时候收，能打多少粮，这些过去靠老把式掐指一算的问题，如今可以先问人工智能了。九月，我国“十五五”数字乡村建设路线图刚刚出炉，人工智能正加速进入田间。从江苏徐州的稻田到海南三亚的实验室，人工智能正在粮食生产的更多环节上岗。
1: 眼下呢，这片水稻已经到了灌浆期，大概十月中旬左右呢就可以开始收获。那今年能收到多少呢？可以先问问人工智能。比如说，我先把刚刚拍的照片传上去，然后我问他，帮我推算一下这块地的产量。您看，只要一会儿的时间，它就能根据这块地的长势情况、穗数和穗粒数，告诉我它推断的亩产。
0: 人工智能给出的答案不只看表面状况，还要看眼前这块田的内在情况。在江苏徐州，种植户张浩管理着2000亩农田，过去巡田靠人下地，面积一大全靠两条腿跑，才能知道哪块田弱，哪块田缺肥。现在无人机传感器把不同地块的长势信息采集回来，地里的情况看得更细，过去不少凭经验的判断开始有了具体的数据支撑。
2: 你比如说像水稻育秧，其实我们这边传统就是说水稻的秧龄越大越好。归功于呢告诉我水稻的最佳的秧龄应该是在20到25天，因为那个时候呢会产生低位分件，能保住低位分件，水稻的秧苗呢会更壮。对于小麦，我们这边的一个传统用种量是在65到80斤之间，它给我们精准的一个配方嘛，直接减到18到26斤每亩，它会让我们节省种子，节省肥料。
0: 这些建议也不只停留在手机屏幕里，在徐州，这套今年刚装上的智能水肥一体机已经为下一季小麦做好了准备。等到小麦下种，无人机先巡田，摸清长势和缺肥情况，人工智能据此生成水肥方案，再把指令发给田间设备，施肥、浇水，手机上一点就行。
2: 就是从这个咱们这个手机 APP 上面，直接可以给它发送一个指令，它就可以自动给我们配好肥，然后施入大田。
0: 从看田到管田，过去分散在几个环节里的活正在被人工智能串成一件事儿。
3: 农业它具有很强的地域性、复杂性和时效性，农民长期积累下来的这些经验我觉得都非常的宝贵。那么 AI 能做的是把这些经验可以做到很好的一个归纳和梳理，同时结合我们实时的数据还有我们的模型，能够给农田给予更加科学的一个方案，做到一田一测，因地制宜，真正把感知、决策、执行这个三端把它完全打通，然后实现它的一个协同作业。
0: 田管在变，粮食生产更前端的育种环节也正被人工智能改写。在海南三亚的实验田里，人工智能已经下到田里当育种家，培育一个新品种，过去要从成千上万的后代里一层层筛，现在人工智能可以给水稻做一次基因组体检，分析数据，设计育种路线，把产量、抗病性这些性状提前算出来，筛选就更有准头。
4: 把传统育种家的一个经验选育转变为一个数据驱动的选育。我们研究发现，调控水稻高产、抗病、抗虫、耐热的关键基因就只有那么几个，通过有目的的设计把它们给聚合起来。
0: 在人工气候室里，光照、温度、湿度都可以按需模拟，需要8到10年的传统育种时间被大幅压缩，最快只需要3到5年。从实验室到田埂，从育种到管理，人工智能正在粮食生产的链条上一个环节一个环节的上岗。技术一头连着实验室，一头连着饭碗，这就是科技下田在这个秋天带来的最实在的变化。重庆潼南是柠檬主产地之一，眼下当地32万亩柠檬陆续进入采摘期，从果园到加工车间一片忙碌。走进白子镇雅河村的柠檬种植基地，果农正在采摘搬运成熟柠檬。近年来，当地依托脱毒育苗，从源头防控病害，推行水肥一体化及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种出的柠檬果形端正，色泽鲜亮，果香浓郁。
5: 这两年价格就是2块左右，我原子产量比去年子翻了一番，今年的预估产量是600万斤左右。
0: 刚采摘的柠檬被迅速运往果品企业，经过自动清洗、分选及中装箱后，将发往海外。
6: 今年新果季，我们累计出口柠檬20个集装箱，约500吨，主要发往俄罗斯。

0: 泰国等地，目前我们每天的收购量约100吨。
1: 目前潼南柠檬种植面积稳定在32万亩，常年产量达35万吨，综合产值约90亿元。眼下新疆伊犁河谷秋季软场正在进行，在特克斯县当地专门设置了服务点，保障牧民的软场物资需求。特克斯县的牧民沙尔山别克和另外两户牧民赶着430只羊、13匹马，从喀拉峻夏牧场出发，前往包扎德尔山区。赶在天黑前，他和同伴到达了哈尔奇哈勒萨伊达坂，准备在转场服务点休整一夜。这两天山区遭遇了一场大雪，幸好现在牧道拓宽到了4米，通行效率大幅提升。经过2个多小时行进，转场队伍成功翻越达坂，进入包扎德尔山区。牧民们和畜群将在这里度过秋冬季节，来年3月再返回春牧场或牧民定居点。今年新疆伊犁州特克斯县共有64.57万头只牲畜进行秋季转场，预计到10月中旬转场全部结束。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9月份全国菜篮子指数为117.18，环比上涨1.94个点，同比下降3.81个点。其中，蔬菜价格环比小幅上涨，但整体处于近3年同期较低水平。9月份，农业农村部监测的28种蔬菜全国平均批发价为每公斤4.6元，较近3年同期平均水平低7.7%。分品种看，环比价格15种上涨，13种下降。其中，莴笋、青椒价格涨幅超过10%，莲藕、油菜价格降幅超过10%。
2: 中旬以后，价格呈现稳中有降的走势，主要原因是冷凉地区夏季蔬菜充足，销售加速。黄河中下游及长江流域秋季蔬菜涨势良好，气温下降以后，蔬菜的耐储性增强，损耗明显下降。
1: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目前全国蔬菜在田面积为1.08亿亩，9月中旬产量达2700万吨以上，后期蔬菜产品供应总体充足。
2: 预计后期的蔬菜整体价格将保持低位平稳运行，需重点关注北方的早霜、连阴雨等天气对秋季蔬菜的生产、采收和流通造成影响。
1: 为保障节日菜篮子供应，在湖北孝感的守恒城，全国产地联动调运，大批果蔬粮油分拨外运。凌晨4点，市场里灯火通明，秋月梨、软籽石榴、冬枣一箱箱搬上转运车，发往武汉及周边商超农贸市场。
3: 国庆备货量比平时多1倍多，这里品种全，货量足，早上过来挑，2个小时装好车，回去就能上架。价格稳，我们心里有底。
1: 作为保障武汉辐射华中的重要农产品集散点，这里对接全国主产区货源网络，不仅有兰州的高原夏菜、云南叶菜、山东蔬菜，还有孝感本地藜蒿等蔬菜，实现本地接档、全国补位。
4: 我们提前部署产地直采，武汉都市圈及周边商超农贸市场当日补货，老百姓吃得好，不断打。
1: 为保障国庆期间的供应，北京新发地市场提前统筹货源调配，加大水产、果蔬等农产品储备，价格稳定。在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商户们正在将产自河北、北京等产区的菠菜、小白菜、香菜、茴香等蔬菜卸车销售，
5: 供应量很充足，产能大。固安呐、香河呀，本地的大面积上市，价格很便宜，菠菜1块多钱，比之前下降5-6毛了。
1: 商户们说，目前鲜嫩的叶菜品种普遍价格下降，今年9月份多数产区的蔬菜在生长期内受极端天气影响较小，蔬菜的单产水平和总产量比去年同期都有提高。据介绍，国庆节期间北京新发地市场蔬菜供应增加，储备量足，供应量每天稳定在2.05万吨左右。海鲜水产交易区也很热闹，假期期间海白虾、梭子蟹等销售量比较大。目前北京新发地市场销售的海鲜水产品品种超过200种，每天交易量2000吨以上，比平时增加15%。
6: 像这梭子蟹最多是一天卖个1000多斤，大闸蟹也是1000多斤，多卖1倍。一皮虾呀、梭子蟹都便宜了，开海之后都是40-50块钱。
1: 眼下山东青岛正值海产渔货丰收时节，当地码头和农贸市场各类海鲜供应充足，交易活跃。 在青岛

0: 米亚码头，渔民们正抓紧分拣转运刚出水的渔货。码头上梭子蟹、对虾、本地鲅鱼、虾虎等鲜活水产吸引了不少市民挑选。
1: 杂鱼都比较便宜，5-6块钱，然后曼丽鱼13，刀鱼的话就是在7-8块到10几块之间都有。
0: 青岛团岛农贸市场的各类鲜活海鲜也是品种齐全，供应充足。市场方还通过发放购物券等方式让利促销，带动节日消费。此外，也有游客选择将海鲜邮寄，海鲜摊主现场称重、装箱、封箱，当天发走，48小时内就能送到外地客户手中。
2: 基本上就是我们客户吧，很多不方便来的都是我们直接发走，刀鱼基本上就在个25、30、35之间，鲳鱼也是基本上这么价格，蟹子满肥的就是90、110，墨鱼25、30之间。
0: 随着秋季海捕大批量新货上岸，这两天广西南宁的各种虾蟹贝类价格出现回落。在广西南宁香竹海鲜城，摊位上摆满了从北海防城港运来的麻虾、花蟹、蓝尾虾、赖尿虾等，新鲜度十足。据了解，目前各类海鲜的价格均有下降，
3: 像蓝尾虾这种都比较便宜一点，以前贵的时候卖100来块，现在的话80多。
0: 赖尿虾大量上市，挑选也有技巧，
3: 这里一条都是有膏，
4: 就是有颜色的，就是有膏的。
3: 对呀、
0: 各类鱼虾蟹贝虽然美味，不过医生建议吃海鲜要加以节制，避免导致肠胃不适。最近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什么呢？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5: 好的，主持人，山河贺岁，秋实满仓，国庆金秋，山东烟台苹果喜获丰收，漫山果园硕果累累，一束束苹果红艳饱满，脆甜多汁，是国庆时节来自胶东山海的甜蜜馈赠。预计4号、5号烟台会有小雨落下，提醒果农朋友们避开降雨时段抢食收获，已经收获的苹果要存放在阴凉通风处。不仅是烟台会下雨，中国天气提示您，未来3-4天，西南地区东部到黄淮西部，再到江南、华南多地都会有雨水落下。3号、4号，云南东部、广西北部、贵州、湖南、江西、浙江、福建等地会先后下起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其中，贵州、湖南、广西等地累计雨量大，要格外警惕次生灾害。此外，受冷空气影响，2号到4号，西北、华北、黄淮、江汉等地会刮起4到6级的偏北风，气温也将自西向东出现下滑，多地气温将再创新低，特别是早晚时段凉意加重。预计4号早晨，西北大部、华北北部以及黑龙江等地最低气温会低于5度，甚至不足0度。国庆农忙时，大家外出劳作，早出晚归要及时添衣。
6: 无听话，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博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5: 北京多阴转阴，10到23摄氏度；天津晴转多云，14到23度；广元小雨，16到22度；黄南多云，8到20度；突厥晴，4到17度；遵义阵雨，16到21度。安庆小雨转阴，18到19度；中卫晴，9到25度；林芝小雨，10到22度；张家界小雨，14到16度；烟台晴转阴，15到23度；邢台晴转阴，14到24度；邯郸晴转阴，15到25度。淮南小雨，16到21度；咸阳阴转小雨，13到21度；昭通多阴转阵雨，14到26度。
7: 内蒙古突厥县欢迎您。

色如美玉。坚韧的叶柄如连锁般灼生，它易贮藏，耐低温，细胞中淀粉和糖的转化使滋味愈发清甜。层层叶片结球裹住体内的水分，萧瑟的冬日里，它所提供的粗纤维和丰富营养是国人膳食均衡的手工之臣。古人称它为松，历经6000多年的风霜雨露，被誉为百菜之王。它是白菜，中国蔬菜种植产业的顶梁柱。民间取百菜之音，寄予富贵吉祥之愿，更以清白之身躯承载清白之大义，世代传颂，生生不息。

岁月千年，以农为本的中国，总有一些人心系万家，默默耕耘；总有一些人用智慧和汗水书写了三农传奇。

0: 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1: 你看，197、109了，你今天中午没休息好，可能要。
2: 这位看似普通的老人，其实是一位真正了不起的人物。他被称为中国紧凑型杂交玉米之父，他曾两次刷新世界夏玉米高产记录，为中国粮食安全铸就了坚实的金色支柱。他的名字叫做李登海。玉米，天南地北都眷恋的风味，既是餐桌上踏实的主食，亦是街头随性的零嘴，更是养殖业的核心饲料，化作奶、肉、蛋，丰富着人们的餐桌，以及生物能源的清洁原料和医药化工的关键辅料，深度融入现代生活。作为我国种植面积最广、产量最高的作物，正是农业经济发展的金色引擎。我国目前玉米产量位居世界前列，但在上世纪70年代初，年产量只有3000多万吨，不到现在的1/8，创玉米高产刻不容缓。但当时中国玉米的产量似乎被一道魔咒所封印，亩产700公斤。

0: 那极限一直无法突破，打破这一极限也是时代赋予中国农业科学家的紧迫使命。一场没有硝烟的攻坚战在各科研院所的精锐队伍中展开，然而谁也不曾想到，即将为中国玉米高产史写下破局一笔的，竟然是山东叶县西游镇后邓村一支不为人知的村级农科队。农科队的队长就是只有初中学历的李登海。1949年，李登海出生在山东叶县今莱州。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农村生活尤为艰难。与共和国同龄的李登海童年更添苦涩，他由母亲独自抚养长大，饥饿成了记忆中最深刻的烙印。
1: 我母亲带着我可真不容易，家里所有的她是都她孝顺妇女，所以我对我母亲非常非常尊重她。
0: 玉米是李登海童年最主要的口粮，最困难的时候能吃上玉米是一种幸福，能把玉米吃饱更是一种奢求。
1: 就是吃树叶子，吃树皮，我吃过玉米丝儿，就玉米粥，一个碎粥又放在粘上，腿子压碎了吃，我大便都大便不出来。
0: 让母亲让家人吃饱，这最朴素的生存渴望成了李登海此后数十年执着追求的最初动力。李登海自幼便展现出聪颖好学的天赋，从小学到初中，他的成绩始终名列前茅。然而文化大革命的浪潮中断了他的求学之路，初中毕业后便回家务农。就在他刚刚当上农科队长的1972年，一份偶然读到的赴美国农业考察报告深深震撼了李登海的同时，也为他推开了一扇窗。
1: 我看上面写的就是美国的玉米最高产量2500斤，当时我觉得非常惊讶，非常震动，说美国的农民能做的事，我们中国农民我觉得也能做得到。
0: 从那天起，李登海立志要创出中国玉米的高产之路。第一年，他决定利用所有自学的栽培技术，在科学与规范种植上下功夫。
1: 种子大小均匀一致，深浅一致，距离一致，放的花费一致，伤情一致。
2: 我们播种的时候，密度都会精确到几毫米。
0: 经过几个月的精心管理，一亩多的玉米产量让李登海在当地出了名。
1: 当年就产量达到了1024斤，我们看到这潜力增加了我们的信心。
0: 亩产500公斤的成绩让李登海和队员们兴奋不已，突破700公斤魔咒似乎指日可待。农科队的所有人都信心满满地准备拥抱成功，但事情并没有像大家想的那样发展，老天爷好像跟李登海开了个玩笑。
1: 所以我用不同的品种，采取的不同的肥水条件，我给你条件都满足你条件，就是个小突破。
0: 此时的李登海意识到，要想打破产量的桎梏，必须从种子本身寻求突破。但育种是一门精深的科学，仅凭当时的经验和知识，他深感力不从心。就在李登海一筹莫展的时候，一个到莱阳农业学校进修的机会给他带来了转机。1974年，李登海作为有潜力的科技苗子被送到莱阳农业学校学习。那一年，学校图书馆里遗传育种、土壤肥料等基础理论书被他翻了个遍，并写下了几十万字的读书笔记。一年的时间，李登海完成了相当于大学4年的全部课程。

0: 这一年的学习为他之后的育种之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最为珍贵的是，恩师刘恩训将20粒从国外引进的玉米种子交给了他的好学生李登海。从1974年5月起，李登海利用那20粒种子不停地进行自交分离和组配试验，共配置了4000多个组合，考察记录了50多万个数据，足足用了4年的时间不断求索。终于，2个与传统玉米株型不同、看起来更加挺拔紧凑的自交系叶107和4021引起了李登海的关注。2个株型与众不同的自交系能否突破700公斤极限呢？急切希望创高产的李登海等不了了。1978年，他带着包括叶107和4021在内的几个自交系品种冲向了海南，他要到海南进行育种加代。海南岛地处北纬18度，全年无霜冻，农作物在这里一年可播种2季甚至3季。这种利用自然条件或人工干预缩短科研育种周期的做法被称作加代。1978年，李登海初到海南时，生活条件的艰苦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
1: 去这个地方就住茅草棚，隔人立果子，床子叫木棍叫藤条编起来，小胖稻草扛一个席子，就住在茅草棚了。晒晒太阳，问晒晒太阳是有什么？有五十节子，叫藤草子里写什么的狐狸性孢子。如果现在没有灯，
0: 这是李登海早期海南育种时用来看护玉米地的临时住所，因刮风时会随风摆动，李登海为其取名“风摇楼”，并赋诗一首：“绿野顶天风摇楼。”烈日蒸烤度白昼，闻轰蛇旬虫鸟唱，浸泡长夜是失路，远望五指缭绕云，近看椰树摇长风，育种田边宿一夜，胜过宾馆超五星。抱着试一试的心态，他把叶107和4021分别进行了组配杂交。叶107与黄枣4的组合首先给了他意想不到的惊喜。
1: 这个种子有个特殊，当时上黄枣这花粉这个籽粒马上变大，叫花粉质感现象。我就觉得这个材料那个时候的东西。
0: 就在李登海满怀希望地等待玉米成熟的时候，几个不速之客的到来将他的希望彻底摧毁。
1: 我出去去拿花费，我牛进去了，我想天给人吃了，人家就去就带这么几个种子在那过繁育，就吃这么快，都光生根儿了，还疼着我，这坐的哭的。
2: 我哭了，给我打电话了，一看一年的心血又完了。
0: 但挫折打不垮李登海，擦干泪水从头再来。利用海南的气候优势，李登海又紧急播种了一批玉米。这次李登海寸步不离，跟玉米一起长在了地里。
1: 把麻袋从上面套一套，从头上再套一套，就睡在一个薄膜的里边上，手里这几块薄膜。但第二年一下突破了700公斤，到了750公斤的时候，哎，你是再苦也值得。
0: 1979年，叶丹2号、叶丹3号破土而出，亩产分别达776.9公斤和771.1公斤，中国玉米700公斤的产量枷锁应声而断。长悬育种人心头的重云终被李登海挥散一空。
3: 这张照片呢，是当时我意识到这是个大事件，而且在家里第一次打了这么多粮食。今天我们一家嘛，不是

0: 每家每户都这么多，就是满院子都是粮食，从来没见过那么丰收的景象，没有过。哎，用了叶子二号以后，哎，玉米那么大，哎呀，我父亲高兴啊，父亲说那不满后头都是架玉米吗？他拿下两块大地瓜，他说你给我照张相啊，照张相，反正后面一定有个大玉米。他就来说大玉米大地瓜，哎，农民丰收乐哈哈，哎呀。
1: 叶丹二号的成功值得庆贺，但最让李登海兴奋的是，他坚信自己找到了可以改变中国玉米高产道路方向的终极密码。
2: 经受性玉米是中国高产玉米品种选育的方向。
1: 紧凑型玉米，穗位以上叶片直立上冲，与茎秆的夹角较小。穗位以下叶片较平展，植株整体紧凑，光合作用率与通风性更优，同等面积的种植密度远超平展型玉米。仅利用密植这一点，紧凑型玉米就具备了显著的高产优势。但李登海想通过提高叶丹二号种植密度再创新高的尝试，却意外地失败了。
2: 这个紧凑性叶丹二号出来以后，我连续进行了四年的研究。当密度超过4000株，都种到4500、5000、6000株的时候，就用稻蔗。这就是给我就一个新的课题。
1: 从1979年起，李登海开始向培育根系发达、茎秆坚硬并具有致癌能力的新品种攀登。这一段攀登之路，他用了整整10年。
3: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4: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3: 朱世家，肥炼田。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4: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5: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6: 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
7: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8: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3: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 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1: 从1978年踏上海南的土地起，李登海便如一只追逐季节的候鸟，开始了山东与海南、莱州与三亚之间漫长的迁徙，至今已有48个春秋。1979年正是他上有老下有小的阶段，每一次背起行囊南下，都是一次对亲情的割舍。
2: 下着雪，5点钟冬天，天黑黑啊，我这时候搀着母亲，这时候拉着儿，我把人补起来再放下。我母亲小脚扶着在边站着，就在离别的时候，我这个泪啊，它哗哗的流下来。孝敬父母的这一刻，哎，这是不说了，好吧？这是我从小也不能双全，这个

0: 正每个做贡献人，我觉得都要舍弃一部分。
1: 年迈的母亲可以理解儿子为事业的付出，但。

0: 这是1985年李登海在海南陵水拥有的第一个研究所，南繁科研育种基地。
1: 我们妇女在里边住的时候，洗澡没有那个卫生间嘛，就是我们就是在这里从外边井里搭进水里，放到盆里，我们就在盆里这么沾染身，男的就在里打上水来以后，从头浇到脚。我们吃的那时候就是干萝卜丝子，从家里就萝卜擦成丝晒干了，也没有肉，就萝卜丝白煮。
0: 在陵水这片浸润着汗水与梦想的试验田里，李登海苦苦追寻，十年磨砺，一见终成。1989年，他利用根系发达、茎秆坚硬以及多基因控制致癌遗传传递力强的种质资源，组配出了震惊世界的液单12号、13号，亩产分别达到了1070.81和1096.29公斤，首次开创了我国夏玉米亩产超吨粮的奇迹，同时创造了当时世界夏玉米单产最高纪录。1990年，农业部在山东莱州召开全国玉米生产会议，提出85期间推广紧凑型玉米1亿亩、增产200亿斤粮食的国家重大项目。液单12号、液单13号被确定为重点推广品种。我国杂交玉米发展由平展型向紧凑型成功转变，这两个品种自85和95期间推广至今，累计面积达15亿亩，新增经济效益1500多亿元。这是一场中国玉米发展史上的绿色革命，李登海中国紧凑型杂交玉米之父的称号传遍神州。
2: 这老品种嘛，就是抗刀伐能力非常不好，这个品质也不行。当时的品种好处是什么？高产、抗刀伐。你看现在这个品质多好，金黄金黄的，是吧？你卖量还好卖，价钱还高。
3: 紧凑型玉米获得的成功，啊，就告诉了我们一条方向。随着这个紧凑型玉米的推广，那个阶段啊，把我们国家玉米的种植密度啊，提高了800到1000株每亩地。这样我们的产量就原来的200多公斤上升到300多公斤，那么这对国家的粮食安全呀贡献是非常大的。
0: 2004年，液单13号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1等奖。次年亚太地区种子协会第二届年会上，李登海与袁隆平院士同台领奖，他荣膺中国玉米产业重大贡献奖，并用他创造的世界夏玉米高产纪录，将一个中国人的名字李登海写进了世界玉米栽培史的史册。放眼世界，有档案记载的仅有两人。2005年，由李登海培育的登海超市1号亩产再创新高，达到1402.86公斤。第二次刷新世界夏玉米高产纪录，李登海用成绩在中国玉米发展史上树立起了3座不朽的丰碑。
3: 中国的玉米，那么登海老师是做出了巨大的贡献。50多年来，他一直引领着我们玉米高产的这个发展。
0: 海南夹带的时节又到了。李登海一如既往地带领团队来到海南，支持照顾李登海半个世纪的张永慧依然料理着李登海的生活。常年的高强度劳动让李登海落下了一身的病，脑梗2次，心肌肥大，胆囊摘除，靠6颗钉子支撑着的腰椎，先后做了5次手术的痔疮，摔断的尾骨，以及2024年因劳累诱发的单独，至今还在折磨着。

0: 我们用镜头记录下的李登海所有事情都和玉米有关。本想从至亲的家人口中搜罗些李登海另外一面的样子，但得到的回答却让我们颇感意外。
1: 他其他的都什么都不爱好，他就喜欢玉米。你有病，你上玉米地里一看，看到玉米他特别高兴，病也好了。赶到看完宝妹又回家以后，就开始这疼那疼，就这样。一看宝妹就是他和宝妹是一对儿，我们没有夫妻，就上下级关系。
0: 最初，李登海到三亚搞家带的地点是荔枝沟落笔洞，如今已经成为三亚学院校园的一部分。今天，李登海特意回来看看。在这片既熟悉又陌生的土地上，留下了李登海无数的回忆，有欣喜，有失落，有艰辛，有付出，有泪水。从渤海岸边到天涯海角，李登海用半个世纪的候鸟式迁徙，在年复一年的播种与收获中，写就了一部独特的大地论文。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国科学家最闪亮的精神谱系，这精神如同他培育的紧凑型玉米，深深扎根于中国大地，挺拔坚实，充满向上的力量，最终化为支撑国计民生的金色脊梁。

0: 边塞情怀，黑土甄选，虎林大米。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龙源鲜果，通达天下。登四川牛背山，品迎金鱼子酱，色以天然，肉自醇香。从田间到餐桌的守护，四川台沃乡食品有限公司。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0: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 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0: 十月金秋，风展红旗如画，77载栉风沐雨，意气昂扬；77载壮歌已行，薪火相传。迎着收获的时节，我们出发，边走边看，遍览神州万千模样，看沃野千里，稻浪翻涌，瓜果飘香，看大国工程拔节生长，书写时代担当，看创新奔涌，迸发无限力量，看万家灯火，映照岁岁安康，看155开局之年，步履向新，看新征程上千帆竞发，山河铺锦绣，大地永风华。这便是奋斗铸就的国，这便是生生不息的家。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央视新闻频道特别节目《山河日日新》。
1: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2: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3: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茶有中奇好农产，茶有中奇农产好。
1: 田园栖居地，树新康养安享晚年。
2: 出口小方平台，北京二锅头。

0: 西山。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0: 加油！张哲毅，
1: 加油！
0: 好，
2: 站上面晃啊！哇，
3: 这个太厉害了，一个木板，然后把小云吊起来，哇！哇哦！
2: 注意安全啊！
3: 我有点紧张。哎呀呀呀！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
4: 不行，不行。
1: 准备好了吗？
2: 我没有准备好啊。啊啊！
3: 三只狮子一起滚绣球，
0: 它是成几何倍的难度增长。
3: 稳住，还差一点点。
0: 太厉害了！
3: 哇，好完整啊！

0: 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频道推出的《丰收中国2026》大型文艺竞演节目《丰收集结号》。
1: 今天来自祖国各地的丰收达人们将带着他们的丰收特产齐聚河北邢台清风楼前，他们将在这里啊讲述丰收故事，展示丰收成果，共享丰收喜悦，
0: 让更多乡土文化能人一展风采，有机会登上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丰收集结号，
1: 我们来。
2: 我们相聚在河北邢台，在这座享誉八方的太行泉城千年行乡。那今天呢，我们的丰收舞台就扎根在这风光秀美的行乡大地上。
1: 哎，我们身后的清风楼啊，不只是城市地标，更是喜气满满的丰收秀场。
2: 今天我们的丰收舞台上一定是精彩奇绝。为大家介绍今天的比拼规则，节目采取2:2比拼制，每两组选手依次竞演，全部选手竞演过后呢，将由现场30位观众用地方特产投票，票数最多的选手获得本场人气节目称号，并有机会登上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获胜选手呢，还将获得邢台特色丰收大礼包。所有选手的精彩表演将会在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为他们点赞分享。咱们还是2:2分队哈，嗯，我跟孙超老师一队，哎，我们组成最强联盟。
1: 那我跟包老师一队，我们也不弱。
2: 那今天我们要推荐的这第一组节目啊，可以说是师徒情深，嗯，兄弟同心，其利断金。
1: 哎，那我们就请上一对伉俪，哎，夫妻之间的默契你们比不了。
3: 我是张继科，不见不好意思，原来是在这偷偷加班训练。这一次完成的不错啊，但是下来还要继续训练。
4: 喂，杰哥，我们即将启程去参加丰收集结号，去快去，好不好？
5: 好。

0: 天就是大丰收的。
1: 好，把两口压好了。
0: 俺闺女婿马上上丰收，急着号了。

0: 本事哎！
1: 拿到包子收了啊！
0: 把那扒鸡拿过来，一会儿带哈。
2: 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3: 欢迎大家来到丰收集结号，我们两组选手都为大家带来了什么丰收特产？
4: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家乡特产是核桃、山药和梨。
5: 登峰核桃皮薄肉厚，果仁香脆浓郁，满口都是天然的山野香味。登峰山药口感软糯清香，妥妥的乡土好物。
6: 大家好，我是王云霞，这是我老公杨峰。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乡山东宁津的驴肉和扒鸡。
7: 宁津驴肉卤香十足，鲜香入味，宁津扒鸡文火卤煮，鲜嫩多汁，老少都爱吃。
3: 今天两组选手将带来怎样的竞演节目呢？
4: 我们的节目可以说是非常的精彩，我们有一位小师弟，他可以一直翻。
6: 我们的更加精彩，我们可以一直转。
8: 好，
3: 看来我们今天的两组选手的表演一定是一直精彩啊。接下来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

0: 震撼了。塔沟武校呢，自创办以来，共培养了全国冠军是2000多人，国际冠军是1092人。哇！
1: 不光这些啊，塔沟武校啊参加过好多的重要的表演，比如说咱们奥运会、冬奥会、G20 峰会，光春晚就登上了23次。
0: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些英雄少年们，绝对是在国际舞台上展现我们的文化自信。
2: 刚才那套节目很精彩，是谁创意的？跟大家分享一下。
3: 是我们的教练张教练。
2: 哎，咱们把张教练请上来怎么样？
0: 欢迎您。
4: 我是来自河南少林塔沟武校的教练，我叫张虎。
5: 那我问一下，就刚才有一个在鼓上翻跟头，那是不是最小那个？你今年几岁了？
6: 我今年10岁了。
5: 你在鼓上翻跟头练成这样，你得一天得翻多少跟头啊？
6: 一天要翻1000个。哎
0: 呦！那么现在，比如说你一分钟翻多少个后空翻？
6: 能翻35个。
0: 你看看，这就是千锤百炼，百炼成钢。一分钟35个，相当于不到2秒钟就要翻一个空翻。
5: 雨辰，在咱们这个丰收的这个舞台上，能不能突破一下？比如说45、55啊？
2: 你这等会儿你搂着点说，人家的孩子才10岁。
6: 我想试试。
2: 你想挑战多少？
6: 50。
5: 你看看。
0: 1分钟50个后空翻，
2: 对，
0: 相当于是1秒多就要完成一个。这么热的天儿，这么小的孩子，这么难的要求，你们也提得出来？
2: 既然是我们提的，
5: 对，
2: 我觉得咱就看看吧。
0: 你确定要挑战吗？挑战50个，
6: 确定。
2: 来，开始，
0: 开始挑战。
7: 快快快快！
2: 4、5。

0: 七、八、九，
1: 我们全场一起来数啊！
0: 十二，
2: 注意安全。
0: 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三、三十了。
1: 47个，非常好，雨辰，太厉害了，雨辰，太厉害了。我们休息一下，休息一下。现在张教练啊，正在跟雨辰进行一个沟通和交流。刚才全程，我真的被震撼和感动到了。所有的师兄在齐声为他计数，其实现在已经非常好了。我们完全尊重你的意愿，还要再挑战一下吗？
3: 再挑战一次。
4: 应该可以，没问题。他们平时的训练量肯定是比这大，但是一次性完成50个对他来说也是一次新的挑战。
0: 我看雨辰对咱们张教练也特别信任，是不是？
3: 我想让张教练看见我最好的一面，也想让全国观众看见我最好的一面。
1: 虽然年纪小，但特别有志气，特别有担当。
0: 这话说的我真感动啊。
1: 我们把最热烈的掌声送给雨辰，给他加加油打打气好吗？
0: 加油
2: 加油，
0: 来准备三二一，开始。
5: 二三
0: 四
5: 五
0: 六七八九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二三。
1: 谢谢雨辰，谢谢雨辰，非常棒，
2: 真棒，真棒。
0: 我是觉着吧，刚才47既超过了雨辰的好成绩，哎，又基本上达到了就是最高限度，我觉得已经很牛了。
1: 雨辰在现场说想把最好的一面展现给张教练，展现给全国的观众朋友，我觉得他是做到了。
0: 没错，而且呢也展示出了他这个少年不服输的精神，我觉得他未来的路一定会更加平坦，更加优秀。
6: 这孩子非常优秀啊，但是刚才还有一个孩子就突然间噌就飞起来，那个是这个吧？哎，你几岁了？
7: 大家好，我叫张泽毅，今年11岁了。
6: 我就看见那个飞起来，飞起来，哎呦，老漂亮了！飞起来，你那个步是不是蹦蹦床那种啊？
1: 来，你们验证一下，你可以上去试一试，这就是没有任何弹力的一个红色的丝绒布。
0: 张教练，他这个项目是怎么练的？
4: 孩子们要克服这个高空的恐惧。
0: 对，
4: 我们平时基本上也就是6-7米，7米到10米，肯定。对于孩子来说，上去腿都发软的。
0: 哲毅，我问你，最高你能飞多高？
1: 最高能飞多高？
7: 我想要挑战一下，飞到空中10米。哎呦！
4: 对于我们习武人来说，对于很多事情，我们都愿意去尝试、去挑战。今后也会在人生的道路上，他们也会突破一个一个难关，去勇往直前。
1: 我觉得哲毅在现场能够提出他敢于接受这个挑战，就已经成功一半了。
0: 没错。
1: 那我们要在10米的高空上悬挂当地的一个特产邢台的苹果。那么一会儿哲毅在挑战的时候呢，碰到这个苹果，
0: 碰到就算成功。
1: 那我们现场做一下准备，发起10米的挑战。
4: 今天阳光比较刺眼，所以你们要死死地盯着张哲毅，一定盯紧了，注意安全，加油。
1: 我们知道清风楼是23米，通过这个吊车吊起来的这个苹果的高度，大家可以参照一下，将近半个楼身的这个高度达到了10米。他下来之后重力加速度，那他的师兄弟要稳稳地把他接住才行，所以今天绝对是对极限的一种挑战。一次尝试很接近，这个阳光直射在眼睛上，目标的这个苹果啊是容易看不清的。
0: 张哲毅
8: 加油，
0: 张哲毅
8: 加油。

0: 一飞冲天啊，太棒了！我刚才看到哲毅在完成挑战的那一刻啊，舒展出了最灿烂的笑容，而且我看到所有的师兄弟大家都非常的自豪。
1: 哎，我有一个问题啊，哲毅，你表演得这么厉害，你有没有特别崇拜的偶像？
2: 有教练。
1: 哎呦，为什么佩服教练呢？
2: 不是教练我就走不到这一步。
1: 当您看到咱们哲毅飞到高空之上啊，成功的打下了苹果，是不是您也想起了自己曾经的这个身影？
3: 是的，刚才听到哲毅这样说，我心里也挺暖的。每当看到他们这样训练，我也想起自己当年9岁就来到学校，已经30多年了。武术教给我们更多的是做人吃苦耐劳、坚持不懈、汗水里浸泡出来的这种道理，可能够他们受用一生。
0: 我们真的感受到了满满的正能量，浩然正气。我相信他们有更加远大的未来。我们都说乡村振兴人才是关键，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传承中华武术的后起之秀，这些乡村少年们，他们带着意气风发，带着一身本领，我觉得已经成为了乡村文化振兴当中蓬勃的力量。如果登上丰满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3: 把我们的少林武术还有河南嵩山的农耕文化融合进去，带给全国观众一个全新的少林武术。
0: 谢谢张教练，谢谢塔沟武校的各位队员们。怎么样，两位老师，我们推荐的节目你们看完了之后还有信心往下比吗？
1: 也有信心啊。接下来我们要请上是一对伉俪表演的节目啊，绝对让你大呼过瘾。
0: 他应该是一个一个的把它套在身上晃，现在是两个同时一起晃动。哎，整体的这个节奏非常的轻快。哇，哎
1: 呦，两手两个圈，
0: 手脚膝盖并用。
1: 对，
4: 别说转圈了，就是腿这么待着都受不了。
0: 哎，我觉得小云身体的每个部位都能晃呼啦圈。
1: 好，下面咱们难度再次升级。
5: 这干嘛？这多少个了？
1: 这是108个呼啦圈。
4: 这个难度太大了。
0: 哇！首先它太重了，然后其次呢，它这个数量太多了。
1: 一会儿咱可以请观众试一试，108个，您连抬都不一定抬得起来。哇！
0: 108个，你看它给人呈现出来的就是很轻盈，但其实呢，用力非常的精准。
4: 你看看我们这节目多棒吧！
0: 这个我觉得真的是四两拨千斤的那种感觉，而且呈现起来这节目让我们觉得看起来不累，特别的轻盈有美感。
5: 你看结尾的时候也好干了一下啊。
0: 那接下来是不是涉及到夫妻间的这种配合和默契？
1: 您能看到我们这位体格健硕的男士就是小云的爱人，手里这个呼啦圈呢是40个呼啦圈，它重量能达到40斤。
5: 不是什么意思，站上面晃啊。哎呦，
0: 哇，这个太厉害了。这个说明啊，高度的同频，游刃有余。
5: 看得出来啊，两位真是伉俪情深啊。哎，这个节目刚才表演的也好啊，但是呢不得不说啊，呼啦圈这种东西啊，我从小就玩。嗯，这个对我来讲稍微有点简单，你看我们刚才那节目、这个一般了。嗯、
4: 他这不是质疑，他这是吹。108个转一圈我就算你赢。
5: 那有什么呢，我来一个怎么样？
0: 怎么了怎么了？
5: 这有点分量。这个
1: 那当然了啊，
6: 30多斤，
0: 咱就一圈坚持一下，肯定行的。哎呦哎呦哎呦，怎么还踉跄了呢？步伐。
1: 你先来那个小云，那个就是跟孔雀公主似的。来这个，来这个。
0: 你看现场的朋友们都在为你加油啊，超。

0: 你试试。哎呀呦呦呀呀！哇，这样我能转吧？
1: 走你，嘿，好你，
2: 加油！
1: 哎，别再甩的啊！

0: 管咋说，咱是用巧劲儿还是用聪明劲儿，反正咱刚才完成了这一圈，所以呢，我们有权利质疑，觉得这个还不够绝。
1: 对，有没有更绝的，让他们心服口服？
2: 给大家展现一个高空呼啦圈。给我一根绳子把我吊起来，我在空中放呼啦圈。
3: 你在高空那么高的地儿，呼啦圈这东西又没有地儿使力，这一撒手全掉下来了。
2: 是是，而且这个节目我还从来没有公开表演过。
1: 说实话，我们都不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呈现，那给我们展示一下好吗？
2: 好的，我加油。
1: 这个挑战呢也是有规则的，一会儿小云呢要转起五个呼啦圈，并且呢要在空中坚持30秒。才算成功，
0: 加油小云，手上绑上这个绳索，先在地面上把这个呼啦圈转起来，你看这个圈已经转到绳子上了。
1: 玩过呼啦圈的朋友都知道，就是但凡这呼啦圈稍微的一不注意它就容易掉，更何况是在高空当中飞行的状态。来，准备倒数，这是高空竞演的节目，同时呢它也是要一心多用，
4: 手要抓住肩，又得保持一定的平衡，还要保持绳子上的那个圈不要往下掉，浑身上下都需要协调和力量，
1: 是吧？既要考虑高空的安全性，同时呢也要保护着自己手中的这个呼啦圈。哇，
0: 太酷了。
4: 平时我们练习的时候呢就10几秒，今天在这个集结号舞台上呢完成了将近有30秒，感觉自己完成的非常棒，突破了自己哟。
0: 我刚才发现小云的爱人在挑战开始之前，他就在忙前忙后仔仔细细的检查，在小云整个表演的过程当中，我们都是被震撼被惊艳，但只有他眉头紧锁，非常的担心。
5: 杂技本身就是一个危险性比较高的节目，要为他这个安全负责任嘛。
1: 是每场演出都这样吗？
5: 对对对，我一般情况下都会检查2到3次，
6: 守护好他的安全，不能让他有一丝的受伤，
0: 就是倾尽全力护他周全。
6: 对对对，
0: 我觉得什么是信任，就是我能把我的生命托付于你。那什么是成就，就是你最闪耀的那一刻由我来为你托举。能不能在节目当中进一步去呈现你们的这种情比金坚的伉俪情深的感情？
1: 啥意思，家宝？你觉得刚才那个还不够精彩？
0: 我觉得刚才主要是一个负责守护，另一个负责表演，那能不能共同表演？
2: 我们还有一个节目，两个人达到更高的配合度和默契度。我们平时练习的时候呢会偶尔的蒙上眼睛来练习。
4: 力神这个节目就是现在的这个水平来讲哈，差不多也算瓶颈期，还想让自己再突破一下。开始练习这个蒙眼力神的时候，我老公也非常担心，后来练着练着他感觉哎还是不错，所以就大胆尝试，再加上上了咱们这么大的舞台，更想呈现给大家精彩一点的才艺。
3: 这什么节目啊，这么神秘，蒙眼还得
2: 他在下面摇绳，我在上面通过他摇绳的速度和力度来在空中变化动作的优雅性和高难性。
3: 哦，得根据这绳来变。
2: 对，
1: 这就叫默契。那我问问大哥，您有几成的把握完成这个抛绳的动作？
5: 10成，绝对没问题。
0: 我也想问问小云，你的信心把握多少？
2: 我相信他会保护我的安全。哎呀，
3: 真甜呀，
0: 太甜了。那我们祝你们成功。

0: 还是挺担心我的。嗯，他问了我好几次。
1: 毕竟是第一次，这个把整套动作全部蒙眼睛来做，没有尝试过把所有的动作全部做完这样，有点担心。
2: 好好演，认真演，其他的。

0: 非常信任才行，伉俪情深啊。现在小云已经飞到高空，
1: 现在的高度也快接近10米了。
0: 哎呀，高难度的动作，而且它是蒙眼完成的。
1: 大哥是每次要把小云所有的动作看完整了，才敢做下一个动作。哇，
0: 好美呀，飘逸灵动，
1: 两个人的配合可以说是天衣无缝，相得益彰。
0: 太厉害了，这种得高度同频，
1: 你知道吗？这速度越快，底下的那个摇绳的人就越关键。哇，哎呦，
2: 哇，你看这两个要是配合不好，这绳子就容易让小云受伤。
0: 此时此刻这个绳索啊，真的是他们情感的一种链接，因为小云在上面现在是看不到的，所以完全是靠这种默契，这种信任。
1: 还要增加难度，
0: 现在倒挂在绳索之上。哎呦，太惊艳了，太美了，但同时难度太高了。
1: 此时大哥的心里，你只管在高空当中发光发彩，至于安全的行为全部交给你我。
0: 哇哇，现在完全是凌空的状态。哇，
1: 太精彩了，
0: 只有一个绳套挂在脚上，完全凌空，这种无间的信任在这一刻得到了升华。
1: 他们两夫妻给大家做出了最好的诠释。
0: 它要升级难度，但是我们能看到在绳索下方的小云的爱人始终目光紧锁着他，
2: 而且每次变换动作都是靠绳子上给指令。
1: 对对，
0: 这是用脖子。哇，太厉害了，
1: 像人体陀螺一样，
0: 极致的飘逸灵动，极限的难度。
1: 你知道吗？所有的人都觉着紧张，都觉着害怕，都为他捏了一把汗。
3: 今天那个天气热嘛，汗直接流到眼睛里面去，我又不能擦，在他蒙眼睛看不到的情况下啊，我都能很准确的把那个绳放到该在的位置。他只要他一抬手，一定那个绳子在那里。所以我觉得今天我做的还可以，挺好的。
1: 接下来要给大家展示的叫最极致的默契。
4: 难度最大的就是最后把道具放在他嘴巴里，他在不能跟我说口号，看他的眼神和他的面部表情就知道这个动作是肯定没问题。
5: 所以在台下练的时候要达到1000%的默契度。
0: 一个木板然后把小云吊起来，哇，此刻无声胜有声啊！
3: 我一点都不能掉以轻心啊！我一定要看好他啊，保护好他。

0: 刻我们看到了爱情、信任最美好的诠释。我们把最热烈的掌声送给他们。我觉得我们现场所有的朋友都能感同身受，那种感动。
1: 对，
0: 我觉得已经穿越他们的表演，把这种能量投入到我们每个人的身上，
1: 是彼此交给对方。我觉得这就是夫妻之间默契最好的诠释。
2: 而且他这个功夫了得呀，就刚才他那用嘴咬着的时候，真是把我紧张，我的心脏快到喉咙了，我感觉
0: 就是你看那一刻咬紧牙关，紧紧地拽住我的爱人，成全他的骄傲，成全这一切的美，真的是情比金坚啊。那我想问一下，如果小云夫妇能够登上丰晚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3: 我想通过丰晚宣传我们宁津杂技，我更想带着儿子，我们一家三口在丰晚的舞台上给大家呈现更精彩的节目表演。哎呦，

0: 每一位都能够收获甜蜜的爱情和幸福的生活。
1: 刚才我们看到的中华武术的传承，民间杂技的发展和传承，都让我们感受到了在广袤的乡村大地上，处处都是文化瑰宝。我们期待他们在更广阔的舞台上，把这些来自乡土的美好更好地展现给大家。
2: 接下来要上场的这两组选手啊，还没走上舞台呢，他们俩先打起来了啊，看看去。
3: 我练了20年就练一个字温，我练了20年就练了一个字儿。变，丰收靠巧思，贵在敢变。丰收是土地给的，得接住。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4: 来了！
1: 欢迎来到丰收集结号。咱们这两组选手啊，那都是有备而来。
5: 我叫方亮，来自重庆大足，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重庆的特产琵琶。
6: 大家好，我是魔术师陈浩，来自辽宁辽阳，今天我带来的家乡土特产是我们辽阳的
1: 哪有啊，
2: 空盒。
6: 别着急，来，3、2、1，来了。哇，我带来的是我们辽阳的特产咸鸭蛋。我们辽阳的鸭蛋呢，个顶个的起沙流油，嘎嘎好吃。
1: 太好了，而且是通过魔术的形式给我们带来了。
2: 怎么还抢人家鸭蛋，
6: 怎么还给我抢走了呢？
5: 我意思要把它顶一下，看它稳不稳。
1: 咱们的乡土文化能人这手上是有绝活的。
2: 他把鸭蛋放在一个管子之上，然后要拿筷子把它顶起来。哎呦，哇，真有水平，
1: 真行啊，这就是实力啊，咱说来就来。
2: 而且
1: 用的是你们的鸭蛋，刚才都各自小露一手，那么接下来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
2: 接下来有请方亮给大家带来一个会跳舞的瓶子，看看这瓶子怎么跳舞。哇，
1: 稳稳地顶到了这个用牙雕就的这个木杆上，灵活啊，上下翻飞，会跳舞的瓶子，
2: 连续抛击。
7: 你看我们方亮怎么样？
1: 顶技绝活，
7: 这嘴比我手都灵活，
2: 而且瓶子还能跳。
1: 你看他用牙叼着这样的一个小木棍儿，顶着这个瓶子。哇，这个厉害，
7: 太棒了。
1: 超绝超灵巧的平衡，
7: 你看咱这节目绝对好的
1: 有质量。
7: 斜着放就行了。镇住了吧你们，
2: 别着急啊，
1: 无论是平口还是平底儿还是斜着放咱都可以。
4: 完了，
2: 扔几下瓶子就完了啊，是不是感觉有点简单？
6: 我感觉有点太简单了。
1: 多难呀，这是平衡，这是灵动，这是技巧。
2: 那瓶子是有这个着力点的，
6: 对，它有平面。
2: 对，
6: 我给它加点难度啊，拿点造具，
2: 它给它变出来。
6: 来，
2: 你看啊，这个能顶吗？
8: 可以顶。
2: 您刚才是顶了一个瓶子吧？
8: 对，
2: 我这还一瓶子。
9: 啊，我这还一个呢。
2: 你看我们现在现场呢有3个瓶子，再加上这球能顶吗？
8: 可以顶。
9: 行了啊，
7: 我这扔起来就得散啊，这个。
1: 看看我们这推荐的节目。哎呦，
2: 真厉害！
1: 厉害吧？难不住我们，难不住了啊！
6: 这还一个呢，
2: 俩瓶子不算，还有一个瓶子。
7: 哪里还有个瓶子？
1: 没事，给他，我们队友这实力能行吗？
8: 没问题，可以。
1: 你看我们演完的，你瞅瞅啊。油，
8: 这怎么落呀？往上，
1: 这是我觉得全靠想象力。
8: 这落上去都是功夫，
7: 像我这手这都这样的白扯，
10: 手哆嗦可不行，
1: 这得稳稳的。

0: 不错是不错，哎，但是离丰满的水平啊，啊，差着的。
1: 光我们演了，你们演
2: 什么呀？对呀，你不能当嘴强王者呀。
3: 差着点玩什么？
1: 你来一个，你演一个呀。
2: 你不说我都忘了他还在了。
3: 今天我们来一首怎么样？
4: 好，
3: 我手里面呢一共有两条绳子，一长一短。哎，如果想把两条绳子变成一样长，你们感觉简单不简单？
2: 剪断了，把这个接上不就完事儿？
0: 对呀，
3: 你要剪断是不是得拿剪子？
2: 对呀，
3: 啥也不需要，俩手就好。还是短绳子搭上来，长绳子也搭上来，打个响指，把短绳子绕在长绳子上，吹口宣气，它就变成了一样长。
0: 啊！真是，哎，你看没有变化。
3: 单纯的把两条绳子变成一样长没有啥意思，想把两条绳子变成一条绳子怎么玩？
1: 我能打个死扣。
3: 我们也来一把啊，一样长吧，这多简单。好，把两条绳子变成一条绳子了，仔细看，还是一口仙气儿，它就这个结它可以慢慢的慢慢的，哎哎，慢慢的，哎，慢慢的，直至把它拿下来，它就变成了一条完整的长绳子。哇，刚才是一个小小的开胃菜，如果让绳子没有头，它是不是能更神奇一点？我绕个圈，在这个长绳子上面多了个绳圈，对不对？
0: 对。
3: 哎，仔细看，这个绳圈不在绳子上，因为它可以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拿下来。哎，
5: 看你服不服，
1: 我们这个节目主要是技术。
6: 小小魔术轻松拿捏，我用牙齿可以顶30个空瓶子。
7: 何老哥，
8: 30个空瓶子，
5: 这个我就不信了，30个瓶子落都落不了，你怎么落？
0: 咱看看他是真吹还是假吹。7个、6个、5个，那这层也是5个。
1: 28，还差2个。
2: 这是31个了。
0: 行了，放量差不多得了，
1: 还放吗？
6: 还要放，为了比他们嘛，我们要演好一点嘛。
2: 这是32个瓶子了，
1: 这一个瓶子有多重啊？
6: 一个瓶子有1斤，所有板子加起来差不多有10多斤。
1: 10多斤，
6: 走走，
1: 来了来了，起来了啊！
0: 瓶子已经离开凳子了，
6: 放松放松。
1: 各位，今天现场还有风，这个更危险了。
6: 可以可以，还高一点。
5: 哎呦，现在这风还不小呢。
6: 等一会儿，我喊放放。
1: 注意安全啊！
2: 我有点紧张。
1: 这不再抬点吗？这个
6: 放，不。
0: 没有顶不算啊。没有顶举起来不算啊。哎，
1: 来了。哎，
2: 加油啊，
1: 注意安全，
0: 手扶着不算啊，手扶着不算。
2: 现场有风，
1: 注意安全，放量。
2: 哎呀呀呀，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

0: 不是，我觉得还不够高。从这个方亮的表情上，我认为他还可以突破。问问观众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他挑战？想不想？
1: 想。我明白了，包老师的意思呢，如果您想登上丰满的舞台，哎，那还得有更绝的绝活。
2: 这还不够绝，哎，我们先商量商量，你觉得还能在家吗？
3: 还可以在家，尝试一下嘛。
2: 来，我们请观众朋友，你来，你们说一个数。
0: 多少个？40。啊，这45，那加45了。
1: 多少？
2: 45。
0: 好，你来顶。
1: 我觉着吧，您只要是敢超过40，您就算我心目当中的胜利者。
3: 尝试一下嘛，
0: 来一会儿。
1: 好，
2: 加油。
1: 咱们乡土能人啊，就是要。

0: 自己。
1: 35了，现在摆都不好摆上去了，已经。
0: 这个板凳，
1: 我觉得这肯定有2米吧。
0: 加不了了，
2: 一共46个，算上下面那个。
1: 46个，
3: 方亮觉得有信心吗？
0: 这位有风吗？把握不是很大，
3: 又有风，又加上阳光比较刺眼。至于能不能成功，那就看方亮今天的表现了。加油！
4: 我就扶着呗，是不？
0: 哎，扶着就可以了。
4: 好，
0: 你不抬，你不抬，
4: 不抬，我不抬，我扶着边上倒
0: 着。好好，
2: 这抬起来都难。哎呦，
3: 看似是一个挑战，但其实也是方亮的极限。我们乡土能人一次又一次的突破极限，我觉得这是生理和心理上的一次巨大提升。
0: 高，还要高。
1: 他现在手上有汗，所以他使不上力。然后呢，现场还有风，会影响稳定性。太阳还很大，阳光刺眼，影响判断。
2: 加油！
3: 高，现在地表屋温度啊，我感觉都有将近50度。
1: 困难重重，挑战重重。
2: 哎呦，这就够难的了！注意安全啊，大家！
3: 注意安全，注意安全。
0: 不行，不行，哎，快来！
2: 不行，不行，不行，快！
0: 不行。等一下，等一下，快让开，让开！
2: 好好。
0: 展板在上面。不要慌，
2: 这就够难的了。
1: 慢点，大家都稳住啊。
0: 手心出汗嘛，太阳也在大，裙子都往下面滑。当时想顶上去，突然那个手腕之前有点是旧伤，突然又不行了，顶不起来了，就怕那个瓶子一下砸到很多人，我所以就把它慢慢放下来了。
3: 其实你说有多难，你说方亮常陪伴他这个道具哈，上面的牙印呢就能感觉出来，他每次表演非常不容易。
5: 现在是地也不平，已经可以了，做得很好了，真是给为他点赞。
1: 咱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一致认可，觉得我们确实厉害，这小伙子太棒了。
3: 他们的节目确实不错，咱们要不拿出点看家底的本领，好像有点被人瞧不起了。
6: 今天我就来这个纸盒箱子，再拿着我们平时家用那个拖地那个拖布啊，那个棍儿，拿这两样东西，我来给你整一个狠的魔术。
3: 拿上来给大家瞧瞧，
6: 来
3: 来。
6: 都说魔术有机关有道具，今日道具我让你们随便看随便检查啊，是不是真实的。来，箱子打开，你看看里面有没有什么东西。
2: 这我都明白，
6: 对，
2: 我变过魔术，这
3: 没有夹层。
6: 对，来摄像机看一眼。
1: 对，主要是看一看有没有夹层啊，哪个地儿有没有能打开的。
3: 木棍呢确定就是普通木头。
6: 对，接下来我要把这个箱子封好，然后把我的搭档塞里，我一共21根加上一把刀，然后快速的扎到里边，然后人最后完好无损的出来。
3: 那这样吧，我们还是搬到舞台上表演更踏实。好的节目都需要有搭档的。我想问问您，这个上场前您会担心吗？
5: 不会呀，是我老公吧，我比较相信他。
3: 咱主要看看今天这个节目怎么样配合，好不好？来展示一下。
1: 纸盒箱里了，
3: 接下来就是最精彩的时刻，人在里面。
2: 在干啥呀？
1: 这人怎么？对，我没看错吧？这扎透了已经。
3: 哎呀，我什么？
2: 不能说哪儿来哪儿啊！
1: 哎，哎呀，

0: 们是头皮发麻呀。四面都已经插满了这个木棍儿了。
1: 哎呦，
0: 但他说是能完好无损的，我们才能让他演。
2: 这已经插

0: 这个往哪插呀？哎，不成，那不成，那不成，那不成，
1: 这不成，这不成，这不成，那不成。

0: 这箱子上现在是千疮百孔啊，我都不敢想里面发生什么。哎呀，
1: 最后一根了，最后一根，人是没事的吗？
0: 啊，人没事，太好了，太好了。
1: 来，箱子给大伙展示一下啊。妈，这箱子，哎呦，
2: 你说就这么简单的道具就能表演这个，这里边一定有什么小机关小窍门。
1: 既然孙超老师提出来了，这样让孙超老师体验一下。
3: 对，哎，我看这个想法不错。
0: 超啊，我掩护你，你快跑。
1: 不行不行，就是你，就是你。
2: 我不整，我不整。哥，
3: 超啊，你可跑不了了。
2: 是啊，
3: 来
1: 进，来进，
0: 别这样吧。哎
2: 呀，为了咱们邢台的父老乡亲们，我值了。
1: 好，跪下吧，
3: 请坐。
0: 坐进去之后，这箱子里基本没啥空间了。
2: 是啊，
1: 来吧，超，快点
2: 吧，来，别说了，开始了，
1: 快刀斩乱麻。哎，
2: 不是我这脑袋。
3: 好，来，掌柜，
1: 超，没事啊，
3: 准备好了吗？
1: 来，
2: 我没有准备好啊。
3: 老邓啊，三二一，
2: 来了。
1: 哎，好啊，超没事啊，好，
3: 还来吗？
1: 还来不来？对，那好，
3: 那一二三，还来吗？你说话呀，你说话呀，
0: 能说话吗？
4: 哎，那个能通知一下我妈妈吗？我在邢台变魔术呢。
3: 你俩来不？
5: 让我来扎一下啊！
3: 对，来，
5: 哎，那个超，我来扎一下啊，超，
3: 来，
2: 包哥，哎，别整，你不会整啊，包哥，哎，
5: 我来了啊，
2: 哎，哥，
1: 我上，哎，
5: 快扎，
3: 这边来，我来，这边咱俩来，
1: 我来，哎，
3: 来，一二三，
1: 包超，哎，这个来吧，
3: 来吧，
5: 你来啊，
1: 我来，我来，我
3: 来，来，
1: 包，
0: 哎呀，快给我们
3: 放出来啊，
0: 放出来。
1: 二，哎呀，来吧！哎呦，哎呦呀呀呀呀呀呀呀！
5: 超超来，我搀你。
0: 快起来，看看身上有没有哪儿破洞了，需要补一补。哎呦，
1: 完好无损。
0: 我觉得我们两队的呈现都非常的奇绝和精彩。那么，如果登上了丰满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6: 我想在丰满的舞台上用那个瓶子顶出丰收这两个字，
0: 简短质朴，但是非常的真诚啊，用自己的绝活绝技把丰收带到丰满的舞台上。那么陈浩，如果你有机会登上丰满的舞台，你想为家乡做点什么呢？
3: 因为我的家乡在东北辽宁辽阳，辽阳有很多土特产和农产品，我想把这些好吃的全都带上我们丰满的舞台。我们东北不光有美食，还有贼拉拉热情的老百姓。东北不光有黑土地，更能种出奇迹。
1: 好，
0: 我觉得像方亮、陈浩这样的乡土文化能人，他们就是把精彩、把震撼带到田间地头，让文艺赴美乡村，让匠心点亮乡村文化生活。我们把掌声送给他们。
1: 好，我们也在丰满舞台上等着你们啊。
0: 接下来即将登场的竞演选手，他们将用新生代的活力诠释国风古韵，尽显少年热血与担当。
7: 哎，好消息，好消息，喜讯来了。
8: 咱们沧州的狮子传承了600余年，这次咱们让全国的

0: 朋友们共同来欣赏咱们沧州武士的风采，走向更大的舞台。
1: 好，加油！
2: 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3: 我5岁开始跟我爸爸学练杂技，他说练柔术就像荷花一样，根茎在淤泥里默默蓄力吃苦，才能有水面上亭亭玉立的模样。丰收集结号，我来啦！
4: 欢迎各位来到丰收集结号。
5: 大家好，我是曹佳慧，我是四川长大的，所以我带来的四川彭州的特产
3: 白鹿腊肉，咸香醇厚，肉质紧实，满满都是家乡味道。白鹿白茶，清香鲜爽，茶汤甘甜温润，喝起来清雅又舒服。彭州川芎品质纯正，是珍贵的道地中药材。
6: 大家好，我叫邓振豪，来自于河北沧州，这是我们的家乡特产肃宁的窝北香肠，打小就特别的喜欢吃。河北鸭梨鲜甜可口，里面的汁水特别的多呀。
4: 那么将要在我们的主舞台上带来怎样的竞演节目呢？
7: 我带的美的，
6: 我带的是帅的呗。
4: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看一看美和帅的展现。接下来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

0: 来吧，咱们看看这个雄狮背后的真面目。来
1: 来，哎哎，
2: 哦，你看看怎么样？
0: 哎呦，没想到都是这么年轻的哈。
3: 嗯啊，我们基本上都是00后，我是打9岁开始练武术，打19年的时候呢是接触的这个武士行业，至今呢也有7年左右了吧。当时是在我们学校参加那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一个联欢晚会的时候学习的舞狮，练了将近半年的时间，然后就走向了天安门演出。哇，
1: 满满的自豪感呐！
4: 取得了这么好的成绩，登上了那么大的舞台，这还有女生，女生有几个呢？
3: 女生就一个。
0: 舞狮我们都见过，大多数都是小伙子，也是一个比较费体力的项目哈。一个女生怎么想起练舞狮？
5: 就是我小时候从村里看到别人舞狮觉得很帅，就有了这个想法。后来我就自己看着视频自学，学得差不多了，我就在短视频平台找到了这个队伍，联系队长就加入这个大家庭。
1: 刚才我们看到开场表演，这属于南狮文化啊。
4: 我有一个好奇，
2: 您说，
4: 就是北狮和南狮，它除了地域的区别之外，还有什么区别？
3: 南狮呢，讲的就是狮子上高杆，以及狮子飞越梅花桩。像咱们北狮呢，可以模仿这一个狮子的喜怒哀乐，开心的时候，不开心的时候，好奇的时候，哪怕是喝多了都可以模仿出来。
1: 能不能给我们来一段？
3: 没问题，
0: 来。
1: 这个音乐响起啊，再配合这北狮的展现，豪情万丈啊！他发现这儿有一坛酒，
2: 这什么人让我喝一口？
1: 他是要把这一坛都喝掉吗？
2: 哎，喝了。我点点又叨
1: 叨，好比浪涛。看来这已经是喝醉了，现在这是醉狮。
6: 你俩好像喝了，
1: 哎，喝到尽兴了。

0: 北师已经找不着北了的感觉。
1: 是表演有没有什么最难的给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2: 有，咱们北师的话就是狮子滚绣球比较受欢迎。
1: 那个狮子滚绣球确实是很有难度，但是呢既然想登上我们丰晚的舞台，那光是一只狮子啊滚绣球我觉得完全不够，
3: 那还得突破一下。
1: 对，咱们能不能突破一下，来的两三个狮子？
2: 两个可以吧？
4: 三个可以吧？
3: 干嘛干嘛呀？平常都一个，我们俩就不容易了。仨，你们俩。
0: 你现在为了给我们加难度，你们是无所不用其极啊！
1: 行不行，小豪？敢不敢挑战？
0: 给他表个态。
2: 咱们试试。
1: 在00后的眼里，没有不可能，只有敢于挑战。来，加油！
0: 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北狮文化当中非常有代表性的狮子滚绣球。
1: 你看，每当到了我们重要的日子，喜庆的日子，丰收节呀，我们都会把这个舞狮展示出来，所以狮子也是丰收的一大象征。
0: 财运滚滚来，好运滚滚来。
1: 民间有一个说法叫狮子滚绣球，好戏在后头。

0: 在是两只狮子。哦，这是要同时踩到绣球之上吗？
1: 没错，他们两个不仅是体力勇气，更重要的是配合的默契。
2: 两只狮子可是四个人，
0: 它这个绣球能占面的面积是非常有限的。好，现在你看要开始尝试和挑战，三只狮子一起滚绣球，三只狮子六个人。哎呀，这上去之后赶得真的没地儿下脚啊。准备出发，加油。
1: 它是呈几何倍的难度增长，
0: 你们两个实在是太能刁难人了。
1: 我们不是为了让他们突破自己往更高的舞台上呈现吗？
0: 加油，还差一点点。哎，就差一点点。
3: 当咱们第一次在那舞台上失败的那一刻，我心里边就特别的悬。一般的时候都是一个狮子两个狮子在绣球上走，三个的时候是没有走过的，从哪儿跌倒咱就从哪儿站起来。然后呢，兄弟们也是比较齐心的，哪怕是失误一次两次十次我们要挑战成功。
0: 三只狮子滚绣球能否挑战成功，我们拭目以待。今天天非常热，现在我想这个绣球已经是滚烫的了，这个上面的站立面积实在是太有限了。

0: 已经完成一半了，稳住。差一点点，我们再调整一下。
1: 这怎么说球的难度就在于配合，比如说你快了我慢了也不行，你靠前走我不走可能定着就不动，掌握这个平衡重心都有很多的因素。
0: 三只狮子六个人要保持好平衡，而且要高度同频，
2: 牵一发动全身，一只脚迈错了就有可能表演失误。加油
0: 加油，你看这个绣球之上非常拥挤，所以大家都是一点点有限的位置，然后还要把握平衡。加油，差一点了，
3: 挑战成功。
2: 我和包老师做反省了，确实给你们造成了很大的困扰。
0: 说到这儿呢，我们要感谢你们，因为你们让我们在此挑战了极限，并且完成了。
2: 不自觉的就帮人家小豪团队完成了一项突破。
0: 那我想问一下，如果你们有机会登上丰碗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4: 我愿意带着我们沧州的孩子们在丰碗的舞台之上舞出最大的狮子。我们的节目走出国门，走

0: 叫世界。
1: 我们都说青年是人生之华，人生之春，人生之王。今天让我们感受到了舞狮少年少女们的这种豪情啊，这种少年意气。同时呢，我觉得我们看到特别宝贵的一点，就是把这种传统文化进行青春的转化、表达、升级和创造。我们也期待你们能够登上更大的舞台。谢谢。
2: 刚才呢，小豪的团队啊，可以说是英雄出少年。但是接下来我们要请上的也是位零零后啊，下面有请荷花仙子曹佳慧。
3: 从小我就喜欢各种各样的花，尤其是荷花，觉得它圣洁优雅。来到邢台，遍地鲜花都开得热烈浪漫。今天我也要在舞台上尽情绽放，

0: 能喝彩，值得满堂喝彩。哎，
1: 为什么是充满了这个荷花的元素呢？是你偏爱荷花吗？
2: 是我本身就非常喜爱荷花，柔术就像荷花，底下苦上面美，而且荷花是咱们邢台的市花，在咱们邢台水乡广为种植，是全城水运的象征。我的祖籍也是河北的，所以这次来咱们丰收集结号带来的节目都是围绕着荷花展开。
3: 但是你说这样，作为老演员啊，练习柔术15年了，就在我们舞台上就演这么一个小节目，是不是不太行啊？
1: 哦，对，这也是我的心声，大伙儿可能也想看更精彩的。
2: 放心，我带来了还有一个更加惊险更加高难的荷花表演，
1: 上难度
2: 好。

0: 精彩的表演，真的是有高空的杂技能够体现难度，而且呢这个荷花荷叶是相映成趣，充满雅趣，清丽风雅，真的好看。如果佳慧有机会登上丰满的舞台，你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1: 我想编一个节目叫花开盛世，我想把高拐表演和各地的花朵结合到一起，让每一个

0: 像我一样的女孩都能看见，我们都是最美的花。哇，
1: 既美好同时又励志。
2: 刚才呢佳慧的一席表演啊，让我们欣赏到了极具美观的视觉盛宴。礼尚往来，我们邢台呢也给佳慧准备了一份专属惊喜，就是我们邢台极有特色的荷花宴。
1: 太丰盛了，而且都是有跟这个荷相关的元素。
3: 荷花宴就地取材，选用邢台本土荷花，荷花全身皆是宝，花瓣、荷叶、莲藕、莲蓬，一样一样都能入菜，口感清爽淡雅，满口都是沁人心脾的天然荷香。
4: 这是荷花酥，莲蓉做的馅儿，
5: 好吃。
4: 腌制脆藕就用在这火龙果汁腌出来的，这样呢它既有果香味，也有这个蔬菜的这种清脆。再加上荷花焗鸡，用荷叶加上咱们这个本地的果仁鸡，小火焖上3个小时之后，煮锅的时候撒一点荷花，增加它的荷香味。这个是那个荷节桃仁，刚长出来那个荷尖做的桃仁，用的我们邢台的绿顶桃仁。
2: 这些菜呢不光是好看，更重要的是它好吃，
1: 同时呢还能体现邢台当地的一种特色。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到邢台，咱们来品尝一下荷花宴。
2: 那是不是觉得我们的节目已经征服你们了？
6: 这完全没有，主要是菜还不错。
1: 咱们还有最后一轮，接下来呢我这组推荐的选手，他们来自美丽的海南，面向大海听潮起新生。
2: 那我呢就推荐一个本地节目，
7: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8: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丰收集结号，
1: 我们来了。
2: 村民请注意，村民们请注意，
3: 丰收集结号来我们邢台录制节目，
2: 张组的兄弟们做好准备。
4: 别打了，走，咱们录制节目去。
5: 走，
6: 走，走。
7: 我们的招子鼓啊，传承了几百年了，是一种丰收的希望。招子鼓不停，希望给我们传承下去。
4: 丰收集结号，
1: 我们来了！
8: 欢迎几位来到丰收集结号，介绍一下自己。
9: 我们是来自海南的
1: 昆赛组合，
9: 今天呢，我们也带来了家乡的特产椰子。
10: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新开本地的招子鼓团队，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酸枣汁和酸枣仁。
11: 邢台酸枣仁天然生长，粒粒饱满。邢台酸枣汁酸甜清爽，原汁原味，解腻又好喝。
8: 哎，你看我们两边啊，不妨在这里咱们进行一个互赠，你们那边来自太行山，这边呢来自海南岛，所以这也是山海对话呀。那么接下来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

0: 昆南昆王昆北昆州，拜拜，汪龙天。
1: 欢迎昆赛组合。
2: 哎，我想问问，这昆赛组合它在俚语里是什么意思呢？
3: 一群黎族人，
1: 能体现出他们的少数民族特色。几位也是身着民族盛装而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啊，这个衣着服饰有什么讲究？
4: 我们身上穿的是我们入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黎锦，这上面的图腾呢，也是我们的老师一针一照织造而成的。
2: 这个头上戴的呢？
4: 这个是我们的头叉，这个胸挂。也是有黎族图腾，有鱼啊、元宝啊、螃蟹之类的，也有黎族文化的融入。
5: 演了这么多的节目了，大家口渴不？
2: 好，我怎么突然问这么个问题？
6: 就刚才我就知道，你绕这么一大圈，你是因为大家渴吗？你不看上刚才那椰子了吗？
4: 我们的好朋友吴雪开椰子可是行家，
1: 好，欢迎吴雪。我们的昆赛组合大力推荐啊！
2: 这个美女姐姐一看就力量不足啊，能砍得动椰子吗？
5: 我觉得不太行。
7: 椰子呢，是我们海南人哦从小喝到大的天然饮品。外地人呢看它可能是一个很大的坚果，非常的硬，很难开，里三层外三层的。但对我们海南人来说，哎呀，太小儿科了，太简单了。别看我细胳膊细腿的哈，有句话这么说的，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我今天呢就有颠覆你们的认知。转晕，转了以后他听话了，
1: 趁他迷迷糊糊的时候就对他动手。刀法真的是稳准狠的，哎呀，开多少椰子能练出这样的本领呢？
7: 椰子的话呢，我已经是第四个年头了，削出来的椰子呢有70万颗。哇，
1: 这个牛角刀给它修整一下，哇！哎，真的，我特别喜欢看这一步，感觉太解压了，就是把它修得很规整的这种感觉。

0: 咱们来一个空中换壳五爷蛋，接福接喜接丰收。太厉害了，太厉害了，哇！我觉得这满满的福气、喜气，还有丰收是都接到了。
1: 包老师来尝尝好不好？哎呦，
2: 馋死我了！哇，平时喝的就不一样，
1: 甜不甜？
2: 甜。
1: 这就是我们海南的丰收甜。
0: 我几乎每天都会在海口的骑楼老街给大家表演椰子秀，
1: 之前摇一摇，咦咦咦，
0: 能让大家都来到我们海南，了解我们海南的椰子。
3: 吴雪凭借一己之力，一个小小的动作就宣传了家乡的文旅，我觉得要为吴雪点赞。
0: 那我想问一下昆赛组合，如果有机会登上丰晚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4: 我们想用俚语为丰晚创作一首主题曲，然后融入我们的民族乐器，然后再带上我们彝族老乡到我们丰晚的舞台上来做一场彝族春秀，让大家能够全方面的了解我们海南彝族的民族风情。
0: 我们期待有更多这样精彩的节目登上我们丰收的舞台，把精彩留给更多的观众朋友们。谢谢各位的精彩呈现。
3: 在河北邢台啊，有一种流传着数百年的非遗，每当丰年的时刻，我们就锣鼓喧天，在田野之间啊翩翩起舞。那么接下来就跟随我们的镜头，从广袤的田野一直来到舞台之上，共同感受这场非遗的盛宴吧。

0: 有点铿锵，气势如虹啊！招子是不是就是带的这个长杆？
1: 我们背后的这个木杆叫做招子杆，它象征人要堂堂正正、刚强坚毅，也代表着乡亲们要团结一气的精气神儿。最顶端的这个鸡毛掸子，它象征着要把今年所有的不顺和阴霾扫干净，将今年的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全部接过来。
2: 我们的招子鼓有着很久的历史，它最早起源于明代，最早用于防洪喊人，现在用于丰收庆典。
0: 如果有机会登上丰晚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呢？
3: 我们呢是想把我们邢台的田野风貌，还有我们的非遗招子鼓，还有丰收的时候农民质朴的那种喜悦，带到更大的舞台上去，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邢台的丰收，还有就是我们邢台的非遗，看见我们邢台乡村振兴的新气象。
0: 招子鼓鼓点敲的是民俗，庆的是丰收，也让我们共同期待，让乡土文化活起来，让乡村风貌亮起来。经过激烈的角逐，八组选手的竞演已经全部结束了。
4: 现场30位观众评委，你们手里拿的呀，不仅仅是咱们邢台苹果，更是神圣宝贵的一票。获胜的节目将有机会登上我们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上，更有机会获得我们邢台特色丰收大礼包。
0: 好，我们现在来统计一下投票结果。
4: 获胜者就是我们塔沟武校的小英雄们。
0: 我们也感谢所有的竞演选手们，所有选手的精彩竞演呢将通过央视网和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转播，欢迎大家为他们点赞分享，让我们一起弘扬乡土优秀文化，展示乡村达人的匠心技艺。

0: 是一年丰收季，乐享山野好滋味。
1: 我们绿荫葡萄一直坚持生态种植，果子饱满，脆嫩多汁，是绿荫村百姓增收致富的甜蜜产业。
2: 今年我种植管理了3000亩小麦，又是一个丰收年。现在通过科技手段进行管理，手机就是我的新农具。
3: 我们宁津智慧水平温室生态大丰收，总产量在750吨左右，
4: 种了35亩蓝莓。咱这蓝莓个大，新鲜，汁水饱满。
5: 丰收处处是舞台，集结号角吹起来。
6: 本节目感谢中共河北省邢台市委宣传部、河北省邢台市新闻传媒中心、河北省邢台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河北省邢台市农业农村局、河北省邢台市商务局、中共河北省邢台市香都区委宣传部的大力支持。

0: 场丰收音乐会。清风拂过，稻穗在轻轻唱歌，果园里回荡着声声脆响，动物们亮开嗓子组成热闹的合唱团，收割机的轰鸣节拍一直没停过，这是大地献给丰收的乐章。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5: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了，慢点啊。
1: 王经理，
2: 这就是啊，
1: 这个就是我家。
2: 哇，你们家挺阔气啊，这房子，这大院套，牛。
3: 哎，这环境可比市里好多了。哎，梁小春，你刚订婚那个未婚妻呢？把他也叫过来呗，让大家认识认识。
4: 对
5: 对呀。

0: 叫过来，大家认识认识。行，一会儿我打个电话，让我对象过来一趟，咱们认识认识，好不好？走吧，跟金鱼儿，走走走。妈，
1: 哎，
0: 来，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个是我妈。
2: 阿姨好，
1: 阿姨好，
3: 哎哎哎，
0: 妈，这是我们化肥公司的同事。
4: 这是黄经理啊，这是小梅啊，
0: 那个第一次来咱村上咱家认认门，最主要的吧，想在咱村设一个销售点，完之后大家来考察考察。
3: 好事好事，快快快，都请坐请坐请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0: 应该的，谢谢你们啊。那行，你们聊着吧。哎，哎呀，阿姨这性格可真开朗。我妈的性格老好了。嗯，来，咱喝会儿茶。
1: 好好好。
2: 喂，小春。
0: 小雪。
2: 啊，你去镇上上班了？
0: 啊，我今天正式上班。小雪，
2: 嗯，
0: 中午来了几个朋友，都是我们公司的同事，你要没事的话，你过一趟呗。
2: 哎呀，我今天中午不行，那个改天呗，你们先吃吧。
0: 哎呀，我就在咱村呢，他们都来我家了。我们公司打算在咱村设一个销售点，专门卖卖这个化肥。黄经理他们都过来了，中午你要有时间，你就尽量过来啊。我给大家介绍介绍你。
2: 哎呀，我今天中午真不行，你们先吃吧啊，你就别管我了，好不好？
0: 完了之后，
2: 那这样了啊，拜拜。
0: 嗯，
2: 哎。
4: 哎呀，想没想我啊？
2: 哎，干啥呀？我跟你说啊，你以后这见面爱拥抱的这个习惯必须得改改。
4: 那能改吗？啊，你说我这面带微笑的，是不是？热情拥抱的，那这都是贵族应该干的事儿。
2: 哦，要是这么说的话，那我离贵族确实还是有一定距离的。
4: 错，从认识我那天起，你就离贵族又近了一步。是不是啊？今天吃啥？
2: 吃啥吃呀？我跟你要的东西，你给我带来没有啊？
4: 我干啥来了？那我能忘吗？啊！我出了机房就直奔你这来了，我连口热乎饭都没吃上。我，
2: 行行行行行，那先吃饭，走走。
4: 就拎个瘪肚子来，那饭不给你，这啥玩意儿你？
5: 哎，小春
6: 啊，
5: 你对象咋还没来呢？
6: 刚才我打电话了，有可能是中午有点事儿，来不了了。咱们喝茶，咱们聊啊。
7: 有事儿。恐怕是托辞吧。
6: 这话语里多搞笑，我跟我对象都订完婚了，他跟我玩啥托辞？你们不知道咋回事，我这天马山呢要开发一个旅游项目，有可能人家考察那小组快要来了呗，我对象陪他妈忙这个事儿呢。来，咱喝茶聊天。来，
4: 喝茶。哎，小雪啊，
2: 嗯，
4: 你跟梁小春订婚，你是不是有啥压力啊？
2: 我能有什么压力啊？
4: 我听说啊，
2: 嗯，
4: 他们家家族势力挺大的，你是不是怕他找你麻烦，所以才订的婚？
2: 怎么可能？我们俩是从小一起长大的，他能找我什么麻烦呀？
4: 我跟你说啊，嗯，我上次来你们村，
2: 嗯，
4: 就是那个，咱俩去那个马鞍石那次，
2: 嗯，
4: 那我回去的时候他跟踪我，把我车在那个村口的公路上他就拦住了，那要不是我让他，那就差点就打起来。所以吧，我就判断。你是怕他找你麻烦，所以你才跟他订的婚？
2: 没有，不是你想的那样，你想多了。
4: 真不是啊？
2: 嗯，不是。
4: 哦，

0: 看见了，看见没？黄大马上饭店，欢迎光临。哎呀，村儿，啊，你们这饭店整的还挺洋式的呢。那必须的，你村儿这是到哪个饭店？那必须有牌面呢。但是你俩咋没喊那个什么欢迎光临那个呢？啊，
1: 欢迎欢迎，
2: 教练，
0: 哎呀，太客气了。
1: 刚才走走走走，
3: 欢迎
0: 走，
3: 教练欢迎。
1: 一开始吧，我对你。 真没有什么其他想法，我就是看你直播，我觉得挺好的，顺便来看看你，然后又赶上这个旅游这个事儿，对吧？但是啊，经他这么一闹吧，我现在反倒对你有点想法。我跟你说啊，你有点心理准备，我可能要追你了。
3: 你都多大岁数了，你还追我？你太搞笑。

0: 搞笑了吧？哎呀，我多大呀？我33了。
1: 你33，你还比我大10岁呢。那男的比女的大个10来岁，那就是正常的标配啊。
0: 拉倒吧，什么标配呀？再说我都订婚了，你可别整这搞笑的事儿了。
1: 订婚咋的了？你们只要你没结婚，我就有追你的权利，你知道吗？
0: 来，
1: 为了纪念这个伟大而又神圣的时刻。
0: 我先抱你一下啊！这友谊的拥抱啊！不是，你这人，你说你放开！
2: 小川，不是你想象的。
0: 啥想象的？
2: 小雪，我万万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咱俩才刚订婚几天呢？
0: 就跟他搂搂抱抱的，
2: 不是，事情不是你想象的那样的。我想让他咋样啊？我俩要处对你多好，你知道吧？我把你当成宝贝一样哄着，像祖宗一样供着。完，你背地里你玩这套，咱俩的那些誓言呢？你对我发过那些誓言呢？
0: 廖川，你有病吧？你
3: 真有病！
0: 小
3: 春。
0: 怎么回事啊？走错屋了，走。春儿，小春儿，
2: 哥，
0: 来，咱俩喝一个。
4: 不行，我今天不开车呢吗？哎呀，
0: 开车呢。那是小梅，我没喝啥。
4: 绿茶，他不没喝酒吗？来喝，干干，不喝了。小春，赵哥，小春，不喝，不喝。今天必须一醉方休。不有句话说得好吗？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那是一种幸福。
0: 但是在对的时间遇到错的人，那是一种内伤。咱们不一样，咱们就是在对的时间遇到了对的人，一起干了对的事儿。来，酒量，
4: 不能喝了，不能喝了。
0: 哎，小春，行，来，好嘞。
4: 告诉你多少回，别喝那么多，哥都跟你说了，你这不听话。不用说了。 你们都别管我，
0: 春儿，
4: 我没喝多。哎呀，放开我，放开我，
0: 春儿。

0: 秀当中。
1: 我儿子有个三长两短，我也不活了。
2: 行行了，先别哭了，这不是抢救的吗？没谁让你哭出事儿来了。
3: 你们肃静点，谁是伤者家属？
2: 我没事，
1: 我没事。我是医生，我这孩子咋样了？
3: 对不起，我们已经尽力了。
1: 啊？你是说我们家孩子撞死了？万一我们家孩子死了，我就绝了，我不活了。
2: 我儿子就说头撞了一下，怎么说人，说没就没了呢？这
3: 你儿子？
2: 啊，对呀。
3: 你儿子叫什么名啊？
2: 梁小春啊。
3: 梁小春不是你们送来的吗？
0: 对呀，是我们送来的。
3: 哎呀，你们弄错了。他没事儿，他喝多了。
1: 你是说我家儿子没事儿？那我儿子在哪儿呢？
3: 他在里边醒酒呢。你们到别的地方等着吧。
1: 我爸，他家儿子没事儿。

0: 行了行了行了，没事吧？好事吗？你哭什么呀？
1: 小春啊，儿子，你没事吗？儿子，
0: 你能不能消停一会儿？闭嘴！嗯，这还这么大酒味儿呢？你们几个把小春送来的？
2: 啊，是是是，
0: 那喝这么多酒啊？
3: 你们说，俺小点声，这医院不能大声喧哗。
4: 医生啊，能把儿子当成啥样啊？啊，
5: 你是患者家属是吧？
3: 对对对对。
4: 一会儿跟我到办公室去一趟吧，孩子病房只能留一个人护理，你们没什么事就回去吧。
3: 啊，那好，那小梅你留下照顾小春吧。
5: 那好，
3: 我回去。
5: 嗯，你们回去吧。
0: 行，那走吧，去办公室。
5: 儿子。
0: 哎呀，行了，没儿子了，走，快走吧，这有人呢嘛，这地方。
5: 去吧，阿姨。
2: 患者被送来的时候是昏迷状态，头面部有血，入院之后我们给他急检了一个头部 CT，这个就是他的片子，从这个片子上看呢没有明显的出血和血肿，这个片子挂24小时我们还要给他复查一下子，排除一下迟发性的出血。患者身上的酒味很大呀，血液中的酒精含量也超标。
6: 我们考虑这个昏迷原因与他酒精中毒和脑震荡有关，我们已经给他用了促醒药纳洛酮和营养脑细胞的药物，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很快他就会醒过来。哎，
7: 谢谢医生，谢谢医生，谢谢医生。
6: 叔叔阿姨，
0: 啊，
6: 大夫怎么说的呀？
8: 他们说不严重，休息休息就好了。
6: 你是小春同事啊？
8: 啊，是。
6: 啊，您怎么称呼？
8: 我姓白，叫白梅，是肥地好公司的销售经理。哦，
6: 白经理啊，他今天怎么喝这么多酒啊？
8: 我们也不知道咋回事啊。本来今天他第一天上班，大伙觉得公司来了新同事，都挺高兴的。哦。到饭店之后，有人告诉他说他未婚妻也在那吃饭呢，他就去他未婚妻那边了。从他未婚妻那边回来，我们看他情绪就不好，不让他喝，他也不听。
6: 我说什么来着？和你小雪有关系吗？
9: 那李小雪咋上那儿喝酒去了呢？
10: 小春，二大爷，大娘，小春怎么样了？
0: 这不还昏迷着呢吗？
10: 小雪啊，您俩到底发生了什么？没发生什么呀，就是我来了个朋友。 然后我俩在那个皇大马勺饭店吃饭呢，不知道怎么的，小春知道了，然后进来不分青红皂白的就跟我那朋友吵起来了，然后就不高兴的走了。我怀疑是不是回去就喝多了，然后就这样了。那朋友是男朋友女朋友啊？
9: 嗯，男的。
0: 小雪啊，你跟小春订婚才几天呢？啊？ 你说你就和一个别的男的单独去喝酒，喝酒喝酒，你非得上那个饭店离那么近让他看见，是吧？他那么的爱你，那县里工作都不要了，是吧？那你像长成明珠似的，你那么刺激他，他能受得了吗？如果说的不对吗？就刺激他就喝酒了呗，喝酒啊就出去就撞车了。
11: 二大爷，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可就不乐意听了。
6: 邱经理忙着呢。
11: 哎呦。
6: 姨，您来了。
11: 小雪没陪你啊？
6: 啊，她那个说有点急事儿，她给我送来，她就走了。啊，哦，来歇会儿来，喝口水。
11: 哎呀，姨，你我自己来，你别客气。
6: 喝吧，
11: 谢谢。
6: 哎呀，
11: 这我还从来没从这个角度看过天马山呢，这被你们一拍，这也太漂亮了。
6: 那你们这底子好。
11: 谢谢你啊，邱经理。
6: 客气啥，姨，你别谢我啊。其实啊，我们这也是为了自己。
10: 我们公司现在也面临着这个战略转移，如果再不转型的话，将来可能会面临一个比较难的一个境地。所以说呢，我们这就是帮你，就是帮我们自己。
9: 哎呀，你太客气了，快喝点水。
11: 好，好，好的，
10: 没事。
11: 哎，
10: 啊，我俩是订婚了，可是这并不代表我不能和其他的男生一起吃饭呢，更何况没干什么。 只是很单纯的在一起吃个饭，聊点事儿，然后被他撞见了，那他想多了，我能怎么办呀？
0: 你们俩处这么长时间，你还不了解他吗？那小春有点小心眼儿。另外，你跟那男的吃饭，你非得上那儿吃饭吗？别的地方不能吃啊？
10: 那不就因为没事儿，所以才在那儿吃饭的吗？而且他。

0: 小心眼是他的事儿，你得开导他呀，你在这说我干嘛呀？
1: 我怎么开导他？他现在这样我怎么开导他？
0: 那你跟我说有什么意义？
1: 我今天我
2: 行了行了行了，
3: 醒了。
2: 小雪，你干啥呢？这是你二大爷，你咋说话呢你啊？这孩子不懂事呢。
4: 你们怎么又吵吵起来了？这是医院，现在患者还没醒呢，你们就在这吵吵吵吵吵的，有没有点公德心？都给我出去。
1: 我们不吵了不吵了。
5: 小心小心。
1: 儿子，啊，
2: 小春，
1: 儿子，
2: 儿子，
6: 妈，你别担心，没事儿，
1: 你可终于醒了。
2: 儿子，
6: 爸，让你跟着上火了。
1: 行，白经理，不行，你
0: 那个小春，那你醒了我就回去了啊，我过两天再来看你啊。
6: 谢谢了啊，
1: 哎，谢谢你白经理啊，哎，
0: 阿姨，叔叔，我走了啊，哎，
1: 好，慢走啊，慢走啊。哎，
0: 疼不疼啊，
6: 小雪？疼我不害怕，中树上了我也不害怕，我就怕我一旦要是死了，看不着你，我害怕。
1: 你这出去吧，让咱俩说说话吧。那完蛋玩意儿一点不像我。
7: 谁跟你说的呀？
8: 小东啊，他都已经上医院去了，
7: 有没有生命危险呢？
8: 不知道，就听说啊，他喝大了，然后为了躲车都撞树上了。
7: 哇，那么严重啊！那秋海，你赶快去医院，我现在还得陪邱经理调设备，等我忙完了就过去啊。
8: 那你先忙，我过去看看。
7: 行，哎，邱经理晚上不走，还得住在你们客栈，你给留间房。
8: 哎，行，没问题，那我先走了啊。
7: 行了，行了。这么严重，
9: 春儿啊，
6: 哥，
9: 那玩耍哪儿呢？
6: 我爸我妈刚走，这咋还拄个拐？
0: 不是，小东哥，你说你这一瘸一拐的，你还折腾来干啥呀？
9: 我听说小春出车祸了，我能不来吗？你咋样了？
6: 大夫说了，没啥大事儿，就是脑震荡。完了，我这脑袋，哎呀。那个脑袋磕个口子，我就是喝多了，完了对面来个车，我为了躲车撞树了，这得亏那车没撞着我，要撞着我那都不知道这咋样，有可能你都看不着老弟了都。
9: 不是你为啥喝那么多酒啊？
6: 心情不好。
9: 为啥心情不好啊？
6: 就我忘了。
0: 忘了？你记得最清楚了。看见我跟邱小璐吃饭了，完事进来了，生气了，吃醋了，回去喝多了，也不看道了，是这意思不？
6: 嗯呐。
9: 小川，你这心眼也太小了。你说两个人在一起啥最重要啊？不是相互理解、信任吗？那你说你最起码的信任都没有，你还谈啥爱情？那你不仅要爱他活泼开朗，你爱他的美貌，你得接受和包容他的错误和缺点。
6: 不是哥，你是来探望我呢，还是来气我呢？啊，那是大道理，谁都懂。你到那个时候、那个时间、那个地点，还有那个人物，你能接受了啊？我做不到。
9: 我不管你能不能做到，以后也别喝这么多酒祸祸自己，听见没？
6: 嗯。
9: 心眼就真别人那么大，我发现你。
4: 小川。啥？你咋样啊？
6: 没啥事儿的，我今天晚上再搁这住一宿院，明天我就办出院，我还得回咱屯子呢。之后人家我那肥调公司，在咱屯子就设个销售点，不知道整啥样呢，我得回去熟悉熟悉情况。
4: 行，注意点。
9: 小帅，都在啊，来了志强，你咋样啊？
6: 没事儿。
9: 听说你出事儿，我饭都没吃，赶紧往这跑。
6: 哎呀，你不吃饭不容易啊！谢谢你，志强啊！
9: 你能不能不闹？看你也看不出好来呀。
6: 放心吧，死不了啊。嗯。
9: 姐哥，你俩啥时候来？哎。
4: 嗯。
9: 我春秀阿姨往这赶呢。
4: 真假的？

0: 不行，那我得赶紧走了。他要看见咱俩在一起，那不还得闹腾出事儿啊？那个小春，你好好养着啊，
1: 嗯，
0: 照顾好啊。
2: 慢点啊，
0: 我先走了。
3: 我给你找去啊。

0: 不是你不在那伺候他，你怎么回来了？
1: 李小雪在那儿呢，是佳琪俩孩子，黏黏糊糊的，又说又笑的，我实在看不下去，我就回来了。
0: 小子一点都不像我，一点男人的钢条都没有。<笑>
1: 你说这句话一点都不跟你犟，谁也没有我家老爷们有钢条啊！<笑>
0: 你闭嘴吧你。
1: 哎，国芳，你说这俩孩子处的那么黏糊，那么好，那干脆将他俩结婚得了呗。结什么婚？结婚呢？你看他俩像结婚的样吗？打打闹闹，分分合合的，结了婚还不得离呀？行行行，别说了。那啥，那我那个茶水小米粥行不行啊？
0: 哎，吵吵吵吵去！你赶紧做饭去吧。
2: 刘总，那姐姐话，咋的？你在娘家借了5家钱，还了4家，咋的？我这家不还了？
3: 不还。我不寻思先可别人家还吗？再说了，咱俩是亲姐俩，你那生意还做得挺好的，不着急用钱吗？
2: 我最近做生意也赔了个底儿朝天，我也缺钱。
3: 是是，我理解明白。兄弟，你要是特别着急的话，院里还有辆车，要不你先开吧。
2: 我看你车干啥？我自己有车。行，我跟你姐吧也是着急想把钱还上，可是最近呢确实没有。那你说咋办？
4: 要不这样，
3: 这个条往前，签啥字儿啊？
2: 哦，我明白的意思了。
3: 你是有备而来啊，就是说除了我归还本金以外，再还点利息呗，就按银行利息走，行不行啊？
2: 太行，来来来，
3: 干啥呢？这是啊，这是应该的，这个不管是按存款还是贷款利息都行啊。嗯，
2: 没问题，
3: 来，坐足。
2: 哦，好好好，好的，好的，
3: 好的，行不行？你看啊。
2: 兄弟，我们俩没还上钱，真不好意思啊。嗯，姐夫啊，你这还有好东西呢。哦，
3: 你给我撂那儿。
2: 那是套茶具，紫砂壶呢。
3: 你给我撂那儿。
2: 行了，媳妇儿，兄弟，你要是看好，你就拿走。
3: 姐，姐夫，我拿着了。
2: 好好好，你拿着拿，拿着拿。
3: 哎，等等，你等等啊，等。这里啊还有半箱八宝粥，你要不嫌弃，连着一块拿着啊。
2: 来，姐夫，拿，都拿，你就在这出去啊！听我的，别听你姐的啊！
1: 哎呀妈呀，气死我了！娘家亲兄弟，你说没成想给我丢这么大的人。
2: 不是他丢人，是咱们两个丢人，欠人钱到现在没还上。哎，这兄弟平时这脾气性格挺好，今天发这么大火。
1: 兄弟媳妇知道了，把那钱先还给那4家了。
2: 这不是我兄弟搁家也不当家，太尴尬了，赶紧想办法挣点钱还上。喂，二哥，啊，哎，好嘞，好嘞，好嘞，哎，马上过来。那行，媳妇儿，我有点事儿啊。啊。
5: 志强，你这就算是实习结束了呗？毕业了，毕业证都到手了，之后就得看我自己了。挺好的，就有证，找个饭店实习，实完习之后当个大厨，挺好。
6: 实习啥呀？人家苗志强是有理想的，人家要自己开饭店。
5: 开饭店？嗯，催气儿你知道吗？那开饭店得多少钱？
6: 啊，没个大几十万，你能整起来啊？那么大个饭店呢？
5: 是我现在不是也正愁投资吗？嗯，还投啥资？志强，我跟你俩好，我跟你说点实话，你有点好高骛远了。
6: 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啥玩意儿？

0: 你儿子？嗯，那咋还没打完呢？
1: 嗯的呗，还剩半瓶，那着啥急呀？再着急咱也不能喝了啊！
0: 扯犊子，打完这个数就没了？
1: 没了。
0: 你看妈给你拿这些好吃的呢，小米粥啊，还有炸鸡蛋，哎呀，还有拌黄瓜，还有花卷，一会儿打完了你就吃啊。哎呀
1: 妈呀，你说你天天给我整这个小米粥，这顿小米粥，下顿小米粥。哎
0: 呀，人家医生说了，喝小米粥你助消化，什么玩意儿换样啊？打完了就吃啊。嗯。
2: 啥？那个春儿啊，嗯，你这也没啥事儿，我就回去了。二娘，我走了。哎，
3: 那个正好我也回去，村里不有事儿等着我呢，我得赶紧回去了啊。你那个自己注意点啊，然后我回头我再来看你。啊，
2: 亲，
3: 走啊，走。
2: 哎，小雪啊。嗯。你咋来的？哦，
3: 我开七小鹿车来的，你怎么来的？
2: 啊、哦，我的电动车。
3: 哦，我本来以为你要没骑车的话，我给你带回去了。那这样的话，咱们就各走各的吧。
2: 啊，行。
3: 嗯，拜拜。
4: 二哥啊，你这么着急忙慌把我喊过来，是有急事儿啊？
5: 好事儿？
4: 啥好事儿啊？
5: 先陪二哥喝一口，我再告诉你。
4: 好，没问题，喝两口都行。来，你说。
5: 嗯，哎，感觉今天的酒也好喝。
4: 嗯，你啥好事儿？
5: 什么好事儿呢？嗯，牛大爪子来电话了，啊，说咱们千辛矿重新开采的所有批件拿到手了。
6: 二哥，真的，
5: 真的。哎呀，
6: 不是，哎呀，不是，不好意思，不是，我这有点太激动了啊！太好了，二哥，我单独喝一个庆祝一下。
5: 但是现在有个很重要的事情
4: 啊，你说，
5: 必须得到当地政府的同意啊，也不能让那个这个村民呢上告。或者是闹事儿这样群体性事件的发生，那么就问题来了，李鲜花，咱怎么把它摆平了？
4: 李鲜花这人油盐不进呐，摆平他是个难题。
5: 牛大爪子说了，他愿意出20万来把李鲜花摆平，但是这是行贿，这是违法的呀。
4: 二哥啊，既然他愿意出这20万，我觉得咱可以先把钱拿过来，在不违法的情况下，咱们找到解决问题的突破口。
7: 不行，这画面还是不好，而且声音也不行。
8: 邱经理，调怎么样了？哎，
7: 还是不太好。这样吧，明天让贾老师过来，他弄得比我好。
9: 那行，今天就调到这儿吧，哈。你看这都7点多了，你们赶紧吃饭去吧。小东，你和小雪陪邱经理吃饭去。
2: 行，那个邱婉，嗯，邱经理晚上住的地方安排没？啊，
10: 放心吧，安排完了。
3: 啊，要不然这样吧，你就让小东哥陪着邱经理去吧，我就不去了。
7: 那哪行啊，你得去啊，你不去那就没意思了。
2: 人家邱经理是奔你来的，你不去啥事儿啊？啊，走吧，
7: 走吧，
9: 去吧。行，你们赶紧去吧。
10: 行，我扶你。
2: 没事，
5: 在不违反的情况下寻找突破口，你怎么寻找啊？
4: 我暂时没想好，但是我觉得一定能找到。为啥呢？因为开千金矿又不是为了咱俩，是为了大伙的利益，是不？

0: 哎呀，这可挺好啊！啊，
1: 姨，
2: 哎，来了，雪儿。啊，
3: 雪儿，邱经理来了。
2: 邱经理，对啊，邱老板的儿子。
0: 啊，哦，阿姨好，
2: 你好，你好，欢迎欢迎啊！
1: 姨，邱经理来咱们村是来帮咱们来了，你可得给我们招待好了。

0: 啊，是不是要吃点烤串、烤肉啥的呀？
1: 对呀，特意来的，就听说呀，在天马山你家这烤肉烤野菜啥的那都是一绝，必须得整点儿。<笑>是不是一绝你还不知道啊？吃上就知道了，可好吃了。啊，行，放心吧。那你爱吃啥呀？
0: 那个，呀，我也不了解这啥情况。那个梁书记，你们点啊，你们了解这是啥好吃，你们点啥我就吃啥啊。
2: 那咱就来点特色就行。
0: 行，那我就看着给你安排了。
1: 行
0: 啊，快快，里面请。
3: 没事，你慢点，
1: 刘玲，你快坐，你慢点。
3: 没事，小姐，你坐，甭管我，没事。
0: 哎，你坐这儿啊，好好。 这地方真是环境不错啊，
1: 是吧？
3: 啊，
1: 嗨，
3: 第一是凉快，
1: 嗯，
3: 第二是串太好吃，
0: 好吃啊，
3: 太好吃。
1: 哎呀，
3: 我就不多给你介绍了，好像我推销似的，一会儿你自己尝尝，
0: 那得多喝点儿。
4: 喂，志强啊，天马山。哎，好嘞。
0: 热乎吧？热乎，来，趁热我一起吧。
4: 你洗吧，你洗吧。哎，别老我先洗，一起吧。
0: 哎呀，真舒服。
4: 哎，花，啊，咱们家这盖房子和翻修大棚，你可帮总借多少钱？借8万呢，这还有一个月就到期了，得抓紧还上了。
0: 就是，就剩一个月了，赶紧把钱给了，别让人受到失信。
4: 是，我现在呢，这攒了差不多有5万，然后哎，就是那个水牧场那个孙厂长，他原来说他美化园区要用咱家花。
0: 如果这单要是能成的话呀，能赚个3-4万，这钱啊，咱就能还上了。
4: 太好了，
0: 哎呀，
4: 嗯，
0: 今儿活你连一的啊，嗯，你给我盯着点啊，别在那别人给撬去。
4: 行，明天打电话问问啥情况。
0: 好，
4: 不是，
0: 盯住了。
4: 嗯，行。
0: 哎呀妈呀，这个点了，小雪咋还不回来呢？
5: 敬一个，梁书记啊，敬你一个，来
0: 来来来，嗯。
4: 哎，串儿来了，
0: 哎。
4: 各种我都给你烤了一些，
0: 谢谢姨。
4: 啊，你看看够不够？
0: 哎呀，够了，这么多呢，还能不够吗？
4: 行，炭呢，我给你们留着呢。啊，想吃啥自己烤。要凉了的话，自己热一热。我客栈那边小舅一个人忙不过来了，我和秋涵得回去看看去。啊，行，完了以后记账就行了。
5: 啊，行，姨，
0: 再见，姨，
4: 慢慢吃吧。
0: 哎，再见，
5: 快尝尝来来来。
4: 这个好是吧？
3: 你尝尝串。
1: 快尝尝来来来。
4: 哎呀，是吧？
6: 你尝着串，还需不需要啥了？想吃扫码结账啊！
7: 好吃，
6: 自己扫。哎呦，行啊，有点意思啊。
7: 嗯，二哥，咱们绝对能够找不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6: 我相信能找到。
7: 嗯，
6: 我说，
7: 嗯，
6: 咱俩今天没少喝。
7: 嗯
6: 嗯。 到镇上找个澡堂，别回去了。行，嗯，行，那就买单吧。二哥，我买。
7: 二哥，你不能给我挣，我必须我买。行，
6: 二哥给你一个机会，你买，你买就你买。 天良，天良，你别叫，比买单还快点。看我来了，服务员。

0: 我跟小雨已经说完了，
1: 嗯，
0: 都声明了，从今天开始我就要追他了。
2: 朱经理啊，
0: 嗯，
2: 这玩笑不能开啊。
0: 咋还开玩笑了呢？
2: 小雪啊都订婚了，你说你咋追吧。
0: 我知道他那未婚夫啊我都见过。嗯，
3: 那个乔露开玩笑呢，别当真啊。
0: 这我这咋还开玩笑了呢？我没瞎说啊，我这个。

0: 人啊，这一向做事就是光明磊落的，从来不藏着掖着。那我喜欢谁，我就告诉他，我就追他。他不没结婚吗？我追他不犯法吧？
1: 对，不犯法。但是你得看小雪喜不喜欢，对不对？
0: 梁书记，这个一个人喜不喜欢一个人，那不是一成不变的。那他昨天讨厌我，那兴许今天就喜欢上我了呢，对不对？你不喜欢我，那是你的权利啊。我喜欢你呢，那是我的权利。只要你没结婚呢，我就有追他的权利，对不对？
2: 秦经理，我觉得你们不合适，真是
3: 咋不合适？
0: 梁书记，我跟你说，我特别的。
4: 干啥呢？乔洛，保护我未婚妻也是我的权利。
5: 啥呀？
0: 梁叔，就你那样的，我跟你说，我一只手给你玩明白的，你信不信？
4: 就咱俩碰碰呗。
5: 哎哎，
0: 我是吓大的呀！
5: 别吵了，啊，少东哥，快拉着回客栈休息。
0: 我不找，
5: 休息，
0: 我就看看今天能咋着。
5: 休息了。
0: 你
5: 干嘛呀，小春？因为点什么呀？啊！
0: 因为你，
5: 因为我，因为我就不应该这么做。你打死他了，你进去了，你让我。

0: 你不在医院住院呢吗？你咋回来了呢？
1: 我一个人在医院住不舒服，然后我就回来了。
0: 儿子，你没事吧？
1: 没事了。
0: 那你想不想吃啥？想吃啥妈你坐下。
1: 不吃了妈，你不用照顾我，你休息吧，我也睡觉了。
0: 啊，那行。
1: 睡觉了妈啊。哎，
0: 儿子，你想吃啥你就跟妈说，妈给你做了啊。
1: 嗯。
2: 我把你当宝贝一样哄着，像祖宗一样供着，完了背地里你跟我玩这套。
3: 哎呀，我对你的感情海枯石烂，天地可见，你就放心吧。
1: 我儿子心里上班了之后，我怕你对我的感情就疏远了。
3: 你怎么这么幼稚啊？你要是再这么对我不信任的话，我真生气了。
1: 我万万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咱俩才刚订婚几天呢，你就跟他搂搂抱抱的。
3: 让我说你有病吧？
1: 你才有病！

0: 罗婶儿。
1: 哎，小东，邱经理过来了没有？
0: 还没呢，他还没醒呢。啊，对了，昨晚邱经理喝多了，好像没和小春打起来。
1: 打起来？为啥呀？
0: 因为小雪。
1: 跟我家小雪有关系啊？
0: 就是因为两个人啊都喜欢小雪，邱经理呢喝点酒，驾着酒劲儿就非要说追小雪，谁知道这时小春回来了，还听见了。小春就非要跟邱经理拼命，邱经理喝完酒呢也无马上前要动手，大伙好不容易才把他们拉开。邱经理回到客栈啊就睡着了，啥也不知道了。
1: 这小雪真让人操心。

0: 进来。你，
1: 哎呀，咋的？这是刚起来呀？
0: 哎呀，昨儿咋回来了呀？
1: 咋回来的都不记得了？

0: 竟人愿意笑话不得？
1: 我不怕笑话呀，让总医生都看看啊！得评评理，我今天必须把你治糊了。
2: 咱们做事是有原则的，这事不能那么做。我想把钱给他打回去。
0: 你傻呀，给他打回去？
2: 什么意思？
0: 这是牛总主动给咱们的钱。
3: 这牛大爪子，我跟他不认不识的，他给我烧啥东西啊？
0: 带钱，现金，
3: 多少钱呢？
4: 20万。
0: 你看呀。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0: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天意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4: 贵字号农业品牌。不止于自然馈赠，好滋味贵当先，贵字号农业品牌。
5: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6: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9: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1: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3: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5: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7-281，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7-281，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0: 进来。
1: 哎呀，
2: 咋的？这是刚起来啊？
1: 哎呀，昨晚咋回来了呀？
2: 咋回来的都不记得了？哎呦妈！哎，
1: 喝太多了，断片了都。
2: 断片了？
1: 啊。
2: 那你昨天晚上说的那些话，你还记得吗？
1: 说啥了？
2: 啊，不记得就好，不记得，没事，没事，没什么，没什么。但是你昨天晚上你还记不记得你跟梁小春打起来了呀？
1: 你这么一说，我好像有点印象了。
2: 啊，
1: 哎，
2: 是，你说我就咋合计的吧？毕竟你是从大城市来的，你说来这儿吧，再跟人打架，那么多人看着不好看，你知道吧？而且大家也都知道你是我找过来的，然后整的都挺尴尬的。
1: 小雪，实在喝太多了，这啥都记不住了。那个，你别介意，对不起啊。
2: 啊，别，没事没事，不用道歉。那个，以后别喝这么多就行了。
1: 啊，
2: 那你这么的，你起来先收拾收拾，完事我在外头等你，咱俩吃个早饭去。
1: 行，那你等我一会儿啊。
2: 哎，好。
1: 哎呦我天哪！
3: 哎。
1: 哎呀，
3: 周经理，
1: 梁书记，
3: 哎，
1: 昨天晚上喝有点多，是不是你送我回去的？
3: 没事，谁都有喝多的时候。
1: 嗯，
3: 那个，咱们今天是得调试设备是吧？
1: 啊，对呀，我给那个广告公司的贾老师打完电话了，他一会儿就到，就在路上呢。他比我弄得明白多了。
3: 啊，太谢谢了，邱经理。
1: 那客气啥？你看你
3: 那个考察团来，你是不是也跟着在啊？
1: 对呀，因为这个项目一开始是我在董事会上提出来的，所以考察团有什么疑问，包括具体的操作上有什么这个问题呢，我替你们跟他们沟通啊。
3: 太好了，
1: 客气啥？
3: 哎，老婶。
1: 阿姨，
4: 邱经理来了
1: 啊！
4: 昨天喝的怎么样啊？
1: 昨天喝多了呗，有点出洋相了。
4: 以后少喝点酒，喝大酒伤身体。
1: 嗯，行，我以后注意，阿姨。
4: 哎，雪儿啊，妈找你有点事儿，你们先聊啊。
3: 哎，来，邱经理，坐坐，
1: 哎，
3: 坐一坐。
1: 哎呀，喝到几点呀？
4: 说吧，李小雪，咋回事？
2: 啥事儿啊？
4: 啥事儿？这两个男孩都打起来了，小春因为看见你跟别人搂搂抱抱，一气之下喝醉了，都撞树上住院了，不都是你惹的吗？
2: 不是妈，你等会儿，什么搂搂抱抱啊？人家邱小璐是在国外长大的，拥抱是见面的一种礼仪，一种礼貌，怎么就被你们说的这么难听呢？
4: 你昨天晚上要没跟邱小璐怎么样，那梁小春就上去打他呀。
2: 那昨天晚上正吃饭呢，邱小璐突然间就说喜欢我，那我有什么办法啊？我能捂着他嘴还是能控制他思维啊？然后梁小春不知道从哪冒出来了，拎着酒瓶子就要揍人家，我都懵了。再说那吃饭不是你让我去的吗？
4: 我让你去吃饭，我让你跟人搂搂抱抱了，你要是跟他们保持好距离能闹成这样啊？李小雪，你就知道跟我嘴硬啊？你知道村里的人都说你什么吗？说你李小雪脚踏两只船，你妈以后在这村怎么见人呢？
2: 妈，他们那么说，你也这么认为我吗？你女儿什么样，你不了解。

了解吗？我为什么跟邱小璐吃饭呢？我不就寻思着你说人家带着摄影团队来了，给咱们村拍风光片儿，好几个人一分钱都不收咱们的，我请人家吃顿饭有问题吗？妈，怎么就被你说的这么难听呢？那你说我看你着急上火的，我不也心疼吗？我这么做不都是为了帮你分担吗？

0: 整完了吗？
1: 都整完了，螺丝全拧好了，
0: 机油给我换完了，
1: 全换完了，交完钱就可以走了。
0: 那行，你就整吧，我交钱去啊。
2: 喂，小车，你找我什么事儿啊？
0: 我吧，昨天有点喝多了，就是干点冲动的事儿。那啥，你在哪儿呢？我想见你。
2: 这样吧，你把见面地址发给我，然后我一会儿去找你去，行吧？
0: 嗯。
3: 昨天我和梁书记我们在电脑上把这个 AR 的片子放了一下，但是效果还不是特别的好，声音画面还都不理想。所以今天呢，你在电脑上再帮忙调试调试。
4: 好啊，
5: 好。
3: 那个明天考察团就来了，
5: 嗯。
3: 所以今天你辛苦一下，在这住一宿。明天考察团来，你就把这个片子放给他们看，好不好？啊，
4: 好
3: 啊。哎，梁书记，小雪呢？
6: 小雪，我看她出去了，你找她。
3: 我找她。哎呀，这说曹操曹操到，我找你有点事儿啊
2: 啊
3: 啊，走，那就辛苦了，贾老师啊。
5: 没问题，没问题。
3: 我俩去了啊，放心。
6: 老贾雪，咱们这边。
3: 小雪。我觉得你跟梁小春的事儿，你真的得仔细再考虑考虑。
2: 嗯，你可能不知道，我们两个从小一起长大的，而且属于青梅竹马，我也比较了解他，我两家还有一点特殊的关系，我就不跟你说了。嗯，
3: 我现在跟你的说话就像是哥哥和妹妹一样的说话，你明白吗？
2: 嗯，
3: 我不愿意在你面前说你男朋友不好，但是你俩真不合适，那人心眼太小了。
2: 确实是心眼挺小的，我妈也这么说。
3: 你妈和我说的一样吗？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都是真心希望你幸福的人啊。那你就不听我们的话，跟这样的人在一起生活一辈子？
2: 我心里有数，我的事儿啊你们就别跟着管了啊。对了，你一会儿进城吗？
3: 啊，
2: 那你给我捎城里呗，他在冷饮店等我呢。
3: 都白说哈。
2: 嗯，
3: 走吧。
2: 谢谢啊。
3: 哎呀，
7: 这两天忙坏了吧？
8: 是啊，书记，这第一次当领导啊，真是忙得脚打后脑勺的。所以这不是请书记来帮我压阵了吗？啊，
7: 有什么问题你就跟我说。
8: 是这样的，就是办这个天马山旅游景区，需要到省里办一些资质和执照。
7: 嗯，
8: 我希望镇上能帮我出具一些手续。
7: 这个没问题，我都已经跟他们打过招呼了。
8: 那太好了。还有一个事儿，就是那个求旺房地产公司明天要派考察团来咱村考察，我希望能够邀请书记和镇上的相关领导能够出席，把咱们镇上的相关的优惠政策跟他当面说一下，这样呢更有利于促进咱们这个项目的谈成。
7: 这更没问题了，明天我什么事情都不安排，就去你们村帮你做好接待工作。
8: 太好了，马书记。然后还有几件事跟您商量一下。
9: 二嫂来了啊！哎，不，这得叫亲家母了吧？
10: 哎呀，亲家母现在我可不敢当了。
9: 来来来，进屋进屋吧，进屋。
10: 不进屋了，就在这说吧。
9: 咋的了？
10: 刚才我问你，我们家小翠儿出车祸这事你知道吧？
9: 我知道啊。
10: 是因为你们家小雪撞的车，知道吗？
9: 我这是不是他孩子的事儿吗？
10: 还有啊，昨天晚上我儿子跟那个邱。

0: 你跟我姑娘小鹿都干起来了，这事你知道吗？这事我真不知道。这也因为你家小雪。这跟我姑娘啥关系啊？你姑娘脚踩两只船。二嫂啊，你可不能这么说啊。啥玩意儿脚踩两只船呢？你这不埋汰我姑娘呢吗？
1: 我怎么埋汰你姑娘啊？事事都是摆的，那么总算埋汰呢？啊，我没事啊，闲着上你家搭瞎来了。
2: 他把我爸瞎的，那是你未来的儿媳妇儿啊！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哎，好赖不就我自个姑娘啥样我不知道吗？还脚踩两只船，那船在哪去？那船呢？恨不得把心都掏给给你们家小春了，你还让他咋的呀？那是上过学的人，哎，识文断字，不像你这一天天的。
0: 我咋的了我呀？
3: 哎呀妈呀！
0: 还不像我，我怎么的了？啊，这俩妞里了吧？你还急眼了？
2: 哎，小春，
0: 好了吧？
2: 好点了，没啥事儿，就是皮外伤。
0: 那还好，小春你可记着啊，以后只要喝酒了，啥车都别开啊。这次是万幸，要不然后果可不堪设想。
2: 老师，你也不是不了解我，我平时也很少喝酒，喝完酒我也不开车呀。那天不是……哎呀，这事儿我都了解了，所以呢，老婶得给你道个歉。
0: 跟我道啥歉呢，老婶？
2: 我没管好小雪。你说小雪吧，从小和你一起长大的。
3: 他啥样你也了解，他也干不出啥出格的事儿。但是既然你俩已经订婚了，他再跟异性交往的时候啊，他就得把握好分寸，是吧？虽然是为了工作，他也得保持好距离，得照顾好你的感受啊。谢谢老师理解我。
2: 我都把小雪给批评哭了啊。
3: 小雪哭了？
2: 以后他在你面前要不讲理，你就告诉我啊。
3: 老师，以后你别说小雪了啊。其实我就是一时抹不开了这个弯儿。
4: 我也有问题。行了，你先把伤养好了，回去按时吃药啊。你也慢点，那个慢点啊，这个不安全。
5: 哎，二哥，二哥，
6: 咋有事啊？
4: 我有个小秘密，
6: 你拉倒吧，你能有什么秘密？
4: 你就拉倒，你媳妇儿的。
6: 我媳妇儿怎么了？
4: 你媳妇儿去找梁广才去了，让人好顿撅，听说还要揍他，
6: 还揍他？那可不，
4: 小点声吧。
6: 小点声咋的，说说，我看你就是忘恩负义。
4: 我怎么就忘恩负义了？
6: 我告诉你，梁广才，你吃谁家饭长大的，知道不？
4: 你吃不了梁家饭长大的！
6: 哎呀妈，提那干啥？那不都过去的事儿了。
4: 我告诉你，梁广才啊，这俩孩子浑身要是黄了，我们家这酒席钱必须你出。
6: 不是，你还讲点理不得呀？
4: 我就不讲理。
6: 哎呀妈，不是你咋的？你这不都人家一笑话不得？
4: 我不怕笑话呀，让祖林叔都看看啊！得评评理，我今天必须把你治服了。
6: 行了行了行了，
7: 二哥。
4: 李正二的爹就听你在这叫唤，瞎叫什么？
6: 广发，你说那老三，
7: 闭嘴！
4: 二哥，
7: 怎么的？我听苗双喜说你要打你二嫂啊？
6: 我哪敢打他呀？我都要给他跪下了，我呀还打他？
7: 是吧？别跟你二嫂一般见识，都是自家人嘛，啊，回家。
8: 老三，你回家
7: 你听着没有？这回家
8: 回家，你喊啥呀你？走，回家。这天气，
9: 大哥，那孩子的事儿，
7: 完了再说吧。
8: 散了吧，散了吧，散了吧。哎呀，
7: 行了，
8: 这日子过的，
7: 散了吧，散了吧，散了吧。
8: 还疼不疼啊？
9: 疼。
8: 嗯。
9: 但是我看见你就不疼了，这是咱俩爱情的见证，小春。嗯，我真敢为你去死。我知道你爱我。嗯，
8: 小春啊。嗯，
9: 我让你亲口跟我说，说你这辈子就爱我一个人。
8: 我这辈子就爱你一个人。嗯，
9: 小春，你知道吗？爱不是每天都挂在嘴边的，爱是要放在心里的。
8: 行，我知道了。 赶紧吃，来，给。这。

0: 小雪，上车。车小罗，你是不是有病啊？那一天阴魂不散呢。
1: 我这找他有正事儿啊。
0: 这是咋回事啊？
2: 哎呀，你怎么回事啊？在里面刚跟你说好，出来你就这样。我俩要真有事儿的话，我能让他送我来吗？
0: 他送你来的？
2: 对呀，要不然我哪有车呀？
0: 那为啥回去也坐他车呀？
2: 那不着急吗？村委会一堆事儿等着我妈呢，我不得帮我妈忙叨忙叨啊。
0: 李小雪，你就能不能为我梁小翠以后就不跟他来往了，行不行？
3: 李小雪，天马山这个项目好多细节我得给你交代呢啊，你要是顾大局的话就赶紧上车。
2: 啊，好嘞，那我先走了啊。
0: 李小雪，李小雪。
4: 有气你就撒吧，想骂你就骂吧。
5: 我骂你干什么？
4: 你不是嫌我上联网财家闹事儿去了吗？整得挺不好的。
5: 当时那个场面那么多人，我不那么说你怎么说你啊？我你今天闹得对。
4: 那当时你还拦我干啥呀？
5: 我不拦你，能显出咱家人的气度吗？什么都不懂。
4: 果爸，你真好。
5: 行，你坐好你。
4: 哎，我给你包韭菜馅饺子啊。
5: 哎哎哎，牛总。哎，在家。啊？钱给我打卡里的都20万。不是，牛总啊，
6: 这样做是违法的呀。
5: 那行行行，我一会儿给小算盘打电话。好，好，就放心。好嘞，好，再见。
7: 春小姐。我有个事儿，你帮我拿拿主意呗。
8: 说吧。
7: 我呢，想开一个宾馆或旅店啥的，你觉得行不？
8: 你真要开旅店呢？咱们村的旅游资源有限，就天马山一个项目，每年到咱们村旅游的人就那么多。我家那客栈一年都得闲大半年，你还要开旅店？
7: 你家闲的，咱村是不是还有旅店呢？其他的咋样？
8: 孙涛家还有一个，不太大，一年也进不去几个人呢，你不知道吗？
7: 我知道他家有旅店，可是我不知道为啥他家旅店去的人变少了。
8: 哎，那不是因为把铅锌矿关了吗？以前呢还有些农民工，现在根本就没人了。
7: 陈小姐，经过这么一分析，你是不是也深刻的感觉到了这个铅锌矿关的就不对，是不是？如果他不关的话，咱村的经济能像现在这么样停滞不前吗？是不是？他这一关，直接影响的老百姓收入，影响的周边的相关产业，是吧？
8: 哎呀，小算盘，
7: 嗯，
8: 你要开旅店是假，你要开铅锌矿是真的。
7: 是，就算开铅锌矿，这不也是应该的吗？为了咱们的日子过得更好，是不是？这铅锌矿，李鲜花当时就不应该让他给关了，这事确实不地道。
8: 那李鲜花不是你亲戚吗？你怎么在背后讲究人家呢？
7: 啊，是，那亲戚是亲戚，我这个人公私就是分明，亲戚他管不着矿的事儿，这个矿确实不应该关停，是吧？那个矿来钱快呀，炮声一响，黄金万两。
8: 那铅锌矿不是有污染吗？
7: 有污染，咱上点治污设备吧，是吧？不让它污染，不就完了吗？
9: 姐，我有点事，先走了啊。
8: 去做大买卖去。
7: 算是大买卖啊。
8: 哎哎，小算盘，咱俩呢离着这么近，咱们是中国好邻居，是吧？
7: 是。
8: 啊，以后有啥事呢，就跟我直说，别怕我这套话了。
7: 谁他

0: 套你话，我忙着做大生意，时间都不够用，哪有功夫套你话呢？
1: 快去吧，可别把你大买卖给耽误了。
0: 好，走了啊。
2: 我出去一趟啊，中午不在家吃了。
3: 你干啥去啊？
2: 办事的。
3: 哎，你看我这要跟我搅和，你就走了呢？
2: 有事儿呗，哪那么多废话。
3: 妈呀，这包饺子谁也不吃，给谁吃啊？谁也不饱。

0: 忙着呢，翠秋。
1: 啊。
0: 怎么样？最近挺好的吧？
1: 特别好。
0: 你别总这么跟我说话好不好？
1: 那你想让我怎么跟你说话呀？
0: 我的意思是说，看看你有什么困难没有？如果有的话，我能帮忙的，我一定会帮忙的。
1: 你呢？回去看好你媳妇儿啊，别总让她过来找我，这就是给我最大的帮忙了。我先谢谢你。
0: 我听说那个大款和你处上了是吧？
1: 和你有关系吗？
0: 我希望你好。

0: 怎么样了？整好了没有？
1: 不是，你看看，
2: 这太好了，这。
0: 哎呀，这也太会拍了，这效果真好，真漂亮啊！哎，雪儿，你陪贾老师在这调试，慧芝，咱几个来开个小会。
3: 好，来，进来，进来。贾老师，你先
1: 别
3: 忙啊。
1: 哎，好的，好的，哎。
0: 今天呢，有两个事要跟大伙说一下啊。咱们这个天马山的旅游开发呢，要本着边开发边保护的原则，这山上的一草一木啊，绝对不能破坏。包括在设计上，要本着自然和谐原生态的这种理念，啊，这是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呢，就是求望公司的考察团明天就要进村了，咱们镇上的领导呢全部出席，县里的相关领导呢也要参加。比如说县环保局、县旅游局、文化局的领导都要出席，所以啊，咱们的接待工作非常
4: 重要，对，
0: 说得对，一定要负起责任来，绝对不能出现像上次天马河大桥竣工典礼上发生那个事儿，听见没有？
5: 听见，就
6: 是。上次咱们那个事儿啊，实在是太丢人了。
0: 老苗，
6: 到。
0: 这次安保工作你一定要做得细致啊，防范于未然，知道了吗？
7: 明白，你放心吧。
0: 行。
8: 二哥，
9: 你找我有事啊？我等你好久了，我，
8: 哎呀，那什么，刚才那个牛大爪子给我打电话了啊，说那个20万呢，打到我卡上了。
9: 20万打卡上了
8: 啊？
9: 啥意？不会让咱拿这个钱贿赂李鲜花吧？
8: 哎呦，我说清凉，你不应该叫小算盘。你应该叫小聪明，
9: 我猜对了是吧？
8: 但是我觉得呢，咱们做事是有原则的，这事不能那么做。我想把钱给他打过去。
9: 二哥
8: 啊，
9: 没必要，你傻呀？给他打过去，
8: 什么意思？
9: 这是牛总主动给咱们的钱，让咱们拿着用公关费，咱活动活动。你给他干啥？我有办法，你放心，还不违反原则。来，把卡给我。
8: 不是
9: 你给我得了，放好心吧啊！
0: 考察团进村以后的具体工作安排，让秋寒跟我们说一下。
10: 明天呢，考察团进村呢，先安排在会议室，跟这个县镇两级的领导见个面。见面之后呢，听我们介绍一下天马山村的基本概况。介绍完概况之后呢，观看一下我们新拍的天马。

0: 山村的风光片。看完片子之后呢，吃午饭，午饭我们就安排在那个黄大马勺的饭店。主任，那个咱们村委会安排谁来参加一下呢？
1: 我和小东参加就可以了。
2: 我呀是这么想的，二哥，你要说把这钱直接给这个李天花，估计不敢要，但我呢就告诉他，这是牛总赞助给咱们村里头啊，这个搞公共福利事业的，比如说建老年公寓啥的都可以花，是吧？我打着这个旗号，可能他就会收。我这个钱呢，不能交给村里的焦大美人焦桂枝，交给他就入了村里的公账了。我呢，取现金拿去给李鲜花。这玩意儿啊，只要他收了，就说明李鲜花有这样的心思啊。雾里看花，水中望月，他只要收了，下边的事儿就说不定好办，有转机。
3: 啊，对哦，清凉啊，清凉啊，你也不应该叫小聪明，你应该叫智多星。
2: 二哥，叫啥名不重要，重要的是咱们必须要达到重开铅锌矿的目的。我一直在研究兵法啊，无论是围魏救赵还是曲线救国，咱们想招达到咱们重开铅锌矿的目的不就完了吗？是不是？
3: 是你胖有点喘吧？
2: 不是，我说真事儿，真事儿。二哥，那这样，我去取点现金了啊。
3: 去啊！
2: 这个密码是不是搁后边写着呢？是不是？
3: 你怎么知道？
2: 这不写着吗？要不能叫小聪明。
3: 快去吧，快去吧。
2: 好，好，哎，走了啊。
0: 第二天呢，考察团和镇上的领导进行对话，就投资优惠政策的问题进行一些解答。不过，至于这一次能不能成功的签约，这还不好说。如果顺利的话，可能会签约；如果不顺利的话，可能他们会回去跟董事会讨论一下，再决定到底能不能签约。
4: 所以大伙儿啊，一定要把这次接待的工作做好，知道了吗？我们一定要加油啊，细致一点。
5: 明白，
6: 加油，
7: 加油，
4: 打起精神啊！
5: 好。

0: 妈，忙啥呢？
1: 我把晚上的备料准备好了，你下班了？
0: 啊，没，不是，你先别弄了，你赶紧跟我去客栈一趟。
1: 你没看我正忙着呢吗？你自己去吧。
0: 明天考察团来，在咱们客栈住，那给客人留哪几间房，不得定下来收拾出来呀？
1: 哎呀，我已经跟小菊交代好了，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你问他去吧。
0: 哎，不行，这是大事儿，你得亲自去。
1: 好，小祖宗，我跟你去。
2: 妈，考察团那个领队的邱老板，他说他还要住每次他都住的那个房间。
1: 行啊，好啊。
2: 妈，那个邱老板是不是对你有意思啊？
1: 死丫头，别在那瞎说啊！瞎说什么？
2: 没有。如果你也对他有意思的话，俺俩就处处呗。你看你为了我跟秋玲，都守了半辈子寡了。那现在我俩都长大成人了，你也应该好好考虑一下你自己的事儿了。怎么说话了呢？看来真对邱老板有意思了。
1: 邱老板那个人确实挺好的，他对我也很好。
2: 那他人不错，你就试试呗。
1: 哎呀，我这不是考虑等你和秋玲结婚以后，我再考虑我自己的事儿。
2: 哎呀，我你不用操心，你就想好你自己的事儿就行了。
1: 哎呀呀，我不用操心你的事儿啊，你妹秋玲我不操心，我就操心你。你说说你和梁晓东你俩。
2: 哎，好了，
1: 不说了。
3: 对了，妈，
1: 嗯，
3: 我最近看我二大爷跟小算盘走得挺近乎的，我订婚他还去主持去了。
1: 不是说他俩闹掰了吗？
3: 对呀，不都这么说吗？我还纳闷呢。哎，我跟你说，妈，我头两天在县城里面招待所看见他俩了，俩人一

0: 从澡堂子里出来。
1: 我看那样啊，好像是在那住了一晚上。你说这关系要是不好的话，能一起去澡堂子还在那住吗？
2: 那就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他呀在我们面前演戏呢。
3: 花儿，你听我的啊，你呀整不过他的，知道不？你不是当官那块料，这个活儿咱别干了，行吗？

0: 清正廉洁，当那么多人面把鱼给我送回去，我当时那脸，哎呀，太尴尬了。
1: 没事，哎，怎么的？今天啥事儿啊？
0: 我确实找你有点事儿。
1: 嗯，
0: 能不能我到屋里单独跟你汇报一下，行不？
2: 到屋里干啥呀？就搁这说呗，又不是外人。
1: 对，
2: 拿我们当外人呢？
1: 有啥人在这说呗？啊，坐着吃点。
0: 哦，那
1: 嗯，
3: 二哥让我给你带点东西。
4: 妈，刚刚那个是邱老板的房间吧？
5: 对呀，
4: 上次你邱叔叔来的时候住的就是那间。
5: 嗯，像这样的房间咱家还有四间，但是他们来七个人，这不够住啊。
4: 除了邱老板以外，还有什么更重要的人物吗？
5: 还有几个主要的大股东，那也得让人家住得好点啊。
4: 对，按理说应该一人一间。要不这样，回头我和邱老板商量一下，让他决定谁住哪间，你看行不？
5: 行行，那我让小菊一会儿把房间收拾一下，然后再让他去花婶那儿搬点鲜花，把房间布置布置。
4: 哎呦，那要是再让他拿花，就得付费，咱们不就增加费用了吗？
5: 这不做生意吗？讲究双赢，咱给他钱不就行了吗？人家住咱家的店不也给钱吗？
4: 也是哈。
5: 嗯，
4: 行，那就这么定了。回头你跟你鲜花婶说一下，这个账呢，等着考验团走了以后，咱们跟他一块算。
5: 行，一会儿我去。嗯，
1: 这牛大爪子，我跟他不认不识的，他给我烧啥东西啊？
0: 是这样，这千金矿不马上要宠物启动了吗？
1: 嗯，
0: 他害怕村里头啊有一些阻力，万一有人有些风言风语，有些人情绪比较激动啥的，他呢就托我给你这个带点东西，抚平一下大伙的情绪。
1: 哦，
0: 嗯，是
1: 这样啊，
0: 得带点钱，现金。
1: 钱呢？
0: 嗯，
1: 多少钱呢？
0: 20万，你看呀。
1: 啊！
2: 没有，我不看，我不看。
1: 这样
2: 啊，
1: 哈，旺财，去拿个凳子，然后夹副碗筷，那个把酒拿出来，跟清凉喝点。
0: 对对对，你先把妈钱收。
1: 哎，没事，不急不急不急啊，不急。
0: 嗯，
2: 你别往我这放，咱哥不敢收那玩意儿。
1: 你快去啊！哎呀，你快去！你听不懂我说话呀？拿酒。
0: 对。对。这就对了嘛，三哥。
1: 坐吧，坐吧，进来。
0: 对，你说风刮风啥的，
1: 一会儿
0: 挤啥眼呢？
1: 一会儿筷子啥就来了啊。
0: 其实也没事儿。
1: 啊？
0: 两个人共用一双筷子，它显得亲密嘛。三哥的筷子我不嫌脏。
1: 三哥倒也没啥病。
0: 是。
1: 炒的还行吧？
0: 嗯，对，这确实炒的好，肯定你手艺好。
1: 再干一个吧。
0: 是，必须干一个。
2: 大哥，
0: 哎呀，三哥，
2: 来，三哥。
0: 哎呀，领导家里有好酒啊，这酒确实，
2: 喝就完了，
0: 入口醇香，
2: 喝就完了。嗯，哎呀，你又干了，
1: 快吃口鸡蛋。
2: 我这酒我也撵不上你，我这。
0: 是。
1: 来吃口，
0: 这个。
1: 清凉啊，
0: 嗯，
1: 你说你给我这个钱是为了安抚大伙的情绪？
0: 对。
1: 哎，你说咋分呢？
0: 咋分？你们三个人说了算，但我可以做一个小小的提议，行吗？啊，
1: 嗯，
0: 就是你们三个人呐，出去就散步，这个
2: 谣言呢？
0: 什么谣言？就是出去散步，千金矿要重开的消息啊，看大伙的反应啊。如果反应强烈的呢，就给他1000、2000的；
1: 嗯，
0: 反应不强烈，就给他1800的；看热闹的那些，就给他300、500啊。总之，我们用钱堵住这些人的嘴，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剩下的都是你的心无味
1: 啊，就这么简单啊？
0: 就这么简单，这分配合理。
1: 行嘞，啊，行嘞，清凉，你放心啊，这事儿我绝对给你

0: 安排好，行吗？
1: 哎呀，此处可以有掌声。
0: 行了，
1: 就这句话，是这句话，绝对我最爱听。
2: 来来来，
1: 咱必须喝一个。哎呀，
0: 走吧，
1: 这是我最高兴的一天了。
0: 多吃点菜。哎呦哎呦哎呦，别干了，别干了，
3: 别干了，别干了。
4: 二哥啊，你傻呀？搁这打回去，这是牛总主动给咱们的钱，让咱们拿着用公关费，咱活动活动。你给他干啥？我有办法，你放心，还不违反原则。来，我卡给我，
1: 不是你
4: 给我得了，放心吧啊。
2: 这钱咱不能收啊，咱还是给送回去吧。咱
0: 别动啊，坐下坐下，我现在就开直播。我把他这种行为给公布出去，什么玩意儿？行了啊，天都黑了，你俩赶紧进去睡觉去。
3: 哎呀妈呀，花啊，那是小数目，那20万，那这玩意能睡着？你心里多大呀？
0: 咋的？你俩睡不着啊？
3: 嗯。
0: 那行了啊，我去睡觉了，啊，晚安。
5: 啊？
3: 这，哎呀，不能睡呀。

0: 准备直播。
1: 大早上的直播什么呀？
2: 你二大爷昨天为天马山捐款20万，值不值得直播一下？
1: 捐款？那不是我二大爷行贿的吗？
2: 我就说捐款。
1: 你，妈，你想救我二大爷呀？
2: 也是给他个教训。你赶紧梳洗打扮啊！
1: 你就请好吧。
3: Hello， 直播间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小喜。我现在呢，在我们天马山村。这个平静的早晨呢，即将要发生一件非常不平静的事情。是什么事情呢？来，大家跟随我的镜头一起来看一看，在这边啊。我们即将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请大家跟随我的镜头一起去看一看啊！咱们出发。

0: 二哥。
1: 哎，县令
0: 啊，
1: 事办怎么样？
0: 没办成啊。
1: 李千花这个人油盐不进，这个结果啊，我早想到了。
0: 二哥，
1: 嗯，
0: 我是骗你的，办成了。我刚才演的怎么样？
1: 真的假的呀？
0: 当然是真的了。我一开始也害怕他不收，所以我就设计了好几套方案。结果呢，我把钱放到他家里以后啊，第二套方案都没用，他就收了。
1: 收了
0: 啊、哦！真是他收了以后，我心情高兴。昨天还在家他喝的酒嘛，我就喝的有点高了。从他家出来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九点多了。我就没再跟你联系了。
1: 这么简单，他真的收了？
0: 当然是，这么大的事，二哥，我能说瞎话吗？二哥，
1: 他要是收了，这下面的事可就好办了。
0: 对呀，
1: 这谁敲的一早晨这大鼓？这是干什么玩意儿？这是？嗯，哎，这是，
0: 哎，好像到跟前了，
1: 到跟前了，这是，哎。
2: 这打锣敲鼓整这么热闹，这干什么呀？这是，啊，干什么呀？
3: 直播间的朋友们，我现在呢已经来到了我们天马山。

0: 在我们村委会开发天马山资金遇到困难的时候，慷慨解囊，甘于奉献。所以呢，我今天必须要把这面锦旗送给我的二大爷。
1: 老铁们，你们有这样的二大爷吗？
2: 我有，我骄傲。
3: 李小雪，行了，你也挺一下啊。
0: 啊，
3: 这个你给二哥送锦旗，你说甘于奉献，二哥奉献啥了？你为啥要给他送锦旗？
0: 不是，这你这整这么大场面是什么意思？啊，二大爷，我争那个直播呢，来，你先跟网友们打个招呼。
3: 打什么招呼这是？
0: 嗯，也许里面有大领导呢，你打个招呼呗。
3: 是吗？
0: 嗯。
3: 啊呀啊，行吧，好。
0: 嗯。
4: 这不我二大娘吗？网友们，这个是我的二大娘。
0: 二大娘，跟大家伙打个招呼。
4: 大家好，我是莲花发的妻子冯大英。
0: 我那儿身高1.05米，体重是……
3: 行行行行行，
0: 不用介绍这么仔细的简单的介绍一下就行。
4: 俺们欢迎来我们天马山玩啊！
0: 这边呢还有我们村的会计。
3: 哎，不是不是，你先说啥事儿？先说啥事儿啊？啊。
0: 主要就是，我二大爷看我们开发天马山资金短缺，于是呢，他和他的朋友牛凤龙一起为我们村委会捐款20万元，鼓掌！
5: 啊，捐款。

0: 你这个棋，我不能收。咱们大家伙一起好不好？
1: 好。
2: 二大爷，
3: 二大爷，
2: 二大爷，
3: 哎，
2: 哎呦，
4: 这要，这报名，
5: 这，您可是太不重了，都隆重了。
6: 来，我们村考察呀，
7: 这可是我们村的一大喜事儿啊！哎呦，
8: 这20万怎么就变成捐款了？
9: 我咋知道啊，二哥？
10: 你把钱送去的，你不知道谁知道？
11: 哎呀，当初最早给我建议。
12: 投资开发乡村旅游各项目，就是我这个宝贝儿子。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

0: 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离太阳很近，离城市很远，盐源苹果芋泥全价复合肥，真材实料好营养。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新中国迎来77周年华诞，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升国旗仪式，跳白手舞、鱼灯巡游、多样民俗活动迎国庆，全国秋粮收获进度已过30%，人工智能深度参与粮食生产全链条，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郭佳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10月1号，新中国迎来77周年华诞，祝福我们的国家繁荣富强，国旗飘扬，激发爱国力量，国歌雄壮，奏响奋进乐章。10月1号，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隆重的升国旗仪式。
1: 向国称

0: 是来自新疆的，今天也是我第一次就是来到我们天安门来看我们升旗仪式，就是整个给我的感受就是非常的震撼。我们会给以前的先烈说，现在的盛世正如你所愿。
1: 国歌响起，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的那一刻，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祖国的繁荣昌盛有目共睹，
2: 所有人的内心都是热血沸腾的，内心中感受到的是我们中华民族奋进的脉搏。
3: 这两天，北京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沿线花团锦簇，节日氛围浓厚。其中富含乡村振兴元素的美丽乡村花坛，吸引了不少游客拍照打卡。
4: 我身后这组美丽乡村立体花坛呢，它是今年长安街沿线十组国庆花坛里最具有生活烟火气的一组。它的顶高呢有8.5米，直接把一座京郊乡村小院搬到了长安街上。
5: 这个花坛呢是以这个密云流苏古树和北方特色民宿的院落作为核心的主体造型，那么它还原了乡村风貌，把这个古树乡愁啊还有乡村民居作为视觉焦点，还配有儿童手工活动，包括农家美食、丰收硕果、秀美田园这些元素，那么展现了我们这个丰收宜居、充满幸福感的乡村生活场景，既有节日的热烈氛围，又传递了田园乡土质感。
3: 这棵满树白花的流苏树原型是北京密云区苏家峪村一棵有着580年历史的古流苏树。每年五月中上旬，古流苏树就会迎来一年中最美的盛花期，整棵树像盖了一层厚厚的雪。花坛制作团队用全新的仿生工艺，把古流苏树四五月份盛花期的样子定格在了十月的北京街头。小院的院墙是用仿旧的乡土材料搭建的，晾晒粮食的圆簸箕、窗花、摆摊的商贩、老北京糖葫芦等，全是北京郊区乡村里常见的场景。这只仰头看向天空的小猫是用永生绣球花粘贴的，眼睛部分专门做了手绘处理，旁边各色鲜花铺出柔和的花带，像推开小院门一眼望过去的田园风光。
6: 从这个布置的这个进程来讲，反映了这个每年的国家的变化的情况，农村的现在变化也很大。
7: 我们每年都来，现在老百姓生活这么好，特别是像我们老年人啊，各种待遇都有，我们俩特别高兴。
3: 长安街沿线的十组立体花坛里，以建国门长征庚序花坛为序幕，以复兴门勇往直前花坛为展望。东单路口的四组花坛体现深耕新质生产力，聚力高质量发展。西单路口四组花坛体现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共建共享美好生活。今年有50个花卉新优品种首次亮相，其中我国自主培育新品种有22个，国外引进新品种28个。
8: 这些新品种呢，都是在国庆期间有比较好的表现，同时在新品种的生产过程中，它们的适应性很强，观赏性很好。
3: 在天安门广场中心，祝福祖国花坛以喜庆的花果篮为主景，选用了具有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造型，包括月季、牡丹、桃子、柿子等，寓意繁花似锦、硕果累累，也展现了对15/5的美好愿景。
8: 国庆花卉的生产呢，根据不同的品种会有不同的栽培时间，比如广场的一串红和小菊呢，分别是在5月份和6月份就开始生产。我们在生产的过程中呢，通过调整不同的栽培时间进行修剪、摘心以及短日照处理呢，让几百个品种能够在国庆期间呢有最好的观赏效果。
3: 赏山河美景，乐享假日时光，预计10月1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到3.4亿人次。这个国庆假期，不少人选择去乡村欣赏自然风光，体验民俗文化。咱们先去浙江余姚士林村看一看。国庆期间正值当地柿子丰收季，满树橙红的柿子吸引来了不少游客。

0: 客观赏。
1: 那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呢，就是士林村的村口。在我身后的这棵大树啊，是村中树龄最久的一棵柿子树。我们抬头向上看，可以看到这棵树的高度达到了20米左右，树龄超过了600年。这个村子之所以取名叫做士林村，是因为在士林村，士林的种植面积达到了280多亩，年产量呢可以达到将近30万斤。那在士林村，村民们还告诉我，他们流传着一套代代相传的观柿识秋的本领，也就是通过观察柿子的颜色来判断秋天的进展。比如说到了初秋的时候啊，柿果青色，山风微凉，到了仲秋，也就是现在这个时候啊，柿子已经变成了黄色，并且透露出点点的橙红色，这个时候山林当中层林渐染。那到了金秋，也就是十月下旬开始，漫山遍野的柿子都将呈现出艳红透亮。那村民告诉我，眼下柿子已经开始微微的变红了，这就到了晒秋的好时候了。村民告诉我，在天气晴好的情况之下呀，他们把今年收获下来的辣椒、大豆、玉米等等这些作物和粗粮呢，挂在墙头，晒在屋顶，晾在路边，以便冬藏。今年十一假期，这里预计将吸引超过3万人次的游客来到这里。
0: 国庆假期，湖北、云南、江西等地的民俗活动有特色，还很热闹。在湖北来奉县的千人同跳白手舞现场，身穿民族传统服饰的土家儿女组成整齐方阵，伴着音乐屈膝、摆手、转身，一招一式古韵悠长。不少游客也纷纷加入队伍。
2: 我在我家门口看到那么盛大，那么摆手舞，我心里非常震撼。
3: 我感觉气势非常的足，再次祝愿我们的祖国国泰民安。
0: 10月1号，在云南凉河县，万人欢聚一堂，共跳木脑颂歌。领舞人脑双脑八，头戴孔雀翎冠饰，手持长刀，带领各族同胞和游客踩着芒锣鼓的节拍进入舞场，沿路线回旋前行。木脑颂歌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也是景颇族最具代表性的传统盛会。在江西资溪新月畲族村，一场欢快的畲乡婚俗体验活动正在进行，游客们跃跃欲试，接绣球，在一抛一接间体验传统民俗带来的乐趣。
4: 很好，这个等于是在旅游的当中哈，体验了哈这些婚俗的这个文化，大家都是很开心很快乐。
0: 除了婚俗体验，现场还有竹竿舞表演、非遗手工制作等活动。
3: 在假期呢，能有这样的民族风情体验，既可以让我放松，又感觉特别的有意义。
0: 国庆假期，福建平南县方院村迎来了客流小高峰。这里是中国传统古村落，有着600多年历史，村中保留了60多座明清时期的古民居。夜幕降临，村民们手举鱼灯，沿着雨廊盘旋穿梭，一盏盏鱼灯通体透亮，灯影倒映湖面，与古厝墙面相映成趣，吸引了不少游客驻足拍照。据了解，在当地舞鱼灯寓意着年年有余、风调雨顺，传统鱼灯巡游结束，现代感十足的湖畔音乐会接续唱响。
5: 第一次来方院看鱼灯，效果比自己想象中的好很多，游客也特别多，乡村音乐会给我的感觉就是比较惬意和舒适的。
0: 国庆节期间，云南怒江福贡县推出了周末怒江消费新场景，户外徒步、民俗展演、夜间消费、农特市集同步上线，30项农文旅体商活动贯穿整个国庆假期。从看一眼峡谷到住一晚秘境，当地把一日游做成过夜游，游客来了能徒步、能赶集、能看演出，带动当地餐饮民宿等全链条增收。贵州榕江县的老乡们举办了稻田抓鱼、逮小猪、踢台秀等活动，特别接地气。首先开启的是抓鱼大比拼，苗族、侗族老乡纷纷挽起兔角，争先恐后捕捉稻花鱼。随后，稻田鸭成群四散奔逃，大家分头拦截，步步收紧，将肥鸭抓获。最热闹的当属逮小猪环节，村民们俯身围堵，配合默契将小猪拿下。
6: 今天我们别在队里抓了一头最大的猪，一直开心的不得了。
0: 农事体验过后，村民们身着稻草、草木手工缝制的原生态农耕服饰，进行稻田踢台秀，个个肩挑饱满稻谷、金黄玉米、圆润南瓜等秋收作物，尽显乡土风情与丰收底气。在浙江宁波象山县。

0: 秋汛渔获叠加国庆假期，一场属于渔乡的假日盛会正在上演。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是在象山县石浦镇的中国水产城。那么这里呢，也是浙江面积最大的专业水产品的批发市场。就在我所在的位置，向外直线200米的这样的一个区域呢，是全国六大中心渔港之一的石浦港。这里啊，就像是一座不夜城，无论多晚的时候，只要新鲜的渔货一进场，就会有等候在这儿的这些采购商对这些货物进行一个采购。那么其实我们了解到一组数据，就是从开渔到现在呢，这里日均的这个交易量已经是达到了约5000吨，正是进入到了采购的这样的一个交易的旺季哈。那么其实除了这个采购商之外呢，这两天呢，像一些市民游客也会来到这儿挑选心仪的这些海产品带回家尝尝鲜。那今年象山是首次提出了这个开渔生活季的这样一个概念，把原来开渔节单日的这样的一些仪式的活动呢，拓展到了8月至10月全域的这样一个海洋的生活季。比如说我们所在的这个石浦镇当地核心景区石浦渔港古城呢，游客来到这儿不仅能够看到鱼灯舞、马灯舞，还有象山走书等极具地方特色的这样的一些民俗文化表演节目，同时还可以品尝到地道的海鲜小吃。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5: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30%，快于去年同期。如果后期气象条件总体正常，有望再获丰收。今年秋收，江苏徐州的水稻田里多了个新伙伴，稻子什么时候收，能打多少粮，这些过去靠老把式掐指一算的问题，如今可以先问人工智能了。九月，我国155数字乡村建设路线图刚刚出炉，人工智能正加速进入田间。从江苏徐州的稻田到海南三亚的实验室，人工智能正在粮食生产的更多环节上岗。
6: 眼下呢，这片水稻已经到了灌浆期，大概10月中旬左右呢就可以开始收获。那今年能收到多少呢？可以先问问人工智能。比如说我先把刚刚拍的照片传上去，然后我问他帮我推算一下这块地的产量。您看，只要一会儿的时间，他就能根据这块地的长势情况、穗数和穗粒数告诉我他推断的亩产。
0: 人工智能给出的答案不只看表面状况，还要看眼前这块田的内在情况。在江苏徐州，种植户张浩管理着2000亩农田，过去巡田靠人下地，面积一大全靠两条腿跑，才能知道哪块田弱，哪块田缺肥。现在无人机传感器把不同地块的长势信息采集回来，地里的情况看得更细，过去不少凭经验的判断开始有了具体的数据支撑。
7: 你比如说像水稻育秧，其实我们这边传统就是说水稻的秧龄越大越好。归功于呢告诉我水稻的最佳的秧龄应该是在20到25天，因为那个时候呢会产生低位分件，能保住低位分件，水稻的秧苗呢会更壮。对于小麦，我们这边的一个传统用种量是在65到80斤之间，它给我们精准的一个配方嘛，直接减到18到26斤每亩，它会让我们节省种子，节省肥料。
0: 这些建议也不只停留在手机屏幕里，在徐州，这套今年刚装上的智能水肥一体机已经为下一季小麦做好了

0: 准备，等到小麦下种，无人机先巡田，摸清长势和缺肥情况，人工智能句子生成水肥方案，再把指令发给田间设备，施肥、浇水，手机上一点就行。就是从这个咱们这个手机
1: APP 上面，直接可以给它发送一个指令，它就可以自动给我们配好肥，然后施入大田。
0: 从看田到管田，过去分散在几个环节里的活儿，正在被人工智能串成一件事儿。农业它具有很强的地域性、复杂性和时效性。农民长期积累下来的这些经验，我觉得都非常的宝贵。那么 AI 能做的是把这些经验可以做到很好的一个归纳和梳理，同时结合我们实时的数据，还有我们的模型，能够给农田给予更加科学的一个方案，做到一田一测，因地制宜。 真正把感知、决策、执行，这三端把它完全打通，然后实现它的一个协同作业。田管在变，粮食生产更前端的育种环节也正被人工智能改写。在海南三亚的实验田里，人工智能已经下到田里当育种家，培育一个新品种。过去要从成千上万的后代里一层层筛，现在人工智能可以给水稻做一次基因组体检。
2: 分析数据，设计育种路线，把产量抗病性这些性状提前算出来，筛选就更有准头。把传统育种家的一个经验选育转变为一个数据驱动的选育。我们研究发现，调控水稻高产、抗病、抗虫耐热的关键基因就只有那么几个，通过有目的的设计，把它们给聚合起来。
0: 在人工气候室里，光照温度、湿度都可以按需模拟，需要8到10年的传统育种时间被大幅压缩，最快只需要3到5年。从实验室到田埂，从育种到管理，人工智能正在粮食生产的链条上，一个环节一个环节的上岗。技术一头连着实验室，一头连着饭碗，这就是科技下田在这个秋天带来的最实在的变化。 重庆潼南市柠檬主产地之一，眼下当地32万亩柠檬陆续进入采摘期，从果园到加工车间一片忙碌。走进白子镇雅河村的柠檬种植基地，果农正在采摘搬运成熟柠檬。近年来，当地依托脱毒育苗，从源头防控病害，推行水肥一体化及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种出的柠檬果形端正，色泽鲜亮，果香浓郁。
3: 这两年价格就是2块左右。
0: 原籽产量比去年子反量发减低预估产量是600斤左右。刚采摘的柠檬被迅速运往果品企业，经过自动清洗、分选及中装箱后，将发往海外。今年新果季，我们累计出口柠檬20个集装箱，约500吨，主要发往俄罗斯、泰国等地。目前，我们每天的收购量约100吨。目前。
4: 潼南柠檬种植面积稳定在32万亩，常年产量达35万吨，综合产值约90亿元。眼下，新疆伊犁河谷秋季转场正在进行，在特克斯县当地专门设置了服务点，保障牧民的转场物资需求。
5: 特克斯县的牧民沙尔山别克和另外2户牧民赶着430只羊、13匹马从喀�拉峻夏牧场出发，前往包扎德尔山区。赶在天黑前，他和同伴到达了哈尔奇哈勒萨伊达坂，准备在转场服务点休整一夜。
0: 这两天，山区遭遇了一场大雪，幸好现在墓道拓宽到了4米，通行效率大幅提升。经过2个多小时行进，转场队伍成功翻越打板，进入包扎德尔山区。牧民们和畜群将在这里度过秋冬季节，来年3月再返回春牧场或牧民定居点。今年，新疆伊犁州特克斯县共有64.57万头支牲畜进行秋季转场，预计到10月中旬转场全部结束。 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9月份全国菜篮子指数为117.18，环比上涨1.94个点，同比下降3.81个点。其中，蔬菜价格环比小幅上涨，但整体处于近3年同期较低水平。9月份，农业农村部监测的28种蔬菜全国平均批发价为每公斤4.6元，较近3年同期平均水平低7.7%。 分品种看，环比价格15种上涨13种下降，其中莴笋、青椒价格涨幅超过10%，莲藕、油菜价格降幅超过10%。
6: 中旬以后，价格呈现稳中有降的走势，主要原因是冷凉地区夏季蔬菜充足，销售加速。黄

0: 和中下游及长江流域秋季蔬菜长势良好，气温下降以后，蔬菜的耐储性增强，损耗明显下降。
1: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目前全国蔬菜在田面积为 1.08 亿亩，九月中旬产量达2700万吨以上，后期蔬菜产品供应总体充足。
0: 预计后期的蔬菜整体价格将保持低位平稳运行，需重点关注北方的早霜、连阴雨等天气对秋季蔬菜的生产、采收和流通造成影响。
1: 为保障节日菜篮子供应，在湖北孝感的守恒城，全国产地联动调运，大批果蔬粮油分拨外运。凌晨四点，市场里灯火通明，秋月梨、软籽石榴、冬枣一箱箱搬上转运车，发往武汉及周边商超农贸市场。
2: 国庆备货量比平时多一倍多，这里品种全，货量足，早上过来挑，两个小时装好车，回去就能上架。价格稳，我们心里有底。
1: 作为保障武汉辐射华中的重要农产品集散点，这里对接全国主产区货源网络，不仅有兰州的高原夏菜、云南叶菜、山东蔬菜，还有孝感本地藜蒿等蔬菜，实现本地接档、全国补位。
3: 我们提前部署产地直采，武汉都市圈及周边商超农贸市场当日补货，老百姓吃得好，不断打。
1: 为保障国庆期间的供应，北京新发地市场提前统筹货源调配，加大水产、果蔬等农产品储备，价格稳定。在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商户们正在将产自河北、北京等产区的菠菜、小白菜、香菜、茴香等蔬菜卸车销售，
4: 供应量很充足，产能大。固安呢、香河呀，本地的大面积上市，价格很便宜，菠菜1块多钱，比之前下降5-6毛了。
1: 商户们说，目前鲜嫩的叶菜品种普遍价格下降，今年九月份多数产区的蔬菜在生长期内受极端天气影响较小，蔬菜的单产水平和总产量比去年同期都有提高。据介绍，国庆节期间北京新发地市场蔬菜供应增加，储备量足，供应量每天稳定在2.05万吨左右。海鲜水产交易区也很热闹，假期期间海白虾、梭子蟹等销售量比较大。目前北京新发地市场销售的海鲜水产品品种超过200种，每天交易量2000吨以上，比平时增加15%。
5: 像这梭子蟹最多是一天卖个1000多斤，大闸蟹也是1000多斤，多卖一倍。一皮虾呀、梭子蟹都便宜了，开海之后都是40-50块钱。
1: 眼下山东青岛正值海产渔货丰收时节，当地码头和农贸市场各类海鲜供应充足，交易活跃。在青岛基米亚码头，渔民们正抓紧分拣转运刚出水的渔货。码头上梭子蟹、对虾、本地鲅鱼、虾虎等鲜活水产吸引了不少市民挑选。
6: 杂鱼都比较便宜，5-6块钱，然后鳗鲡鱼13，刀鱼的话就是在7-8块到10几块之间都有。
1: 青岛团岛农贸市场的各类鲜活海鲜也是品种齐全，供应充足。市场方还通过发放购物券等方式让利促销，带动节日消费。此外，也有游客选择将海鲜邮寄，海鲜摊主现场称重、装箱、封箱，当天发走，48小时内就能送到外地客户手中。
7: 基本上就是我们客户吧，很多不方便来的都是我们直接发走，刀鱼基本上就在个25、30、35之间，鲳鱼也是基本上这么价格，蟹子满肥的就是90、110，墨鱼25、30之间。
1: 随着秋季海捕大批量新货上岸，这两天广西南宁的各种虾蟹贝类价格出现回落。在广西南宁香竹海鲜城，摊位上摆满了从北海防城港运来的麻虾、花蟹、蓝尾虾、赖尿虾等，新鲜度十足。据了解，目前各类海鲜的价格均有下降，
8: 像蓝尾虾这种都比较便宜一点，以前贵的时候卖100来块，现在的话80多。
1: 赖尿虾大量上市，挑选也有技巧。
8: 这里一条都是有膏，
9: 就是有颜色的，就是有膏的。
8: 对呀、
1: 各类鱼虾蟹贝虽然美味，不过医生建议吃海鲜要加以节制，避免导致肠胃不适。
10: 每一个特别的瞬间，承载着满满的用心与温暖，细腻而独特，温润滋养，善待自己与身边人。央小满精炖燕窝，心意之品，悦己之选。
11: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2: 买农资选春暖，
11: 丰收就是硬道理。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每一个特别的瞬间，承载着满满的用心与温暖，细腻而独特，温润滋养，善待自己与身边人。央小满精炖燕窝，心意之品，悦己之选。
3: 最近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什么呢？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4: 好的，主持人，山河贺岁，秋实满仓，国庆金秋，山东烟台苹果喜获丰收，漫山果园硕果累累，一束束苹果红艳饱满，脆甜多汁，是国庆时节来自胶东山海的甜蜜馈赠。预计四号、五号，烟台会有小雨落下，提醒果农朋友们避开降雨时段，抢时收获。已经收获的苹果要存放在阴凉通风处。不仅是烟台会下雨，中国天气提示您，未来三四天，西南地区东部到黄淮西部，再到江南、华南多地都会有雨水落下。三号、四号，云南东部、广西北部、贵州、湖南、江西、浙江、福建等地会先后下起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其中，贵州、湖南、广西等地累计雨量大，要格外警惕次生灾害。此外，受冷空气影响，二号到四号，西北、华北、黄淮、江汉等地会刮起4到6级的偏北风，气温也将自西向东出现下滑，多地气温将再创新低，特别是早晚时段凉意加重。预计四号早晨，西北大部、华北北部以及黑龙江等地最低气温会低于5度，甚至不足0度。国庆农忙时，大家外出劳作，早出晚归要及时添衣。
1: 无听话，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博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4: 北京多云转阴，10到23摄氏度；天津晴转多云，14到23度；广元小雨，16到22度；黄南多云，8到20度；突厥晴，4到17度；遵义阵雨，16到21度。安庆小雨转阴，18到19度；中卫晴，9到25度；林芝小雨，10到22度；张家界小雨，14到16度；烟台晴转阴，15到23度；邢台晴转阴，14到24度；邯郸晴转阴，15到25度。淮南小雨，16到21度；咸阳阴转小雨，13到21度；昭通多阴转阵雨，14到26度。
5: 内蒙古突厥县欢迎您。

大家好，我是法国人安闹闹，我是一名美食博主，也是我家里的大厨。我准备去厦门研究厦门的沙茶酱，我也会带我的移动

0: 像辆博物馆，看看能做什么样有趣的、有灵魂的肉和菜。肯定会有味道的。
1: 我还邀请了我的好朋友白居更，跟我一起去厦门学习沙茶这道美食。
2: 这里是厦门市思明区，一座承载下南洋记忆、藏着闽南美食烟火的城区。这一次杨大厨安闹闹能不能在这里学到闽菜精髓，体会爱拼才会赢的闽人智慧，让我们拭目以待。
3: 耶、闹闹，你来过厦门吗之前？
0: 哎，老白，对，我来过。
3: 这是厦门的中山路思明区的中心区域啊，你可以在这里找到属于厦门的老味道。
0: 对，感觉非常正宗的接地气的。

0: 厦门是一个如此特别的城市，安闹到这一个法国厨师要想学好做厦门菜，那绝对不是说找一家店吃一碗面那么简单。
1: 厦门一直是八面来风，四方来客，汇聚了很多的美食、美好和美味。这个地方一直都是包容创新的城市。
0: 不是苏老师来厦门就得这么说话吗？
1: 对，
0: 您看啊，这个安闹闹这次来厦门，他要学做咱们厦门菜。
1: 是，
0: 然后他的好朋友白举纲，他也很喜欢做菜。小白啊，这次来了，他说要学做沙茶。我觉得你不能说上来就给个菜谱啊，你照着这个步骤做，这太简单了，得深入到厦门的市井当中吧。
1: 我们可以设计一个有意识的这种线路，
0: 线路、
1: 对，
0: 除此之外有师傅吗？给他们配个师傅。
1: 导师，我导师有认识一个特别厉害的一个大姐，咪姐。
0: 咪姐，
1: 是的，
0: 她在厦门江湖上是什么地位？
1: 只要一出现在我们第八菜市场，所有人都会抬头的。
0: 咪姐好，咪姐好啊！
1: 是的，是的，
0: 就这么
1: 咪姐又来了啊、
0: 那我现在就去找咪姐，我得提前跟她交代一下，越是大师傅，越得摆点价，是吧？
1: 对，
2: 郭老师他已经给我们找了一家非常非常地道的面馆，
1: 太好了，
2: 让我们去试一试。
3: 他知道我们饿了，吃饭没得，
2: 赶紧去，走，看一看，
1: 欢迎欢迎欢迎！
2: 你有没有被香晕？
1: 我已经香倒了，
2: okay,
1: 来吧来吧来吧，我已经让他们先准备好了。
2: 好。
3: 啊，我的早餐来喽！下面的早餐，
4: 看看汤头是什么了。
5: 这个汤太好喝了，
2: 啊，好香啊，虾头虾油的味道，
3: 这种味道跟你小时候的味道一样吗？
1: 一样的，就他们家就是我们小时候吃的就是这样的味道。哇塞，
2: 四川我们早上吃的面比较红汤比较多啊，牛肉面那就是辣的，早上一起来必须得吃点辣，才能够把自己的味蕾和神经唤醒。
1: 要紧，
2: 对，那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觉得这边就是靠海吃。
1: 对，
2: 哇，一天从一碗虾面开始，我对后面的行程更加的期待了，真的
1: 美好的开始啊。
2: 对对对，
0: 厦门这个城市确实有味道，就感觉穿越到几十年前的那种。哎呦，这应该就是咪姐吧？喝茶喝茶喝茶，您先给我交代一下，沙茶好学吗？饮食总干粮，您先该打打该骂骂啊。
6: 好，
0: 嗯。然后呢，我就在旁边暗中观察，我跟您来先大声的密谋一下
6: 啊。好，
7: 接下来我要带你们去吃一个甜点。
2: 好，走。
7: 来吧，我们在这，一些凤梨酥。

0: 就是从闽南这边过去的，
1: 传到台湾的。
0: 对对对，
2: 就是好像
1: 来这边必吃什么？
0: 必须龟苓膏。
2: 这么黑，
3: 像果冻的，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
0: 这什么东西呢？二十四味苦茶。啊
3: 先来一笑口啊！
1: 怎么这么苦啊？啊，
2: 有没有感受到了本地的精神？
1: 有，吃苦耐劳。
3: 哇！尤其是夏天到秋天之间，闽南特别讲究进补。
1: 进补？
3: 对，我们就说二十四节气，然后每到一个节令，各种药材、事物。厦门的这个二十四节气，因为它不是农耕文明，它又融合了出去又回来的东南亚甚至更远的地方的一些食物，所以我们把它叫做海上二十四节气。
1: 因地制宜。
3: 对对。那我们再继续花生汤。
2: 嗯，起码不是苦的，
1: 很甜，是很甜。
3: 花生这个是甜的，然后花生其实跟沙茶面也很有关系。
1: 哎，怎么
3: 沙茶里面那个沙茶酱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基本的东西就是花生。
1: 这边比较出名比较地道的
3: 那个乌塘沙茶面，因为它就在沙坡尾，就是码头边，码头一个上岸的商人，另外一个在当地的这些码头运输工人，就是那个药材味特别重，除了排汗去毒之外，还要让你能够有滋补。
1: 明白。
3: 然后像中山路这边的沙茶面，这边成为生活区以及
1: 居民为主，
3: 很多居民为主，所以它就不能那么重的味道，就稍微比较淡一点，清爽一点。我今天想带你们去吃的是一家原来在我们厦门的社区湖滨市里里面的沙茶面，到社区里面去吃厦门本地的味道。
1: 这一碗一看就是我的，
3: 来吧，我们尝一下。
4: 哇，这个很香啊。
5: 第一次吃沙茶面觉得太好吃了，真的是又很丰富又是很温柔的，真的是一个很有趣的非常美味的味道。
1: 口味不会重，口感很丰富。
2: 还有这个沙茶酱真的是非常丰富，
3: 所以你既吃到本地的味道，又去吃到南凉的味道，世界各地的味道。
1: 我记得那我应该没有看过给阿妈的情书。
5: 阿妈的情书没有。
1: 我就想问一下，那个时候有哪些不一样，有哪些区别，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3: 1860年，因为五口通商之后，北京条约承认海外华工的合法地位。大量的华工从这里出去。
1: 是是是。
3: 他们出去呢，省吃俭用，把那个钱一分一块的通过桥皮寄回来。桥皮当时是什么？因为人从这里出。
1: 是。
3: 钱和消息从这里回。
1: 对，
3: 所以他是把钱和那一封信合在一起，那封信后来拿了那封信到汇兑局就可以拿钱，相当于就是支票。华人特别独特的一套跨国汇兑的关系。然后桥皮2013年成为世界级遗产。
6: 百年前闽南人下南洋，在那里尝到了沙嗲的味道，并把它带回了厦门，加入海虾、花生等本地食材，再按照厦门的饮食习惯重新调配，慢慢形成了今天多元融合的沙茶底味。如果说沙嗲是南洋风味，那沙茶便是厦门味道。
4: 哇，这个很香啊！
2: 有机会我向学习怎么做这个非常美味的沙茶酱。
3: 那个郭老师好像已经有帮你们安排了。对，我们有一个咪姐专门研究沙茶。
1: 好。在学之前，我们先好好把这一顿沙茶面享受了，
3: 享受一下。
1: 对，你看，应该就是这儿了。
7: 还希望养植物。

0: 明姐你好，
1: 你好小白。
0: 来之前说，你给我们安排了一些特别的任务。
2: 今天呢，这个是法国厨师安闹闹，还有他的好朋友，也是很喜欢做饭的白举纲，他们俩呢正好过来学一下莎莎。您先给我交代一下，莎莎好学吗？
1: 你要简单版的还是要古早版的呢？
2: 古早版的。
1: 那我们就来复刻古早版，单单干料就有几十种了。
2: 几十种干料，他今天一天能搞明白吗？
1: 必须让他搞明白。
2: 那这样啊，就是严师才能出高徒。既然这么复杂的手艺，要想让他在短时间内学会，您先该打打该骂骂啊。
1: 好，
2: 安闹闹，准备接招吧。
0: 梅姐，话不多说，咱们开干。
1: 我先煮一道沙茶的亲戚吧。
0: 沙茶的亲戚？
3: 嗯。什么意思？
1: 也是来自于南洋。嗯。
3: 我们怎么做？我们可以给你做一起看吗？一起去？
1: 不是，我要先考你啊。
3: 好。
1: 你不是对香料非常有研究吗？哎，
3: 说的对。
1: 你先来跟我做，做完了之后我们考他。
0: 我来做。
1: 我教你 DIY， 我就在边上教你。
0: 没问题，好。
3: 那我猜。
0: 任重而道远。任重而道远。那我进来啊。娜娜听到吗？
3: 什么？
0: 好，好，好。
1: 我教你最简单的方法来做这一道菜，
0: 没问题。
1: 酱料可以先放下去，这个可以加下去煮啊。
0: 来，
1: 这个要加进去，
0: 镊子对，悄悄加起来。OK， 应该没了。闹闹啊，就是现在锅里面下的这些东西，我也不知道叫什么。反正待会儿你吃了你就知道了，好吧，做好准备，绝对有惊喜啊。
3: 臭豆腐、巧克力酱、法国蜗牛、黑暗料理，绝对是黑暗料理。等了这么久我就准备睡觉了。
1: 闹闹来试面了。
3: 好好，我来。
0: 来吧，
3: 我的口水开始要出来了。哇，真香啊。
0: 啊，你先请。
1: 这两碗两个不同的味道，
3: 这两碗
0: 味道不一样。
3: 先喝一点那个汤是吧？
0: 可以，可以，可以。
2: 哦，哇！
0: 来，你再试一下这个。
1: 你对香料有研究？这里面有一种特殊的香料在里面。
3: 特殊的香？
1: 在这两碗里面、
0: 哦、你比拼一下。
3: 这个很难啊。
0: 是很难。
3: 对，这个加了更多辣椒、生姜、白胡椒，
1: 都不是这些。
3: 高粱姜，那个甘蓝干，
1: 都不是。
3: 哇，很难的。
1: 就是你看到在我们这个整个环境里面是有的，而且是触手可及的。
3: 触手可及的，对，香茅草不是这个吗？
1: 是，
3: 不是。
1: 你刚刚进来我们店，你一定看到这个香料。
3: 我在外面看到了薄荷。蜜蝶香，嗯，还有里面的大蜗牛，
1: 缩小范围不在这桌上。这个叶子也是刚刚采进来的啊。
3: 我出来，我去看能不能把它认出来。
1: 走，
0: 你再猜不出来，我都要吃完了啊！出来看一看，
3: 到底是什么神秘的东西？
1: 其实是很常见的。
3: 这个应该是不能吃的，不是这个吧？
1: 不是。
3: 这个呢？这个树呢？
0: 那肯定不是。
1: 荔枝。你都试一下了，
3: 小心万一有毒了。
0: 不会，
3: 解笑吧，我放弃了，我都不知道。
0: 就在你眼前了。
1: 它是碧波叶。
3: 哦，碧波那个长胡椒吗？啊，我没见过它的叶子。那它的叶子能用吗？
1: 能用啊。
3: 太感谢了，我学了一个新的植物。
1: 既然今天来学闽菜，那我一定要好好教你。但是你没有找出我们的食材，我也得惩罚你。哎，
3: 没事，我学了一个新的植物，我愿意
0: 接受
3: 任何惩罚，我要爱死你了。
1: 那就把那碗加了碧波叶的那一碗拉萨吃完，
3: 就是奖励吧。
0: 走，
3: 我真的没想到我家里有这个碧波胡椒。
4: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

0: 中国的云天画，世界的云天画。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怎么样，满足吗？
1: 我太满足了，米奇做的美食真的是充满精神，充满照顾的灵魂的，对，灵魂这个词，充满灵魂的味道。
0: 所以说了这么多夸赞之词，到底想要干嘛？
1: 我呀，去请白师傅教教我们。
0: 师傅，
1: 最美丽的蜜姐，你是最漂亮、最厉害的，
0: 教教我们吧。
2: 好，这是一本1981年出版的一本老菜谱。我们学的这个沙茶酱，猪的腰条肉、面条、酱油、沙茶辣、青菜叶、猪骨汤，还有味精，
0: 就这么一点。
2: 来，我再给你们翻一下啊，沙茶辣的配方。哦，
0: 它每一个配方后面有单独的
1: 配方，也有配方，
0: 配方当中的配方，东西好多。
2: 学吗？还是要我再给你下一步教案呢？既然拜师了，
0: 原来还有别的方法。
2: 这是你们今天的教案，14841个字。哇，还有很简单的方法，我拿着教案，然后你们两个边操作协作。
0: 太好了，感谢蜜姐。
3: 一碗古早味的沙茶酱，从精选花生，文火慢烘，细磨成粉，到海产干货的日晒风干，数十味香料的反复调配，再到炒制沙茶辣，慢熬汤底，几十道传统的工序，道道讲究，步步用心。这不仅是手艺，更是厦门几代人传承下来的老厦门味道。
2: 沙茶来自于南洋，那我就把它做成一个既复刻我们的老菜谱，又将南洋的基因呢融合进来。
0: 好，
2: 我开始分派任务，这两个你来剁，
1: 看我的功夫，我的刀工。
0: 好，
2: 看你的刀工了
0: 哈。好，那我呢，老师？
2: 炒花生嘛。
0: 好，没问题。
2: 而且花生有一个好意义什么呢？我们在闽南说假拖刀，假个老老老，就是吃土豆。我们花生在闽南话叫拖刀，可以让你长命百岁。哦，
0: 好。那我要炒花生。
2: 炒花生啊。
0: 好，没问题。米姐，我们今晚炒的量是，就是我们今天下午那么多。
2: 1400多克。
0: 就那锅要这么多东西。嗯。
1: 好，我也开始。
2: 那我就边剥虾壳，等一下我们熬虾油。
0: 可以，咱们一起把这些准备工作做好。好事发生，
2: 假拖刀假个老老老，
0: 假拖刀假个老老老，
4: 假拖刀假个老老老，
0: 假拖刀假个老老老。这火候真的不好把控，火大一点又容易焦，火小一点又炒得很慢，
2: 所以说慢工出细活嘛。
1: 哎呀呀，这个洋葱哦，哇，糖色冒冒了。
0: 哇，好香的花生酱。
2: 现在我们炒这个香料，
0: 我闻这个味道真的像在煎药一样，香料味好浓郁。
1: 哇，漂亮，哇，金冠灿灿。
2: 加入我们刚刚剁好的红葱跟蒜末。哇，
1: 这颜色。
0: 加油，
2: 我把这个香油加进来。
1: 一层一层，
2: 对，颜色不断的迭代。加辣椒了，
1: 哦，红红火火的，看这个颜色，哇！
2: 椰子肉，
0: 咖喱粉，哇！
2: 这是罗旺子糖浆哦，还有虾肉
0: 打成的
2: 虾泥，这个是扁鱼松，

0: 蘸我们的酱就好了。你们要试一下味道吗？
1: 它比我想象的要辣一些，
2: 无法形容了，就是香加香加香加香。
0: 有没有闻到那个沙茶辣的那种香味？
2: 我得到了很多灵感，就是明天我很想来用你教我们的这个闽南菜这个沙茶酱的灵魂来发挥做另外一个中西合璧的美食，所以我估计明天我会用沙茶酱、柠檬和鱼还有一个烘焙。
3: 如果你这道菜的创意好，明天我就让你上架到餐厅的限定菜单。
2: 你尽量吧，
1: 今天已经做过了，明天就更熟练了。可以，
2: 美食是可以一起做，一起享受，然后一起收拾也可以啊。
0: 一起收拾是等一下一起要洗碗吗？
1: 那个闹闹，我们待会儿
0: 闹闹先撤了啊，
1: 拜拜拜拜，
0: 留给你了。
2: 没关系没关系，我可以的，这个是我的。我看这些食材，我真的很难想，我们刚刚用了这么多东西。

0: 当当。
1: 哎，
0: 怎么样，娜娜？
1: 你来看看这个，你会有惊喜。你闻一闻这个，
0: 好香，很香很香。
2: 你俩聊呢还是坐呢？
0: 哎，乐哥是他坐了，我来聊来了。
1: 先聊两句，然后我要开始工作。我要做一个汉堡包，但是是用鱼、用沙沙酱、各种香料做的一个鱼包，鱼宝宝，
0: 鱼宝宝，
1: 结合中国的非常普遍的、非常代表的一个食材，很接地气的。
0: 折耳根
1: ？No No， 比这个还更普遍的，奶奶会天天吃的，它很软的。
0: 很软。糯米，
1: 白白的，
2: 白白的，
1: 中国的豆腐
2: 啊，豆腐 ，OK，
1: 我要用中国的豆腐和鱼肉做一个鱼的那个汉堡，
2: 就是沙沙酱，你准备咋用？我做好奇。Okay，
1: 我要做那个肉桂卷的，
0: 肉桂卷，
1: 但是我把那个肉桂粉换成沙沙酱。哦，不得不说，闹钟起来了。
3: 5点钟开餐，你准备好了没有？你要赶快啊！
1: 好，
3: 晚上等一下要开门迎客了。
2: 我今天晚上有很大的风险的呢。
3: 一台有21桌，然后翻3台就是60几桌。嗯，
1: 然后。
3: 然后嘞，你面包还没有出来，我也没有试。如果你没有达到标准，那就上不了。
1: 那我们开始。
3: 而且一个面包要卖多少钱？你的菜要卖多少钱都没有定价，你现在还在聊天？
1: 好。

0: 赶快抓紧了，我们5点准时开餐哦。
1: 好，终于安静起来了。OK， 分开任务。
2: 好，
3: 好分
2: 来。
1: 高老师，我需要把这些东西带碎。放回去，小火继续熬。我们白大叔，对，切碎，切碎，放里面。
2: 好，
4: 白小弟。
1: 你看这个沙沙酱，它的状态是比较硬的，我是希望把这个
3: 搞得软一点。
1: 对，做得软一点。你们有没有什么想法呢？
4: 椰浆呢？
3: 我总觉得还是应该用花生。
1: 我也觉得。哦，一点点水。OK， 花生，细一点，软一点。
0: 闹闹，你准备好了没有？5点开餐，我10分厨师就进场了。
3: 就剩鱼了，就剩鱼了，
0: 加快哦。
1: 行，鱼肉、豆腐、鸡蛋，
3: 这4个鸡蛋打理吗？闹闹，
2: 鱼要切小吗？
3: 闹闹，你是不是又忘了锅？啊！
0: 你们其他档口该备餐的就去备餐。啊！
3: 就写满限时创意菜，然后这块空着，的情书。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2: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3: 种地助丰收，我选加湿力。种地用好肥，我选加湿力。施肥选用加湿力，祝您大吉又大利。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0: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5: 朱老师，朱老师，你们汉堡点了吗？
6: 必须要，
7: 必须要。
5: 好 ，OK。
6: 必须要的。
5: 好，那来一份。今天我们来自法国的主厨
8: 娜娜，
5: 而她做了一道结合南洋和西洋风味的独特的一道鱼做的汉堡包。
8: 这是其实复刻了我们厦门老菜谱那个沙茶酱，然后它融入到这个面包里面来。
9: 那我们就可以去点吗？
8: 你们总共几个人？
9: 八个。
8: 那就两个。
9: 可以
5: 啊，分享一下啊。
8: 娜娜，
5: 两份，
8: 两份
5: 出去了。
6: OK。
5: 然后两位老师也来一份，可以分享一下。
6: 好，有很激动，有很有压力了。我希望能做的大家喜欢的味道，我也期待他们吃的那种反馈，就是是不是或者是不是有点压力了。OK， 好的。

0: 它的层次很多，
1: 对，
0: 红色很多，
1: 多元文化文艺。
2: 老白，是你们的桌子吗？
3: 来，这是其中一个。
4: 哇，谢谢。
3: 还有一个，一会儿就到。
5: Hello， 我们今天有限定的三明治。
3: 我们的杨大厨，然后闹闹，他结合我们南洋的风味和西洋的风味，做了一份很特别的鱼汉堡。
5: 就是我们其实这一次还原了厦门老菜谱的沙茶酱。
3: 只吃鱼的话没有辣味，但是面包上面的酱会有一点辣味。OK， 好，
5: 好，谢谢，
3: 好，谢谢，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5: 好好，谢谢，谢谢。

0: 因为上菜比较慢，所以我们把
1: 想要送一份给你们，
0: 尝试一下。好，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再加一个，再加一个，娜娜还要再加一个。
2: 闹闹的这封情书现在应该是在畅销当中，我现在很有信心他今天晚上肯定能把15份全部卖完。这个汉堡到底是什么味道？它就是一种融合的味道。在厦门的每一道美食当中，你依然能够体会那种时光的礼物，那种文化的交融。安闹闹在中国已经做了十几年菜了，我觉得这次行程可能又会给他无限的创意。
3: 厦门是一座融合包容的城市，沙茶本身它汇聚了很多不同的地方的香味，而且也可以用它做出很多不一样的美食。
4: 当丰收的定义超越粮仓，我们会看见广阔森林孕育珍馐，沃野千里果蔬充盈，
5: 丰收啦！
4: 江河湖海渔业繁荣，科技赋能畜牧兴旺，丰收中国万物皆丰。

四海风物，沸腾一锅百味，涮煮滚烫烟火，尽在千锅百沸。千锅煮沸百般滋味，山海荤素尽纳其中，穿淌世间万千烟火，清辣鲜醇各成一体。柳州山多水丰，盛产螺丝，螺丝是本地人对石螺和田螺的统称。螺丝鸭脚包是当地的一大特色，汤底提鲜的秘诀正是必不可少的石螺。大蒜、干辣椒、酸笋、生姜爆香，加酱油、蚝油，不断翻炒。好的螺蛳粉汤底并不刻意追求味重，而是讲究鲜。汤要鲜，固然少不了猪骨、鸡肉，但关键在于不起眼的小石螺。即将起锅之际，倒入提前炼好的红油，诱人的香辣味儿瞬间被激发出来。酸笋必须要用本地麻竹笋的下笋来腌制，柳州人叫它大头甜笋。柳州螺丝鸭脚包的鸭脚都是先炸后卤，酥软易脱骨。倒入炸好的鸭脚，放老抽调色，红油增香。两小时后，软糯鲜香的虎皮鸭脚出炉了。一只完美的鸭脚必须从鸭掌尖到鸭掌心都饱吸卤汁，

芋头香甜软糯，是丰富鸭脚包口感的重要搭档之一。作为柳州的一大特色，螺丝鸭脚包演变成火锅的形式出场，汤底麻、辣、酸、鲜四味交织，主料螺丝、鸭脚二者交融，三五知己聚在一起，吃的不只是热辣滚烫的火锅，更是藏在火锅里食物的私语。椰风海韵是热带写给土地的情书，海南特有的椰奶鸡火锅将甜蜜与醇厚尽收一锅，文昌鸡在山野间自由奔跑，啄食椰蓉长大的它们皮肉间没有一丝多余的脂肪，只有紧致与爽滑。劈开老椰子，刮出雪白的椰肉，再用清水洗涤，滤出椰奶，鸡肉切块，放入椰奶汤中，放枸杞、红枣、香菜炖煮，慢火轻煨，鸡汤的鲜美缓缓渗出。椰奶鸡火锅讲究先喝汤再吃鸡肉，无需蘸料，醇厚的味道搭配椰子的清甜，足以俘获人心。这里因海而生、靠海而活的人们，把美食变成了沟通的语言，化作一锅抚慰人心的温柔滋味。花椒食用时触发神经，这种口感中国人称之为麻。朝天椒辣度极高，两种食材汇聚于一锅之中，炎热的季节人们却热衷于这种温度更高的美食。两种不同的辣椒混在一起，牛油能有效吸收辣椒和花椒的味道，这是重庆火锅另一个秘密武器。豆瓣和豆豉让汤汁浓稠，姜末的辛香则使辣味的层次更加多元。冒问大红袍麻味浓烈，金阳青花椒香气外向。比原材料正宗更重要的是厨师不停翻炒，香味物质渗入油中，再经过烹煮，芳香素进一步释放，火锅底料炒制而成。黄喉是牛或猪的主动脉，毛肚取自牛的第三支胃，只选用叶瓣部分，它足够薄且面积巨大，表面能吸附大量调料，口味浓重。短暂汆烫后，口腔瞬间感受到的滑，加上牙齿发力后的爽脆，让人上瘾。鸭肠、蒸花、耗儿鱼、午餐肉等食材都在火锅中相逢，并化腐朽为神奇。花椒和辣椒的香艳相逢，不仅是味蕾和神经之间电光火石般的碰撞，更塑造了火热的盛夏味道。贵州的一种代表料理，颠覆人们对酸的想象。酣畅淋漓的味觉体验让人欲罢不能。

红酸汤作为独具风味的特色调味品，其制作过程融合了传统工艺与自然食材的精华，新鲜野生的毛辣果色泽鲜红，果肉饱满，是红酸汤的基础。适量白酒的加入不仅具有杀菌的作用，还能加速发酵过程，最后封坛放置在温暖避光的地方等待发酵。发酵成熟的红酸汤酸辣醇厚，回味酸甜。肥美嫩白的姜团加入鲜红的酸汤，火用炙热升腾着温度，鱼的鲜美和酸汤的醇厚融合交织，彼此成就为最佳搭档，每一口都是口腹之欲的极致满足。酸味打头阵，不尖利但却带着时间的醇厚，紧接着辣意浮现，温润不燥，鱼肉细嫩回甘，混着汤汁入喉，所有的味道最终融合成一阵酥麻的悸动，直冲天灵。不同于夺目的红酸汤，铜锅奶茶泛着白丝绸般柔和的哑光，一口咸香颠覆人们对奶茶的全部认知，独特风味藏在每一道工序之中。掰碎紧实的深褐色砖茶，放入茶壶加清水温煮，熬出馥郁底色，逼出浓郁茶香。鲜奶在铜锅中沸腾翻滚，用木勺搅出奶香，将过滤后的茶汤与煮沸后的牛奶混合，激发出奶汁的醇厚甘甜，柔化茶汤中粗粝的涩味，为铜锅奶茶的厚重底味和温润口感打好基底。炒奶茶是游牧民族的传统美食，羊尾油煸出油脂的香味，酥油、干肉、奶疙瘩、炒米等食材相继加入，在翻炒中凝练出诱人焦香。将滚烫的砖茶鲜奶注入铜锅，用木勺扬起奶茶，让汁香、茶香、食材焦香彻底交融，香味在翻腾中继续升级。最后奶皮子与奶酪的加入，为铜锅奶茶画上最后的点睛之笔，它们在沸茶中缓缓融化，口味咸香主导，拥有醇厚饱满复合口感的铜锅奶茶制作完成。奶茶热气扑面，喝上一口，鲜奶的醇厚随即裹了上来。这还不是全部，凉肉和油酥饼相继登场，泡到奶茶里，热奶茶迅速渗透，油脂的香与奶的咸醇不断交织，一口下去，品味草原上最实在的满足。有些沸腾暖锅讲究食材选择，有些以独特滋味为食客带来感官刺激，而有些则别出心裁，以器具取胜。高县土火锅起源于明末清初，在辣味火锅一统江山的川地独树一帜，而风味的形成早在器具就开始塑造。锅体是用当地特有的底板泥制作而成，其独特材质使得烹饪出的食物具有鲜、香、脆的特点。从做坯到造型完成需要十多

到纯手工工序，高县土火锅中的食材多取自本地，山川湖海多路食材分层码放，最底下便是越煮越糯的芋头，放入土鸡、酥肉，再往上放入调鲜一绝的墨鱼与黄花菜和木耳，淋入高汤，来一场鲜与鲜的美妙邂逅。在烟囱里加入点燃的炭火，慢火细熬，关盖焖煮两小时，将美味交给时间，熬制出的动物油脂与食材交融，煮的汤底清浓醇厚，这时可以盛上开启鲜味的另一法宝，尖刀圆子。继续焖煮十分钟至十五分钟后，所有食材芳香四溢，美味大功告成。芋头的清香，鸡肉的鲜香，酥肉的焦香，在密闭的锅体里反复交织，相互渗透，汤色浓郁却不浑浊。一家人围坐，热气模糊了彼此的面容，筷子在锅中起落，这一口土锅里煮的不只是肉和菜，更是人们对团聚最深的理解。农家火塘，铁链垂下，铁制吊锅悬挂房梁，这便是四川的一种独特吊锅。牛排吊锅正是用这种特色炊具制作而成。火候是牛排口感的关键，吊锅在升降之间让牛排接受温度的精准淬炼，洋葱、大蒜在热油中爆香，十几种香料与豆瓣酱随之倾入，它们在滚烫的油中交融的刹那，麻辣鲜香顷刻苏醒，冰糖与醪糟则以一抹甘甜巧妙调和辣度。最惊艳的瞬间莫过于白酒淋下时腾起的火焰，烈焰不仅瞬间封存肉汁，更带走肉质中残留的腥气。等酱料与高汤完全融合，这一锅便开启长达一小时的慢炖之旅。依次加入土豆、胡萝卜、海带、干豇豆，终成一锅凝聚着巴山蜀水，成就舌尖风土至味的美食。时光在沸腾中沉淀，牛排吸进汤底精华，这一锅肉是主角，素是陪衬，各司其职，一口肉一口汤，吃的便是这山野间最朴素的人间至味。牛排的醇厚与萝卜的清甜在口中交织，人们对美食的想象演化为要将容器也一同吃下，这是一种更为大胆的混搭风格。以蔬菜为器皿，一只冬瓜便是浑然天成的汤盅。选一只圆润饱满的冬瓜，一刀砍下去，去头去尾。冬瓜本身口味清淡，想勾出瓜的清甜味道，优选香气适中的禽类。当地特有的青头鸭是不二之选，鸭子的重量控制在14两之内，一只鸭子一个冬瓜便是绝配。将冬瓜顶部切开，小心地将里面的瓜瓤去除，将备好的青头鸭盘

蛋菜和瑶柱等食材切块放入其中，加入清水盖好，将整个冬瓜盅放入锅中，大火煮45分钟左右，冬瓜会逐渐吸收馅料的鲜味，变得软糯可口。冬瓜清新的原汁原味也进入汤中，浓郁的香气扑面而来。蒸透的冬瓜入口即化，带着汤汁的鲜美与自身的清甜，汤色清亮见底，不带一丝油花，却浓缩了山海之鲜。吃到尽兴时，汤煮上自己喜爱的食材，品味着生活的美好，人间至味是清欢。酱油是经过煮制之后，搭配青红辣椒特制的蘸料，让鸭肉吃起来更加鲜甜。各地的物产不同，饮食习惯不同，对汤的选择和制作更不相同。冬瓜中盛着的是人们食不厌精的烹饪哲学，山海之珍尽纳一瓜之中，最后连着容器也一同吃下，不留一丝浪费。千锅百味终归一处，一口锅便是一个乾坤，容得下山川湖海，化得开酸甜苦辣。

0: 2万4加2万2加3万6加1万8加1万等于10万。
1: 哎呀，老公，咱俩一年挣这么多钱呀？
0: 咱欠这么多钱？哎呀，
1: 都怪我妈，当初非得要求婚礼大操大办，才让你借这么多钱。不过呀，我也理解我妈，她是想让我啊风风光光的出嫁。
0: 出嫁？对，出嫁。你妈出价太高了，当时我都想出家了。
1: 我妈倒是风光了，可是把你家呀全花光了。哎，老公，咱还了这10万还欠多少呀？
0: 还欠1米，现在还到这儿了。
1: 这1米都是什么呀？哎，
0: 这是咱妈列的单子，我给你念念啊。要求100万敞篷坐婚车，豪华婚宴50桌，龙虾海参和鲍鱼，好烟好酒要上齐，装修材料要环保，家电品牌要最好，另外还有开门红包、压箱红包、藏花红包、藏钱红包、照照红包、加的红包、改口红包、白的红包。
1: 哎呀，老公，你没事吧？
0: 我脑袋磕个红包。
1: 你倒是小心点啊。
0: 没事。
1: 老公啊，等咱还完这1米就踏实了。
0: 踏实不了，还有1米呢。
1: 呀，欠一副对联儿。行了，你赶紧睡会儿吧啊，今天晚上都。

0: 干了一宿代驾了。这早上啊是点外卖的高峰，我得赶紧多送两单。
1: 媳妇儿
0: 啊，
1: 你别送外卖了。
0: 为什么呀？
1: 我觉得丢人。
0: 挣钱丢啥人？赶紧睡觉啊。
1: 不是，
0: 老公加油，
1: 你注意安全。
0: 哎，
1: 哎，老同学，你说你舅舅那儿还缺小时工，我答应了，干完代驾我就过去，谢谢你。哎，什么东西落下了？哎呀，
0: 刚子。哎
1: 妈，
2: 姐夫啊。哎，
1: 兄弟，快快进快进。哎呀，哎，这是什么风把你们吹来了？快坐快坐，来妈，我给您倒水。
3: 别忙了，哎，我闺女呢？
1: 送外卖去了。
3: 啊？
1: 哎，刚吃完外卖，她做美容去了。
3: 去哪儿做美容了？
1: 某团。
3: 啊？
1: 团的券，我也不知道是哪儿。
3: 看你姐夫对你姐多好，给你姐夫啊，学着点儿。
1: 哎，妈，您今天这是？哎呀，
3: 你兄弟马上就结婚了。
1: 哎呀，这是好事儿啊！兄弟，有什么要求就跟姐夫提，姐夫一定做到。
2: 我差五万块钱，
1: 水太烫了。
3: 刚子，人家那边啊，非要20万彩礼，咱们现在还差5万。
1: 五万，
2: 姐夫，你要胡牌呀？
1: 我胡什么牌呀？妈，我跟您说实话，我真没有5万。我有10万。
3: 哎呦，用不了那么多，5万就够了。
2: 哎，彤彤，我在我姐夫这儿呢。来吧，好，好，妈，一会儿彤彤跟他妈要过来。
3: 来呗，这彩礼你姐夫都帮你准备好了。
2: 谢谢姐夫。
1: 应该谢谢你姐。
3: 太好了，等彤彤跟他妈一来，咱把这彩礼钱一给，完美。
4: 小金
1: 来了，
2: 宝宝，阿姨好。
4: 小金，
3: 彤彤妈，
4: 小金妈。
3: 你这身可真漂亮哈！
4: 你这身也不错，
3: 静静，哎，你来的太巧了，这彩礼都给你准备好了。
4: 哎呦，
3: 这卡里呀，是15万，这是5万现金，一共20万，你数数。
4: 哎呦，不好意思啊，我们那儿啊就这习俗。
3: 对，咱就得按习俗办。
4: 这另外呀，我们那儿还有个习俗。
3: 还有习俗？
4: 就是接亲的时候啊，有5万块钱的上车礼。我觉得特别不好，闹得两家人特别尴尬。这怎么着？哦，不给钱，新娘子还能不让上车？这婚不结了呀？这依我看呐，到那天咱就不给了。
2: 谢谢阿姨。
4: 现在给了吧，避免尴尬。
1: 这更尬。
3: 哎呦，亲家，您看您这不是坐地起价吗？
4: 你这词儿可用的不对，这叫入乡随俗。
3: 你们村应该移风易俗。
4: 哎，我这可都是为了你们着想。
3: 啊啊，是是是，为我们着想。哎，亲家，您看能不能再少点儿？
4: 你当买菜呢？这还有砍价的呀？彤彤，走，妈。哎，
1: 等等，阿姨。我妈她跟您开玩笑呢，这钱都准备好了，您看这不是5万吗？
3: 刚子
1: 妈，我觉得阿姨说的对，这钱呢咱应该给。您忘了吗？我结婚的时候不也给了吗？阿姨您拿着。
4: 哎呦，亲家母，你找了这么好的女婿，我可真羡慕你。
1: 你不用羡慕我妈，我觉得你俩真像。
4: 啊？
1: 啊，您即将拥有一个这么优秀的好女婿。哦，
4: 对对对。
3: 哎呦，快坐快坐，亲家。您看，咱这礼的事儿也过了，要不咱商量商量，让这两个孩子把证领了，
4: 然后急。

0: 急不急，您看呀，今天咱们刚碰面，这婚礼呀有好多细节咱得瞧一下。
1: 还有细节？
0: 你们记一下。
2: 我记。
0: 要求百万敞篷坐婚车，豪华婚宴50桌，龙虾海参和鲍鱼，好烟好酒要上齐。这房子装修啊要环保，家电品牌要最好。另外还有啊，开门红包、压箱红包、藏花红包、藏鞋红包、上车红包、下车红包。
2: 邓大爷，您看是这些吗？
0: 哎呦，我还没说完你就写完了，你啥时候写的呀？
2: 前天写的呀。
0: 你想的可真周到。那行，你接着写。
2: 哎，
0: 这另外还有啊。
2: 别写了，这婚我不结了，这得花多少钱呀？彤彤，你要是能等我，我谢谢你。你要是不等我，我也不怪你，是我没这个福分。
1: 张鑫，你别这样。
0: 停。
1: 妈，
0: 干啥呢？演戏呢？
1: 你这是干嘛呀？
0: 我干嘛？没听人家说嘛，这婚不结了，人家不要你了。走，跟我回家。
2: 哎呀，邓大爷，我跟他们说两句话。彤彤，你爱他吗？
1: 爱。
2: 想嫁给他吗？
1: 想。
2: 小军儿，你爱他吗？
3: 爱。
2: 想娶他吗？
3: 想。但我娶不起。
1: 小军。
2: 阿姨，你的所有要求我们一定做到。
1: 刚子。
2: 妈，看到他们俩，我就想起我跟丽丽那会儿了。兄弟，你放心，这钱姐夫哪怕是去借，也帮你们把这婚结了。
1: 谢
4: 谢姐夫。
1: 谢
4: 谢姐夫。
5: 妈，哎，我闺女回来了。哎呦，
6: 哎呦，宝儿，
7: 妈你怎么来了？
1: 哎呦，你兄弟马上就结婚了。
7: 是吗？
1: 在你家借了10万块钱。
7: 10万块钱
1: 啊。
7: 妈，这钱你不能拿走，你拿走了我们这日子没法过了。
2: 怎么就没法过了？妈，你可别听他瞎说，咱家又不差。
7: 别说话。妈，这钱是刚子省吃俭用一天打好几份工攒下来的，这是我俩一年的积蓄，是我俩还账的钱。
1: 你俩还欠账？
7: 我结婚的时候你提的什么要求都忘了吗？刚子他们家把房子都卖了，亲戚朋友都借遍了，到现在公公婆婆还在外面打工还账呢。我嫁过来之后，刚子对我特别好，我俩一直想要个孩子，为啥不要？这急我得还啊。我看着他自己一个人起早贪黑的挣钱，我心疼。
1: 闺女，这些妈都不知道。
7: 您当然不知道，刚子就不让我说。你只知道少要了彩礼，村里人会不会嚼舌根子说您闺女不值钱？可你不知道，你是嫁闺女，不是卖闺女。兄弟，姐不是不帮你俩，姐实在没这个能力。
1: 妈，
0: 你别说话。小军，你过来，我问你，你能保证对彤彤一辈子都好吗？
3: 能，我保证一辈子对她好。
0: 好，把你今天说的话记住了，这彩礼我不要了。我不能把你家要成个窟窿，再把我姑娘推进窟窿里呀。亲家母，哎，我可不是你这样的人。
1: 刚子。
2: 妈。
1: 妈当年糊涂啊，妈真不知道你家当时难成这样。
2: 没事儿，

0: 这卡里啊有15万，你们先拿着还账。
1: 不不不，
0: 如果不够，咱们全家人想办法一起还。
2: 学习吧，
3: 接下来我们有请孩子们为我们带来小合唱《眼里的光》。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

0: 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氧无极牌补肺丸。

0: 哎，开车来了，是不是躲酒呢？
1: 我送孩子去了，兴趣班，我等什么酒呀？我到时候叫代驾呗。
0: 好，好，好，好，哎，走，好久不见了，
1: 沈总越来越漂亮了。
0: 少来这套。哎，
1: 你这是又换新车了？这还运动套件啊？嗨，
0: 什么运动套件？我哪懂这个呀？就是。
2: 老衲，我老公他喜欢研究这些。
3: 你看，又变相跟咱秀起老公来了。
0: 是啊，秀什么老公啊？本来就是男的喜欢研究这些东西嘛。哎，
2: 说好呢，不醉不归啊！今天
0: 放心吧，肯定喝。
2: 杨雪，
1: 好，好，好，好。哎，
0: 一萌，哎呀，
2: 哎呀，杨雪，哎，
0: 你气色太好了，你卖美容仪，我可买了，效果不错。
2: 那我能骗你吗？
0: 骗子，
2: 骗富婆，
3: 以后行了行了，您别寒碜我了，朱总，
2: 你这公司都上市了，你还不是富婆呢？
3: 这次再上市我也是个打工的呀，哪像您啊？您货真价实，大老板。
0: 哎呦，
2: 你们俩就别谦虚了啊！
3: 嗨，沈林，又好久不见，
2: 越来越漂亮了。
3: 你生长啊你！
4: 少来吧，你从车上下来，我以为那个大明星来了呢。太有范儿了，
3: 走吧，
4: 走吧，走吧，走吧。哎呀，
3: 你没变样呀？
4: 我还是我能变吗？
3: 还这边，还是当年那傻样。嗯，真是没变。
4: 来个姿势。
3: 咦，
4: 换个姿势，快点。
5: 没意思。行了，走吧。走啥呀？
4: 不刚卸完吗？怎么刚才在下边？那出来玩不就是得走走停停的吗？看看花花，看看草草，埋头赶路有什么意思啊？
5: 我查过攻略，这条线一共5个景点，咱看完5个景点之后呢，还得赶在天黑之前去露营地，把帐篷给扎上，要不然就赶不上看流星雨了，对吧？
4: 这操心的命，未知才是最大的乐趣。谁要去什么驴友的景点？自己挖掘景点才是当驴友的乐趣。再说那流星雨看不着就看不着呗。
5: 咱不说好了吗？这回来的为了看流星雨。嗯，走吧。
6: 看流星雨干什么？看你就够。好，好，我想看流星雨，你看我看流星雨，好不好？走。
7: 凡人。
6: 起步走。嗯，走不动。啊，走不动。你看这喝多了就现原形了啊！ 老李抓那小云聊得没完没了，哎，
7: 咱们喝一个，来来，哎呦，
6: 怎么又喝呀？那你们喝吧，我明天还要出差呢。
8: 来呀，出什么差呀？这都同学聚会，你还不得喝到位呀？
6: 来一口，来一口，
8: 我们俩敬6053之花一杯，好吧？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哎呀，我忙啊！这人到中年，别光顾着赚钱，还是得找个男人赶紧嫁了，别总挑三拣四的。
1: 真不是我挑剔，
0: 那我没遇到，运气不好呀。你是不是特别看重钱？我跟你说。
1: 就我们这岁数了，身边有个知冷知热的人是最重要的。你其他标准可以降低一点。老孙，我觉得你真的烦死了。人家一谋自己条件就挺好的，为什么不能调一个条件好一点的呢？
2: 对对对，
1: 我真是不在乎对方有没有钱。感谢感谢，明天咱见面聊啊。
0: 你这还感谢？你看，
1: 那我找不到怎么办呀？
0: 我总得顾一头吧，我就忙工作啊。我跟你说啊，这个女人就是挣再多的钱啊，早晚都得回归家庭啊。老赵这话说的没错，这女人还是得有家庭有孩子，事业反而没那么重要了啊。你看人家沈林啊，年轻的时候按部就班跟老公一起打拼，人到中年回归家庭，当起了家庭主妇。 大房子也有了，豪车也有了，儿女双全，身材还恢复的这么好，这才叫人生赢家啊！老同学们都别睡了，我们这个让人生赢家自罚三杯。什么？人生赢家了？你看，哎，你少，你们少起哄。什么呀？我一杯一杯，我
3: 一杯一杯完了，我赔一杯，我们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了。
1: 哎，老孙，你有完没完啊？
2: 你呀，赶紧的，你上铺的兄弟都不行了，你管管他去。
3: 哟，谁趁我不在欺负我上铺的兄弟？来，不在这是啊。
1: 他是怎么做到的呢？一直这么讨厌。
2: 哎，你没发现他以前就这样吗？用讨厌的方式引起别人的注意。嗯，他暗恋过你啊，读书的时候。
4: 这事儿啊。
2: 我觉得呀，他是见你现在太成功了，有点不平衡。
5: 行吧，行吧，行吧，反正这些人眼界也就这样了。这太奇怪了哦，事业好的女性现在还不如结婚带娃的。太逗了。
2: 我觉得吧，这没有什么可比性，对吧？谁不如谁，谁不如谁的。那结婚也好，奔事业也好，就是自己的选择，看你想过什么样的日子。你选了这个，你就好好经营它。我不是当大家夸我老公啊，我说点实话。我觉得像我找到了老衲，他在外头呢工作没耽误，回到家呢也没有说全闲着，也帮我搭把手。我在家反正把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反正两个人一块儿把这个日子过好吧，那对我来说也是一份工作，对吧？
1: 那是你命好。
5: 不是，你现在真的觉得家庭主妇是份工作？你是咱们班学霸，你要混职场，你起码也能混到总监。你是真的这么想吗？你知道你当时辞职的时候，我觉得太可惜了。以前在学校，我一直拿他当竞争对象，多优秀的一个人啊！那你看你现在，我觉得你都没有斗志了。
1: 不是，你不能这么说，这家庭主妇也挺不容易的。
2: 不是，你不用替我那么可惜，我自己没这么感觉，我觉得挺好的呀。我觉得家庭主妇这活儿，它就是工作呀，还不是谁都能干好的。
5: 不，好吧，那就如果说这真的是份工作，那我问问你们，雇主是谁？五险一金谁给掏？劳资关系受法律保护吗？
2: 我老公把他挣的所有的钱都交给我，并且很尊重我的付出，这个不好吗？哎，
5: 我见太多了，很多家庭主妇都这么想，觉得拿着老公工资卡就等于拿捏一切了。真不是，那如果人家本人去挂失一个工资卡，你觉得这事儿难吗？
1: 不至于啊，不至于。
5: 关系好的时候不至于。哎，真的，我见过很多的太太，不是那种普通的，就像你们这种家庭主妇哈，就是人家家里有什么司机啊、保姆啊、园丁啊都配齐的那种。人家都比你们有忧患意识，人家都知道一定要有一份自己的事业，要积攒自己的资源。
2: 你这些话跟我们这些普通的家庭主妇说得着吗？说不着呀。你就应该去跟那些太太们说呀，你接触的都是高端人群，你说这些我们普通家庭主妇也听不懂。而且夫妻之间关键的是什么？是信任，信任非常重要。你不懂，因为你没有家，也没结过婚，你当然不明白了。
5: 行行行，我不懂，我也没结过婚，确实是，我不应该劝你。

0: 那我觉得你不应该放弃自己的前途，有一天你会后悔的。
1: 我为什么要后悔啊？真的很好笑，我觉得田一萌，你还劝我跟刚才老孙来说你到底有什么区别呢？你挣点钱在老同学面前嘚瑟什么呢？
0: 你很奇怪，你现在是被圈养了吗？
1: 什么叫圈养啊？家庭主妇是动物吗？
0: 不是，你这话什么意思？
1: 我就这意思。哎，
2: 两位大美女，大美女啊，这个在学校你们俩就加来加去的，干嘛呀？这都什么时候了？咱都多大岁数了？他不是那个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了啊？咱们能不能就喝酒？
3: 来，
0: 我问你三个问题：你老公把你哄回家，你觉得那男人这羸弱的肩膀上能扛起一个家吗？第二，如果你老公倒下了，你的家怎么办？第三。如果有一天你老公抛弃你了，你怎么办？
4: 哎，我突然想起来，我哥他们公司正招人呢，你想不想去啊？
5: 哪一天
4: 啊？他们公司 A 轮马上就要签约了，去吗？前景挺好的。
5: 但是我朋友前段时间给我介绍这公司面试，做公关的。
4: 嗯。
5: 不过我也确实干腻了乙方，想去甲方公司试试。
4: 是吧？那我哥公司正好是啊。
5: 那你哥公司这关系能合适吗？
4: 我首先，你不说，公司怎么会知道呢？再说，就算以后知道的话，那咱们就说这个，后来你进入公司之后，我们通过我哥认识的呗。而且我哥他们那是家族企业，也不在乎这点事儿。我哥还是老板的人，更没事了。还有一个，就我哥这人吧，工作上最大的一个优点就是不拖泥带水，特别利索，提倡今日事今日毕，一般情况下不加班，而且他们公司楼下就是地铁站，通勤也方便，周末还双休，休两天，而且就算你以后不想干了的话，你有在大集团工作的经验，那你以后出去找别的工作选择面就广了，你说是吧？
5: 我想想吧。
4: 你对你真的好好想想，真挺好，我都想去。
5: 有备而来。
4: 什么有备而来？没有，

0: 怎么了？
1: 我们班那个田雨萌说话太毒了，特别看不上家庭主妇。我当时还跟他争得特别起劲儿，后来我仔细想，全场所有人都有工作，连那个杨雪都算是有一个自由职业。哎，就我一个人是家庭主妇，他这针对的是我呀。我家庭主妇，我活该让他歧视吗？
0: 这都给你灌输了什么样的思想？像这种三观不正的同学聚会，以后不去了啊。
1: 但是他问了我三个问题，我现在想想，我真的一个答不上来。
0: 为什么？
1: 第一，男人羸弱的肩膀能不能扛起一个家？第二，男人要是倒下了，你这个家庭怎么办？第三，男人要是抛弃你了，你怎么办？
0: 你们是不是给田雨萌喝假酒了？都问的什么乱七八糟的？
1: 我想了想，六千就六千吧，我还是到胡海丽那儿去工作吧，至少是个保障。
2: 不，你先别这么冲动啊。你好，哥哥先回答你的三个问题啊。
0: 第一，我在职的公司蒸蒸日上，我事业是上升期。我千万的期权在手里头拿着，这样的男人能不能撑起这样的家庭，你自己说啊。第二，人倒下90%是因为心理因素，我是天生的就是积极乐观，我家庭幸福，我工作顺利，我不太明白我怎么倒下，我往哪儿倒啊。三，我曾经无数次的幻想过，如果有一天咱们俩走到了分手，那肯定是你抛弃我。所以我想问，当你抛弃我的时候，我该怎么办？四。
1: 嗯，怎么还有四啊？
0: 我自己加的。
1: 哦。
0: 四，你不要去听信别人给你制造的那些焦虑恐慌，

0: 通常你无形当中表现出来的生活水准恰恰是别人嫉妒的，所以他们输出的内容都是负面的。你想想，父母健康不健康？
1: 嗯。
0: 孩子活泼不活泼？
1: 嗯。
0: 老公爱你不爱你？你还要啥？完事儿，睡觉。
1: 嫉妒吗？
2: 嫉妒，我都嫉妒你啊。
1: 我觉得也是嫉妒。
3: 快看快看，真的有流星哎！
4: 来了。看到没有？
5: 哇！
4: 看见了吧？
5: 嗯。
4: 又来了，又来了。
5: 真的好多呀！
4: 好看吧？你看见没有？我今天要是不规划的话，咱俩就看不见这流星雨了。这么好看的是吧？
5: 多亏你，多亏你的规划，我们才能看，行了吧？
4: 那是。
5: 那星星晚点看不也一样的吗？
4: 那能一样吗？地球自转，我们在同一个地方看不同的天空，那肯定不一样。
5: 有什么不一样的？不都是小星星吗？
4: 就拿这个天鹅座举例子吧。你看到那个大十字了吗？
5: 嗯。
4: 我之前不跟你讲过怎么找天鹅座吗？
5: 我忘了，你再给我讲讲呗。
4: 哥，我给你讲一遍啊，先生。北十字先找那个五个星星连成一个十字，看到了吧？然后横向的两颗星星是上翘的，那个就是天鹅座。
5: 嗯。

0: 你好，新来的。
1: 你好。
0: 啊，我叫翠啊，他们都叫我小翠，广告部的。
2: 哥，就你们部门新来那个小月妹妹，
3: 小月啊，
2: 嫁人了吗？哎，
3: 孩子都四岁了，别想了。
0: 啊，你咱俩家关系以后就不可能掌握。
3: 小翠，翠哥，来。

0: 严肃点，来了就好好干啊！你有什么不会的、不懂的，直接问我。嗯，啊，我要不在，你就问咱部门这些老人，他们认不挺好的。如果不是工作上的事儿，和其他部门的人尽量保持点距离。公司不大，部门和部门之间的关系还是挺微妙的啊。那天嫂子说，这周末要回老家办新房落成，跟子轩这崔燕，交给我办怎么样？
1: 你行吗？当然行了，这都不是事儿。也不白干了，又劳务费的。你就
0: 告诉我多少预算跟需求。5万以内，
1: 怎么绕到怎么来。
0: 哎，我认识一家和咱们公司长期合作的物料搭建团队，找他们有优惠。
1: 我把那个微信推给你。
0: 好嘞，那我先走了。
1: 嗯。
0: 那都再见。
2: 顺利入职，大家都很热情，尤其是广告部的小哥哥。

0: 我就说呢，把你哥这夸得天花乱坠的，感情找个人盯着我呢是吗？
1: 我可没这意思啊，我一样貌堂堂正牌男友，犯得着腕儿列战吗？
0: 就装吧你。
1: 我绝对真诚，非常真诚。
0: 行了，你哥这工作环境确实挺舒服的，之后我就好好干活，你不要插手，知道吗？
1: 好，好，好，好。
0: 那我挂了，以后上班时间不要给我打视频电话，影响我工作。
1: 收到。

0: 来，爸来给你开门，
1: 爸，
0: 慢点，哎，哎呀，好。
2: 好
0: 啊，好啊，子轩，
2: 来了，
0: 子轩，
3: 进屋吧，
0: 进屋，来，我把这拿走。
4: 哎，姐夫，哎，你这车可以啊？
0: 哎，什么可以？就代步工具，
4: 给我。
5: 姐，梅兰，你最近是不是特别忙？怎么那么瘦啊？
6: 我那都瞎忙的。
5: 沈磊，你看你媳妇瘦的，你是不是没给人照顾好？
4: 姐，那你可太冤枉我了。
6: 没有没有，你们这一路辛苦了，赶紧进来。
7: 老大爷，
8: 哎呀，这还收东西，这
7: 你吃啊，一定吃。
8: 这老大爷，
7: 不走，
8: 老大爷，
7: 保证给你，咱回去。
8: 那我们就回去了。
7: 哎，哥，你等我，
8: 我这就不用了，我不用收钱。
7: 快，我弄
8: 去。走了，
7: 行，哎，行，
8: 我们走了啊。
7: 哎呀，
8: 老大爷，你们俩要喝酒，喝酒的时候叫我啊。
0: 富贵不还乡，如锦衣夜行。老话说的对，
5: 是不是？
0: 是。
9: 咱明天见啊！
5: 哎，明天见。

0: 我们去看，
1: 就前面一桌啊。

我爸有点激动哈，我替我爸说。时间真快啊，一下就10年多了。我还记得第一次来沈家村的时候，我就认定了这就是我的第二故乡。我看见的呢是沈家村各家各户那种团结互助和谐，深深地感染到了我，让我在奋斗之余学会了享受家庭的温暖，在拼搏之际我还能保留一份厚德载物的善良。我借着这个机会，我要感谢两个人，我的岳父和我的岳母。几十年来，他们靠着自己一双勤劳的手，努力奋斗，勤俭持家，邻里和睦，这个在沈家村是有目共睹、有口皆碑的。我可以说，没有二老，就没有我的爱人沈林；没有沈林，就没有我今天的幸福生活。爸爸，妈妈。

那得谢谢你们，谢谢。再次感谢各位对我们全家的祝福，也感谢大家一起见证了沈家村我们一个普通的家庭的成长。我相信在今后我们的日子一定会像这红地毯、红气球、红对联一样红红火火，幸福热烈。那位和全家人诚祝各位健康幸福，万事如意，发大财，交好运。好。

0: 哎呀，谢谢大家啊！照顾不周到。
1: 你要是你来，给三大爷谢谢。
2: 来，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行啊。
1: 哎，你看你姐家车多好，你怎么也不买一个呢？
2: 我哪来的钱呀？
0: 哪能没有钱呢？
3: 研究生还当上了国家的公务员呢。
4: 是呀，那福利也应该不错呢。哎呀哎呀哎呀
5: 哎呀，人沈磊是读书人，你不能拿这个挣钱多少来衡量他的价值。反正说了也不算事儿。
6: 磊磊啊，你也不小了，没打算要一个？
1: 是呀，你姐家都两个了，你俩看了不眼馋呀？
2: 不是，我就是看他们家两个太热闹，我跟美兰就想亲近一些。哦，我敬你们一个啊！你们好好吃，好好喝。
7: 接下来我们就要进行一个非常重要的仪式，那就是抓周。下面让我们掌声有请纳子轩小朋友闪亮登场。哇，我们纳子轩小朋友特别的可爱，你看这眼睛大大的，一看就随爸爸。
8: 对，长相得随妈妈，追老婆的本事要随爸。
7: 好的，咱们言归正传啊，现在抓周开始。那宝宝接下来会抓什么呢？让我们来猜一猜，我们来期待一下。哎，大家都在猜鸡腿儿。哎，可以当抓鸡腿的有多

0: 我就坑了，你到底怎么了？你告诉我，你有什么过不去的事儿？你告诉我行不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放下吧。我们昨天晚上一家人还在一起好好的，啊！你竟然跟我说放下！ 我放不下，我不会放下。你告诉我该怎么放下你啊！我放不下呀，我不会呀。你告诉我怎么放下？
1: 这么多人呢，咱们进屋行不行啊？

0: 咱们经营出行啊，有地方吗？
1: 老师，这段时间你就没发现王总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吗？
2: 没发现啊。
1: 那他每天在办公室里都干点啥呢？
2: 不知道啊。
3: 嘿，你是王总的贴身秘书，我问你这个你不知道，问你那个你没发现，合着你一天光挣工资不干活是吧？
2: 王总那叫谁敢进去啊？哎，
4: 你跟他发火有什么用啊？哎，刘亮，你表哥他是有什么事儿啊？
2: 不知道啊。不是，那秦玲玲对我啥样你们又不是不知道，我都好几年没去过表哥家了，我是真不知道啊。
3: 不知道大哥到底唱了哪出，现在就希望玲总一哭二闹三上吊的，先把他弄回来再说。
4: 那怎么可能呢？刚才大哥那样你们都看见了，他来真的呀。完，这回全完。老板走了，接下来呢？融资失败，咱这期权全作废。
3: 哎呦，你快闭嘴吧！我怎么那么不爱听你说话呀？这么丧人。
4: 那本来就是嘛，这几年这不全白忙活了吗？
5: 你说说你，你从来也不替我考虑。咱俩结婚几十年了，我给你生了儿子，替你孝敬父母，我还陪你一起创业。你说我们俩走到今天这步，我们容易吗？啊？这么多年了，我没有一点辛劳，我也有点苦劳吧？你就这么对我呀？你到底说话呀？你怎么了？
6: 你说的这些在我心中都是负担。我是父母的儿子，是妻子的老公，是孩子的爸爸，是员工的老板，唯独不是我自己。这些年我心里没有一分钟是快乐的，为了你们，我就像被绑上了一辆战车一样，永远没有停下来的时候，只能往前冲。你知道这种战战兢兢的感觉吗？我现在在这里修行，我能感受到平安喜乐，这对于我来说就是解脱了，是重生，你明白吗？
5: 老公，我从来没有反对过你修行，咱家为了让你好好修行，专门打造了一个60平方米的打坐室，你还嫌不够清静，那咱就在小区再买一套别墅啊，专门给你修行，只要你肯回家，咱怎么都行。
6: 不，我的修为还没有达到，对于现在的我来说，越偏远心越自在。
7: 美凤，绝空，绝空师傅，您一无所有的时候，我妹妹就跟了你了，吃了多少年苦啊！好不容易公司全面发展，这现在 A 轮融资马上成了，往前冲就是胜利啊！你这时候你一撤，他怎么面对啊？以后
6: A 轮成功，是不是还有 B 轮、C 轮？上不了市，怎么跟投资人交代？上市了，是不是要对股民有交代？我怎么要跟那么多人有交代？往前冲不是胜利，是悬崖。这到底是谁的人生？
4: 哎，老大，你说你也是，你没事你把大哥带这儿来干什么呀？你
7: 怎么又赖我身上了？
4: 这不是你带他来的吗？
7: 我的，那都多少年前的事了。当年大哥说让我给他找个能修身养性的地儿，人网上推荐嘛，我给他做这个 PPT， 我把这东西。

0: 这个地儿就放进去了，大哥选的。我觉得带他来了一次，后年都是他自己来的，我可不知道。
1: 在北京就没有环境好能修身养性的地儿啊？你带他香山看看红叶，你带他小汤山泡个温泉，这不都修身养性？
2: 人家前地儿我那 PPT 里都给他列出来了，他自己非要选这儿吗？那当年大哥抑郁嘛，是吧？人家抑郁，他睡不好觉，来这儿以后睡多好啊！他回去以后这人都开了，多好那个状态。老王，你别胡说八道啊！这事儿跟我扯不上关系。
0: 成了。
3: 扯上扯不上的，你们可以看看领总怎么说了。行，咱把公司关了，卖了都行。
2: 你们的，
3: 你这活我不管，多碍管事的，我这哎呀。老公，老公，我都想好了，等咱儿子上了大学，咱俩就找个穷乡僻壤，咱们就去那儿好好的待着啊，越远越好。
2: 到时候你什么都不用管，都包在我身上，你就好好修你的行，行不行啊？阿弥陀佛，一念心清净，莲花处处开，父母都做好安排了，养老都没有问题，公司你想继续经营或者卖掉都可以。 带着儿子，天地广阔，放下我执，必定大圆满。这屋里一点动静都没有啊，也不知道进行到哪个环节了。
3: 说明这事儿有话，有话。你不能这样做着你，你什么都不像啊！你，你都没这么样的人吗？你，我要跟你拼了你！儿子。 自私鬼你！没见过你这么苛责的人，你放开我！你放开我！
2: 你真棒！你真棒！
3: 放开我！
4: 你自己走，自己走。
5: 走，这就走啊，刘总，刘总啊！

0: 那看我干啥？有什么话说。这创始人出状况，公司凶多吉少了。上市公司遇到这种情况，都会受影响，更何况是你们这种家族企业。你赶紧做好准备。
1: 做什么准备？那怎么？秦玲玲也是公司创始人，她哥高管。
2: 因为整个管理层还是挺稳定的，老王进山了，也不是说就影响了整个公司的正常运转，是吧？大不了就是融资黄了，黄了嘛，发展速度慢一点，本身的这个盈利状况还是可以的，能有什么事儿？
3: 就算这样，你那期权可能也就是纸上富贵了。这种创业型公司抠得很。 那么多轮融资，每一轮都是陷阱，协议里面每一条都有可能跟你耍花招。
4: 不是你这阴谋论吗？不是，
2: 我说的是事实啊。
4: 哎，我现在担心的还不是那个期权，那个先放一边不说。我现在担心那个秦玲玲的。

0: 之后会怎么对你啊？嗯，当时是你把王睿智带到那个修行社去的，嗯，他不会不知道吧？
1: 当然知道了，那当年是他允许的，他同意了，这才把王睿智说进山里头。我带王睿智就去过一次，怪不着我。你要怪这事儿，秦玲玲得怪修行社的人，谁知道那社里的人跟他说什么了？这三天两头往那跑。你看今天见完王睿智以后，秦玲玲也没说过什么。
2: 我跟你说，就算他没怪你，自古以来改朝换代都是杀老臣的时候，你这老臣什么核心竞争力、体力、创造力都不如年轻人，很可能就被拿来祭旗啊。
1: 我怎么就没有核心竞争力？感觉咱俩不是走着一条道。我是管理岗，我只要有管理能力就可以了。家族企业，你不知道家族企业最讲究什么？忠诚度啊！哎呦，忠诚就是我的核心竞争力，怎么没有？
2: 哥呀，你是老板的人，又不等于必然是老板娘的人，那老板娘会认你忠诚吗？你现在不再是原汁浓汤了，是汤的汤淡了，人家不见得愿意喝了。
3: 没事，哥，那说不定王总很快想通了就回来了。
2: 那我跟你说，回来了，他这公司也不行了。公司老板情绪这么不稳定，很容易就做出错误的决策。你要知道，一个错误决策就能导致公司倒闭啊！
1: 等，咱们现在不讨论说王睿智回不回来，啊，不是在这个，你回不回来？现在公司在这儿呢，我们这几个元老还都在呢。那我们是什么？我们跟大哥一块打拼了这么多年，跟亲兄弟一样，那是公司的根基。哎呦，你都这时候关键时刻，秦玲玲能动根基吗？疯了！
2: 你错了，你太错了。我跟你说，这个时代唯一不变的就是变，所以每个人都得有规划意识。首先，你对自我价值要有清晰的认知，你核心卖点是什么？第二，你自己取得的成绩是平台成就的，还是通过自己能力得来的？很多人在一家平台待久了之后，身上就散发着那种被圈养、被定制的味儿，就一旦离开平台，就人就傻眼了，很可悲。第三，得有破圈心态，得成为复合型人才。你有跨行业的底层能力啊，你得有，就这些，你们全没有。
1: 愣着干什么？赶紧吃，吃完写作业。
0: 你怎么冲孩子去干嘛？你吃你的呀。

0: 我们公司大概率是得黄了，咱是不是提前规划一下？
1: 大嫂。
0: 对啊。
2: 林总早好，林总好。
3: 林总今天走路的步伐杀气可是有点重了。
4: 自己稳住。
5: 公司大大小小的事儿，可都得你做主了。
6: 那就得重新立规矩。
7: 大哥的亲表妹这就给开了，下一步就该咱们这些元老了。
3: 没有，
5: 关系不行。
1: 大总，林总找您。
8: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7-281，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7-281，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9: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你咋了？啊？
1: 那是你哥哎，你能那么说话吗？别人俩现在正焦虑呢，还火上浇油。
0: 我说的是实话，那实话都不中听，说出来是不是为他们好啊？
1: 那也不能那么说话吧？整天好为人师啊，挣几个钱真以为自己掌握人生真理了？
0: 行，好，好，好，我知道了啊，我下回注意态度，好吧？另外，我的公司老板出家了，那公司大概率是得黄了，咱是不是得提前规划一下？
1: 跳槽？
0: 对啊。
1: 你不是最讨厌我跳槽了吗？
0: 那这回情况不一样嘛。
1: 我才不跳呢。公司把我开除了，赔偿金不行了。到时候拿着赔偿金，心里正好知道，怎么样？
0: 严肃点。
1: 干什么？
0: 小月，我跟你说，跳槽一共分两种。一种是没头苍蝇一样乱跳，另外一种就是一步一步的有目标式的跳。你不能乱跳，也不能像现在一样火烧眉毛了也不跳。
1: 你怎么就确定我下一个公司一定不会有问题啊？那王总不是也是杀伐果断的霸道总裁吗？人不也突然崩了吗？
0: 你能不能有点危机感啊？
1: 不是，为什么一定要有危机感啊？
0: 你真的，你跟我在一块这么多年一点长进都没有。走啊！小月，
1: 我这没长进的，别耽误您内卷。
2: 小树为什么那么凶啊？他是不是在说我们都差劲？
3: 对。他确实是觉着我们都差劲，但关键是，在他眼里全世界都差劲呢，啊，那要都听他的就别活了。
2: 但是小叔是北大本科清华研究生，你不是一直让我向他看齐吗？
3: 哎，学习方面你要向他看齐，跟他学啊，其他方面呢，有待观察，不一定。
2: 那小叔是不是挣的比你多多了？
3: 错了，孩子，你这就错了。你不是重点，这不，这钱是重要的，但在这个世界上，钱不是最重要的。做人呢，你就记住有几点，最基本的就够了：诚实、善良、努力，就够了，懂吗？这是最重要的。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有没有？谁？
2: 爸爸。
0: 哎。
2: 晚安，
3: 晚安，晚安，晚安。

0: 老公。
1: 哎。
0: 我觉得今天晚上你弟弟的话吧，话糙理不糙，有些话说的还是有点道理的。
1: 什么道理？
0: 你听我说啊，你看你们公司这几个元老，江山有销售资源，对接大的美容机构，对吧？老汪呢有代理商的资源，你呢，你有什么核心资源？
1: 你不要这么片面，人才是分两种的，一种是靠专业技能取胜，还有一种是靠执行力和忠诚度取胜。很显然我是后者。25岁来这个公司，这么多年，不管什么时候，大哥只要一个电话，我随叫随到，是吧？这是白干的吗？我不是技术型人才，但我懂得用人呢，我懂得提要求，懂得验收，懂得成本把控。给我的活只要交给我，哪个我干的不是漂漂亮亮的？我要是没有价值，我能从一个办公室主任我干成公司副总吗？这不是撞大运撞来的呀。这最关键，这在钱这个问题上，我永远是清清白白的，没有猫腻。你过我手就是透明的。

0: 不是前几年，那个什么猎头公司那些人来找我，哪家开的标准不比每天高啊？我动过心吗？动过，但是第一时间我就把这种想法给扼杀了，这就是最好的忠诚度的表现嘛。我这些事没有隐瞒过大哥，我坦坦荡荡的，我不怕知道。
1: 是，这些都没错，王睿智也都知道，没否认过。但是他现在他不是走了吗？他走了，他看不见了呀。现在是秦玲玲面对你啊，秦玲玲知道这么多吗？
0: 那我就跟你秦玲玲，我表忠心。
1: 你跟他怎么表忠心？
0: 没想好，要不然先套套近乎。
1: 套近乎？你一个男员工对女上司套近乎，你怎么套啊？不是，你说这话合适吗？你得体吗？
0: 不得体，不得体，不合适，确实不合适。我没想好啊。关键是这个秦玲玲跟以前不一样，她变了。我一看见她，她就觉得，她站在那儿，她是王睿智的化身。她突然之间就变成了个企业家。不过变成企业家也好，企业家冷静，不会乱来嘛。你就现在整个公司里就我们这几个元老，能陪着他渡过难关，冲锋陷阵了，那没别的。
1: 不是，就是你不能光从公司管理这个维度想问题。秦玲玲是你们的老板啊，你说她企业家什么的，她是不是个女的？
0: 是。
1: 她是不是王睿智的老婆？她男人出了这种事儿，你说哪个女人不窝火呀？她是不是得找地儿撒她这个邪火啊？那你说她这个火她得发出来吧？她怎么发呢？你这个事儿追根溯源，他就跟你有点关系。万一他就要把这个邪火往你身上发呢？
0: 那他要是非要这么发，就说明他格局不大。那种小格局的，我不给他干活也罢。那你说我现在只能选择相信他，我也没别的招了，坐着。
2: 北家，露露，快点，小伙子，以后别掐点啊！
3: 哥，赶紧！
0: 监工呢？你是干什么去？林总来了？
2: 来是没来呢，这不新官上任三把火，今天开始他全盘迁往公司，他自己上的大火，谁愿意这把火烧自己身？你打一下啊！
0: 没来，你急什么呢？
4: 老总早！
0: 哎，早！
5: 老总
0: 早！早！赶紧来上班，今天不能迟到啊！造谣，啊，纯属造谣，没有的事儿，
2: 没有，绝对没有的事儿。
0: 哎呦，这现在都怎么了？这到山里头，你找个民宿住几天，就成出家了。
2: 哎呦，这真是造谣一张嘴啊！您放心，
0: 王总要出家了，那我们还不集体去修仙呢？
2: 行，回头请您吃饭。哎，随时约，
0: 好，
6: 完了，客户那边也知道王总出家了，
7: 这么雷的事儿能不炸吗？
8: 那会不会影响公司啊？我可不想再换工作。
9: 我听说是那总带王总去那个修行社的。
10: 啊！目测老板娘要拿出她的私事密大刀。

0: 都这点了，林总怎么还没来呢？
1: 不乐观呐，看来今天下班时间要推迟了。
0: 这还关心的下班时间啊？

0: 林总今天走路都不法，煞气可是有点重啊。嗯，尽尽管住。哎，走吧走吧。
1: 莲儿，我知道你心里的难受，可是日子还得过，你公司还得……哎哎哎，
2: 莲儿，
1: 哎呀，
0: 这人弄鬼的，他们走就走吧，他们走了也走着，让我
1: 看着呢，是员工看着呢，
0: 不过了有什么大不了的？
1: 人员工看着呢。
0: 东西。

1: 至卑为号啊！这火是要开始燃烧了呀！你稳住，别说了。
0: 什么情况？
2: 啥事儿没有。

0: 玲玲，这关起门来你怎么砸都行，可是公司上上下下的人心惶惶，这口气儿你可得撑住了啊。从现在开始，公司大大小小的事儿可都得你做主了。
1: 我做主，那就得重新立规矩。
2: 扒拉扒拉，不吃不吃，活了，
3: 吃不下，
2: 弄啥吃不下？那四十米大刀都架我脖子上了，说该吃吃，该睡睡了。两位总还没对你亮刀呢吧？
3: 哎呦，你这是看见那些孩子议论你的事了？
2: 议论议论呗。是我带老王去修行社，他想出去修养，我就给他做个 PPT， 没多想把这个地方就给贴到 PPT 里了。他自己选的又不是我逼他的，那秦岭那样都能算在我头上吗？
3: 我是真服了我的哥呀，我现在都感觉那刀架我脖子上了、你怎么还能这么稳呢？哎，你说那俩总啊，现在一到公司就钻到自己办公室里头，吃饭都在屋里，谁知道想鼓捣点啥呢？咱哥俩好歹是公司元老吧，公司接下来何去何从，是不是得给咱表个态啊？
2: 给你表态，等着你去表态呢。公司出这么大事，保住融资是最关键的，其他人的事儿靠边站。
3: 那话不是这么说啊，谁都能靠边站，你不能，我不能，要是没人管咱们，咱们得自保啊。实在不行，我给哥几个趟条路。
2: 有想法？
3: 能有啥想法啊？我找林总去呗。就算聊不清楚他的真实想法，高低看看他情绪稳不稳定。
2: 兄弟，听我一句劝，现在公司这个局面就像是玩狼人杀，都不知道谁被杀，互相在猜。你这直接送上门，这不是自杀吗？当炮灰也是我，别着急排队。
3: 哎，怎么越说越丧气呢？要死一块死，咱哥几个生是老王的人，大不了就跟他拼了呗。
2: 你不动我不动。

0: 刘总，你好。这是我们的投资部经理，谢美兰。嗯，原来陆总身边有这么漂亮的得力助手啊！哎呦，张总，我们小谢啊，可不单单只有外貌，这个头脑更厉害。这是在我们公司已经待了5年了，论这个资历呢，还有能力，都是一流的。而且他现在的主要方向就是养老产业。
1: 不知道谢经理对养老产业有什么自己的看法？
2: 小谢，你把你的想法好好跟两位老总汇报一下。今天您主聊，我给你当助理。哦，我之前关注到这个项目，是因为我自己的母亲。我之前想要把我母亲接到我自己身边。 但因为他怕麻烦，怕不方便，一直还是留在老家。所以我当时一看到贵公司这个项目的时候，我就在想，如果我母亲当时能够接受到这样的服务，该有多好。可惜，子欲养而亲不待，我对我自己的母亲还是有很多愧疚的。但我想现在我有这个机会，能够通过我的工作，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而且我也做了很多调查，到2025年，我国65岁及以上的人口就会达到人口总比例的16%以上，会进入到深层的老龄化社会。所以在未来，居家养老的比重肯定是会越来越高的。我认为智能养老服务平台以后很可能是要代替子女，成为陪伴老人的这个24小时在线的保姆。所以，曾总、刘总，你们做的这个事情，是功德无量的。<笑>
3: 谢经理言重了，谈不上功德无量。
2: 没有没有，我是真的发自内心的，所以我也很希望自己能够为你们的事业做上一份贡献。

0: 不合胃口啊？嗯，要不我再给你做点别的？啊，
1: 不用不用，挺好的，不用。
2: 关键咱们公司啊，这个名字起得特别好啊，云上桑榆，是吧？
3: 是
2: 哎，小谢，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呢是曾总，

之后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啊，要慢慢来，要有耐心。这些东西啊，它的历史至少有六七十年，很脆啊。

0: 不错。
1: 哎，科长，
0: 是您修的，我看了，不错。那这些就你负责了，
1: 没问题。
0: 辛苦了啊。
1: 你这样，我再给你演示一遍啊。
2: 你记住啊，它这个东西啊，上来的时候啊，刷子要垂直的刷，好吧？
3: 我今天不加班，晚上一起吃饭。

0: 不吃饭可以吃我。
1: 上什么班？林总都没走，你怎么能走？
2: 卷卷都到楼下了，他今天难得没加班。
1: 卷卷，在车里好好等着啊！小月今天加班。
2: 什么意思啊？那什么时候能走啊？
1: 林总和秦总什么时候走？你什么时候能走？
2: 他们十二点走，咱也十二点走。
1: 对喽。
2: 行吧，那今天晚点，明天按时下班，行吗？

0: 跟我讲什么条件？别不知好歹啊！不让你走是为你好。
1: 那我跟你走了。
2: 你走。回来。
0: 明天的事明天再说。今天先这样，你赶紧回去找点事儿呗。
1: 他们在那装着找事干呢。
0: 我也在装。

0: 哎，经理，市场部这个材料暖跟物质比，哎，就什么呢？你可能还是得找一下法务。
1: 啊，好。
0: 哎，林总，法务那边呢，你尽量催他们要那个地址啊。上次就有点晚。这份尽量在明天下午2点前啊，两点前，我看看是不是还有，我再修改一下啊。
1: 好。

0: 什么意思啊？
1: 昨晚错了。
0: 错哪儿了？
1: 不该那么爹味儿。
0: 我都忘了，我只记得今天的糖葫芦，黏我一嘴。
1: 你们公司今天啥风向？
0: 怎么了？又要指点江山？
1: 没有，我不是想知道我哥那事儿吗？秦玲玲跟他说什么了？
0: 什么也没说。还有今天一进公司就把自己关在办公室了，谁也没搭理。
1: 哦，那完了。这不比直接向他开火更恐怖吗？他是不是更焦虑了、难受了什么的？
0: 我咋看着哥还挺正常的？不过公司现在到处都说是你哥把王总带到那修行社里的，这不纯纯让你哥背锅呢吗？覆巢之下无完卵，这就是把这些心理压力全转嫁到你哥身上了。不过我跟哥说了，要注意风向，别被这些风言风语影响了。
1: 也真是好笑，你说我哥是王日志他爹呀、能指挥他出家吗？
0: 哎，你说不会是因为我吧？我来之前公司好好的，我来之后老板出家了，是不是？我这公司杀手果然名不虚传，上倒闭了无数公司。我记得有一家是那个副总给老总举报了偷税漏税，公司黄了。还有一家是那个合伙人内斗，其中一个合伙人把那公章给抢了，天天绑自己裤腰带上。当然我觉得还是你哥公司最离谱。
1: 就这些话你千万别当他面说啊，这种风言风语负能量不能传递给他。我哥这人就是嘴上说的欢，面子上装的硬，实际上心里比谁都慌。
0: 不是你昨天晚上的，
1: 哎呀，那你这么说，我昨晚上真不敢这么说话。
0: 那当然，你跟你哥有一点还是挺像的。
1: 啥呀？知错能改，善莫大焉啊。
0: 白银内软。
1: 你拉倒吧，我比他强多了，我有核心竞争力啊。
0: 哎，是是是，你最厉害。

0: 美兰，你今晚回来吃饭吗？我做了西红柿牛腩。
1: 哦，喂，陆总。
2: 小谢，我现在正在和一个朋友吃饭，他是一家保险公司的市场副总，他们曾经有过跟陪诊服务项目合作的经验。我觉得呢，对于进一步考察安心家政这个项目很有帮助。你来吧，一起吃个饭，聊一聊。
1: 好，那你把地址发给我吧。不回，你吃吧。

0: 你说那位朋友呢？既来是则安之。就算没有工作，咱俩不能一起吃个饭。我确实认识保险公司的朋友，我也一定会介绍给你，但不是今天。你别生气啊，我不这样做，我怕你不来。 其实今天呢，我找你过来是想跟你说开一件事情，是不是这个东西一直让你不自在？
1: 你
0: 好了。 现在你可以当他不存在了。不是，怎么能当不存在呢？我能帮上你一点忙，我很开心。但是我不想因为我帮你的忙而让你产生负担。自从你母亲那件事情之后呢，我突然发现你在刻意的跟我保持距离，总是有些过于的拘谨，过于的有礼貌。 我想来想去，可能是因为这笔钱的原因。其实你完全不用这样，我之前跟你说过，你可以拿我当成你的好朋友，而且我是你的上司，我们一起工作，一起为了项目去打拼，我们同时也是战友。那战友碰到困难，我能袖手旁观吗？对吧？
2: 倒是显得我小气了。行，我答应你，以后不会再那么小心翼翼了。但你放心，这钱我肯定还是会还你的。
0: 钱不是重点，重点是我希望你能尽快走出来，开心起来。走的人呢，永远走了；留下的人，一定要快乐，这样才能让逝者安息，对吧？ 我们吃饭吧，郭师傅，上菜。
3: 好。

快点儿。磨叽要死，磨叽你早晚也得做完才能睡觉。弄那个笔要弄多久？快点啊！自觉点，快点做啊！爸爸都回来了。听见没有？我一会儿检查。你要这么磨叽的话，你没有时间玩 iPad， 记住没有？赶紧的。

0: 回来了，回来了。啊，回来了。赶紧洗手吃饭吧。
1: 月月呢？
0: 做作业呢，磨叽的要死。
1: 你吃了？
0: 我肯定吃了呀。还是有点凉了，我再给你热一下。
1: 没事。

0: 怎么样啊？
1: 啊？
0: 啊什么啊？给你发微信两个字两个字的回，我都急死了。
1: 也没什么事儿，就正常工作。
0: 什么叫正常工作？你快点跟我好好说说。
1: 嗯，公司里好像确实是有人在传，说老王出家是我带他去的。
0: 这种事儿啊，最怕就是传，传来传去，事情就变质了，升级了。你不行，你得啊，先主动把这个事儿跟秦玲玲说一遍，对吧？还原事实，王睿智当时是他让你去找的这个地儿，也算是给你的一份工作，对吧？交给你的任务，你找到了，带他去过一次，后面就是他自己去的，跟你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1: 是啊，
0: 是不是？这是事实吧？你得告诉他，对吧？
1: 嗯。
0: 第二点，
1: 嗯，
0: 你昨天说的话我今天想了想，我觉得有道理。
1: 嗯，
0: 忠诚啊，忠诚对一个公司来说还是非常重要的。王睿智知道，但是秦玲玲不一定知道，他可能没有感受到这些事儿，就觉得你反正每天陪着他去喝酒干嘛这个那个的，他不知道这些事儿，你得告诉他。就像你说的，你的核心价值他得看得见。
1: 那我就集合这几点，我明天就找个适当的机会，我就主动跟他聊一下。
0: 对，老公，我觉得你坦坦荡荡的跟他说，因为咱说的是事实，咱没有撒谎，咱没有夸大事实，但咱不能吃哑巴亏。
1: 嗯，
0: 不是，但凡是一个有点理智的人，他不会再因为这个事情好像来责难你，那真的有点说不通。
1: 他应该还行，我觉得不至于。
0: 对，因为这事儿能说明白。
1: 嗯，
0: 是不是？
1: 嗯，行，我明天跟他聊。
0: 你记住了啊，
1: 嗯，
0: 你主动一点，你别等人家来找你。
1: 不会，明天我照顾他们俩。
0: 啊，
1: 嗯。

0: 对，早。
1: 大总，
2: 哎，你忙吗？
0: 走，
3: 酒酒酒说进屋。
0: 来了吗？
4: 来了吗？你全公司谁来的都早，而且一大早就把刘燕叫到办公室了。你说他们想干啥？
0: 能干啥？你又没迟到，你紧张什么呀？那不正常的事，你搞敏感，弄得人紧张。
2: 刘燕吗？
4: 啊！
3: 哇，
5: 再
3: 问
5: 我都来了，给我从那椅子上下来！你，
6: 喂，你别发这么大脾气。我是按照规章制度办事的。
5: 你妹！
3: 你给哥一个面子啊！来来来来来来，
5: 这公司搁你俩手里，早晚得完。
3: 别！
5: 不用，谢谢。
4: 哎呦妈呀！

0: 没事儿，那个张姐，
1: 啊，
0: 我有一个那个暖宫带的快递，你放哪儿了？
1: 什么快递？
0: 哎，算了算了，你忙你的，我自己找吧。

0: 喂，亲爱的，在忙吗？啊，也没什么事儿，我就想着咱们俩好久没见面了，哪天一块儿出来吃饭啊？哎，对了，那个暖宫带我试了一下，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你跟我具体聊聊呢？
1: 这是要开始下手了呀，哥。那可是刘燕大哥的亲表妹，这就给开了，下一步就该咱们这些元老了。
2: 没，关系不一样。刘燕就是一直就是仗着是大哥的表妹嘛，所以对秦玲玲就是那个态度，怼来怼去的，迟早的事，跟咱们不一样。你别老吓唬自己啊。进来。
3: 那总，林总找您。
2: 好。江总，要不然你先回去，咱俩一会儿再谈。
1: 哎，啊，哥别自己吓唬自己。

0: 进。任总，坐。
1: 老衲，今天把你叫过来呢，就是想跟你谈谈你的事儿。我知道，我有一定的思想准备。能不能先让我说说我的感受？
0: 行，你说。
1: 我来这公司整整15年了，那时候来的时候也年轻单身，一直是您和大哥照顾我，都记得。有一回过年嘛，大家都。 加班，然后您和大哥又叫我去家里头吃年夜饭。我记得那天是嫂子您亲手包的饺子，啊，三鲜的猪肉白菜的，那个味道我到今天都记得，因为那是家的味道。啊，我当时就觉着，哎，我在北京这也有个家了。您和大哥就是我家里人。
0: 虽然后来我成家了，但是公司始终都是我心里的那个家，没变过。就是我想，如果有一天这个家不需要我了，能不能让我体面点自己走？那总是要去哪儿高就了吗？
2: 我今天叫你来就是想跟你聊聊公司的问题，你说这些我有点懵，你知道吗？不好意思，林总，对不起，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就最近老爱伤感，想起过去的事儿。不说，没事儿。
0: 行，那咱们就言归正传吧。
2: 好。
0: 啊，最近呢，公司的确也是遇到了一些问题。当然这些问题也是公司在发展过程中会遇到的一些必然的难题。
1: 那你作为公司的这个高级管理者，你有没有意识到这些问题呢？有，我确实意识到了啊。就比如拿我们部门来说嘛，人才流失、效率低、支出的成本高了，特别是在媒介费用这一块越来越高，啊，那当然这是整个行业的问题啊。可是我们做的也是不好，就顺着行业这么干了啊，并没有去提出过什么异议，还拿这些事儿当借口。 也没有去实行那个降本增效的策略，一直都没有。
0: 你能认识到就很好，要加强改善。哎呀，老衲你也知道，这前段时间这个 A 轮融资不太成功哈，当然也不是件坏事。

0: 事儿了，因为让咱们有时间呢，把之前的那些经验教训重新的梳理一下，把问题找出来，对吧？你说，你也是公司的元老了，我希望你呢，首先稳住你那摊子，然后呢，能帮助我迅速的把这些问题找出来，让公司呢尽快的进入正轨。毕竟嘛，这公司还是要继续的，
1: 对，
0: 对吧？
1: 嗯。
0: 行，没别的事儿了，你先去忙吧。
1: 好，那我先回去。
2: 好。

0: 怎么样啊？
1: 哦，还行。
0: 还行是什么意思呀？你赶紧告诉我怎么说的呀？
2: 咱们更多的会选择传统墓地。
3: 怎么都那么贵啊？老婆，你觉得华坛葬怎么样？
4: 妈她在世的时候比较重要，她这个身后事咱们尽自己心意就行了。
5: 我妈活着的时候咱让她过过好日子吗？
6: 只要您是纳委那就错不了了。还钱。
7: 多少？
6: 80万。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7-281，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7-281，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7: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8: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9: 等明珠健康家线上广，等电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10: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1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氧无极排，补肺丸。

0: 江明，唐·白居易。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可怜九月初三夜，露似珍珠月似弓。妈，
1: 嗯，
0: 你背完了？
1: 背完了吗？
0: 妈妈，你都不认真听，我都背两遍了。
1: 我听了，你再背一遍，加深记忆，快点。
0: 哎，爸爸回来了。
2: 哎。
0: 哎，爸爸你可回来了，妈妈都等你好久吃饭了。
2: 啊，你吃了吗？
1: 行了行了，你那个什么，不用背了，但是要默写一遍，默写完了的时间属于你自己。妈妈，赶紧，快点把门关上。
2: 啊，吃吧，重饭。

0: 怎么样啊？
1: 还行。
0: 还行是什么意思呀？你找他聊了没有？你别在这唉声叹气的，你赶紧告诉我怎么说的呀？什么意思啊？这女的真要动你吗？就这么绝呀、啊？这个女的，不是凭什么呀？你做错什么事儿了呀？你也是，这个事儿我老早就跟你说，它是个事儿，是个事儿，让你多长个心眼儿，就是不听。你说你现在弄成这样怎么弄？工作保不住了，咱家怎么办？我还没找着工作呢，一家老小吃什么喝什么？我们家就那么点存款。反正这个女的也是够狠的，凭什么呀？她老公出这个事儿跟你有什么关系呀？为公司付出了15年，没有功劳有苦劳吧？她可别想轻轻松松的就这么动你，就把你辞了，没有任何理由，不可能。我告诉你，咱也不是傻子，不能吃这哑巴亏。真要这么弄，咱就仲裁，这块我熟，怕什么呀？好好好，
1: 行了，
0: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哦，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宝贝。
1: 有你这句话，够了。我感受到了你对我的爱了，明天我就跟他谈啊。什么期权不变，职位不变，我不稀罕，有我老婆挺我，够了。
0: 不是什么职位不变期。
1: 啊，是不变。
0: 不是，
1: 你没说对啊，
2: 我没说呀，我没说什么，你没说我什么。
0: 爸爸讨不讨厌？你说。
2: 我什么都没说。
0: 干嘛呀？你呢？这事吓唬我，你快给儿子吓的。爸爸坏是不是？爸爸坏是不是？你看，你看，你看，哦，没事没事，不是冲你，不是冲你，
1: 来来，你坐，你坐。没事，什么事也没有。
0: 真没事啊？你哪句话是真的呀？哎，
2: 就很简单，
1: 去了我就跟他说嘛，我就说这个最近情况是这么个情况，然后也有些人在这风言风语的传话，我说我现在不太好弄，结果哎，我说完了给他整笑了。
0: 真的假的？
1: 啊？
0: 那咱俩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了。秦明岭还行啊，
1: 还行，
0: 有点气度。

0: 不是咱想象中那样，还可以。
1: 不，我觉得主要还是我老公厉害，任何危机瞬间就能化解。
0: 你快别这么
1: 说。真的，我现在就是我刚才急哈，我这个就是有点急。
0: 哎呦，看你急，我心里急的挺好。我一看
1: 这谁让你啊？啊，
0: 不是我有时候喜欢看你紧张，你一紧张吧，我就觉得哎。
1: 你也高兴了是不是？哎呀，
0: 你看妈妈一紧张多可爱，是不是？
1: 可爱，我血压都要升高了，你就不拿这种事儿吓我，急死我了都。
0: 没事，
1: 你不能拿这种事跟我开玩笑。
0: 好，没啥子，不拿这开玩笑。
1: 爸爸坏死。
0: 咱算是怎么，这算是躲过一劫啊？那咱周末，我刚才想把弟弟妹妹叫过来，放松热闹一下，特别把我弟给叫来了。我给人好好上一课，让他知道，哥哥都面对着什么，哥哥是怎么化解这些的。
1: 喝着给你嘚瑟的，还给人上课。
2: 其实啊，你也能看出来，这房子以前也是精装，原房东呢保养的还算不错。你呀，收拾一下，随时可以入住。这个小区啊是酒店式管理，您后续居住有什么问题呢？24小时随时联系他们就行。
3: 好。
2: 哦，对了，这个呀是原房东已经结清的水电燃气费用清单啊，您看一下。
3: 好。
2: 到这里啊，交易就算是全部完成了，房子你也验了，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钥匙我就交给您了。
3: 啊，好，没问题，都没问题。
2: 另外啊，之后你还是需要办理一下这个水电燃气的户名变更。
3: 好，
2: 那我就先走了。
3: 好，辛苦了。
2: 祝贺您喜迁新居。
3: 好，
2: 走了。
3: 好，再见。哎。

0: 张姐，
1: 哎，
0: 弄差不多先回去吧，后面我来弄。
1: 不急，等你们吃完了，收拾好了再走。
0: 等他们吃完了都不知道几点了，先回去吧，免得一会儿该堵车了。
1: 行，姐，那我先回了啊。
0: 啊。
1: 哎，那我走了啊。
2: 走，张姐，慢点啊。
3: 拜拜。
4: 啊！
3: 小叔、小月阿姨来了。
4: 你是不是在门禁里看你小叔给你带礼物了？
3: 可大了，那么大。
4: 可大。
3: 电梯上，小叔、小月阿姨想死你们了。
5: 哦，来啦！
6: 哎呦，我也想你了。
4: 来啦！
6: 爸，
4: 来啦！你看看，
6: 还是大月月也想小月月啦。
4: 来啦！
0: 来的正好。快起锅了，
7: 月啊，你是更想小叔还是更想小月阿姨啊？
3: 当然是更想小月阿姨了，
8: 小叔我都快十年了，
6: 是吗？来，嫂子，
0: 哎，
6: 给你帮忙吧。
0: 谁来了？哎呀呀，你出去坐。
9: 这谁来了？
0: 出去坐。
7: 他是饿了，兄弟。
0: 我知道你的想法，我给你盛点出来，你先垫垫好吗？
6: 不用那么麻烦，大家一块吃嘛。
0: 行了，你别装了，你工作忙，我给你补补身体。
6: 谢谢嫂子。拿
7: 去，不吃了，不吃了。
6: 哎，睡着了是吗？
2: 月，
7: 看，哎呀，你抱啊，
2: 想不想要？
3: 想
2: 不想要？
3: 想要，
2: 想不想要？
3: 想要，
2: 喜不喜欢？
3: 谢谢小叔，
6: 好开心呀！哎呀，小月阿姨抱抱，小月阿姨看看，嗯。
10: 咦，笑得好开心，
2: 啊啊。嗯，又来了啊！来，
11: 姐夫，
2: 嗯，来了呢，
11: 他加班呢。
3: 我给小月拿拖鞋。
11: 哎呦，月月现在越来越懂事了啊！来，给你的。
12: 来了。
11: 哎，
3: 这是紫薯吗？
11: 对啊。
3: 能吃吗？
11: 当然了，我吃的

0: 紫薯就是这个。
1: 美兰呢？
0: 来，他加班呢，
2: 来来来，过来。
3: 行，那回头我给他带点回去吧。
0: 好，
3: 先尝尝味儿。哎呦，
2: 刚出锅，
3: 怎么又用手呢？脏不脏？
1: 我要一个。来，你拿
4: 一个。儿子是不是？
3: 他能吃啊？嘿
1: 嘿，你要不要吃一个？
3: 行吗？
4: 好不好吃啊？
1: 我吃。
3: 行啊。
5: 一贯的水准。
1: 嗯。美兰，快来吃一个。
5: 行，来
4: 边。
3: 嗯，看小月是真的很爱吃。嗯、这么着，卷卷，我把我的秘籍传授给你，回家给月月做。
4: 好，谢谢嫂子传授秘籍。
6: 我也要学，学了可以去摆摊，对不对？
4: 嫂子，你别教他，这个要是挣钱的话，咱俩去。
3: 谁给你摆摊？
1: 哎，
7: 再来一口，
1: 少吃点啊，垫补一口就行。那有猪蹄呢。嗯，
4: 好。
1: 嗯。哎
4: 呦，你们左右开工。
6: 慢慢
4: 来。少吃点，肉还有猪蹄。
8: 看看我们的工作环境啊，虽然不大，但是这个五脏俱全。哎，小谢，
9: 你好，
8: 怎么样？去我办公室看，我给你们泡点好茶。小谢，哎，你先坐啊，我一会儿过来。哎，今天周末呀，怎么过来了？
9: 上次这个报告一直有一个那个市场调研的数据一直没补好，我想说早点弄好早点发给你。
8: 嗨，这点事儿在家做就完了，没必要跑过来。
9: 周末公司比较清静安静嘛，你不是也来加班？
8: 哦，我跟几个朋友聊点事儿。感冒了？
9: 哦，没有，有点着凉，刚刚喝过药了。啊，
8: 最近降温，多穿点衣服
9: 啊。谢谢陆总关心。嗯，
8: 那你先忙吧。
9: 好。
8: 小谢，你对公司的付出我都看到了，好好干，公司不会亏待你的。
9: 谢谢陆总。
10: 但我粘一起已经不好。
11: 玩吗？
10: 好啊。
11: 我这也比你那个软。
1: 蕾蕾，进来给我帮帮忙。
0: 哎哎，好，来了。姐，
12: 我干点啥呀？
3: 你跟美兰怎么样？
12: 好着呢，我俩能有啥事儿啊？哎，不是，就是，他妈去世这件事儿啊，他可能一时走不出来，过阵子应该就好了。
3: 什么叫过阵子就好了？这种事情你不能指着他自己走出来，你是他老公，你得多关心他。你不能说他不喊疼，你又觉得人家真的不疼。你想没想过，当时那个拔香药的事儿，从你的理性分析上来讲，可能他就是花了钱也没有任何用。但是美兰不这么想，她没有办法那么理性，这个事儿在她心里肯定是很难过去的，你懂不懂？所以你在这个时候一定要特别的关心她和照顾她。
12: 我知道，我对她挺好的，我俩也挺好的。
3: 你挺好的，今天不来。以前吧，妈妈生病要照顾，现在工作就那么忙。
12: 他不是前一阵子照顾他妈请了太多假了吗？现在得把工时补上，所以这阵子一直加班呢。
3: 反正你上你心啊。
12: 知道。
3: 这个给美兰带走呢，你放冷藏，走的时候别忘了。
12: 谢谢大姐。
8: 这么多啊，
3: 嗯，等会儿，慢点，
8: 来，那边少整是吗？
4: 今天高兴多喝一点啊。
5: 对啊，来，
12: 谢谢姐夫，
10: 谢谢叔叔，
1: 快点，快点吃吧。
4: 嗯，来，
12: 还倒杯里喝，
4: 高点儿，
12: 我忍不住，我先动筷子，
1: 快吃，
4: 动就自己人，
1: 快吃。
13: 嫂子那卤货真是天下第一了。
14: 我跟你说，这段时间我一点都没想你，全想着嫂子卤货。
13: 那我可得跟嫂子好好学学这事儿。
1: 小刚，
13: 你这卤货，这手艺跟谁学的？首先排除我哥啊，
4: 是不是？
6: 那我就不谦虚了。这件事情上面呢，我觉得我有点天分。哎，
0: 这个我可以作证啊，在我们家这些菜，除了我姐、我爸、我妈跟我，全都不会做。
4: 等会儿，咱俩刚认识的时候，你就会做。嗯。你爸妈不会做，那你跟谁学的呢？

0: 就是吧，当年我有一个朋友特别爱吃，所以我就为了他自学研发。哎呀
1: 哎呀，说什么那些有的没有的，然后我也没有真问这些，你这给我整尴尬了。哎、啊，
0: 气死你！
2: 跟我干一个嘛。嗯
3: 啊，跟你干一个，跟
0: 你干一个，干一个。
2: 真的开心，多喝一
3: 个。好，你刚才不是吵着要吃这个？
0: 你也
3: 吃呢。嗯，
2: 那你还要鸡胗吃？
0: 就这。
1: 嗯，谢谢啊，这边
0: 终于吃。别光吃，我多吃点菜啊。嗯。
1: 好不好吃？
2: 太好吃了，谢谢妈妈。
4: 哎，陆总，
5: 吃饭没？一起吧。
4: 哦，我在公司点过外卖了，不用了。
5: 那你上车，我送你回家。
4: 我刚叫车了，不用了。
5: 行吧，那明天好好休息，周一见。
4: 好，周一见。
0: 我有一瓢饮，足以慰风尘。
6: 哎，是可以。我有一瓢饮，可以慰风尘。
0: 对错了。
6: 这个足以慰风尘啊，是足够了的意思。但可以是可以用来啊，它不够，但是能凑合，能将就达到目的。所以这差一个字吧，还是差挺多的。嗯，
0: 还真是哈。学霸，行，那就我以这一瓢饮为你加班的风尘。
3: 受不了你们这些文科生，随时伤感，随时抒情。
0: 天生我材必有用，多吃鸡爪，少喝风。哎，
3: 我公司那碗汤要是有这个嫂子做的一半好吃，我愿意天天加班。哎
0: 呀，这卷卷啊，真的是夸了我一晚上了。嗯，不然这么着吧，你做个主。把我招到你们那儿去管理一下食堂。
3: OK，
0: 互联网公司待遇又好，年轻小伙子又多，让我感受一下青春的活力。
1: 不是这事儿，那年轻小伙子是多，没有什么活力，天天加班的，还不如我有活力。你看卷卷这疲惫的双眼，是
0: 有点憔悴，这孩子。
1: 你这个公司是老板的，身体是自己的啊！你要是没个好身体，你现在挣的钱都是以后的医药费啊！
3: 哥，你不懂
1: 啊！我不懂，
3: 我加班就证明我工作稳定。我有一天我不加班了，啊，就代表我可能要失业了。到时候我跟林小月双双失业在家，大眼瞪小眼，饿了就喝西北风，渴了就喝自来水。哎，别别，我到时候连水费都交不起了，只能喝西北风了。是吧？
0: 是吗？嗯，西北风啥味儿啊？我也想尝尝。你尝尝。呵，小月这心态真好，喝西北风你也跟着他呀？
7: 我觉得啊，这个努力工作没毛病，对吧？劳动创造价值嘛。但如果只是为了努力而努力，卷别人也卷自己，那就犯不着了。嗯。
0: 不是，那每个人情况不一样。卷卷那个公司，他要不卷，别人就卷；别人一卷，他不就落后了吗？是吧，卷卷？
3: 对呀、啊，嗯，还嫂子理解我。我要是不卷的话，那就我可能连工都没得打了。
1: 所以这就是说明问题了。卷不卷的，你从最底层这个思想就是有问题。要是都像你这么想，这个事儿永远都是一个死循环，它就是一个恶性的。我倒希望呢，公司里头能像沈磊这样的人多一点，心态好。你处着你就觉着和谐，是
0: 吧？说的好听，自己呢，最卷就是你，老板随叫随到，喝酒跟拼命似的。
1: 那我为了生活呀，我这养活这一大家子，责任重。人家说副总，你付出的总是要比别人多一点。
0: 副总，我们拖你后腿了，你的家人。
7: 姐夫，我劝你一句啊，这你这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吗？
1: 是、
7: 啊，但你要是卷坏了身体，牺牲了生活，那不成了本末倒置了呀？而且你把自己身体卷坏了之后，只会被他们给淘汰。这卷来卷去啊，最后受伤的就是我们这帮打工人。
3: 沈磊，沈磊，嗯，那是因为工作给你的诱惑还不够。给你一万让你九九六，那是卷；要给你十万呢，那是拼搏。那是搞事业，你没动力卷，你就只能证明你动力不够。
7: 是，

0: 我月薪10000都不到，卷不到我呗。啊，对吗？行啊。啊，对啊。对，那啊，是，你说的对。
1: 挣钱多是好事儿，但你的工作很好啊。

0: 这是鲁迅说的。
1: 你也听看。
2: 好。你们大人考虑的真多，突然觉得学习挺简单的。
1: 哎，是的，宝贝儿，所以你要珍惜这个时光，好好的学习。
2: 哎，别卷我了，我吃饱了，我吃饱了。
0: 吃饱了去把手洗干净，好好洗啊，用洗手液。

0: 老婆，你饿了吗？我就给你切点卤牛肉啊。
1: 我不饿，明天再吃吧。
0: 老婆，你看看你什么时候有空，咱们一起去我姐家一趟啊，他们都挺想你的。

0: 喂，邵杰，怎么了？
1: 石磊，明天下午和处长打篮球，缺一个人，处长让我把你叫上。
0: 明天下午啊？我明天下午有事儿，我可能去不了，你帮我跟处长说一声呗。
1: 好。
0: 啊，抱歉抱歉啊。
1: 啊。
2: 你明天下午什么事儿啊？跟处长打篮球，为什么不去啊？
0: 不是我跟处长他们待在一起吧，我就浑身不自在。再说了，我还得忙这个呢。
2: 就你义务修这个，你修一万件，你都没有去处长面前刷个存在感来得及。
0: 那我觉得处长还是更在乎打横砖。老婆，我跟你说啊，这个东西我已经练得差不多了。你看啊，我呢把这个脚上贴这么一张纸，然后再稍微呼呼叫。最主要的是周东之前跟我说过，
2: 你得这么。睡了。
0: 啊，行，好嘞。
3: 我们看一下山坡这边啊，是16.88万元起，数字是相当吉利，面积是0.45平方米，还有26.88万的，还有36.88万的，价格越高呢，这个地段就越好了。
0: 不是，怎么都那么贵啊？
3: 咱们的传统呢是讲究厚葬，这样呢才能体现子女的孝道。
0: 有没有便宜一些的？
3: 咱们这还有一个生态葬区域，分为两种，一种是花坛葬，38000，单穴墓位，保留骨灰；另外一种呢是树葬，16800，单穴墓位，不留骨灰。
2: 骨灰都不留，过分了吧？
3: 说实话啊，咱们更多的会选择传统墓地，自个儿规规整整一块地，能立碑也方便祭奠。但现在最低档的呢，已经没有了。26.88万的呢，也只剩一处了。如果你们想要的话，得抓紧定下来。
0: 老婆，你觉得花坛葬怎么样？哎，老婆，这样我们俩再商量一下啊。老婆，老婆，不是，怎么？老婆，你先别生气。我的意思是。妈她在世的时候比较重要，她这个身后事咱们尽自己心意就行了，你觉得呢？
2: 我妈活着的时候咱让她过过好日子吗？啊，我想接她来北京住，咱家有地方住吗？我当时要是能陪着她，她那点小病不至于变成绝症。
0: 那这咱们就定那个26.6万，不对，就定那个26.8万的好不好？
2: 你当时要是愿意拿出这笔钱，咱早就用上那个八香药了。沈磊，跟你在一起就是活也活不好，死也死不痛快。

0: 车不错啊。那总，哎，那伟，
1: 哎，您好，您是？
0: 我叫赵鹏举。
1: 啊啊，对对，哎，怎么样？
0: 您不认识我。
1: 啊，那什么事儿？
0: 只要您是那伟，那就错不了了。还钱。
1: 还什么钱？
0: 美灿灿公司欠我的货款。
1: 那弄错了，兄弟，我们公司叫每一天。
0: 哦，哎，没弄错，美灿灿法定代表人就叫那伟。你看，我已经查过了，这是您身份证号吧？
2: 是。老衲，你把你那个身份证给验了，我就是打算再注册一个子公司。你就是挂名而已啊，不用你出面。行，燕子拿去办去。
3: 好。
0: 你看，是你吧？你要是不还钱呢，我就上楼跟你们领导说道说道。
1: 不是，兄弟，这不是找领导，来，咱们借住说话啊。我没弄明白，你给我讲讲怎么回事啊？
0: 是这样啊，我是给你们美灿灿供货好几年了，我之前一直跟那个许一超对接，他几个月前呢跟我说工资钱不够了，没法给我结账。哦。我一问，所有供货商都没结账。我去公司楼下一看，门锁了，人全跑了。
1: 啊，就没人了。
0: 对。哎呦。
1: 那你应该现在你当务之急去找这个许什么
0: 许一超。
1: 许一超。嗯。都不知道这人是人，你应该去找这个许一超，不是来找我。嗯。你看咱俩没见过，是不是？我根本就不知道这个公司的存在，真的我不知道。
0: 是我给许一超打电话了，电话不接，短信不回，你是他们的法定代表人，我肯定得找你啊，对不对？哎呀，
1: 这个事儿弄的就是我肯定有什么事儿。哎，你看有没有这么一种可能啊，兄弟，就是比如某一个人，嗯，他盗用我身份证去注册了这么一个公司。哎，要是有这样的话，我也是受害者，那我也受到牵连了。嗯，我反而现在要花点时间，我查一下，看看这到底谁在后面捣鬼了。这么说起来，咱俩现在应该是一伙的。
0: 我跟你不是一伙的，是你欠我钱。我查了，每一天公司和美灿灿都是做医美的，我不知道你们为什么开了两个公司，我不管。你现在要还我钱。
1: 是这么聊的，兄弟，那你这不是你这停车场，你来随便来一个人说，哎，那边你还我钱，我给你钱，不是就这么弄的，你给我点时间好不好？就总之还是我也要查一下到底怎么回事，这乱七八糟的，你反正知道我在这上班，我也跑不了，你随时来找我呗。
0: 给你三天够不够？
1: 行，三天就三天。
0: 来，加个微信。
1: 事儿，你扫我。他们欠你多少钱？
0: 是你欠我钱啊。不多，80万。
1: 多少？
0: 80万。
1: 美灿灿商贸和咱们公司有合作吗？
3: 没有啊，有什么问题吗？
1: 没什么大问题，就是我们那个舆情监测啊，发现网上有人乱发帖子，说什么我们集团的子公司在销售假冒伪劣产品，我就过来问问看看怎么回事，你万一舆情发酵了，我们也好有个应对。
3: 那总您也知道，刘二姐走得突然，我这边也刚全盘接手，您说的那个公司我的确没有听说过。哦，要不这样，以后我要是遇到了我再跟您说。
1: 行，好，那你记着啊。
3: 好，
1: 好，谢谢啊。哎，
3: 没事。
4: 陆总，手上这个项目我能不能跟小李做个交接？
5: 怎么了？这个项目不想跟了？
4: 哦，不是，哦，我有一点私事想跟您请一个星期的假，我怕影响咱们项目的进度。嗨，
5: 这个假我给你批了，项目还是你的，回来接着推。哎呀，这个项目啊，别人做不了，我只相信你。
4: 谢谢陆总。
6: 注册美灿灿这公司的确是我拿你身份证办的。
7: 当时是跟我说，就是差不多半年嘛，这名字就能转了，怎么现在还在我这儿呢？

0: 我哥说这公司他有别的安排，他要自己管，那后来转不转别人我就没管了。美灿灿应该不是每一天的子公司，我记得说当时找你挂个名就是过渡一下，之后就变工过来，没办吗？
1: 没办呐。哎呀，我不是埋怨啊，就是你这种事情办怎么能办一半呢？而且你严格的说，你拿别人的身份证去注册一个公司，本身这个事儿就是。
0: 那你不愿意，你当时可以拒绝呀。
1: 那大哥跟我要，我能说不吗？我敢说不吗？
0: 那所以说你在这儿翻旧账有用吗？再说了，我表哥能找你挂名，那不是信任你。
1: 是，我也是信任大哥嘛。这怎么弄？现在弄的这个事儿，我不能背这个锅。燕儿，你看，你要不然你帮帮我，去跟那个秦玲玲打个招呼。不，你就解释一下，就说我跟这个事儿是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就是提供了一个身份证。
0: 我去找秦玲玲，管用吗？哎，他当时把我开了，换自己人上马的时候有多利落，你又不是不知道。再说了，你是我表哥的人，你说你不知情，他信吗？而且我好心提醒你一句啊，这事儿最好别让秦玲玲知道，不然我觉得他能撕了你。
1: 为什么呀？
0: 那个许逸超是我表哥女朋友许逸美的哥哥。
1: 啊，就是大哥。那大哥什么时候的女朋友？
0: 结婚之后的。
1: 啊，那不就是
0: 你想的那样。这事儿吧，只有秦王两家知道。两个人大概交往了几个月，就被秦玲玲给知道了。哎呀，那闹得天翻地覆的。你还不知道他那人无理还搅三分，何况他占理。然后呢，秦玲玲为了让他俩断得干净，还给了这女的一笔钱出国留学。没想到这么多年，这俩人还是藕断丝连。这么一想，这公司肯定是我表哥为他注册的，动用公司资源扶持他做生意，还让那许超出来虚晃一枪。哎，我表哥为这女的花了不少心思呢。
1: 这就串起来了，把我给拉进来了，我多冤呢。
0: 你那事儿啊？
1: 啊。
0: 我觉得你那事儿吧，还得找我表哥。
2: 老婆，什么差一出就一周啊？这回去哪儿啊？我看你最近脸色不好，你工作那么辛苦，非得你去吗？你推给别人行不行？那身体重要啊。你这，那你把这个也带上，这一天一支的，用起来很方便，好吧？放包里去。哎，老婆，等你回来之后，咱们俩去度个假吧，啊，我订一个好点的酒店，我们俩放松放松。
3: 再说吧。

0: 我明儿出个差。
1: 嗯，去哪儿啊？
0: 天津，我当天晚上就赶回来。
1: 不用赶呢，事儿办完了回来就行。家里有我呢，在那儿住一晚上。
0: 嗯，好，看情况。我先睡了。
1: 嗯。

0: 大哥，
1: 叫我掘空。
0: 哎，我帮你抬这个空。

0: 都听明白了。这事儿与你无关，你不用理会了。
1: 我现在不能不理会，因为那个赵鹏举已经是堵在公司门口了。
2: 你去咨询一下律师吧。多股东有限责任公司经营出问题时，
3: 法定代表人并不担责，
0: 让他们走司法程序。
1: 对对对，是我知道这个可能是不担责，但是这边是欠着他们钱嘛，他们不会善罢甘休的。我们现在弄得我很难堪。对，
2: 你可以去报警啊。
1: 不能，我想过不能报警，那事儿闹大了，嫂子就知道了。那他肯定是觉着我帮这个许一伟开公司，在这儿搅和，我这饭碗就保不住了嘛。如果就是真是哪天走到这一步了，
0: 这红师傅，您看看能不能，您跟嫂子打个招呼，就是解释清楚，我跟这事儿是没关系的。
2: 我已经看破红尘了，凡尘俗世再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1: 那要不然就是跟许玉超那边联系一下，就是先走一步，让他把这公司先转过去。你老挂在我这儿，这不是回事。
2: 清静无为，我无能为力。
1: 江师傅，你看这样，我知道你忙，你要不然就把那个许玉超电话或者许一美电话给我也行，我跟他们说。总之现在这个事儿，他现在是个坑，就把我给埋里头了。
2: 众生皆苦，阿弥陀佛。

0: 哎，来了儿子，你看。哎，来了小舅。啊。月月，走。做作业去。你怎么招呼都不打，突然就过来了？月月，你到里边坐下去，妈妈跟舅舅说会儿话。啊，嗯，自觉一点啊。
1: 嗯。
0: 来，先进来坐。 舅舅来了，我们找舅舅玩儿去。哎呦，快看，谁来了？舅舅来了，是不是？美兰后面就再也没说买墓地的事儿。你也没说。没说。你说你这孩子，你这性子真是愁人。他不提，你也不提啊。夫妻两个人吵架没有关系，发泄完情绪你要解决问题啊。你这事儿你怎么能就？ 你问都不问一声，
2: 问题是我没办法了呀。

0: 我们俩收入就这么多，那之前为了给他妈治病，我们现在哪还有钱呀？姐，这已经是我能力范围以内做的最大的努力了。
1: 我知道，我知道，你也尽了力了，但问题是你知不知道美兰这个事儿她过没过去呢？爸爸走得早，她跟她妈妈相依为命，没过两天好日子，她妈就走了，她觉得心里对不住她，你能体谅她的心情吗？他想买一个好的墓地，其实更重要的是让自己心安，你懂不懂？
0: 你说的这些我都懂，姐，能不能这样？你先借我5万，然后其他的我自己再去凑一点，我就挑一个远一点的陵园，给他妈买一个10万单墓穴的这样。
1: 石磊，你给我听好了啊！别什么10万单墓穴，这个穴那个穴，美兰说买什么就买什么，这件事情上你一定要听她的，不然会是你们小两口一辈子过不去的心结，你懂不懂？你先把墓穴定了，缺多少钱我来给你补上，你记住没有？
2: 12号刘子平到第3诊室就诊。

0: 想干嘛？
1: 我要钱呢。
0: 我给你看一下我在上面的账，来，我给你看一下我在上面的账。
2: 你是不是觉得我是寄生虫、废物？
3: 对，你们都是。别给我废话卡呢。
4: 请您记住

0: 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7-281，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7-281，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

0: 吃点鱼。
1: 嗯，谢谢妈妈。
2: 嗯哼，公司有时候跟同事聊天，我想起来了，是不是有一个基金快到期了？
0: 对啊，这个月到期。嗯，我还说等你吃完饭跟你商量一下呢。沈磊来了，他跟美兰因为买墓地的事儿闹得挺僵的。我想，正好这个月前到，你帮帮他。
2: 他给你借了？
0: 这个孩子特别不愿意麻烦别人，所以他今天能跟我这个当姐姐的开口，我肯定得帮他，对吧？
2: 嗯。
0: 你觉得呢？
2: 嗯，你都决定了，我就不决定了。行了。
0: 你什么态度啊你？没意思啊。亲弟弟不帮啊？
2: 帮啊帮啊，我没别的意思，帮啊，帮，挺好，帮。
0: 那我借他了啊。
2: 嗯。

0: 嗯，不管了，我躺会儿累。就说你不用这么赶，把自己搞这么累干什么？快吃。
1: 平板，
2: 坐一坐，怎么样？

0: 那总，人呢？
1: 那总啊，快起床了，太阳照屁股了，别忘了我的钱，怎么没来上班啊？帮我借钱去了。那我可期待你的好消息啊！吃晚饭了吗？我刚才喝了点西北风，要不你跟我一起喝点？
2: 那总今天不来上班了，那我也不等你了啊！我明天再来，别忘了还钱，还钱，还钱，还钱。

0: 总跟王总的办公室在那边，关系还是顶头啊。这总主要是运营总部、广告部啊、市场部都在这儿。
1: 这个区域是广告部和销售部啊。我们集团一共有253名员工，整体的年龄是在30岁以下。因为医美行业嘛，我们还是刻意选择让年轻人加入，因为年轻人能更迅速地捕捉到时代的需求啊，还有消费者的审美啊这些。大部分的员工都是在这个楼里头工作啊。生产部的同事们是在广东中山的分公司啊，还有一小部分是在郊区的仓储部。
2: 看来王总休息后，你们的人员规模、管理团队上也没有太大的变化。
3: 公司呢也不是他一个人的，走跟不走也不受什么影响。
4: 其实
1: 对，因为我们很多员工都是在这公司里工作了很多年了，把这儿已经当家了，相处得很融洽。王总在外面休养一段时间，但是在林总的领导下呢，这个季度的销售业绩又创了新高。
0: 是，来，大家，咱们到会议室来坐一下，给大家做个
5: 走。行行
0: 行。会议室这边请。
4: 这是我们的市场部，还有人力资源。
0: 赵总，来早了，就办公室坐。赵总啊，那个找我来谈个业务，我马上过去啊。哎，我先带他。
4: 咱先过去吧。
0: 快点啊，赵总，请。你想干嘛？
6: 我给美餐餐供货这么长时间，我第一次登门拜访。哎呀，
0: 兄弟，你再宽限我2天，因为这2天我事儿太多，太忙了。
6: 我知道你忙，我也忙。问题是你给我拉黑了，对不对？我只能来公司找你，看不见你我心慌啊。
0: 行，你也别心慌。恢复了，好吧，恢复了啊，咱们线上联系啊，别再来了，我求求你。
6: 没关系，你还有2天时间。
0: 好，2天。
6: 那总不用送了啊。
0: 哎，好，高总，慢走。
7: 老婆，你那边怎么样？出差顺不顺利？

0: 跟大家分享一个我最近的思考啊，我发现咱们公司的这个管理制度上有一个漏洞，那就是 KPI 考核制度对总监级以下的员工是适用的，但是对于在座的各位呢，这明显的力度就不够了。那下面具体的情况就让秦总跟大家说一下吧。
1: 大家呢都是公司的主心骨脊梁，那可是脊梁要是没有力量，整个公司就会趴下去，这样不行啊！我宣布啊，从今天开始，我将导入 OKR 考核机制，给公司所有员工进行考核。它的全称是目标和关键结果法 ，Objectives and Key Results， 很多大公司都在推行这个呀。 这套考核机制呢，倡导工作过程可追踪，明确公司和团队的目标，培养长期思考和计划的纪律性。每月一次，我就依照这个 OKR 的标准给大家进行评级，结果呢，和工资绩效可是直接挂钩的。希望在座的能够有身先士卒、正人先正己的觉悟，积极配合这套考核机制啊。 所谓不进则退，人是有惰性的呀。考核就是外部力量，鞭策大家与时俱进，共同成长。
2: OKR， 我 OK 的。
3: 哥，你有事？
4: 我没事，没事。哥哥，中午吃面怎么样？
3: 妥了。
4: 哦，行行行行，我知道了知道了。哦，好好好好，回头我再联系你。嗯，谢谢。
3: 嗯。
4: 哎呦，这事儿还真挺麻烦的。人家说啊，你很难证明这个事儿的经营你完全不知情。关键是这事儿一旦开始。

0: 我就没见过这世界上哪个女人见着跟小三相关的事情还能保持理智的。老王这出家把秦玲玲坑得多惨呐、啊！你别看他每天端着，但其实就是个火药库，凡是跟老王沾边的事儿，那恨得牙根都痒痒。你没看开出刘燕啊，雷厉风行的样子，
1: 是吧？
0: 现在老王出家了，徐一梅也跑了，奸夫淫妇都不在，那秦玲玲双倍的怒火要都发泄在你一个人身上，你扛得住啊？要我说，实在不行，还是回家以后啊，跟你家沈林把这事坦白了。
2: 嗯，
0: 后台免灾。
2: 嗯，当年我把身份证给大哥去注册子公司的时候，我就想，我就回去看看老婆，看看他什么态度。我顺带脚就说了一句，反应挺大。那我有什么办法？那身份证已经给人家了，我也拿不回来。你现在事闹成这样了，我再回去说，那多少年一个大嘴巴攒齐了，扇我脸上，
0: 挨自己媳妇儿一大嘴巴，跟被秦玲玲手撕比，这事还用选啊？哥哎，咱这岁数，现在稳定是最重要的。是，被老婆骂一顿，拿了80万出来，但你悄悄的把这危机化解了，对吧？水过无痕，有2年，那工资不就回本了吗？
2: 上有老下有小的，家里就我一个人挣钱，80万，我全家都没有，我凭什么呀？
0: 理解理解，我理解。你不行你就这么想，你就当报答老王的治愈针了。
2: 报答？
0: 是，这老王做事做的确实是不仗义，但是这么些年对咱们兄弟待遇方面也没亏着吧？就当是羊毛出在羊身上了。
2: 你账不是这么算的。别损！
3: 哎，等等，
2: 我走了。
3: 喂喂喂！老赵，你，哎，你弄啥呢？
4: 你说我是写“杀人偿命，血债血偿”还是“欠债还钱”？
3: 你话就好好说，你要是喷下去的话，你得负法律责任，知道吗？
4: 啊？你欠我80万不还，不承担法律责任，我要个说法就触犯法律了。
3: 你要说法，你就该找那些人去要说法去。我跟你说多少遍了，这个事儿跟我们真的没有关系。是有一个人拿我的身份证注册了这么一个公司，我也是被坑的。
4: 谁坑你？你找谁去？你欠我的钱得还吧，知道吗？
3: 我还找律师了。哎，律师说这件事情我不用付你一分钱，但是如果你用任何方式恐吓我的话，我呢可以告你。
5: 滚！不是老大，你别来，你让他赔一个，不，你赔一个试试。
3: 不是，不是法律社会，你让他赔一个试试。
5: 不，你让他赔一个试试。来，走吧，赔一个试试。来，你赔一个。
3: 领导，领导，哎，
6: 这干嘛呢？
3: 没，赵总吧，那天见过，就刚刚正谈了一个意向，挺高兴的。
6: 没事吧？
3: 没事，
7: 没事，没事，聊天
3: 闹呢。
8: 慢点啊，刘总。
4: 林总，
8: 啊，你慢点，秦总。
3: 行，还钱。你就别声张，行吗？
4: 我明白了，你在外面接私活，自己偷偷开了个公司，不想让公司知道。小把柄被我抓住了吧？还钱，要不然我就告诉那个林总。
3: 去吧，现在就去。
5: 不是哥，他是
3: 你别拦着，你别拦着，你去，你现在去，我马上失业，你一分钱拿不到，打官司吧，还指不定怎么样了，就耗着。
4: 有道理。

0: 80万？不，你咋想的？你咋能把身份证借给人家呢？
1: 嚷嚷啥？嚷嚷啥？你老板跟你要身份证，你不给？
0: 不好意思啊，我们公司是正经上市公司，不会搞这种非常不规范的事儿。
1: 不是上市也是后来上市吗？上市之前都得有点不正规。老王要是没走，我们公司现在也上市，我这不就押对宝了吗？人生还是运气。你看，搭上电梯了，你躺着呀、抓马步都不影响你上升。你上升是因为电梯上升，不是因为你马步扎得好。少跟我这自我感觉良好了，行行
2: 行，拉倒，
0: 你干脆就别上班了，买彩票去吧。
2: 这么大岁数了，还想着一夜暴富的事儿？
1: 怎么就一夜暴富呢？我在这里熬了15年呢。咱现在在我眼前就摆着3条路，一是我自己掏钱还，那你嫂子马上就知道了，你这个家就天翻地覆了；二是我不还，就让人告我，你大概率我会输，你公司就会知道我失业，我们家还是天翻地覆。嗯，所以我还是选择第三条路。
0: 什么呀？
1: 我找你借嘛。
0: 差多少？
1: 80。
0: 我没有。你10万8万还行，我80我真没有。
1: 你少跟我装穷，知道你有钱。
0: 我刚买房了。
1: 怎么想起买房了？
0: 价格合适就买呗。
2: 要不你再拖一拖，过2个月我还有笔基金出来，才能给你凑个几十。
1: 要账呢，今天走了，过2天还得来，拖不了。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小区，你想要吗？
1: 哎，您放心，我不会去您公司了，我就在这儿。小区不错，位置也挺好。你想干嘛？
0: 我要钱呢。
2: 这样，我给你看一下我这上面的账，来，我给你看一下我这上面的账，你看。八十万不是个小数啊！你要容我这几天呢，我谢谢你。但你不能这么干，你这么干咱俩都不好过，明白吗？
3: 放开。

0: 老公，
1: 哎，
0: 今天张姐突然给我打一电话，说家里有点急事儿，请了两天假。
1: 哦，哦，行，可以。哎，你说那个基金怎么样？出来了吗？
0: 到了，今天到了。我还跟沈磊说了一声，我说他把墓地看好了，缺多少赶紧告诉我，到时候我就缺多少给他打过去了。
1: 好好好，
0: 嗯，给他救个急。
1: 行。
0: 哎呦，你都不知道，那基金一出来，客户经理一个劲儿给我打电话，说是有个产品什么利率0到4，我觉得有点不靠。
1: 不，你别听他的，你不买。你还有些剩下的那些，你都现在都存卡里头，我有点用，最近。
0: 什么？剩下的那些？你是说卡里全部的钱啊？
1: 差不多，就是我用一下工作上。
0: 你要干嘛呢？这么多？
1: 不是，哎呀，就是现在有个项目嘛，项目现在就是到了一个阶段，然后现在时间上就有点凑不上，然后需要垫款，我就先赶紧把这事儿赶紧弄了，着急。
0: 你们公司的项目需要垫款，为什么让员工垫呀？没事儿吧？这什么操作方式啊？老公，你别被秦玲玲忽悠了啊！没有这么干的，这是公司的项目，凭什么让员工自己掏钱来垫资啊？他说你什么期权不变，职位不变，是不是就为了这个呀？套你们花钱，这女人有点阴毒。
1: 别闹，你干嘛老把这事儿想的这么复杂？挺简单的，真的就是项目上的，然后没有什么风险，用几天。
0: 谁说没有风险？谁保证啊？那我你这不是一个会撒谎的人，你到底要干嘛？
1: 我没干嘛，就是项目的事儿啊，我能干嘛？
0: 你不说清楚，你从我这儿一分钱也别想拿走。
1: 什么叫从你这儿拿？你钱就是放你那让你保管的，钱都是我挣来的。
0: 你什么意思啊？
1: 我没什么意思。
0: 钱都是你挣来的，当初要不是你忽悠我辞了职回家生孩子，我用得着你挣钱吗？
1: 能不能一有问题我就特别奇怪，为什么非要拿孩子说事儿呢？跟孩子有什么关系呢？我忽悠你什么了？和生孩子是我忽悠的事儿吗？
0: 辞职是不是你让我辞的？
1: 对，就辞职是我让你的。孩子你不想生吗？不是你的吗？我辞职让你，哎，咱我卡呢。天地良心，你是知道挣钱是累的，是辛苦的，你是怕累，你才在家待着，你不去挣钱。什么叫跟孩子有什么关系呢？我在外面天天累的跟孙子似的，在这装孙子，天天往家里偷钱，我天天为，我就为了给你弄这些东西，对，就是这些东西，一桌子，你看多好看啊！你看这玩意儿都快过期了，你也不用，反正你只要过期了，就开始磨脚磨腿了，高兴了，那玩意儿就开始你磨脸吧，我的脸还不如你脚呢，鞋了没了。对，还哎哎，你还要怎么买？我那天在月月衣柜里都看见你衣服了，你是不是就穿不过来了？哎，我喝了三顿大酒，谈下来一个项目，老王给我弄了一个红包，我给你买了一件衣服，4500，对吧？我买的。
0: 那我有点良心啊，你跟孩子的哪一样东西不比我的好，不比我的多？我买两件衣服怎么了？合着你当我是保姆呢？
1: 当然，不说大话。
0: 花每一分钱你都给我记账。
1: 我不扯淡好不好？扫地是有机器人的，带孩子做饭那是保姆的事儿，宝贝儿。你跟保姆有什么关系？你就是动动手指头，你就指挥一下，天天就发个朋友圈，那朋友圈发的美美的，什么幸福就是如此简单，是简单了，我简单吗？这一家子，我除了那么这一家子，还你们那家子我也得管呢。你爸妈那个房子，我几万几万的，我得往那儿寄。你弟弟丈母娘买墓地20万，你眼都不眨，你就开始往那儿送。你花钱从来不用跟我打招呼。我想换个车，一三下四的看你脸色。我
0: 车你换了吗？
1: 我换了。我要不把契约合同拿过来，不把那破项链戴你脖子上，你能让我换吗？
0: 别跟我喊，我就问你一句，你是不是觉得我是寄生虫，废物？
1: 对，你们都是。给我废话卡呢。

0: 干什么呢？你干什么你？
1: 都是你的钱，爱怎么花怎么花。

0: 钱就是放你那让你保管的，钱都是我挣来的。
1: 爸妈那个房子，我几万几万的，我得往那儿寄。
2: 你弟弟丈母娘买墓地20万，你眼都不眨你就开始往这送。
3: 你是不是觉得我就是寄生虫，是个废物？
2: 对，你们都是。

0: 上学，咱们俩路上呗。买早饭吃。姐姐起来。
1: 我觉得我妈给我扎头发呀。
0: 你自己不会扎头发，你做大了，你赶紧自己学扎头发。
1: 就是你昨天跟我妈吵架，那我今天自己扎头发。
0: 琳琳，我得送月月上学去啊！就你过来接着子轩吧。
1: 扎好了。
0: 叫哪去？

0: 啥事儿吗？
1: 没事儿啊，没事儿不能给你打个电话吗？想你们了。
0: 那好啊，你回家以后就开个视频，让爸妈看看你、子轩
2: 还有月月。
1: 你跟我爸别太累啊，重的活雇个人干。
3: 玲儿啊，你放心吧，这大棚的活我和你妈都干习惯了，不用雇人。
4: 浪费钱嘛，不是？现在还干得动？
3: 不想干的时候，我们把这大棚租出去，到时候自己在院子里面刨点土，种种菜，你放心啊。
1: 行，那你们注意身体啊，我没什么事儿。
0: 好，好。
3: 你自己别太累啊，玲儿。
1: 好，哎，那我挂了。
5: 啊，那个，这个单木穴的价格能不能再优惠一点？啊，明白明白，好，我这两天就过去交钱，啊，好好好。
6: 老婆，吃早饭了没？回来的日期确定了吗？告诉我回来的车次，到时候我去接你。

0: 到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1: Sorry,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is busy now. Please dial again later.
2: 姐，借钱的事情你跟姐夫说了吗？我想这两天就去把目的定下来。
3: 哎，王老师，那给您添麻烦了啊。那个，我把这些事儿处理完，我就带他去学校。哎，那个考试卷子是怎么？我加您微信，您发给我。哦，行，那您就发给他妈妈。哎，好，谢谢啊。哎，
4: 爸爸，你为什么不说实话？你为什么不告诉老师我妈妈不见了？爸爸，求你您，你快报警吧！
3: 不报什么警？我报警！你别给我添乱了啊！报警！你给我打个电话。祖宗，您别哭了，来，你自己跟你妈说，来说，你说，赶紧的。
4: 妈妈，你快回来吧！你不回来，没人看弟弟，我去不了学校，因为还有小测试呢。你快回来吧！
3: 你差不多行了啊！大早上整这出算怎么回事啊？这月月怎么上学，我怎么上班啊？
4: 你能不能别跟妈妈那么厉害？你别跟她吵架！
3: 别哭了。
4: 来，
3: 谁不要你？谁不要你了？你别哭了。行，不哭了。行了，发错了。行了，啊，行了。不哭了。发错了。
5: 把这个打印两份啊。
6: 好的。
5: 老娜呢？这一上午没见着人。
6: 刚还在这儿呢，可能往别的去了吧。
5: 通知他上午10点钟开会啊。
6: 那个会，大总跟我们说过，他知道。
5: 哎，看着我。
3: 现在通知。
6: 好嘞。
5: 什么玩意儿？
7: 谁啊？
6: 喂，哥，哪儿呢？秦总让你开会。
7: 我现在有点事儿，
3: 我去不了。我跟秦总已经请过假了，你去开这个会，然后帮我做点记录。
6: 行。子轩在哭吗？喂。
5: 哎。

0: 卓远妈妈，孩子写完，家长签字拍照发给我就行。
1: 收到，谢谢王老师。

0: 冻干粉功能迭代，技术创新，优化方案。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产品的概述。冻干粉呢，是一种通过冷冻干燥技术制备粉末状产品，具有高稳定性、易储存和生物利用高度活性保留完
1: 成。小月，帮我把月月这份试卷打印一下，交给他爸，谢谢。
0: 领域广泛，主要呢在医药、生物制品、化妆等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2: 你哥咋回事啊？他今天没来上班，后跟老板补的假，给我打电话布置工作的时候，我听见俩孩子在他边上哭呢。而且你嫂子刚把月月的考试卷子发我，让我打印出来给你哥。你哥请假了，你嫂子能不知道？我怎么觉得他俩不对劲啊？

么叫不能透露客人信息？我是她老公。你笑笑话，你当然不能看我结婚证了。你一个美容院，你有什么资格看我结婚？喂。

你给我看看，你给我看看，你给我看看，你给我看看，你给我看看，你给我看看，你给我看看，你给我看看，你给我看看，你给我看看，你给我看看，你给我看看，你给我看看，你给我看看，你给我看看，你给我看看，你给我看看，你给我看看，你给我看看，你给我看看，你给我看看，你给我看看，你给我看看，你给我看看，你给我看看，你给我看看，你给我看看，你给我看看，你给我看看，你给我看看，你给我看看，你给我看看，你给我看看，你给我看看，你给我看看，你给我看看，你给我看看，你给我看看，你给我看看，你给我看看，你给我看看，你给我看看，你给我看看，你给我看看，你给我看看，你给我看看，你给我看看，你给我看看，你给我看看，你给我看看，你给我看看，你给我看看，你给我看看，你给我看看，你给我看看，你给我看看，你给我看看，你给我看看，你给我看看，你给我看看，你给我看看，你给我看看，你给我看看，
你快点把钥匙给我找上！你们傻！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喂，
1: 舅舅，是我。
0: 月月啊，
1: 我爸把我妈骂跑了。
2: 哎，我姐这些年为了这个家，一门心思全在她跟孩子身上。她要不乱花钱的话，能有这些破事儿？
3: 我在外面欠债了。大美。

0: 嫂子，你在哪儿啊？孩子找妈妈呢，你快回家吧，嫂子。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哎呦，按的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 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CCTV 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这豪情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想想科技的服务。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1: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4: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呀就睡着了，
5: 特别解乏。
6: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
1: 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每天按摩一刻钟，
8: 颈肩腰腿好轻松。
9: 豪情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易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用好药，养好心。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1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18: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9: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 杨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杨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杨小满，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你虽然说是这次高考落榜了，但你是高中毕业，你有文化有知识，当个体户，这个多丢人的呀！
4: 站住！站住他！
5: 一鸣，向阳，
6: 别脸！
7: 向阳，你不讲义气，你吃独食，
8: 不够吃回家我给你煮。
7: 你忘夫之子，你背信弃义！要不是我们哥俩去，我一口也吃不到。
9: 欢迎收看《光影田园》。本期我们以热播剧《小巷人家》为切入口，从市井烟火读懂城乡变迁。今天陪我们一起看剧的是向勇老师，欢迎您。
5: 大家好，我是向勇。
9: 张晶律师，欢迎您。
10: 大家好，我是律师张晶。
9: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收看《小巷人家》。
11: 大周末的，赶美两口子也不休息。
12: 赶美媳妇老加班，赶美有事儿，说晚点来。

0: 少阳，知青回城的政策下来了，你知道吧？
1: 啊，我知道。
0: 嗯，华林是没办法了，但是他儿子彭飞还是能回来的。这贵州教育太落后了，农村更差，这不能眼睁睁的看着彭飞给耽误了呀。
2: 对，
1: 爸，彭飞的名额得申请，还得排队。
2: 嗯，华林帮他申请过了。朝爷，你是彭飞的大舅，要是彭飞真能回来的话，在学习上你可多做多错啊。
1: 妈，您放心吧，他要真能回来，我肯定得照顾他呀。
0: 这才是一家人嘛，
2: 吴家老大。嗯，啥情况都是最照顾弟弟妹妹的。
0: 就是。喝。
1: 妈，是不是还有什么人来啊？
2: 没有没有，吃吃吃吃。
1: 嗯，
2: 爸妈，我们回来了。回来，你看，我不是不跟你说，我是忘掉了。来来来，乖乖过来，叫大舅舅。
3: 嗯，大舅舅。
1: 哦，彭飞，哎，这么大了。
4: 嗯，你就这么把他带回来了，也不提前跟我说一声。
1: 我前段时间工作不是忙吗？我妈也忘了告诉我。正好华林啊，有个朋友回苏州，机会难得，就让彭飞赶着先过来了，就在咱们家过个暑假，该能忘不忘可。
4: 忘了？妈真能忘了？
1: 这个还能胡说八道吗？
5: 庄家父母瞒着庄超英，将回到苏州的外孙向鹏飞安置在庄超英家过暑假。未经任何沟通的安排让黄宁很是不满。
4: 明天你跟我去趟咱妈家。
1: 你想干什么？
4: 有好多事情都没说清楚呢，当然要见面讲。
6: 就是你弟，没听。

0: 你是从贵州来的，贵州有什么好玩的？
1: 拜抱鼓、赶集、抓蜻蜓、追火车，好玩的东西多得很。
0: 火车？我只在电视上见过火车，贵州真牛。
1: 电视？你看过电视？
2: 我还没看过电视。
0: 你没看过电视？我们家就有电视，等我妈洗完澡了我带你看电视。
1: 好，我回去就可以跟我朋友们说我看过电视了。
0: 哎，那你们贵州除了这些还有什么好玩的？
1: 你可以在那个草地里捉那个蛐蛐或者一些叫那虫子。
0: 蛐蛐？哎，我妈洗完了，走看电视去。来，你离那么远能看得清吗？坐这儿。
1: 哦，这就是电视机啊！我第一次见。
0: 我第一次看电视的时候也这样，看多了就好了。你看过电影吗？
1: 镇上有露天电影院，我看过好几部电影。但没看过这一部。
0: 哎，这部可好看了，我都看了两遍了。
3: 就那时候文化产品其实也不多，经常一部电影可能要看很多遍，翻来覆去的看。刚才我觉得在这一段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剧情，就是超英的妹妹，贵州的乡下知青，她已经没有办法回到城里了，但是她的孩子有机会回到城里，但是呢没跟他们家打招呼，直接把这么大的一个孩子就给送到家里来了。我觉得他们家有一件事情是让所有人看到都会觉得有点难以接受的，就是什么事情都就是不是说提前跟你商量，直接就让你面对这个赤裸裸的现实，太难接受了。
4: 超英的妈妈一直以来她是一个大家长的一个心态，站在老人的角度吧，能够理解老人，她其实她操心着每个孩子的需求，她也不舍得让鹏飞这个孩子就留在贵州的乡下。你看她没有见过世面，到了那个舅舅家以后呢，第一次看到电视等等的这些，但是呢最最重要的是老人没有把自己作为大家庭和小家庭之间的这个边界给区分开，他总是以大家长的心态自居去分配每个小家庭的资源。
3: 其实不是说这件事情我们不能接受，而是需要一个提前的商量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我可以有一个心理准备。刚才我们里面也提到了说城乡教育的差异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为什么要把鹏飞送到苏州，是因为贵州那个时候的农村教育确实太差了，差到什么程度我们现在可能都很难想象。
5: 对，因为我们说这个，因为他这个现象其实当时还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我们原来说贵州是这个地无山之平，天无山日晴，所以它整个的交通啊特别方便，这个教育教育的设施它也相对来说比较困难的。
6: 对，
5: 所以这种比较大的这个城乡教育的这个差异，使得让这个超英的妹妹她自己不能再回城了，所以她要给自己的儿子创造一个条件，所以要把儿子托付给她在城里的哥哥。所以在她看呢，她的这个行为是一个情理之中，而且自己的亲哥哥对吧，把自己的这个孩子照顾也是理所应当，所以就送过来。虽然说他没有考虑到黄龄的他的一个内心感受，但这种做法对一个孩子啊去这个大的城市接受教育对他来说是最好的一个安排。
3: 而且那个年代我不依靠自己的哥哥，不依靠我的亲戚，我还能依靠谁呢？好的，我们接着往下看。
7: 你话好好说啊，千万别吵，让爸妈在邻居和同事面前留着脸。
8: 我跟你爸妈吵过吗？
9: 对于外甥鹏飞借住家中一事，黄龄去找公婆当面对质。向来孝顺的庄超英夹在妻子与父母之间，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
10: 鹏飞他在贵州上学，条件差，跟不

0: 账。我想这个假期回来，我让他大舅帮他补习补习，你不介意吧？
1: 昨天超英忽然把鹏飞带回来，我是吓了一跳，所以我今天专门过来，有些事儿还是要过来商量清楚。
0: 你看你说话严肃的嘞，不晓得还以为你在家里开领导大会。
1: 是一家人，话才要讲清楚。
0: 哎，是，
1: 免得心里结上疙瘩，以后更难办了。鹏飞来过暑假，我不反对啊，家里地方小一点，可以挤一挤。但饭肯定是不够吃的。
0: 他一个小孩子家的，一张嘴能吃多少饭呢？
1: 图南正在发育，小天也不能饿着。我跟超英的定量都不够贴补的，再加个半大小子，肯定不够。
2: 那你说怎么办？
1: 买，从私人手里买。但私人粮油不便宜。
0: 哎，你看这个人，华林可怜呐，一个人下乡跑到贵州这么远，又回不来，我怕这一辈子留在贵州了，回不来了。
1: 是啊，要不是华林下乡，赶美也不能留城抵替你的工作进厂。
0: 华林就这么一个儿子，你们作为大舅舅大舅妈多照顾照顾。
1: 是，鹏飞来过暑假住家里我不反对。大舅舅出力，小舅舅总该出钱吧。
0: 华林也没算把我们钱。
1: 妈，鹏飞是我的外甥，华林可是你的亲闺女啊。
0: 是哎。
1: 反正今天我时间够，咱们就在这儿等赶美下班回来，我去做饭吧。
0: 行了行了，不就是钱吗？五百。

0: 就是去，就是点钱嘛，拿着拿着，五百五百五百。
1: 虽然赢了此次的家庭斗争，黄玲内心却并无半分畅快。回到厨房，丈夫依旧习惯性回避，夫妻二人沉默相对，避开了这个尴尬的话题。

0: 里面其实提到了鹏飞没有定量，所以呢他们要花钱去私下买粮。
1: 当时是要区分农村户口和城市户口的，城市户口的人呢有配给，相当于是有政府补贴的，粮食不够吃，配给额度不够，那就得去花高价的钱去买粮。
2: 票证我们知道大概是在1993年左右才推出历史舞台，他让他户口都按照人头来给你的这个粮食配给，鹏飞是没有的。那从黄林来说，这是情理之中的，我同意让鹏飞留下来，但是这个口粮你得要补贴住，所以既能够承担所谓的大舅舅大舅妈啊，我要照顾好鹏飞的这个责任，但另一方面我还得解决问题。
1: 黄林在这一集当中解决问题的方式我觉得挺值得学习的，就是突然之间鹏飞就带到他们家来过暑假了，他其实是第一挺吃惊的，第二确实有实际困难，但我们看到他跟他婆婆讲这些的时候

0: 哦，他只是很客观的说，过暑假的话，家里挤就挤点，我是欢迎的，欢迎没有问题，但是家里的粮食是定量的，就是我态度是有的，但是我的实际困难也是存在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孩子需要一些补贴，入情入理，也有自己的态度，也有自己的坚持，反而是庄老师一直躲在厨房里切西红柿，在回避矛盾，
1: 主动的去直面困难，解决矛盾，这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事情， 是非常需要智慧的。所以你看，那个时候想要解决一个困难，真的是需要全家共同的去出力，才能够把这样的一个问题解决了。而且其实还是体现了兄弟姐妹之间的这种互助。
0: 对，是的，是的。
2: 我要上厕所。
3: 行，去吧。但是你上厕所的时间回来再补上。
2: 哦，那没有了。
4: 我来查。哎，啊啊！小东啊，
2: 站！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3: 鹏飞，
4: 对，
3: 暑假回去呢就读四年级了。
5: 身为老师的庄超英在暑假担起了给几个孩子辅导学习的任务。
3: 大舅舅呢准备用江苏的课本再带你复习一遍三年级的课程。
5: 生性活泼好动的林栋哲对此十分抵触，满心都是不情愿，觉得霸占了自己宝贵的暑假时光。
4: 庄叔叔，
3: 嗯，
4: 暑假是不上课的。
3: 你爸爸妈妈已经同意了，外面这么热，哪里都不能去玩，你就跟着小婷一起听听课，做做题。
4: 庄叔叔，我要上厕所。
3: 行，去吧，但是你上厕所的时间庄叔叔帮你记住了，回来再补上。
4: 哦，是没有了。
3: 你没带字典吗？
6: 镇上没有其他书店，县城里才有。
7: 没事儿，我和小婷都有，你可以先用我们的。我们还有数学习题册，但是都做过了，上面都是答案，没法用了。我一会儿去书店再买两本。
4: 不用买，哥哥，林栋哲不做，他不做，跟新的一样。
7: 可以。
3: 凤楠，你干脆带弟弟妹妹去趟小卖部，带上零钱，顺便去买点零食和文具，好吧？
7: 好。
4: 来啊，好吃吗？哎
8: 呀，都没吃过。苏州真热呀。
4: 贵州不热吗？
8: 贵州夏天晚上睡觉都可以盖薄被子，可舒服了。
4: 那你来苏州受什么罪呀？
8: 我本来不想来的，是我妈非要我来。他让钱叔叔带我坐了三天的火车到了苏州。
4: 钱叔叔谁呀？
8: 隔壁村的一个叔叔，他正好也要回苏州，说是知青。
7: 知青返城。
8: 嗯，那和钱叔叔都说苏州热闹好玩，但没说会这么热呀。
4: 嗯，那你不喜欢苏州吗？
8: 原来不喜欢，现在喜欢了。
4: 嗯，那你喜欢苏州什么？
8: 嗯，苏州桥多，船多，车也多，还有自行车。我不会骑自行车。
7: 教你，回去就教你。
8: 那行
7: 啊。
9: 忘记漫游。
10: 放兵！放兵！等等，我要买放兵！
11: 放
10: 放
11: 兵！
10: 等会儿。
9: 漫游放兵。四个放兵。
12: Ha ha ha!

0: 西瓜熊岛国啊啊！
1: 爷爷，有点快去。今天小丫来了好几串西瓜，西瓜便宜。哦，
0: 好的，好的。
2: 我来查，
3: 你来。啊啊！小心啊！
4: 站！

0: 脚踏实地。
1: 谢谢。
2: 来来，绿绿都保命，一人一根。
1: 对，
3: 暑假就要结束，鹏飞也要回到贵州老家。临走前，鹏飞请小伙伴们吃了绿豆棒冰。
1: 嗯，鹏飞哥哥，你才有这么多钱请我们吃棒冰啊？
2: 大熊妈给了我钱，我买了字典和习题册，给我在贵州的好朋友们买了铅笔和尺子。
4: 鹏飞很想给大家买点什么，我说大家都喜欢吃棒冰，他就决定请你们吃棒冰了。
1: 嗯，鹏飞哥哥，你回去了还会回来吗？
2: 我也不知道。哦，
5: 小鹏飞，虽然你来
6: 高中就会给我们上课饭，
5: 但是我还是很喜欢你来，多一人玩嘛。
2: 鹏飞，喂，大舅妈，
7: 哎，这个拿着路上吃啊。哦，拿着回去给你妈妈。
2: 大舅妈，我不要，
7: 给你塞到这书里了啊。快走吧，都赶不上车了。
2: 再见。
8: 舍不得鹏飞，
4: 我动辄小婷都喜欢鹏飞，姑姑是知青，鹏飞是知青的孩子，他为什么不能留在苏州？
8: 国家政策排队等待，现在你姑姑姑父已经失去了知青返乡的资格，所以鹏飞只能排队等名额，名额一天下不来，他就一天是贵州人。
4: 那名额什么时候能下来？下不来就只有等了吗？
8: 你要是想再见鹏飞，只能等，耐心的等。
9: 你看孩子之间的感情是非常简单的，他能想到鹏飞来到我家给我带来最大的困扰就是庄叔叔要给我们上课，他能感受到的就是人跟人之间这种特别纯粹的感情。
10: 其实你看黄玲在解决这个事情的时候，她在跟她的婆婆是有所坚持的，但是鹏飞来了以后她是挺善待鹏飞的。
9: 鹏飞的这种境遇其实四个字就能总结，叫寄人篱下。
10: 是的，
9: 但是他并没有感觉到自己寄人篱下，其实就是因为大人在这方面把这些关系处理得很好。
10: 是的，是的，
9: 对，
11: 确实，到来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家庭。
9: 是的，
11: 尤其像黄林，对吧？营造出这样一种有爱的氛围。我想鹏飞他在这样的环境下，虽然说有这个跟母亲的这个分离，但我想对他的成长，确实也是另外一种光景。
10: 就是大人的包容接纳和善意的态度直接会影响到孩子，所有的困难都是大人承担了，黄玲承担了，营造给孩子们的就是一个孩子们可以自由相处的一个空间。鹏飞来了以后，他们之间相处融洽，大家在一起玩得很开心，走的时候有多么的不舍，所以大人之间的矛盾黄玲处理得非常好。
9: 他们其实是在这个地方过暑假，小的时候过夏天的记忆总是特别的美好。刚才我们看到了有在那种泡沫塑料箱里面吃棒冰的记忆，有夏天吃冰西瓜的记忆。我也想问问向老师，就是您在童年的时候过暑假有没有什么让您印象特别深的记忆？
11: 就是我跟

0: 我的哥哥，我们去卖过这个冰水。这个冰水就是我们直接从这个山里面那个井打出来，那个水本来就自带凉的。嗯。然后再用那个糖精。
1: 啊，对，糖精。
0: 放进去。嗯。然后就放在桥头。嗯。多少钱一杯我忘了，就这个经历我，每到夏天我就会想起这个经历，所以当时喝那个冰水，当时你卖不完的就自己喝了。
1: 这邵老师家是从很早开始就有这种发展个体经济的潜力，
0: 也是环境被逼的，但是小时候不觉得是苦的，还是这种快乐。
2: 而且小孩如果能够用自己的方式帮助到父母，帮家里面赚一点钱，你会觉得特别的骄傲。
1: 是的是的。
2: 但是现在的小朋友们可能暑假都会奔波在各种各样的补习班、
3: 兴趣班里面，
0: 研学的路上。
2: 对，其实我们还是更希望家长朋友们在暑假的时候能够更多的让孩子去接触大自然，多多的走向乡村，接一接地气。
3: 对，
2: 而在暑假的时候放松的玩，畅快的玩，千万不要害怕。孩子这两三个月的时间没有去上补习班就耽误了学习，一定会让你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好，咱们接着看。
4: 正方形呢，它是长方形，但是长方形不一定是正方形，长方形它可以是特殊的菱形。
5: 长方形才不是特殊的菱形。
4: 林动辄，你在嘀咕什么呢？站起来说，站起来。
6: 老师，你说错了。
5: 林动辄，
6: 我没说错呀。庄老师还给我们讲过呢，正方形才是特殊的菱形。那天我们两个还在吃赤豆棒冰，我还把你卷子弄脏了，你不记得了？
5: 那你也不能指出来呀。
4: 哎哎，你，就算是这样，你是不是应该举手发言？你这是在耽误大家的时间啊！你一个人一分钟，全班同学加起来就是三十几分钟。你看看你，上课不专心。二年级期末考试，数学只考了68分。三年级你准备考多少？不及格吗？
6: 老师，我能考90分。
4: 林动辄，安静安静。你还学会说大话了是吧？
6: 老师，我做过三年级的卷子，我能考90分。
7: 为了教训林动辄，老师决定放学后给林动辄做一个测验。
4: 做完了？
6: 嗯。
4: 我倒要看看我们班上是不是能出个数学家。啊，你去跟他们一起去打扫卫生吧。
6: 老师，今天不是我值日。

看着认真的林动辄，老师难以相信往日调皮的他会突飞猛进，甚至认为林动辄打了小抄。

0: 啊，林栋哲，叫你父母过来吧。
1: 林栋哲，这小宋跟栋哲呢？
2: 宋阿姨又被叫去教务处了，还没回来。啊，见宋莹又被学校叫了去，黄宁一家早已见怪不怪。 毕竟宋莹是教务处的常客，可谁也没想到，这次从学校回来，宋莹却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消息。
3: 庄老师，您请。

0: 郑老师，林姐，
1: 这放不里。
0: 郑老师，张老师建议动辄跳级。
1: 动辄？啊啊！
0: 张老师让动辄做了三年级的试卷，说动辄已经完全掌握了三年级的课程知识，他建议我呀。向学校申请正式考一次，如果成绩达标，就可以直接跳级上四年级。老师都觉得动辄很有希望呢。
2: 但是，就算是成绩达标，但是孩子突然换一个环境，周围的同学年龄比他大，我觉得跳级对孩子不一定是好事儿。
0: 看到底是老师考虑问题就是周全。张老师提了，他说动辄呢？活泼外向，在哪儿都能交到新朋友，绝对可以又快又好地适应新环境。张老师，你说呢？
2: 啊？
0: 你忘了，你暑假给鹏飞上课，小婷跟动辄旁听，动辄是你辅导出来的呀。那老师建议他跳级，我当然要征求你的意见了。

0: 我今天值日。
1: 今天是庄小婷和林栋哲同学在三年级二班的最后一天了，明天他们就要去四年级学习了。让我们预祝庄小婷和林栋哲同学在新的年级里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2: 林栋哲，
3: 到了新的班级可不能这么淘气了啊。
1: 林栋哲同学，早知道你这么有潜力，老师就不该让你跳级的。
4: 夏老师，您作为老师怎么去看待这种特别喜欢挑战权威的学生？
5: 其实从一个学习状态来说，我们希望也像那样的孩子，包括他在数学课上直接跟老师这种交流，当然还要有一些方式方法，当然这种孩子肯定是作为给老师来说是非常喜欢的。
4: 因为我小的时候是补习过的，而且确实小的时候周末经常都是在补习班里度过的，但是在那个年代更多的是民间这种自发的补习会比较多一些，所以其实也是给这种当时全民学习的这种风气，我觉得也是助力了。
6: 对，其实我们看前面的几集都提到了，是1977年刚刚恢复高考，就那个时候哈，高中文化程度其实就能算作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了，上了大学的并不多，绝大部分的人呢在那个时期都是忙着生产生活的，所以如果是周围能有一个家长给孩子去补补课，去关注一下孩子的学习，这个孩子的这个学习的效果确实是非常的明显的。所以这也就是回应了剧情一开始的时候，宋莹一听说跟一个高中老师在一个院子里非常开心哈，确确实实在后期两家人这个相互帮扶的过程当中，在学习方面林栋哲是沾了这个庄家的光了。
4: 而且我们其实在这个剧当中看到了一种共识，这个共识就是所有的家长都知道学习是可以改变命运
5: 的。是的，其实我们

0: 知道那个时候，这个恢复高考之后，全社会都很重视这个读书。我自己确实没有补课的这个经历哈，但是我自己因为到县城居住以后，我们的旁边就是县图书馆，所以离我家特别近，所以我几乎在周末呀，包括这个下课以后，自己就去这个图书馆看书，所以那个经历对我个人来说，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宝贵的，我就养成了一个怎么去自我学习的这样一种方式。
1: 我特别同意向老师说的，因为我们在大学以前的教育其实都叫基础教育嘛，基础教育其实告诉你的是知识，但是到了大学阶段你会发现更重要的能力是学习的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些能力对于以后你无论是读研究生读博士生还是说进入到工作的场合都会变得更为的重要。所以你说你把分数从90分提高到95分甚至是99分这件事情重要吗？当然很重要，但是怎么样去解决一个具体的困难，怎么样在面对困境的时候能够坚韧，其实也很重要。
2: 对，就是我们除了学习以外的参与社会生活的一个时间，小伙伴去建立自己的连接友情游戏，然后才能发展出来另外的一种技能。
1: 就我们说学习它应该是一种生活方式，它应该是贯穿在你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不是说把所有的时间全部压榨用来学习。
3: 你抄数学也就算了，
4: 数学也就能抄，
3: 你还抄作文呢，你还抄我的爸爸，那是你爸爸吗？
5: 你们不去劝劝？
6: 今天真还不好劝。
7: 钟小婷，林弄哲，老师看了啊，你们其他几门课跟的都还不错，就是刚刚作文课听懂了吗？也不怪你们，三年级才开始学写作文，你们跳过了三年级，没有经过任何写作训练。这样吧，我给你们布置个题目，你们回家以后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想写什么就写什么。
8: 刚跳级的庄小婷和林栋哲未接受过写作训练，对写作文一窍不通。放学后，庄小婷趴在书桌前一心想写出像样的作文，可林栋哲却早已把写作文抛到了脑后。
9: 作业写完了吗？
10: 写完了啊，
9: 写完了啊。不对呀，平时都是小婷先写完的，今天怎么你写完了小婷还没有写完啊？
10: 我早就写完了。妈，你也太看不起人了。
3: 你确定你写完了？你别落下作业，我告诉你。
10: 我真没有。
11: 小婷该睡觉了。
10: 嗯，妈，我写完作文就睡，就差几行了。
11: 什么作文？
7: 我给你们布置个题目，你们回家以后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作文题目是我的爸爸林栋哲交上来一篇非常优秀的作文，但是内容和庄小婷的作文高度一致。
11: 看看吧。
3: 你是说他抄小婷的作文？
7: 也不算抄袭，除了第一句以外其他的遣词造句都不一样，只是内容和细节上高度重合。我也给几个语文老师都看了，大家都觉得这两篇作文描述的对象是同一个人。
8: 林栋哲将庄小婷的作文稍作调整就给交了上去，没想到却闹出了一场乌龙风波。
4: 这都是什么？要不是因为今天这次事情，我都不知道你一直在抄人家庄童男的作业。
3: 你说你抄童男的作业就抄吧，啊，你抄数学也就算了，
4: 数学也就能抄，
3: 你还抄作文呢？你还抄我的爸爸？那是你爸爸吗？
4: 让你抄，让你抄，让你抄，你抄就抄吧，你还敢跟人家庄小婷的作文一块交上去啊？你怎么想的？
3: 你知道今天我跟你爸爸到你班老师办公室，那老师一直都在笑。知道的呢，那是你抄作业；不知道的，以为我二婚了，我二婚以后给儿子改姓了。我

你要是想好好学，就跟我说好好学。你要是不想好好学，我给你买张车票回家喂猪去。

0: 说的像个失学的儿童。
1: 爸，妈，洞子今天被打惨了，你们不去劝劝？
0: 今天真还不好劝。
2: 这些全是图南以前的作业，我从林动哲房间搜出来的。
3: 不好意思啊，这动哲这孩子你们也知道，他就一直抄图南的作业。
2: 我也是今天这件事情才知道，他抄就抄吧，我是没想到他抄得这么蠢。
0: 动哲抄作业可能只有手在动，他脑子早就飞走了。
4: 林工，你别放心上。
0: 林工，你还没吃晚饭吧？家里有菜饭，我去给你盛一碗。
2: 哎，不用不用，我跟宋莹都吃过了，不用麻烦。
4: 你跟宋莹都吃过晚饭了
2: 啊？
4: 那就是动辄还没吃啊。
5: 你给动辄送点吃的，我跟林工我们俩喝一杯。
0: 好，我给动辄送饭。
2: 哎，图南，以后林动辄再跟你要作业，你不能给他啊，你告诉我，告诉你宋莹也行啊。
1: 好，好。
6: 爸，阿姨说你一定还没吃晚饭，她下了碗面条让我给你送来。
2: 童梦涵，

0: 打的是不对啊，赶紧吃吧。
1: 我还说你，让你去检查图南的日记，这下好了，动辄的作文我都要检查了，要不然指不定这小子又给自己安排哪个爹哪个妈呢。
0: 我这心里有个事儿，一直闷着呢，我今天想问问你。
1: 你问。
0: 你可是个堂堂的大学生啊，是咱们这一片学历最高的。有时候我听见你跟图南聊天，我不得不佩服，大学生的眼界就是不一样。你怎么对动辄的学习就这么不上心啊？
1: 那也没那么不上心吧，我就是顺其自然嘛。
0: 学习这个东西要逆水行舟，你趁着他们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给他建立一个良好的学习习惯，你等他们将来长大了，谁还听父母的？
1: 不至于吧。
0: 我中专生，黄玲初中生，我们俩就一直很遗憾，年轻的时候没有机会好好读书，现在这帮孩子有那么好的条件一直读下去多好啊。
2: 你那是随便写吗？你那是给自己换了个爸爸，天天就知道八项，八项的都不想做作业了。
3: 哎呀，宋莹，动辄刚吃完饭，再哭就要吐了。你消消气，明天再骂。
4: 我也不写作文。
2: 你酒又掐死我了！
3: 哎呦，刚吃完饭就不用掐死我了呀？打也打了，
2: 动辄你要长记性啊！我打他都是轻的。林姐，你说说咱们啊，亲亲热热的邻居坐着，让他这么一醒，我看着庄老师，我好像都有点不好意思了。
3: 我还要不好意思，你都不好意思了。
5: 小队长回家都练习一下怎么系红领巾，下周一的入队仪式上你

0: 我们要给低年级的同学授红领巾、戴领巾节，听明白了吗？
1: 听明白了。
0: 快上课啊！
2: 老师，
0: 周小婷什么事儿啊？
2: 咱们班啊，还有人没入队呢。
0: 没入队？咱们班还谁没入队啊？
2: 林动哲他还没入队。
0: 林动哲，大部分同学二年级、三年级就入队了。只有差生，只有非常少的一部分同学到了四年级才入队。哎呀，你别哭了，行了行了，你看你都跳级了，老师是确实没想到啊，真没想到你到现在还没入队。你说你怎么不提醒一下老师呢？
3: 我以前求王老师，他说自己要求入队没用。
0: 我保证这就把你的名字加到名单上，下周一你就能入队，你就是光荣的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了，好吗？哎，行了行了，别哭了，擦擦。
4: 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举行1980年苏州棉纺厂附属小学少先队新队员入队仪式。今年我校又有6名小同学即将戴上鲜艳的红领巾，成为一名光荣的少先队员。我代表全校师生向他们表示热烈的祝贺。敬礼。
5: 下雨了，同学们快回教室吧。这就

0: 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哎呀，动辄太可爱了啊！嗯，我们现在说说里面的第一个点啊，打孩子这个事儿，两位怎么看？我小时候经常挨打。
1: 我是挨打比较少，但是也挨，而且只是我父亲，大概我印象当中就被打过两次，但都是属于就是玩得特别野。我去潜水，而且很危险的潜水，可能有生命危险，后来被小伙伴向我父亲告发了，这样被挨打。
0: 这能记一辈子，下次再也不会犯了。
1: 当然对于打孩子这件事情我本身是不支持的，但确实要有比较好的教育方法，尤其是我觉得家庭教育就是言传身教。
0: 张律师揍孩子吗？
2: 我做得不太好。我是有时候会动手去打孩子的，但是确实我不是因为他们成绩差去打他们，是因为在一些原则性的事情上面跟孩子会立很多次规矩，然后说了不管用，那时候就经常会用讲道理去引导孩子，后来我发现讲道理的结果就是让他学会了用更多的理由来反驳你，然后立规矩就很难立啊，在这种时候就会去对孩子动手。当然我也不倡导说用体罚的这种形式去解决和孩子之间的问题。
0: 张律师反思了。
2: 开始反思了。确实这不是一个好的方法，尤其有的时候能感觉到去打孩子的时候不单单是因为孩子做得不够好，是有大人的情绪的。就是大人比如说是焦虑呀、压力呀、特别累呀，甚至有的时候是想要一个速成的一个教育结果，就会打孩子。所以就是多修自己的时候，就会觉得可能还有更好的教育方法。
0: 因为我觉得两个父亲之间的这种教育理念的冲突，其实刚刚好就映射了现在的社会当中的教育理念的冲突。林工，我觉得因为他自己本身是大学生，所以呢他对于教育这件事情他没有匮乏感，所以他就会觉得说我的孩子好像在教育这方面也不需要管他特别多，他开心的长大就可以了。但是你看庄老师，他自己是中专生，他没有考上大学，他就老觉得说我的孩子都得上大学。

0: 时代不一样了，只能抓住抓紧。
1: 就是他其实还是有点鸡娃的，就是家里面两个孩子除了读书就是读书，就是学习氛围非常的浓厚啊。就这两种教育的方法，我觉得你也很难说对与错，就是在每一个家庭当中条件不一样，你最后选择的路径不一样。
2: 对，还有就是孩子也不一样，你像灵动泽他就是一个挺调皮的一个孩子，像他这样的小孩儿，不是说是管出来的，可能就是找到了一个恰当的方法。你看他一下子就从三年级没上几天就跳到了四年级，那他在这个学习的这些事情上他找到一种成就感之后，也许后面就根本不需要费很大的力气，那就能够养成一个好的学习习惯了。
0: 当然我们看到在剧中哈，两个爸爸分别都在交流自己不同的这种所谓的
1: 教育
0: 观念、教育理念，也还是感到也是非常感动，就是其实大家都在探讨，而且这种互相的这种分享，那么根据孩子不同情况来看看采取什么样的更好的教育方式，而这种邻里之间这种分享也是对孩子的这种彼此的这种帮助也是非常大的。
3: 秋天的田野里藏着一场丰收音乐会，清风拂过，稻穗在轻轻唱歌，果园里回荡着声声脆响，动物们亮开嗓子组成热闹的合唱团，收割机的轰鸣节拍一直没停过，这是大地献给丰收的乐章。

0: 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2: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万人共跳木脑纵歌，龙舟竞渡，威风锣鼓，国庆假期特色活动不断。人工智能让草莓四季有鲜果可采摘，培育本土品种，种植管理做加减法，葡萄不再好吃难运。轴系立身，新品种玉米在吉林梨树获得好收成。水稻 CT 机筛选优良性状，提高育种效率。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孟雨凡，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二号是国庆假期的第二天，各地举行了独具特色的民俗活动。我们先去南方看一看，云南德宏陇川县乡亲们和游客跳起了木脑纵歌。
1: 此刻呢，我正在陇川县的木脑纵歌广场上，带大家一起啊沉浸式的感受木脑纵歌的热情与魅力。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啊，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以及本地的各族群众，是身着节日盛装，共同参与到这支舞蹈当中。大家踩着同样的节拍，一起舞动。木脑纵歌呢，是当地传统的最为盛大的节庆舞蹈活动。那么它这个阵型是在不断变换的，上万人的舞队呢，能够不断变换，同时呢还整齐有序。其中的奥秘呢，就在于最前面的领舞者，当地人称之为脑八和脑双，他们呢也掌握着整个舞蹈的前进方向和节奏。大家可以看啊，他们头顶戴着的呢是犀鸟造型的一个脑双帽，手上拿着的呢则是象征着指引队伍前进的长刀。可以看到他们的衣服呢也很有讲究，蓝色呢象征着天空，绿色象征着世间的自然万物，红色象征着太阳，黄色象征着大地。可以说啊，每一处细节都有它独特的文化底蕴在。木脑纵歌的意思呢是大家一起跳舞来欢歌，特点呢就是参与的人数没有上限，参与的人越多越热闹，氛围感也就越好。那爆火出圈的木脑纵歌呢也让整个德宏的文旅市场火热。今年整个上半年呢，德宏的游客数量呢是同比增长了约15%，而整个宿舍行业呢是增长了近20%。
0: 在贵州铜仁思南县，来自贵州、重庆、湖南、湖北四地的花灯方阵沿县城街道行进，花灯姑娘身着盛装，踩着锣鼓点边走边舞，土家族剪纸、乌江船工号子等项目也一一上演，巡游队伍最后集结在体育场中，大家一起踩着节拍舞动着崴步、抖扇等动作。
2: 活动现场的热闹非凡，节目丰富，各个民族大放异彩，让我收获满满。
0: 在广西富川县高桥村，村民们欢聚一堂，演唱瑶族溜猴歌等节目，以独特的唱腔歌唱祖国，歌颂丰收。现场还举行了丰收主题团体趣味竞赛，挑南瓜障碍接力赛中，七支自然村代表队挑着南瓜绕过障碍折返接力。拔河比赛上，参赛队员紧握麻绳，齐心协力向后拉拽。
3: 我们村赢得了第一名，赢得了60斤的猪肉，特别的激动，特别开心，祝福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0: 现在正是四川内江隆昌市古雨湖一年一度的秋捕季，最热闹的要数猜鱼称重活动，谁猜的最接近就可以把鱼免费带回家。
4: 每一年的这个秋捕时节呢，当地都会在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广场上呢进行猜鱼称重活动。是什么环节呢？我们来看看。其实呢规则很简单，那每一轮呢我们看到呢现场会抽起来一条鱼，然后让我们这个10个这个观众来参与，来猜这条鱼的这个重量，猜得最准的就能够免费将它带回家。刚才呢我也是跟主持人申请来参与这一轮，我猜这条鱼的这个重量呢大概是15斤。主持人，我们现在其他人是不是都已经完成了？
5: 已经写好了，来，我们看一下我们的斤数。
4: 好，
5: 来亮给我看。
4: 好，
5: 11斤。来，老师来称一下。
4: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现在这个鱼，我刚才猜的15斤，实际是多少？
5: 十斤零八。
4: 你点那个真准。
5: 好，有一个已经获胜了，
4: 有点遗憾。谢谢，
5: 谢谢您的参与。
4: 确实啊，我满怀期待，但是呢，稍微有点遗憾，没有参与。

0: 太重，不过没关系，假日体验呢是重在参与，重在开心。在今年的这个国庆假期，隆昌市呢还将举行古湖鱼的长桌宴等各种活动，通过丰富多彩的体验，让大家呢能够度过一个轻松愉快的假期。
1: 在广东佛山九江镇，国庆当天有一项坚持了40多年的传统，就是龙舟竞渡。
2: 随着号令一响，两条28米长的传统龙舟同时出发。上午是本地强队的争夺赛，两条龙舟在400米赛道上往返竞速。窄窄的河道在150米处有一个15度左右的暗弯，超长龙舟几乎贴在一起，全靠舵手压住水尾。400米折返处更惊险，不少强队高速冲过折返点，刹车不及，反被对手超越。
3: 我们九江市用昆甸木去比赛的，大家都给我们加油呐喊，我们爬起来更有劲。
2: 下午的公开赛难度从28米的龙舟升级到40多米的超长龙舟，一条船队的队员多达70多人。激烈的比赛现场吸引了不少观众，其中还有海外游客。
4: I think it was real.
5: 我觉得这是一项真正的运动，那些划船的运动员非常强壮，
6: 很厉害。
1: 北方各地的活动同样精彩，在山西临汾壶口瀑布景区，200多名锣鼓手组成的威风锣鼓队齐聚黄河之畔，为游客们提供了一场精彩的视听盛宴。
2: 在黄河壶口瀑布景区观景平台，由晋南威风锣鼓和泰众锣鼓组成的威风锣鼓队，用手中的锣、鼓、铙等乐器各展所长。晋南威风锣鼓雄浑厚重，泰众锣鼓明快昂扬，200多名表演者整齐列队，用磅礴的鼓声展现出山西传统鼓乐文化的独特魅力。为提升游客体验，景区还轮番展演旱地行船、唢呐、秧歌等非遗项目，让游客在欣赏壮美瀑布的同时，感受到山西非遗文化的魅力。在河北邯郸的邯郸道历史文化街区，一场百人交响音乐会上演，《红旗颂》《我的祖国》《英雄赞歌》等10多首耳熟能详的歌曲奏响街头。舞台上，演员们倾情演唱，用精彩的演出和动人的旋律感染着现场观众。
7: 听到了我们邯郸本土的交响乐，我们感到非常震撼，也非常自豪。
8: 传统鼓键搭配交响乐，氛围感十足，希望用最好的舞台表现，为市民游客送上最美丽的国庆祝福。
1: 新疆布尔津县额尔齐斯河畔的喀纳斯塔桥，一到夜晚就会变成大舞台，上演欢乐的歌舞演出。
9: 我现在呢就在新疆阿勒泰地区布尔津县的喀纳斯塔桥。那么每当到了周末或者节假日的时候呢，塔桥会从一个景观桥变成了一个没有围墙的露天舞台。那么这会儿正在跳的舞蹈呢叫做走马摇，我们大家一起来看一看。走马摇呢其实改编自哈萨克族的黑走马，它的舞蹈动作呢是模仿马儿在草原上走、跑、跳等不同的姿态。可以看到舞蹈演员的动作非常的轻快优美，而且呢黑走马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那么在我的正前方呢，这个非常有特点的乐器呢叫做乌尔铁克。大家仔细看，这位老师在表演的过程中，他的手指上缠了4根线，每根线的另一端呢都连了一个玩偶的小羊。在他演奏的过程中，随着手指上下波动，小羊呢也跟着音乐的节奏跳了起来，有点像是羊儿们在草原上蹦蹦跳跳的样子。我们塔桥大舞台除了有当地的非遗展演之外呢，还会邀请全国各地的非遗项目来到这里进行展演，不同地方不同民族的非遗在这一座桥上碰面交流交往交融在一起。
2: 在内蒙古，国庆期间为期5天的库布齐沙漠汽车越野挑战赛火热开赛，200多名车手在河道沙海交错的赛道竞速比拼，展现车技。
10: 来到库布齐沙漠参加比赛，驰骋沙海，感受越野竞速带来的激情。
2: 在阿拉善右旗巴丹吉林沙漠同步开启的内蒙古10公里路跑联赛，吸引了300多名跑者穿行大漠秘境，感受北疆秋日风光。
11: 在比赛途中也可以看见各种那种自然风光，跑得也比较轻松愉快。
1: 草莓是典型的低温短日。

0: 日照作物，一到夏天它就会从货架上消失。如今在上海和北京，草莓正在被算法从季节中解放出来。一颗草莓的甜不再只由太阳说了算，光配方、营养液和算法正接力把这段空档填上。
1: 每年十月中下旬，云南的第一茬草莓泛红，这是中国人一年最早能吃到本地鲜草莓的时刻。此后接力自南向北铺开，但这场接力跑不完一整年。在大部分产区，一季型草莓的采收止步于次年五月，每年六月到十一月是一季型草莓的市场空缺期。那想吃草莓怎么办？
2: 看我身后这四个小房子，它们只有50平方米，也就是一套一居室的面积。可就是这四间小房子，它们正在做一件事：草莓什么时候能有？我们都习惯了草莓是冬天才有的果子，可太阳一天只照那么久，一年里能产出草莓的日子呢是有限的。那太阳管不到的地方靠什么？这里把光拆成了配方，把土换成了营养液和基质，把看天变成了看树。
1: 在上海农业科创谷，这四座小房子来自一场草莓的工厂化种植比赛。四支由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组成的队伍，各自手搓一座植物工厂，要在六个月里比出谁能种出更高产、更好吃、更节能的国产草莓。
3: 我们会对草莓有一个充分的认识，针对于它的一个生长特性，然后我们设计我们需要采的一些数据，定制一个模型给它。通过我们不断的种植，然后获取更多的数据，然后不断迭代我们模型，就是也相当于是一个模型进化一个过程。
1: 草莓住进工厂之后，吃什么、喝什么、晒多久的光，这些过去由老把式凭经验决定的事，现在交给了人工智能。
4: 你看我们这个墙上这个反光膜，其实就是为了节能降耗。这个反光膜用了之后，对于这个光照的利用效率提升15个百分点，而且还能节能36%，还能提高草莓的产量17%-21%。人工智能算法解析就知道这个草莓植株里面它的含糖量多少，草莓的成熟度呀，什么时候能够对它进行采摘。数据和算法已经作为一种新的农具，能够让这个生产过程中能够高效、能够稳定，有周年都能够吃到草莓。
1: 从光配方到温度再到糖度，每一个变量最后都要落到算法上。这不只是实验室里的探索，在北京昌平小汤山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两座各300平方米的树质植物工厂已经运转。
2: 那在同一个北京日光室温下的草莓呢，刚刚缓苗，而在这个工厂的草莓呢，可以看到啊，已经挂枝并且可以采摘了。那么这里呢，总共8层架，总共8000多株的草莓，按照理论来讲呢，这茬苗能用24个月，总共能产出25000多公斤的草莓。那这么一算，一亩地就是外头的好几倍了哈。而且呢，这里的草莓可以实现全年的供应，那靠的呢就是温度、湿度、二氧化碳以及水肥的智慧的调控。
5: 这个光是分红外光、红蓝光配方，根据不同的时期，光强度是随着时期的不同在变，有的是促进苗生长的，有的是促进果实膨大着色的。你看一天它的温度它也是有变化的，它不是恒定在一个时间点上的，它是模仿一个外面气温的那个气温变化来的。到22点以后，它会慢慢的降到11度，拉大昼夜温差，积累糖度。300平的这一个最少是2到3个人，我每天都在摘。
1: 一颗草莓的甜本来是太阳给的，而现在它是可以算出来的。从一季一茬到全年不断，植物工厂里长出的不仅是草莓，更是一种新的种地方式。
6: 发展这个植物工厂，它又有保供的一个意义。在我们这种大型城市周边发展植物工厂，可以实现果蔬的一年四季的供应。植物工厂呢，目前呢，它可能还是在技术的研发探索的阶段，我们种的是四季草莓的一些品种。然后在将来呢，为了我们满足市民的需求，我们也会往高品质高口感草莓的品种上去发展，然后去进行技术的一些攻关跟深入的探索。
0: 葡萄也很娇贵，要好吃必须要熟透之后采摘，但是呢，熟透的葡萄又不好运输。辽宁灯塔市从品种入手，做了一套加减法，破解了葡萄好吃难运的问题。
7: 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辽阳灯塔古城街道的中盛葡萄产业园。这里的葡萄呢，全部都是完全成熟，达到口感最佳的时候才会来进行采摘。我们给大家先来做一个小实验。那您可以看到呢，我在桌子上呢放了4个葡萄粒儿，现在呢我要在上

0: 面放一块玻璃板，这个玻璃板呢，我们之前称过，它的重量呢是1斤6两，但是呢，我们还要上上强度。这是一个5升的矿泉水，我们现在把它加到这个玻璃板上，可以看到呢，葡萄有微微的变形。那我们再上个强度，现在2桶水的重量呢，已经是达到了20斤。我们把水拿开，给大家来检查一下，可以看到呢，葡萄粒是完好无损的。我们也准备了测糖仪来现场进行一下测试，我们来看一下测量的结果。测量结果显示20.1。那么这种兼顾了这个口感，同时呢又具有耐储存运输性的葡萄品种呢，叫做辽峰，它是辽阳灯塔本地自主选育，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一个葡萄品种。想要产出这样品质的葡萄呢，它还要遵循一套非常严苛的管理办法。葛农告诉我们说呢，像每个葡萄大棚呢，原本产量是5000斤，但是为了锁住最佳的一个口感，他们会主动的把这个亩产呢压减到3000斤。另外，为了全生命周期的去监控葡萄的生长情况，果农呢会给自己上上一套这个智能化的管理系统。那我们这个手机上显示的就是棚内的温度、湿度还有水肥条件。正是因为有了对产量的一个减法，还有对于这个管理的一个加法，才使得辽峰葡萄的品质呢在不断的升级。我们了解到呢，市场上辽峰的精品果已经是实现了按粒精选、按粒计价，不仅是热销全国各大城市，而且呢还出口到了海外的市场。
1: 山东枣庄的石榴已经开始采摘上市，这里也通过选育新品种，让一棵石榴树身价大涨。眼下，山东枣庄12万亩石榴迎来采摘，沉甸甸的石榴果挂满枝头。今年当地的爆款就是眼前的这些盆栽盆景石榴。
2: 你像我们培植出来这种肥育盆栽呢，就是体积比较小，长得也比较好看，红红火火的，也受年轻人的喜欢。
3: 这种盆栽是只可以看吗？能吃吗？
2: 我可以摘一个你尝一下啊。
3: 酸甜口，挺多汁的。
1: 像这样既好看又好吃的盆栽盆景石榴品种，在过去一直稀缺。科研人员从种质资源库中挑选出观赏性状好的做母本，再选果实品质好的做副本，一遍遍杂交组合，一代代筛选，最终选育出这个品种。
4: 这个品种吧，这果皮啊紫红色啊，非常的鲜艳啊，非常好看。发现里面的籽粒啊也非常饱满，经过品尝之后也非常的甜，可以作为观赏鲜食兼用的一个品种啊，我们把它命名为紫玉。
1: 如今枣庄盆景盆栽产业年产值已达7亿元，近年来当地陆续培育出12个石榴新品种，从单一鲜食到观赏加工，满足不同产业需求。当地还发展石榴深加工，把一颗石榴做成10大类、46个品种、近200款产品，全产业链年产值50多亿元。
4: 我们把一个石榴鲜果做成石榴果汁，它的附加值大概翻到5到6番，我们把它做成石榴的食品，大概翻了10几番。
1: 眼下吉林四平梨树县的玉米陆续进入了收割期，我们去梨树的秋收一线，看看当地是如何用两种良法良机让丰收更有底气。
5: 今年当地遭遇长时间干旱，但乡亲们预计多数田地仍有望多打粮。
6: 咱这个地区今天是整了是3个月没90天没下雨，现在看的这个旱情非常严重，但是这个苞米长势非常好，产量每公顷突破3万斤，满意，非常满意。每年这个没旱的时候也打不了这么多粮。
5: 在持续干旱条件下，这块田为何还能稳住产量？农户告诉我们，选对品种是秋粮增产的第一道关口。在现场，我们看到了一种玉米芯非常细的品种。
7: 但今天我们采取一个矿泉水瓶的，你看，对，这样的话就证明了吧，轴系粒深，能插进矿泉水瓶，咱也是随机劈的。你看，同样的这个粗度是一样的啊，粗度是一样的，但是你看这个芽就比较细，这个芽就是比较粗。
5: 那么为什么要专门选育穗轴更细的玉米品种呢？
7: 正常的苞米呢，一斤就是8.3到8.2。但是咱们的苞米呢，一斤的苞米现在出了8.6的粒儿。正常的那个苞米水分呢，现在是30个穗儿，咱们的水分呢是24个穗儿。
8: 为啥呢？
7: 因为它轴细啊，粒深呐、啊，脱穗快呀、啊。这个芽越粗，它这个含水量越高。
5: 两种配粮法，积收减损是另一块无形良田。玉米什么时候收损失最少？ 农机专家提醒，

0: 成熟度是判断适期收获的关键，过早过晚都会增加落穗落粒。
1: 气受减损对这个成熟度要求至关重要。你看，不是那么浑了，有点亮，
2: 就是像玉化了一样的感觉。
1: 对对对对对啊！你看这样式，就是说吸收效果就更好。如果要是过早的话，它损失就要大；你要是过晚的话，也不行
2: 啊！太干的就自动掉粒，
1: 自动掉粒了 啊！
0: 除了看准成熟度，机手作业时还要控制好行进速度，速度合理才能保证喂入均匀、清选充分，充分发挥收割机最大效能。
1: 速度尽量控制在每小时在8公里左右。你要是过快的话，导致秸秆的喂入量多，导致这个秸台的拥堵，收获的效果不是那么好。就是上边的扒皮滚把这个皮扒掉以后，有可能把这粒儿啃掉了。这个就是回收了，啃掉这粒儿，它进行一个回收，不掉地下。
2: 这个原来的损失率，
1: 哎呀，那就很多了，大约得在10来斤左右。
2: 现在我们能降低到
1: 20多斤左右。
0: 今年梨树县共种植玉米340多万亩，预计10月15日完成收获，总产量将达44.5亿斤。
3: 眼下，湖南永顺县万平镇万亩稻油轮作示范基地的水稻正在收获。当地自2023年推广稻油轮作模式，依托水稻收割、秸秆还田、油菜直播一体化农机作业，盘活东咸田资源。
4: 我们原来单种水稻，一亩地收入在3000元左右，轮种油菜后，一亩油菜又可以收入1200元以上。通过秸秆还田，还可以降低生产成本30元左右。一亩地总收入可以达到4000多元。
3: 浙江海宁的水稻还没有收获，新智生产力的应用让水稻新品种筛选更加高效。
5: 在海宁市许村镇的浙江省农业科学院杨度科研创新基地，我们发现了这台2人多高、外形酷似小型龙门吊的大家伙，好像一扇通往水稻田的大门。
6: 这其实是一套田间作物高通量表型检测系统，俗称水稻 CT 机。它是我们这里6亩县田300个水稻品种的首席档案官。这个大家伙就是它的核心部件成像柜，里面集成了可见光、红外、激光雷达、高光谱4类传感器。
5: 技术人员告诉我，原来呀，想要知道地里的水稻长得怎么样，比如株高，5、6个农学生得花上3、4天，一个品种一个品种的记录数据。现在这里的1800个小区块，只要3个小时就能拍摄完成，科研团队筛选优良性状的节奏也大大加快了。
6: 它还能将一次次的监测记录串联起来，能够构建出一个预测模型，提前预判采收期、抗逆性、产量等等性状，实现我们的智能育种。
5: 水稻田里，2辆拖拉机牵引着绳子从田头开到田尾，副本的花粉被带着扬起来落在母本身上，完成拉花授粉。水稻副本和母本花期重叠的窗口期一年仅有10几天，哪怕是经验丰富的老农户也很难精准把握。而在万亩方未来农场， AI 与智能设备为此提供了新解法。
7: 我们不断训练我们这个自主大模型，它会给出一个精准的拉花的建议，我们会通过这个小程序把这个建议下发到大户。
5: 未来农场核心区布设50多套传感器与智能设备，天上无人机，地下土壤伤情监测仪，地面虫情测报仪，全天候采集数据交给模型分析研判。今年这片6000亩稻田预计将收获120万斤稻种，产值超1680万元。
3: 山西朔州平鲁区种植的万亩红山荞麦迎来了收获季，种植户抢抓晴好天气，集中开展收割作业。
8: 我们每天组织6台大型机械同时作业，每天大约能收割300多亩，预计10来天全部完成。
3: 平鲁区属于高寒冷凉地区，这里四季分明，无霜期短，雨量适中，独特的地理条件很适合荞麦生长。红山荞麦是当地的特有品种，近年来当地持续加强红山荞麦2种繁育，并对种植技术、收获机械不断优化升级，荞麦产量逐年增加。
9: 根据今年的这个荞麦的这个作物状态调整，优化了收获机械的一些作业参数。另外的话，我们今年引入了无人机高光谱的这个遥感技术，可以精准的采集田间的一些作物信息。经过我们这两天的这个初步的测试，今年的红山荞麦的产量比去年同期来说增长了20%左右。
3: 金秋时节，内蒙古巴彦淖尔的向日葵陆续成熟，进入集中收获期。向日葵地里，工人们割下葵盘，将葵盘正面向上，以45度。

0: 别插在茎杆上晾晒。这种插盘晾晒法依靠秋日阳光自然脱水，便利后期的脱粒储存和销售。
1: 现在插盘和一个六到七天就能收获。
0: 今年巴彦淖尔市向日葵种植面积达474万亩，当地农技部门下沉一线，从品种选择、合理觅植到病虫害绿色防控，对种植各环节全程跟踪管控，向日葵产量预计在97万吨左右。安徽霍邱县的万亩芡实迎来丰收季，在宋店镇八里村的芡实种植基地，身着防水服的工人们手持特制工具，拨开圆形叶片，采摘一个个棕红色的芡实果。采摘下的芡实果被运到加工点，经过分拣、取果、清洗、包装，销往全国各地。据了解，芡实的采摘期一直持续到10月份，可以连续采摘8到11茬。瑞士冰川监测和研究机构10月1号发布的研究报告称，受冬季降雪减少和今年5月至9月强热浪影响，瑞士冰川2025年10月至2026年9月总冰量减少5.5%。此外，过去5年瑞士冰川总冰量缩减了近20%。专家警告，长此以往，阿尔卑斯冰川将不复存在，必须通过减排二氧化碳稳定气候，以遏制冰川消融。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最近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什么？我们来看农业气象。
3: 好的，主持人，山河贺岁，秋实满仓，金秋国庆，云南微山的稻田里呀，金浪翻涌，谷粒低垂，人们忙着收割晾晒，高原大地处处都漫溢着丰收的馨香。预计4号到7号，微山会有小雨落下，稻农朋友们要赶在雨水来临之前抓紧收割水稻，已经收获的水稻要注意避雨通风储存，确保颗粒归仓。不仅是微山会下雨，中国天气提示您，3号南方大部地区都会笼罩在雨水当中，小到中雨为主，其中在云南东部、贵州的中南部、广西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等地将会下起大到暴雨，局地会有大暴雨，不利于秋收秋晒。好在4号开始，南方雨水会逐渐的减弱停歇，雨过天晴之后呢，大家要抓紧开展秋收工作了。不过天气转晴之后，晴空辐射降温显著，5号6号南方多地气温下滑，预计6号江汉、江淮、江南等地的最低气温普遍都是只有10度出头，秋凉显现，大家要及时的添衣。而在北方，3号到5号华北北部和东北地区将可能会有降水出现，当地的朋友们要多多关注天气变化，抢时开展秋收工作。好了，天气内容大致就是这样。
4: 我听话，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博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3: 北京小雨转多云，11到22摄氏度，天津小雨14到25度，广元多云转阴15到28度，黄南阴转晴3到17度，来凤中雨转小雨17到19度，酷泉多云转晴5到15度，遵义阵雨17到22度，安庆小雨转中雨17到20度，中卫晴6到19度，林芝小雨转阵雨9到22度，张家界中雨转小雨15到17度，烟台多云16到24度，衢州小雨转中雨21到25度，邯郸晴14到26度，咸阳多云转阴10到22度。

0: 昭通小雨，13到18度。
1: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5: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6: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7: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4: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2: 今天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节目。明天再见。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沃土玉真棉，向心助经典，阿瓦提长绒棉，
9: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1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我是李建成，常年行走在刀锋上火焰间，我来自贵州，同时也是贵州省文旅特别官。这次来到更大的舞台，我想用自己的方式让全国的观众看见多彩贵州。
1: 接下来有请李建成师傅。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建成师傅这第一步踏的是锋刃，立的是信念，
2: 这是踩在刀刃上啊，而且我感觉看得我们这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了。

0: 顶了。至高的刀锋之巅，王宝运藏着最极致的平衡与镇定，剑尘师傅展现的正是这以弱御强、以静制动的至高境界。
1: 这就是传说中的刀枪不入啊，太厉害了。
0: 双手抓着两侧的刀刃完成倒立，
2: 哎呦，
0: 哇，头在刀刃之上，天哪，又完成一次倒立。

0: 要在刀锋上做叶问蹲吗？
1: 左脚立在了刀尖上，然后刀山的顶端完成了一个叶问蹲的动作，这简直不可思议。哇，
0: 剑拳师傅太厉害了。
2: 本来这叶问蹲就很难了，而且还要在刀尖上叶问蹲，那属于难上加难。
0: 的绝技啊，太多了。接下来您再露一手怎么样？
3: 好的，好的。道具已经准备好了。
0: 先是横着一条线，你哦，站立，再上桌子。哎呦呦呦呦！缩骨功啊！啊！双脚踏进圈内。我天，要与这乾坤圈

0: 觉得他身体比较健壮啊，
1: 对，
0: 所以这个圈要穿过身体，这简直
2: 最难的是第二个胳膊，
1: 这个圈只有31厘米，
0: 而且是身体加上腿折叠起来的这个厚度。因为今天天特别热，就是你想这个圈
1: 儿过
0: 什么？加油！
2: 哇，这最难了，这时候。
3: 哇天，我觉得这圈在你身上就跟松紧的一样，
1: 要从这个腰部臀部下来，哇，
0: 太厉害了，
2: 刚才人大哥人家刚猛啊，然后接下来就变成这个柔了，
0: 这刚中带柔，柔中带刚，
2: 这可太厉害了。
1: 我们健臣师傅不仅有这个柔术，接下来请健臣师傅来一个力推山河。接下来咱们李健臣师傅将会用整个身体部分非常柔软的喉部下方顶住一根木棍，把这辆能够坐20人左右的中巴车推动往前10米。
0: 他讲解的每一步我都觉得不可思议。
1: 开始，先试试啊，
2: 加油，加油，
1: 哇，天啊，
0: 真的推动了，
3: 而且特别轻松。

0: 喝水。
1: 行了行了，又掉进去了。
2: 慢点慢点慢点
1: 慢点。
3: 哎呦，
2: 停停，
0: 可以了，再往后就下去了。
4: 天哪！哎呦，
3: 太厉害了。
5: 看短剧秀乡村，演身边事儿，讲乡里情。
6: 村长不亲近，
7: 你怎么人啊你？
8: 从没见过这样的法庭。
7: 我非要讨这个公道，我去法院告村长。
5: 家长里短如何理？乡间难题怎么解？
9: 要脸吗？
10: 你才不要脸！他不赡养老母，
9: 要告也是我替我妈告你呀。
11: 你说你没钱养老，你看你这大金链子、大金表，一块起码30000块。有钱买表，没钱养老，臭底生情这四个字，我看你就占了俩。
12: 这个坏，
13: 扣钱了。
14: 有人吗？我们是法院的。
15: 干什么？
16: 你干什么？
14: 你话好说，
16: 什么
14: 心事？
16: 你哪出去啊？
17: 他说的什么？我一句听不懂。
18: 你可是真能吃啊！
7: 三天不打你就耍横截娃呀你啊！
19: 你说是个畜生啊！人家怀着孕的，人家是孕妇，你还打人家？
20: 我们就在天经地义，跟我说话。
5: 欢迎收看《超级农人秀》。

0: 燕儿，跟大伯走吧。
1: 你爸爸没了，大伯就是你的亲人了。
2: 大哥，你这个算盘珠子打的是真响啊！谁不知道你是为了他爸爸这120万的抚恤金呀？啊，
0: 你胡说！
2: 哎，燕儿，给你200足，200洋去。走，
1: 我是老大，
2: 你是老大也不行。
1: 你不给我走给谁呀？
2: 燕儿，你爸爸都死了，你说你能上哪里去呀、啊，孩子？
3: 我要打牌子，
2: 你辜负他是咱
1: 什么人
2: 呀、
1: 啊？
4: 放开你！放开你！说吧。你们要真的想养他，13年前就不会想把他卖了。
2: 哭哭，你就知道哭，你把老子的财运都哭没了。
5: 谁老二，哎，下午咱就把这个孩子卖了，我找着卖主了，出8000块钱。
2: 行啊，
6: 不能卖，坚决不能卖。大哥，这我好歹叫一声导播，你咋能把他卖了呢？这是丧尽天良。
5: 你这是说的什么话？
2: 哎，妹妹，你这话是怎么说的？老三实际上城里打工，不要他了，把他留在这里当个草油瓶，你说这不是拖累我们吗？
5: 就是啊，
6: 你们不养我养。
5: 我说妹妹，你自己有个孩子，又是个瘸子，干不了活，你看看你男人

0: 就是个收发廊的，养得起吗？不如把它换成钱，那大伙都好。
1: 就是啊，
0: 就是呀。
2: 收发廊，我们也养。俺心没事也养，不像你们，俺想把孩子卖了。我是他姑父，俺还继续养他。
0: 你算他什么姑父？他姑父早就。

0: 那你们二位的诉求就是，周要你的抚养权，还有那120万，对吧？对对对，
1: 也不是为了钱，是为了我们周家的血脉，不能流落在外啊！
2: 俺不要钱，只要孩子。
1: 小妹妹，你姑父对你怎么样？
2: 姑父是世界上对我最好的人。
3: 吃饭嘞，姐妹。
4: 为什么姐姐的比我的大？
3: 啊，那个是我的，是爹啊，昨天给人家干活得的。
4: 我又吃大的。
3: 姐姐比你大，所以是大。等你比姐姐大了，你也能吃大鹅大的。吃，
4: 爸爸，你给我买书包了吗？
3: 买了。看，蓝色的，就这一个，我给你抢到了。
4: 谢谢爸爸。

0: 那个商店，我给你买了个粉色。
1: 我书包还没画，不用买新的。
0: 弟弟画，你也画。
2: 大伯、二伯从来都没管过我，他们是听见有抚恤金才来的。
3: 那你妈妈呢？
4: 这个娃出生三个月，他妈就跑了，再也没出现过。
5: 闺女，我回来了。
6: 臭娘们，你还有脸搁来整孩子？这么多年你管过他吗？
5: 我是回来管的。
7: 哎，你别动他了，我叫你去哪
0: 去。妮儿，没事吧？
5: 妮儿，你说你跟谁？
2: 你们三个我谁也不跟，我就跟着我姑父。
6: 他有什么资格来抢孩子？说好听的他叫他俺姑父，说不好听的他就是个陌生人。谁不知道他和我妹妹压根就没领结婚证？
8: 全村人都知道我们是夫妻，不就差一个证吗？再说了，我就不是他姑父，我养了他十几年，起码我是他养父。
9: 还养父？你办领养手续了吗？你个发毛。
6: 就是啊，
0: 老栾，我现在能领养你是吧？
10: 你看啊，您今年啊是46岁，这周燕呢是13岁，按照法律法规呢，单身男性收养女性的话，年龄必须相差40岁以上，所以啊你不能收养。
9: 你听到了吧？啊，按照法律规定，这抚养权根本到不了你孙德厚的头上啊。
6: 就是
2: 啊。我不，如果不让我跟着我姑父，我就一头撞死在这法院。
8: 妮儿，别冲动！
2: 别冲动！别冲动！
8: 妮儿，妮儿，妮儿，妮儿，
2: 长官，
11: 到屋里去。
10: 这个案子呀比较复杂，所以法院决定啊，给周燕开立一个个人账户，把她父亲的120万遗产啊全部存入，由当地民政部门代管。当地民政部门呢会定期的支付孩子的学习费用、生活费用，一直到他年满18岁，然后再全部还。你们有什么意见吗？
9: 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咱抢到这个孩子也没钱了呀？
12: 没钱咱养他干嘛？哎，还得管他吃穿。
10: 安静一下啊，我再确定一下啊，关于周燕的抚养权你们三个人都要是吧？
13: 啊，张法官，俺家里本身就俩孩子了，你说要是再添

0: 唱一个，负担有点太重了。
1: 张房管，其实我老婆一直不同意让我养她。
2: 没有钱了怎么养这个孩子？
3: 你们干什么呀？这事儿还没解决完呢，坐下。你什么意见？
4: 八管，他们都不要妮儿了，那妮儿能跟我了吧？我不要钱，等妮儿长大了，那个钱那给她留着上大学当嫁妆。
3: 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是从法律的角度上来讲啊，你必须有配偶才能够合法的收养周元啊。
0: 他一个穷光棍，谁愿嫁给他？
1: 就是。
5: 安家。沈大哥，我都见不得他们这么欺负你。
6: 咱们邻居这么多年了，
7: 俺心里一直中意你，
8: 俺早就想嫁给你了，
7: 知道吗？俺帮你。
4: 老妹子，谢谢你啊。
7: 没事。
4: 八管，俺领了结婚证就能收养了吧？
3: 如果你们结婚了，就符合收养法了。在尊重孩子前提下呀，你们就可以到民政部门办理领养手续了。
4: 行，大妹子，那咱现在就去领证去啊。走。
9: 妮儿，
4: 不要怕，等着姑父，姑父马上就回来，领你回家。

0: 人老了就是叫别人羡慕。
1: 说不累我们也养。
2: 虽然我们生活中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3: 再不交钱我们真没办法给你老婆治了。
2: 但是我们更要知道，
4: 乡亲们，我没有骗人，我孙子也没有骗人。
5: 儿子来晚了。
0: 大春，
2: 在法律之外啊，还有人情在啊。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1: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7-281，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7-281，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12: 开店收银好难，
13: 店面再大点就好了，
14: 公司店面再换气就好了。
15: 别担心，交给我。
16: 邮储银行多收多贷，新店无忧，旺铺升级，老店换新，收单融资全搞定。
17: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8: 30年初心不变，帝奥关爱心血健康，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

0: 大了，你需要注意补肺。秦荣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还有我们村的会计，
1: 捐款20万元，鼓掌！捐款，
2: 老沈，你这招实在是太高了。
3: 我也不忍心看着你二大爷他们按行贿被处理啊，这样一来呢，这20万用在了咱们天马山的发展上，也算是帮他们积德了。
4: 李小雪，谁告诉你这捐款了？
5: 不，你咋还懵了呢？那不昨天晚上你给送过来的吗？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6: 呀，
7: 那，拿开，拿开它。
2: 啊，什么情况？
4: 二哥，没，说得很清楚，那个李小雪绝不是捐款啊。不是捐款哦，
5: 那不是捐款呢？
4: 啊，
5: 那不是行贿吗？我的妈呀！
8: 不是，
5: 这玩笑你可不能开呀！
9: 是，绝对不是行贿，
10: 是捐款。不是，二哥也不是捐不，二哥你说是还是不是呢？
2: 不是，
10: 哦对，不是行贿，是捐不是，也。你说是啥呢？
5: 哎呀，肯定是捐款呐！二大爷，接旗。
2: 你这个旗，我不能收。
5: 你看不看见？我二大爷就是太谦虚了。这样吧，咱们大家伙一起好不好？
11: 好。
5: 二大爷，
11: 接旗。
5: 二大爷。
3: 行，小雪真的，哎呀。
4: 你俩干啥那啥呵笑，
12: 怕小雪直播呢。
4: 你个农村人直啥播直播呀？
13: 咱村民给那梁广发送锦旗呢。
4: 发啥锦旗呀？
13: 说梁广发为了咱天马山的发展捐了20万。
14: 净扯淡，假新闻。过来吧。
15: 你看不信你看呢，婶儿，李小雪他们正在那敲锣打鼓送锦旗呢。
5: 二大爷，
15: 你看。
14: 行，什么情况？
4: 别瞎起哄。这个，
2: 妈，
4: 哦，明白。

0: 哎呀，二哥，你接电话，你看见没有？马书记此时来电话，肯定有重要的指示，大家别打岔。
1: 哎，马书记，
2: 捐啥20万？捐20万？梁永华疯了！
3: 你看人直播呢。
4: 你看，你就老不信，那你自己看，事实搁这摆着呢。大伙儿，宋锦旗的，你看。
5: 我捐款的事儿，你也知道了。
2: 那我也不信，不可能的事儿。
5: 哎，这肯定是真的呀。
6: 这个啊，这小事一桩，小事一桩，不值得一提。哎，我一定会再接再厉啊。哎，好，
2: 那个啊，各位啊，各位，刚才李小雪说的这个事儿跟马书记电话里说的这个事儿，尽管说法不同，但是呢，二哥的做法是相同的。因为啥呢？二哥呢，当然这里边有点误会啊，但是呢，有一点啊，二哥这么多年确实是甘于奉献，他呢一直捐款，而且捐了不止一次，是吧，二哥？
6: 这不有那么一句话吗？做好事不留名啊！我在咱们天马山村呢，为大家服务这么多年啊，这点觉悟。这个还是有的吧。
2: 是，
6: 见马书记也给予了肯定，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我就接旗。
7: 宋旗，来，鼓掌。
6: 对，这是鼓励我们再接再厉，是吧？
7: 对呀，二大爷，说两句啊。
6: 感谢大家对我的鼓励啊，谢谢对我的这个肯定啊，谢谢。
2: 这么多年，确实是这个甘于奉献的楷模，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虽然他已经不在位了，但是他一心还想着咱村的老百姓，是我学习的榜样。二哥必须为你点赞啊！
5: 感谢各位网友的支持啊！耶！
8: 太逗了，
9: 妈！
10: 哎呀，闺女啊！
9: 啊，
10: 过来！你今天受累了啊？
9: 累啥呀？这不都小事儿吗？妈
10: 啊，
9: 我想起来你昨天晚上收钱的那个场景，我那心呢，当时都碎成饺子馅儿了。
10: 咋的呀？你妈在你眼里就是那种见钱眼开的人呐？
9: 我妈肯定不是那人呢，但是你当时不真收人家钱了吗？谁能想到你今天还有这出啊？
10: 别说
9: 啊，
10: 我当时啊真想把那小算盘给卷回去，但我又一想，他万一又整出点别的出啥的，我就把钱给收了。本来呀想把钱送到纪检委，我又一想，我真把钱送过去，把你二大爷又给坑了。
11: 这指定是牛大爪子的主意。
9: 嗯。不过因为你这事儿，我昨天晚上一晚上都没睡觉，你知不知道？
10: 我也没睡好，我就在那琢磨这钱该怎么办。
9: 你今天早上一跟我说完呢，我当时就来电了。我今天直播的时候老卖力气了。哎，妈，你看直播没？
10: 啊，
9: 我二大爷当时那个脸呢，那好像是咬着黄连往肚子里咽，大家，我当时我差点没笑场了。
10: 真行你！行了，别笑了啊！一会儿考察团就来了，你有重要任务呢，你别给妈丢人啊！
9: 明白。不过我现在想起我二大爷那个表情，我还是想笑。还有小算盘，他俩。
11: 20万块钱里边，这有咱多少钱呢？
1: 咱家钱不都在你那把着吗？
11: 不是，你那意思说咱家一分钱都没拿呀？
12: 我动了吗？那20万是牛大爪子拿的，没花你家一分钱。
11: 哎呀，这是好事啊！牛大爪子拿钱，我们家得荣誉，太好了。广发，你这事得高兴啊，是不是？
1: 你别去。
11: 这，这多。
1: 周俊良，你给我说清楚。这20万怎么就变成捐款了？
12: 我咋知道啊，二哥？
1: 你把钱送去的，你不知道谁知道？
12: 是我把钱送给李香花的。

0: 可是我跟他说得很清楚，这个钱呢，啊，是铅锌矿重开我给的辛苦费啊。
1: 那为什么这个辛苦费就变成捐款了？你告诉我，
0: 二哥，我真是说不清楚啊。可能走了以后，就是李鲜花他们设一计，让咱们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呗。
1: 我告诉你哈，牛大爪子要是管咱们要这20万，你告诉我，咱俩拿什么给？看见没有？说着说着就来了，啊，赶紧听听吧。哎，牛总，
2: 广发，咋整的？这20万就打水漂了呗？不是我说你，广发，你还能不能办点事儿了？怨不得你下来了，就你这么愚蠢，能不下来吗？我告诉你啊，你必须把我那20万给我整过来。
1: 不，那个牛总啊。这里面肯定是有点误会。我让那个小算盘去送的钱，他去呢就跟人家说啊，说这个，说这个，我也说不太清楚。你看他本人在这儿，你看他跟你说说啊。
0: 哎，牛总啊，我给李鲜花送钱的时候，我确实说得很清楚啊。这个钱呢是重开铅锌矿给他的辛苦费，我千真万确是这么说的啊，牛总，这里边一定有误会啊，没事，你别着急，我们再看看怎么办啊，到时候我再打给你啊，牛总。哎，好，哎，
1: 还再沟通？沟通啥呀？有什么可沟通的？啊，钱是你送出去，怎么拿回来那我可管不了啊，剩下的你跟牛总一个交代。
0: 二哥，这钱都变成捐款了，那么多人都看见了，我咋交代呀？你
1: 那是你的事儿。
0: 不是，
1: 怎么的还摔我呀？
0: 不是二哥，不是摔你，不是我就是宣泄一下我悲伤的情绪。我
1: 兰姐啊，
3: 哎，哎，小村儿，你们家真是天马村的首富啊！你爸出手真是大方。
4: 首富指的是没毛病，家里不差钱儿。但你说出手大方啥意思？
3: 你们家老爷子真是宅心仁厚，不愧是老干部，甘于奉献呢。
4: 那天早上你整这些词儿，我看不懂，我没听懂啥玩意儿，甘于奉献呢？
3: 别谦虚啊，蹦一会儿就行了。你爸捐款的事儿我们都知道了。
4: 啥？我爸捐款？我爸给谁捐款呢？
3: 你真不知道啊？你爸一下捐款20万。
4: 20万？
5: 老叔，
6: 是啊，
5: 啊，不是，你干啥去了？
4: 我不听说我爸给天马山捐20万块钱，
5: 是不是造谣啊？这个事儿我咋想咋不靠谱，我寻思我回来看看。
7: 这么回事儿，小算盘吧，昨晚拿钱来贿赂你老婶来了，说你爸让的，拿20万块钱，只要不挡开矿就行。
5: 那我老婶收了吗？
7: 可不收了咋的？你说这日子过的，这才当几天官就腐败了？
5: 哎呀，能不能是贿赂那个钱呢？
7: 不，怎么行贿变捐款了？
5: 老叔，
7: 嗯。
5: 不行，咱回去看看吧。回去一看，不就都知道了吗？
7: 明明行贿，怎么还能变捐款呢？
5: 哎，你还搁这想啥呀？回去看就完事了呗。走走走，老叔，
7: 好，
5: 我跟后面跟着你啊。
7: 啊，好，行。
1: 哎呦，哎，你们怎么来了？
0: 爹，你们来了啊！
8: 广发呀，
1: 啊，
8: 这一大早晨敲锣打鼓的，听说给你送锦旗。

0: 你还为开发铁马山捐款了？
1: 是是是，啊，
0: 哎，捐了20万。
1: 是是是，
0: 是有这事儿啊？
2: 哎呀，有，
3: 真有这事儿，
2: 有这事儿。
4: 王华呀，啊，你捐的太多点了吧？再说了，这么大个事儿，那咱哥几个应该坐在一起商量商量。我跟你说，太冲动。
5: 不冲动，为了咱们村的建设。我拿这点钱不应该的吗？啊，不多。哎
6: 呀，广发呀，啊，你的觉悟在咱村里这个
1: 是那是
6: 最高。
5: 哎，过奖过奖过奖。
6: 他一出手就20万呢。
1: 是。
6: 哎呀，那啥呗，广发，我跟你说，那我先儿不接，我上城里住了吧。啊，住不惯，我还想回咱村来住。
5: 那回来呗。
6: 来回跑这个不方便，你看你给我买一个老年代步车呗。
2: 啊，没多钱儿。
7: 你看我家那电视。是啊，太小了，年头太多了，用不多少钱，你给我换一个吧。
4: 七老爷子，八老爷子，你说你跟掺和啥呀？我们家那广发那钱，那不是大风刮来的，那说捐就捐了。
6: 不是没多钱，
7: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你
6: 不是一千块钱？
5: 哎哎哎，行，
6: 确实，
5: 行了，这个钱我拿。
7: 啊？
6: 拿啊？好。拿了，拿钱了，
7: 是呀，
2: 二哥这人品，
6: 对，我说的，哎
5: 呀，讲究，那没事嘛，你们就回吧。
7: 好，那你忙着，你忙着，
6: 行，那就一定啊。
2: 好，
6: 哎哎哎，不是广发，你大哥那个药可快吃没了。
0: 你拉倒吧，你就赶紧买。
8: 广发呀，你大哥那你真得照顾。
5: 我照顾，我照顾。
6: 你有钱了，
4: 这钱你真拿呀？
5: 那你看，那怎么办？
4: 你是真虎。
5: 看见没有，这就是连锁反应。这全村都来的话，我的日子怎么过？
9: 我知道，二哥，你这样，要不然我在这个地方看着，再有人来找你，我就说你不在，你赶紧进屋，行吗？
5: 你办事，我是真不放心，我是。

0: 哎呦，这太隆重了，都隆重了。
1: 欢迎来我们村考察呀，这可是我们村的一大喜事儿啊！
2: 哎呦，哎呦，
3: 我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们镇上的镇委书记兼镇长马天云同志。
0: 认识。
1: 是啊是啊，欢迎邱总和你的团队来我们天马山村考察。
0: 书记，咱们可是见过面。
1: 是的，是的。
0: 哎呦，谢谢。来，我介绍一下我们公司的几个成员。
1: 好。
0: 这是我们公司。
1: 副董事长兼总经理、赵天林同志，欢迎欢迎啊！这都是几个副总，欢迎欢迎，来来，里边请吧。
0: 谢谢大家，
3: 谢谢你们，
0: 谢谢。哎，各位，关于这件事情，我就解释到这儿啊。感谢你们先回吧，好吧？
1: 我们就找梁广发，你让梁广发出来吧。
0: 梁广发到底去哪儿了？什么时候回来？他一时半会真的回不来，他不在家，出门了。这，哎呦。
1: 这是梁广发家我二嫂，二嫂，我二哥不是出门不在家吗？是吧？啊，没在家。
0: 对对对对。
4: 哎，我这是我儿子，我儿子回来了。
0: 是，
4: 这是记者啊。尊敬的马书记，尊敬的邱宇生董事长，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大家上午好。 今天由裘旺房地产公司邱宇生董事长为首的开发天马山旅游项目的投资考察团，一行九人莅临我们天马山村，这是我们村的一大盛事。我们对邱董事长和各位考察团成员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
5: 我把证券20万呢？
4: 都是牛大闸拿的钱，咱家一分钱都没拿。啊，对，都是我们家拿的钱。啊，
6: 你父亲捐了20万，你当儿子的怎么想啊？
7: 说两句吧，那算账吧。啊，
0: 妈，你过来。
1: 说两句啊。
6: 啥意思？这是？
7: 这是角度好。啊啊啊！天马山海拔1286.2米，从山门至主峰距离为1845米，四面环视。

0: 分的天马。
1: 我特别开心，我爸也是我一个学习的榜样，我要学习他，心系我们天马村，为了天马山村的经济，出钱，出力，只要人人都像我们这样，我相信天马山村的未来一片光明。
2: 过去呀，只是到这儿来登山锻炼，没有很好的去领会啊咱们天马山的妙处。
3: 邱总，您看的那个片子啊，还是您的公子邱小璐给我们拍出来的呢。
2: 行啊，好样的。哎呀，你们不知道吧？啊。哎呀，当初最早给我建议投资开发乡村旅游设想的，就是我这个宝贝儿子。
4: 我们生在天马山，吃的是天马山的粮，喝的是天马山的水，感恩这里，我们能生长在这里呢，是我们的福分。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为了我们天马山村的更好的明天，我们捐点钱呢是应该的，
1: 应该的。
5: 捐20万不心疼吗？
4: 不心疼啊！别说捐20万呢，那是捐40万、50万、60万、80万。哎，
5: 你这钱哪来的？
6: 行了，行，
2: 二嫂口误啊，二嫂，你
7: 这就是我们天马山非常著名的天马池。我们初步的打算呢，是要在这里修建一个仿古凉亭，然后修建一条栈道，可以直接通向凉亭。这样游客们在游玩的时候呢，既可以欣赏到美景，又可以稍事休息。我们不打算做过多的人工修饰，就想让它以自然质朴的姿态面向游客。包括我们这次开发天马山，我们也是本着边开发边保护的原则，天马山的一草一木我们都不会破坏的。
6: 好，谢谢。刚才你说是我听了说50万、60万、80万是什么？
4: 捐款呢？
1: 这二哥，他就表达了一下他的决心和啊，
8: 对，
1: 表达一下咱们家就捐款的决心。
6: 啊，对，我们家这个都有这么高的这个啊
1: 觉悟。
6: 是这样的啊，这个我从小呢，这个是生在这个天马山村啊，喝着天马河水长大。是吧？对这片土地有浓厚的感情，是吧？现在我们村呢搞这个旅游建设，是吧？我作为一个老干部了，应该起个带头作用。捐了20万啊，为村里多做点贡献吧，这是我应该的。
9: 咱们这个天马山的这个云雾茶，其实跟别的地方茶还真不太一样啊。这个茶呢，汤清、色秀、香幽、味纯而闻名的，它同时呢还具有这个消毒、杀菌、预防肠胃炎的这个功效。
2: 将来啊，一定要把这个茶开发出来，让更多的人呢能够品到、喝到这个防病治病的这么好的山茶，那咱们这个旅游项目那就更有意义啊，是不是马书记？
9: 是。
10: 今天采访到此结束，如果大伙儿要是再想问的话，我可以再补充一下。
5: 不用了，我们素材够了。
10: 哦，那行，
11: 好，我其实说的简
10: 单。行，好。
2: 哎呀，看看这植被，哎，赵总，哎，田经理，你们看看这个树多漂亮，嗯，
12: 真漂亮。
9: 这要是放在咱们古月小镇的门前，多气派呀！哎呀，是不是？
12: 是啊。
5: 邱总，哎，咱们呀，穿过这片杂树林呢，再往西走呢，就是马鞍石了。我都设计好了啊，在这儿呢建一个那个栈桥，然后这样就能把这片杂树林和这个马鞍石景区呢就连在一块儿了。然后呢，再建一个5公里的木栈道。这样呢，咱们就能保护这片杂树林。
1: 万万没想到啊，你有这觉悟，你这个心胸啊太宽广了。哎呀
6: ，你俩进屋去。
9: 啥呀？
1: 干啥？
6: 做饭去干啥去？
1: 做饭行。
4: 儿子，咱俩做饭去啊！
1: 爸，给你这个大明星做饭啊！开瓶酒完，咱庆祝啊！整点鸡蛋糕。
4: 行，多整几个菜啊！儿子，赶紧喝点行啊！
6: 怎么了？你要讲两句是不是？
10: 二哥，我是怕你万一再讲多了，再出现口误，我这不得赶紧帮着你解围吗？
6: 你把那20万给我拿回来，那才叫帮我解围呢。
4: 如果咱把这个木栈道要是建好了，那将来就是咱们天马山景区的重要的一景了。
2: 这还真是。
4: 邱总，哎，我把名字都想好了。
2: 好，
4: 未来呢，咱们。

0: 就叫马鞍观景，怎么样？
1: 马鞍观景，挺形象，挺形象。
0: 这个木栈道的话，如果建好了，咱们站在这个马鞍石的栈桥上，那天马山的美景就一览无遗了，对不对？
2: 好创意，
3: 谢谢。哎，这么做安不安全？
0: 啊，这个事情我已经咨询过了，非常的安全。而且在一些大的工程公司来说呢，这是一个非常小的工程，你放心，
3: 记住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
0: 嗯，好的好的。马书记，上次我跟您说的就是让您到省里帮我们办一些手续和资质的事儿，您帮我们问了吗？
3: 关于天马山的所有的资料和文件都已经上报给县文旅局了，县文旅局也已经上报给市文旅局了。嗯，暂时还没什么消息，等回头我给他们张局长打个电话问问情况。
0: 好的好的，那就拜托您了马书记。
3: 谈什么拜托啊，这不是咱们共同的事业吗，都是我应该做的。
0: 谢谢谢谢。
1: 二哥，我这想来想去，这事我真是没想到。
4: 什么没想到？
1: 我没想到李鲜花是一个不贪便宜的人。
4: 不有那么一句话吗，不贪小便宜的人才能干大事儿。李鲜花啊，那还真是。我说，我就觉得这个钱，你送的可能方法不对，也可能是你没跟他说清楚。
1: 二哥，我跟你跑腿办事这么多年，我哪个事儿没说清楚？这么大的事儿，我能不跟人表达清楚吗？你要是对我的办事能力产生怀疑的话，那这样以后遇到这样的事儿，你亲自送。
4: 哎呀呀呀呀呀，那怎么的呢？二哥说你两句，就有情绪了，这是？
1: 那倒不是。
4: 哎，我发现你，你说你脑袋很聪明了，办事我很放心了，但是就这件事情，你真是让我失望至极。
1: 哎。是不是我去李鲜花那边做卧底的事让他们知道了？
4: 这件事情就咱俩知道啊，应该是不会的。
1: 我在想啊，就是今天发生这个事儿是不是跟卧底这个事儿有关系啊？你记不记得咱俩有一回在镇上刚见面，李小雪开着个车迎面就过来了，我担心是不是她发现了咱俩，如果她回去把这事告诉了李鲜花，是不是？
4: 那以后咱俩见面要格外的多加小心。
1: 我明白。这样，二哥，我不在这院子里坐着了啊。我也不在这吃饭了，我就先回去了。
4: 我也没打算留你。
1: 我行，
4: 回吧。

0: 菊呀，
1: 哎，婶儿，
0: 你看看婶儿穿这件衣服好不好看，像不像睡衣，能穿得出去吗？
1: 婶儿，你这不就是睡袍风吗？别说，和你这头发挺配。
0: 是吗？
1: 嗯。今天什么日子呀？你平时从来不打扮呢。
0: 今天日子特殊啊。
1: 什么日子？
0: 也不是什么特殊日子啊。我呢，就是想改变一下自己的形象。平常我太不注意打扮了，好看吗？
1: 哦，考察团来咱们村了，那邱老板肯定得来。
0: 和他没关系，你别在那瞎想啊。
1: 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女为悦己者容。
0: 你这孩子，你再瞎说，小心我揍你。
1: 婶儿，我给你化妆呗。
0: 化妆
1: 啊，就化那种既漂亮又看不出来的妆，到时候邱老板来了看你的时候肯定眼前一亮。
0: 能吗？
1: 能。
0: 化呗。
1: 来，
0: 别给我整太吓人了
1: 啊坐上。
2: 志强，你帮我分析个事儿呗。你说李小雪能不能真喜欢上邱小璐啊？
3: 这事儿还真不好说。你看啊，邱小璐第一，她有钱。

0: 风趣、幽默，最主要是他是大公司的指定接班人呢。再一个，你看他对李小雪，那穷追不舍的。就李小雪再喜欢你，那也架不住他死缠烂打呀。没准他俩事儿能成。
1: 下去，下去，去去。
0: 哎，
1: 你信不？你信不？一下我给你推保姆弟弟去。
0: 你看你这人，不你让我给你分析的吗？
1: 不行，绝对不能让他俩成。再说我刚我劝路，他就不是啥好人，他就是骗李小雪来了。就告诉你，我认可李小雪跟你处对象，我也不让他俩处。
0: 拉倒吧，也不能喜欢我。再说你俩都订婚了，我还不扯那事
1: 儿。苗强，
2: 哎，
1: 啥意思？
0: 啥的？不是你脾气咋这样呢？从小就欺负我，
1: 还当真了？我说那个意思。从小我是不是老帮你啊？你这次帮我一回，
0: 咋帮？
1: 咱俩联手把邱小璐赶出去，以后就不能让他来咱天马山村，行不行？
0: 给他整出去啊？
1: 对，
0: 行。
3: 二哥，我
4: 一定会认真总结这事儿啊。
3: 光总结不行啊，你现在处在一个尴尬的地步。
4: 干啥去了？这是
1: 二哥，
3: 马南啊，不是，
5: 那啥那个，
3: 你这去哪儿了？这是
5: 啊，我去县里了。
3: 去县里干什么去了？
5: 那个有个水泵厂要美化厂区，然后进了不少鲜花，那不跟我媳妇谈的吗？她也没时间送啊，完我寻我送啊，跟那厂长把合同签了。那个外面还有不少账没给人家呢，欠人孙大脑不少钱呢。
3: 哦，不是，那你是路过呀，还是找我有事儿啊？
5: 啊，那个我跟你说吧。
3: 不是，在这说呗。
5: 你那什么，怎么昨天晚上你要小算盘上我家送20万块钱，怎么我听小春说我变捐款了？
3: 是什么变成捐款？他就是捐款。
5: 不是，那小算盘昨晚可不那么说的，他说只要是哎我媳妇不出面阻拦开矿的事儿，然后那钱就咱的了，你这不属于行贿吗？
3: 广才，你是不是耳朵有问题啊？我们捐款他那，你问那个，
4: 哎呀，就这点事儿还逼着我说呢？我给二哥的观点是一样的，那个钱就是捐款。
5: 不是，你昨天晚上可不那么说的。你不说那钱就是我们的了吗？你这时候明目张胆行贿是？
4: 三哥，你回忆一下啊，我一开始说这个钱是辛苦费，你们不同意，后来我说的是捐款，你肯定是把辛苦费听成了受贿，是不是？这两个词儿确实有点像，你回忆一下。
3: 对啊，我说广才啊，你可不能乱说哈，这行贿这很严重啊。二哥那是捐款，这关系到二哥的荣誉问题，知道吗？
5: 啊，哎呀妈，都给我吓完了，我昨晚一宿都没睡呀，还合计你看我媳妇怎么刚当领导就腐败了，你这以后日子咋过呀？
3: 你看，是吧？啊，
5: 那我就放心了，那我走了
3: 啊，去，
4: 好。
5: 不是，真是捐款呐？
3: 老头儿，我看你这不是脑袋问题，你这是耳朵也有问题。我说了多少遍了，捐款。
4: 对，
5: 捐款，
3: 记不住吗？捐款。
5: 捐款啊，捐款，好好，那我走了。
3: 哎，那管头，你说那个水泵厂那个厂长姓什么？
5: 啊，姓孙。

0: 小东啊，
1: 哎，爸，你咋来了呢？
0: 哎呀，没事，到底再溜达溜达，忙呢，儿子。
1: 啊，
0: 哎，这屋咋就你自己呢？
1: 啊，我老婶他们带着考察团上山去参观了。

0: 我这不腿脚不好吗？我就留下看家了。咋的爸，你有事儿啊？
1: 哎呀，也没啥大事儿。哎呀，小东啊，你二叔给天马山捐款20万的事儿，你知道不？
0: 知道啊，那村里不送锦旗了吗？
1: 那是20万呢，那可不是个小数目。哎，我就寻思，你二叔这是咋的了？这是
0: 爸，咋的也没咋的。我二叔作为村里的老干部、老党员，那就是支持家庭建设呗。那都是以后我学习的榜样。
1: 哎，对，啥学习榜样？那你二叔啥样我不知道啊，还学习榜样？我都听你老叔跟我说了，那20万是你二叔贿赂你老婶的。你老叔跟我一说完，给我吓得直嘚瑟。我这赶紧就来了。哎，你跟我说实话，你二叔那帮人儿给没给你送过钱？
0: 没有啊。
1: 真没有？
0: 真没有。
1: 你跟我实话，到底有没有？
0: 爸，真没送过。
1: 好，没有就好。儿子，你现在是干部了，要多为老百姓办实事啊。你说你要是腐败了，爸这老脸奔哪搁呀？啊，我在这屯子里还能抬起头来吗？老话怎么说来的？吃大肉花脏钱，那早晚是病。啊，爸把你培养成人呐，不图意跟你过着大富大贵的日子，是不？就图啊，你把你的工作、你的事业都干好了，爸这心里呀，就比啥都高兴了。啊，
0: 爸，你就放心吧，你儿子是啥样人你还不了解吗？
1: 了解，他了解。行了，儿子，好好干工作啊。爸走了。
0: 那爸你慢点啊，我不送你了。
1: 注意你的腿。
0: 我老使这招儿真灵呢。
2: 哎，大哥！
1: 哎呀，老娘啊，
3: 你不上山跟考察团上山考察去了吗？咋回来了呢？
2: 我提前回来了。
1: 那个考察团投资商叫
2: 邱雨生，
1: 对，啊，邱雨生，
2: 那家伙我认识。
1: 你得加点小心了啊。
2: 咋的了，家庭？
1: 你说每次邱老板来吧，都住那春秀客栈，啊？这屯子里沸沸扬扬都传开了，说他们俩，
2: 他俩咋的了？
1: 对，说他俩咋的了？那沸沸扬扬都传开，说他们俩眉来眼去的，还
2: 不谁说的？
1: 我哪知道谁说的呀？
2: 我告诉你，把这人给我找出来啊！要不然的话，就是没人说，就你说的。
3: 我好心好意告诉你这事，还我说的，老剃头挑子一头热呀！
1: 哎，不是你跟那春秀到底咋样？你俩能成不？
2: 早晚的事儿。板上钉钉了，但你让村里那些说闲话的人给我闭嘴啊！早晚我让他们喝上喜酒，吃上喜糖。
1: 哎呀，小心点吧，别到了最后啊，让邱老板把崔秀给你撬跑了。
2: 哎，你放心吧，大哥，这不是啊。

0: 哎，小菊，
1: 哎，
0: 怎么就你自己在家呢？
1: 啊，就我自己啊。
0: 你出去神呢？
1: 不知道啊，他应该在烤肉店那边吧。
0: 你给他打电话，就说我来了。
1: 你自己打呗。
0: 这孩子，你说我自己打，我还用你干啥玩意儿？你这，哎呀，水秀这家呢吗？这吗？
2: 菊啊，
1: 哎，
2: 登记室没人，你过去看着点。
1: 哎，好。
2: 苗长喜，苗大治安，你来干啥来了？
0: 哼，这家穿的咋头发烫了？搁微波炉烫的吧？
2: 我搁啥烫的跟你有关系吗？再说了，我搁啥烫呢？也不是给你看的。
0: 哼，我知道。
2: 你有事儿没事儿？
0: 我有事儿。
2: 有事儿赶紧说事儿。
0: 你姑娘让我过来检查检查明天考察团的事儿。那个房间里边鲜花、水果、开水都准备好没？
2: 都准备好了，你就让他放心吧。

0: 你赶紧告诉他去吧。
1: 我去看看。
0: 哎哎哎哎，你给我打住，你算干啥吃的？你要看看呢。我告诉你，准备好了就是准备好了，我是这客栈的老板，出了问题我负责哈。
1: 我想看看邱医生的房间。
0: 邱医生住哪儿？和你有关系吗？
1: 哼，跟我没关系，但是跟你有关系。
0: 苗昌喜，我是不是惯着你毛病？你没事闲的吗？跑这瞎叭叭，有事没事没事赶紧给我走。
1: 好嘞。客栈是你的啊，房间是你的，但出事你负责。
0: 傻了吧唧整的喝的。
2: 那明天呢？
3: 我这腿不行。
4: 哎呀，昏
5: 了。哎，小玉，哎，
6: 回来了。那个房间都安排好了吧？
0: 准备好了，你就放心吧。
7: 小玉，我住在哪个房间？
0: 邱老板当然还是住上次来住过的房间呢。哎呦，
7: 谢谢谢谢。
8: 你指定的房间。
9: 邱总，各位老总，各位也辛苦了，小陆哈，那你早点休息吧，我们就不打扰了，好吧？
7: 李主任。那咱们明天见。
10: 好吧，好，辛苦了啊，
9: 睡好觉，
10: 辛苦，谢谢，谢谢，
2: 拜拜，
10: 谢谢，
2: 走，拜拜。
6: 好，你们先回，
10: 好好休息啊，
6: 拜拜，睡好觉吧，
10: 走了哈。
6: 这上面的房间安排就行。
7: 来，大家跟秋寒吧，
6: 哎，
7: 秋寒，
6: 跟我来吧，
7: 安排一下，好吧，好，早点休息，多早点休息，大家都累了啊，早点休息，嗯，好，走吧。
11: 爸，嗯，爸，那个一会儿我去你房间跟你说点事儿啊。
0: 你们聊，嗯，
11: 走吧，好。
12: 今天的考察情况其实还是挺理想的。哎，老苗啊，啊，晚上你辛苦一下啊，你是质保主任，考察团的安全晚上你要负起责任来，知道没？
11: 你放心吧，李主任，我办事你还不放心？没问题。
12: 行，今天大伙儿也都辛苦了，哎，都早点回去休息吧啊。
11: 好，
8: 那我
11: 那好了，那我们走了啊。
12: 行了行了，
11: 走走走，
12: 小东你慢点啊。
2: 哎，
12: 好，
2: 我呢。

0: 哎，小帅们，你干啥玩意儿呢？
1: 过来转悠转悠。你搁这巡逻呢，保一方平安。
0: 必须的，有重要客人，我一定要确保他们的安全。
1: 啥重要客人呢？
0: 啥重要客人？上咱们村投资旅游，这客人不重要吗？
1: 是挺重要的。哎，来了几辆车，几个人啊？
0: 那是我的小秘密，我不能告诉你。
1: 你就想告诉我，我也不乐意听。行，走不了啊啊，
0: 走了。
1: 嗯，
0: 别给人家车放气儿。
1: 我像你似的干那种事儿啊？
0: 哎呀，你还少干那事儿了。

0: 二哥，二嫂，
1: 嗯，秦岭啊，有事啊？
2: 我没事，我吃饱了撑的，我溜达一圈。

0: 到底有事没事说。
1: 二嫂，我就是想问问你什么时候睡觉。
2: 是。
3: 邹清良，你什么意思？
4: 从那天见到你，我这心里呢放不下你了。
5: 我方的意思呢是五五分成。
4: 啊，李主任，门票按五五分成，似乎有些不合理呀。
6: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7: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他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8: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9: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10: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11: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12: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呀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7: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3: 每天按摩一刻钟，
14: 颈肩腰腿好轻松。
7: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

0: 葬平安。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

0: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迪马驰全动力换挡，大马力拖拉机，强劲动力，高效作业，江苏迪马驰荣誉出品。
3: 30年初心不变，迪奥关爱心血健康。
4: 富贡早酒，品味经典，河北富贡酒业。
5: 善心善果，思路通古今，甜蜜传千年。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想想科技的服务。
4: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5: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6: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呀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1: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每天按摩一刻钟，
8: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9: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10: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1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13: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易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30年初心不变，帝奥关爱心血健康。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5: 央小满，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0: 二哥，二嫂，
1: 嗯，青良啊，有事啊？
2: 我没事，我吃饱了撑的，我溜达一圈。嗯。

0: 我让你。
1: 哎，你怎么又回来了？
2: 我还是有点撑，我又溜达一圈。
3: 不是，你是到底有事没事啊？有事快说呗。
2: 多少有点事儿。
3: 什么叫多少有点事儿？我的妈呀，你到底有事没事说。
2: 二嫂，我就是想问问你什么时候睡觉。
3: 是。
1: 邹青良，你什么意思？你嫂子什么睡觉跟你有什么关系？不是你
2: 二哥，二嫂别误会啊，我就想单独跟你汇报点事儿。
3: 你可真逗，你这那意思让我回避一下呗。哎，
2: 是
3: 可那就直说呗。你瞅瞅你长得死丑。
1: 哎呦我天哪，
3: 你就说话呗，折腾啥呀。
2: 脾气
1: 是什么重要的事啊？哦，
4: 就是邱老板现在已经住到田俊秀的客栈里了。牛大爪子给我打电话啊，说是呢让我想办法阻止一下他们，别让他们旅游开发投资成功啊。就这事儿，我前段时间不是已经在田俊秀的客栈里放过一次蛇啥的吗？他们要报警，我现在没招了，我就想问你这个有啥主意没有？
1: 哎呀我天，你这粗溜出来一趟，我以为多么重要的事儿呢。你这牛大爪子这个担心完全多余的，搞破坏搞组织那么大个旅游

0: 工程，是吧？你就让他干，他都不一定干得成。
1: 是，
2: 你随便应付他就完了。
0: 那行，我就简单应付一下。
2: 嗯，
0: 你办事我放心。
2: 你一个眼神我就懂啊。
0: 哎，
1: 二嫂，我会忘完了啊。
0: 哎呀，真是叫吃饱撑的。
2: 哎，我说，来继续啊。
3: 你今天打扮这么漂亮。
2: 干啥呀？这不是吗？咱们村要招待贵宾，我呢得好好收拾收拾，是吧？不能整得像半老婆子似的给咱们村丢人呢。行了，还跟我藏着掖着的。哎，你跟邱老板，你到底咋想的？
3: 哎呀，他如果真看上我了，我还真没想怎么办。你说。
2: 我是个农村妇女，又土了土气的，我能配得上他吗？这有啥配不上的啊？咱要姿色有姿色，又能干又不娇气，家里外面一把好手，又把两个闺女带得这么好，哼，你配不上他，我看他配不上你才对。他要能找上你，还是他的福气呢。我倒觉得你俩挺合适的。真的啊？
3: 而且秀儿，你这么多年带着俩闺女，受了多少苦啊？趁着岁数还不大，真要碰到一个合适的，咱就往前进一步。下半辈子咱总得找个伴儿吧。
2: 这么说，你支持我？
3: 我绝对的支持你。
2: 我就是担心，我不知道邱老板。
3: 是不是真心的？哎呀，我倒是觉得邱老板对你还是挺认真的。哎，而且我感觉你俩挺有缘的。你看啊，你俩这是老同学重逢，而且现在呀又都是单身，他这把岁数了，事业又成，他要真遇到聊得来的，他肯定会珍惜。哎呀，反正你啊也别多想，咱走一步看一步。真要是你合适的，咱别错过机会，行吗？
4: 行，那我好好考虑考虑。
5: 永金，哟，儿子，坐。
4: 爸，折腾一天累了吧？
5: 哎呀，可不是有点累了，老了，精力跟不上了。
4: 爸，要我说吧，你就是现在年龄大了，累的时候没人照顾你。
5: 哼哼，
4: 你说有的时候我想想都挺可乐的哈。嗯，你说咱俩。
5: 两个单身贵族，条件啥都挺好，就是一闲下来的时候，你说这冷冷清清的，没个家样。
4: 要不我说你吗？嗯，三十大几了，你怎么就不成个家呢？你说你要成个家，这事儿不就全解决了吗？
5: 爸，我觉得吧，
4: 嗯，
5: 您要是成个家，那这事儿他也能解决。
4: 你混账！你别没大没小的。
5: 爸，你听我跟你说啊，我知道，你特别爱我妈，从这个感情里走不出来，但是人他终究得面对现实，对不对？你晚年生活得有人照顾你啊，人家那都说老来伴儿，这人老了他得有个伴儿，啊，我也承认，我这当儿子的有做的不对的地方，应该尽快的找个媳妇儿啊，成个家，也有人能照顾你，但是爸，你说这现在要找个好女孩当媳妇儿，这事儿他不简单，
4: 那怎么的？
5: 你这是有理由了吧？别说啥理由不理由了啊，咱还是说您。
4: 嗯，
5: 我就觉得吧，你现在这个选择对。胡说什么呢？我选择什么？那你看，就咱俩了，你还在这跟我装胡子是不是啊？
4: 这，客栈老板娘田春秀啊。
5: 你这混小子，你这是我说你还是你说我呀？
4: 啊？怎么的？还要给你爹操办？
6: 爸，我是你儿子，那我不操办谁操办啊？反正话我都说了啊，嗯，那我就走了。滚蛋！你睡不着的时候，你好好想想你。
7: 我想个狗屁！你给我滚蛋！
6: 你好好想想。<笑>
7: 挺有眼力的。
6: 阿兄想让崔某从军，我们本是托天朝地的农户。
0: 无法震惊。

0: 便替人夹在阵中。阵前方崔某，此乃军情。
1: 还不下班？
2: 还没有呢。
1: 走吧，到我们坐坐。
2: 这么晚了，不会影响你休息啊？
1: 影响什么呀？这才几点呢？没到睡觉的时候呢。走吧。
2: 好，那你先过去，我马上就来。
1: 那我等你。

0: 哎呀，这干啥玩意儿呢？一惊一乍的。大哥，你半夜三更，你不睡觉，你上那晃悠啥玩意儿？这我晃，还问我晃悠啥？你搁这晃悠啥呢？
1: 我搁这晃悠啥？我这干这个的，我这质保主任确保一方平安，你我晃悠啥？
0: 哎呀，站着说话不嫌腰疼，就你那点小心思，我还不知道啊？啊？
2: 你是不是怕那大老板把春秀？那啥了啊？
3: 大哥呀，你这话说到我心里了。你说这城里的大老板上农村划了啥玩意儿？
2: 哎呀，自从离开你们这儿，咱们俩有一个月没见面了吧？
3: 好像差不多了，27天了。
2: 你过去啊？我哪儿？你过去。你咱俩好好说话。去。
0: 你看你，这他什么呀？啊？
1: 哎呀，你还别说，这崔秀可别上当受骗呐。可不咋的。
0: 这万一他俩要有点啥的话，我这心呐，拔凉拔凉。谢谢你心拔凉，在这儿呢，拔凉拔凉的，拔凉拔凉有啥用啊？啊，老搁这杵子，那解决啥问题呀？那你说我不搁这杵子，我不更解决不了问题吗？哎呀，那就搁这杵子吧啊，杵子就不闹心了。哎呀，哎。
2: 干啥呀？小助理，你跟我说实话。你是真的爱我吗？你这问的是什么话呀？啊，不爱你我就跑到这天马山来投资来了，不爱你我就时时刻刻惦着你想着你。这不都是因为爱你，让我这个快60岁的人疯了一样，跑到天马山来投资，最重要的是，不是能跟你相会吗？<笑>
3: 大哥，你可千万别因为我才决定在这投资啊！假如赚钱了还好，万一要不赚，万一赔了，我负不起这个责任呢。
2: 放心吧，这都经过我们那儿严格评估的，知道吗？这是一个好项目，做得好呢，当年就能收回成本，最慢2年之内收回成本，一点问题没有。哦，那收回成本之后。
4: 利润怎么样啊？利润当然是相当可观了。所以啊，
5: 陈秋，你说你是不是大功臣？哎呀，那我就放心了。要不然我这心呢，一直悬着。
4: 小雪，嗯，这杯我先敬你。
5: 咋的呀？干嘛整这么正式啊？
4: 和你说句心里话，嗯，是因为咱们两个在网上认识了，那才促成了这次合作。嗯，如果这次成功了，那我们公司也有一个新的发展方向。嗯，另外吧。啊。
5: 我们家可能有点喜事儿，
4: 喜事儿？什么喜事儿啊？
5: 我爸来这以后呢，认识了春秀阿姨。嗯，
4: 他俩要是能有点结果，那我这当儿子的对父亲的晚年生活也就放心了。这真是太好了，这真是大喜事儿啊！因为春秀阿姨这么多年一直都是自己一个人，确实不太容易。她要是能成，那真是太好了。 是不是啊？嗯
5: 啊，
4: 来，敬你一个啊！来，嗯。
2: 吃点吧，吃点吧。哎呀，能在天马山这儿跟你相会呀，这都要感谢老天对我求余生的恩典和眷顾。<笑>
3: 你今天去登天马山的时候，看到马鞍石了吗？
2: 当然看到了。哎呀，看着巍巍的天马山。 陡峭的马鞍石，面对着千年不变的大山，我还许愿了。
3: 能说吗？
2: 我愿山神呢，保佑我们俩，让我们俩呢早点喜结良缘，好好过日子。
0: 我一个农村妇女，值得你那么爱我吗？
2: 我不管你是农村的，还是城市的，我就知道，你是最合我意的人。
0: 为什么？
2: 王八看绿豆的。
0: 对眼了。
2: 你说的。
1: 来来来，老刘
3: 大哥。
4: 帮我大忙了，
5: 但很不言谢啊。
1: 谢啥呀谢？注意安全啊！
5: 你放心吧，大哥，我走了啊。
1: 哎，好了好了。
6: 哎呀
1: 啊！
6: 我常启叔把咱家梯子拿走干啥去了？
1: 他乐干啥干啥呗，跟你有啥关系？别管。
6: 不是，那你干啥去？
1: 我关门。
6: 他这天整的还挺神秘。
2: 哎呀，从那个舞蹈培训班结束以后，我就回农村了。然后呢，就跟着我一个在县里做工程的本家叔叔，到县里去打工了。后来我这叔叔死了，就把他的公司呢，留给了我。我和我妻子啊，成立了，也就是今天的这个旧网公司。我们从一开始给人家伺候瓦匠开始，一点点做，慢慢发展壮大了。可惜，我这妻子啊，没那福气，没陪我走到最后。哎，你还记得？在你家烤肉摊儿，咱们那天见面的情形吧？
0: 记得，怎么能不记得呢？
2: 从那天见到你，我这心里呢，放不下你了。给你的手镯怎么不戴？
0: 我没舍得，让我给放起来了。
2: 有什么舍不得的？那东西就是给人戴的嘛，是不是？你戴上它，一定挺漂亮的。
0: 行，那我明天戴上。

0: 好像有动静。
1: 哎呀，你管他呢，
2: 我得去看看
1: 啊。
3: 哎哎哎哎哎
2: 哎，苗昌喜，你在这干啥呢？
3: 我这不是为了考察团的安全，我站岗放哨呢吗？
2: 哦，你站岗放哨，整个梯子都趴房顶上去了？
3: 那不站得高看得远吗？

0: 我看你是站得高看得清吧。不是，你都看见啥了？啊？
1: 没看见，啥都没看见。
0: 哎呀，那不对呀，你都跑房顶上去了，那屋里的事情应该看得清清楚楚啊。你看见以后不难受吗？
1: 啊？北受你，我还难受。
0: 行，你不是愿意看吗？你赶紧给我起来啊，从梯子上爬上去。今天晚上你就在房顶上待一宿，不许下来。你要敢下来，我把腿给你踢折了。
1: 你这还真有坏人。我刚才上房的时候有人打我一下啊。
0: 哎呦，这坏人在哪儿呢？看见没有啊？
1: 没看见。
0: 站那么高没看着。啊，真奇了怪了哈。那你赶紧的吧，顺梯子再爬上去。
1: 那你扶我一下。
0: 你自己起来。
1: 我能起来会让你扶我干啥呀？
0: 你不起来我可喊人了啊。我让别人扶你起来行不？呦呦呦呦，能直立啊？没事吧？既然没事，赶紧顺梯子爬上去吧。革命工作那得需要你站岗放哨呢，对吧？
1: 上不去了，这都啥样了？还
0: 上不去了是不是？哎呀，赶紧滚！别忘了把梯子拿走。
2: 嗯，林秀，怎么回事？
0: 哎呀，没啥事儿。我们村那个治保主任你认识吧？
2: 谁呀？
0: 苗长喜。
2: 苗长喜。怎么了？
0: 他呢这次负责你们考察团的安保工作，刚才从梯子上摔下来了。
2: 安保工作他晚上上梯子干什么了？
0: 上梯子那我也不知道啊。
2: 你瞧瞧，我们来你们村给你们添了多少麻烦呢？啊，还给配了安保。不是，我们又不是什么大人物，谁害我们呢？
0: 哎呦，对于我们天马山村人来说，你们呢就是最最重要的人物。上上下下不仅对你们公司要极为尊重，还要把你们带为上宾，你们的安全我们是必须要保证的。
2: 哎呦，不，怎么样了他？
0: 他好像是把胯骨给摔着了。
2: 啊？
3: 慢点儿的，
4: 你搭把手行不啊？
5: 那也不沉，你就自己拿呗。
4: 你来干啥来了？
5: 我看看小东哥。东哥，
6: 志强志勇，你俩这么闲着呢？
5: 我来看看你啊。
4: 大爷，
6: 哎，啥事儿了？
5: 不能留下病根啊。
6: 没事儿。
4: 哎呀，这俩孩子咋来了呢？
5: 大爷，
4: 哎，我爸让我俩把这梯子给人送回来。哎呀，那你爸咋没来呢？
3: 我爸那胯骨疼，走道不方便啊。昨天好好的呢，咋整的？
6: 昨天在梯子上摔下来
4: 啊！哎呦我的妈，那严不严重啊？
3: 我爸现在在炕上躺着呢，没啥事儿。
4: 哦，
3: 那大爷呢？我们走了。
4: 那行，回去吧。啊，你告诉你爹一声啊，完了我过两天去看他去。
3: 行，那大爷这个放在这儿了，
4: 就放那边，放那边。
3: 走了，东哥。
4: 啊啊，
6: 啥也干不了。
4: 摔下来啊！
6: 爸，
4: 嗯，
6: 我常起叔借梯子干啥？
7: 他不这么回事吗？那个城里来那个邱老板呢，上咱这个投资来了，跟田春秀是同学，啊，给那春秀客栈住的。这你这常喜叔怕他俩成了吗？完了就给外面看着，那窗户太高了，他够不着啊。那昨天晚上就把人家梯子借去了。他咋能从梯子上摔下来呢？
8: 你这衣服领咋那么埋汰呢？
4: 啊，都是汗液。
8: 哎，对了，广灿，你去那个县里找那个水泵厂的孙厂长了没？
4: 哎呀，他也没搭理我呀，他就说等土石工程干完呢，完再说。
8: 是吗？
4: 我看都干完了。
8: 那咋回事啊？那我给他打个电话问问。
4: 哎，对。你跟他咋认识的啊？就靠谱不这人？
8: 就是咱村去年不是打井吗？用他家水泵。
4: 哦。
8: 然后他走到咱家，说咱家花漂亮，就给我留了个名片。
4: 哦。
8: 没啥特殊交情。
4: 那啥，花啊。
8: 嗯。
4: 我跟你说，
8: 嗯，
4: 现在做鲜花生意太多了。
8: 嗯。

0: 争老厉害了，早得把这活摁下呀。
1: 哎呀，该是咱挣的钱呐，那跑不掉。不是咱挣钱，咱也挣不着。
0: 你看你，你说的清楚，咱还指着还机会呢。
1: 哎，行了，这事交给我吧啊。你把咱家那些花花草草伺候好就行了啊，大事别操心。
0: 是。哎，对呀，你说，其实咱家分工挺明确的啊，你挡外，我挡内嘛，
1: 这不挺好的吗？笑啥呀？傻呀，
0: 这有一句成语好看。
1: 瞅啥呀？
0: 真好看。干啥呀？
1: 我看你也挺好看。
0: 是吧？
1: 小东，你怎么也来这么早啊？
2: 老婶
1: 啊，
2: 有事儿我都跟你说一下。
1: 啥事儿啊？这么着急？
2: 你昨天让苗主任负责安保工作，他做的可太过分了。
1: 出啥事儿了？
2: 他居然架着梯子去偷看人邱董事长和我春秀一。
1: 有这事儿？
2: 他摔下来把自己都给摔坏了。
1: 不是，邱总和春秀知不知道？
2: 那能不知道吗？
1: 这苗长喜呀，苗长喜，我说你啥好呢？小菊，
3: 哎，
1: 昨晚上没发生啥事儿吧？
3: 没有啊，我不知道啊。
1: 啊，把你婶给我叫出来啊。
3: 行。
4: 哟，李主任。
1: 哎呀，邱总，早上好啊。
4: 早上好，这么早就过来了。
1: 哎，我过来看看有没有啥需要帮忙的。
4: 哎呦，没有没有，这不。刚锻炼下山，
1: 哎，真好，锻炼真好。昨天睡得好吗？
4: 挺好的，没有这么好过了。
1: 哦，那就好，那就好。该吃早饭了吧？
4: 对对对，一块来吧。
1: 哎，好。哎，
4: 哟，
5: 邱总。
4: 啊。
5: 昨天晚上休息的还好吧？
4: 挺好。
5: 哎，谢花
1: 啊。
5: 你找我有事儿啊？
1: 对，没啥事儿，就是问问早餐安排好没。
5: 嗨。大师傅早上5点就过来准备了，都安排好了，你就放心吧。
1: 啊，行。
4: 那李主任，你们聊。
5: 哦，好，
1: 邱总
5: 啊，让你的人到餐厅吃饭吧。
4: 好，你们聊啊。
1: 哎，好。

0: 哎，慢点啊，儿子，这管用不啊？咋不管用呢？哎呀，再说你这是干啥去了？
1: 别瞎问了，你管我干啥呀？
0: 自己多大岁数不知道。哎，这边用整点不？
1: 那边不用，那边就这边就行。
2: 哎呀，这金灿灿的啊，刚才把我眼睛都给晃了。
3: 行了吧你，
2: 真好看。
4: 对了，你找我什么事儿啊？哎呀，
2: 差点忘了正事儿了。
4: 不是，
2: 哎，小东说昨天晚上苗长喜偷听你和邱老板谈话，有这事儿？
4: 哎呀，没那么严重。
2: 你不是让苗长喜负责考察团成员的安全吗？这个人可倒好，给人站上岗放上哨了，整个梯子直到邱老板窗下了，关键还从梯子上摔下来了。
4: 这个苗长喜，你说他办的啥事儿啊？
2: 不是，那邱老板啥反应啊？没事儿，我已经跟他解释了，你就放心吧。
4: 老苗啊，老苗。
2: 你说我说你啥好啊？你这个质保主任的工作干得挺称职啊，这都趴窗户保护邱老板的安全是吧？不是，我想知道你咋想的，你跟我说说呗。
5: 你别磕碜我了。
2: 啊，你还嫌磕碜呢？你这叫偷看人家隐私，你知不知道？这传出去对咱村影响多大呀！另外，我告诉你啊，你别老背后那个嚼舌头，扯那个是非，破坏咱们村的团结。
5: 你可是村干部，主任，你批评的对。以后这事儿找不着我了。你记住了。我记住了。哎呀，哎呀，好好在家养着吧啊！晚上你儿子回来，让给你擦点药。我走了。啊，谢主任关心。哎，主任你慢点走啊。哎呀。
6: 小陈，你干啥去啊？我上班去。啊，白雪，嗯，我都想你了。你能不能说点正经的呀？
5: 正经的？啊，行，那就说点正经的。我真想你了。那都多少天没见面了？你咋没开车呢？
6: 我哪有车呀？货车让我爸开走了，电动车让我妈骑走了，我就只能走着走了。
5: 咋的？你这样村委会啊？
6: 嗯。
5: 走，我送你。不用了，不用了，不用。哎，我妈看见了，又该说这说那的了。你走你的吧。我说过能咋的？那咱俩都订婚了，还怕别人说呀？走。
6: 那不是那啥吗？
5: 亮刚呢？啊，
6: 他要去上班，完遇着我了，在这儿唠两句嗑。你干啥去啊？
5: 我没事，我是闲溜达。嗯。苗翔，一天你瞎溜达啥呀？你咋一点正事儿都没有呢？啊？
6: 我都跟你说过，那找个饭店先实习，实完习再实习，天天骑个电动车就瞎溜达。
5: 亮顺，没有比你更损的人。哎，这不跟你开玩笑呢吗？这样事儿，行行，走，我送你。
6: 你真不用了，赶紧上班去了啊。
5: 那我真走了。
6: 走吧。
5: 哎呀，
6: 我天！
5: 哎呀，我还是送你吧。
6: 哎呀，你赶紧的吧啊，你快说。
5: 小雪，
6: 嗯，
5: 我送你呗。
6: 啊，
5: 走。
6: 哦。

0: 来来来来来，
1: 慢点慢点
0: 慢点慢点。哎呦，这伤得不轻啊！啊，
2: 翠秀，你找我来有啥好事啊？哎呀，
1: 那肯定是有好事啊！啊，
0: 哎呀，苗准，为了我们公司考察团的保安工作，你给伤成这样，我是特别要感谢你的啊！拿回去补一补。
2: 哎呀，邱老板，这太不好意思了，这做的我实在是不是很好。
0: 苗队长，你做的不好吗？我觉得你做的很好啊，你不能对自己太严格了，是不是？你看看，我们到了天马山，这上上下下的一直都把我们带为上宾，吃的住的安排的多周到啊。尤其苗队长你抓的这个保安工作，那就更没得说了。我们这些考察队员都安安静静的，平平安安的，结果呢，你把你自己伤成这样，你不是为了我们吗？这让我很感动啊，苗主任。需不需要我派个人把你送到省城医院去查一下？我那是有朋友的。
2: 哎，不用不用不用，邱老板你太客气了。做的实在是
0: 不好。行了行了，别谦虚了。这样，以后有什么困难尽管说，我呢能办到的，我一定尽力。
2: 哎呀，
1: 哎呀呀呀呀，别站起来了。哎呦，
3: 玉环。
1: 哎，小东，
3: 老师，
1: 秋寒和桂枝回来了没有？咱们得商量点事儿。
3: 商量啥事儿？
1: 你看啊，咱得商量一下怎么跟他谈判。这是求旺公司给出的投资条件，你看他刚派人送来的，咱也得拿出咱们的条件来呀。
3: 那咱们在哪儿商量？
1: 就在我屋吧。
3: 行，那我去通知他们。
1: 行行，
3: 哎。
4: 有人
5: 啊！你喊啥玩意儿？你喊。
4: 哎呦，我这听说你这摔着了，我过来看看，有大事没？
2: 没事，
4: 没事。我看你走着两步，有一条腿吃劲儿，那条腿使不上劲儿了咋？
2: 你听我说，没事。你看，你看我走两步，你看这看这不好利索了吗？这不好利索了吗？
4: 那你这么说的话，我就踏实了。我就想看看有没有实质性的器官病变啊。
2: 有啥病变？有病变呢？你不是不知道我。练过吗？这习武之人难免有一些磕磕碰碰。哎
4: 呀，确定没事啊？
2: 没事没事没事。哎呀，
4: 那我就放心了。哎，你确实挺厉害。你说三米高的房梁掉下来还是没事儿，挺厉害你这。
2: 嗯，没事没事。
6: 哎，干啥？不是你干啥？
2: 不，你

0: 想知道我哥三米多高掉下来的？
1: 不是，谁都知道三米高，你春秀客栈的屋顶就有这么高吗？
0: 不，那石头是不是你扔的？
1: 谁的？
0: 我就问你，那石头是不是你扔的？
1: 你先放开，谁扔石头来着？我扔的瓦片儿。
0: 哎呀，你这么一说，我突然觉得有点严重啊！你赶紧给我拿医药费。
1: 行了，你别装了，我是谁呀？我是小算盘。来之前问你有事吗？你说没事儿。我又跟你核实了一遍，你还说没事儿，对吧？你说没事的，想赖赖不着我呀。你是为了田春秀，我为了咱村投资。不过呢，我良心上还是有点不安。我给你拿了一包。止痛膏，算对你的补偿，好不？
0: 不，就拿一包。
1: 我买了一盒，两包。那一包呢，我提前替你用了一下子，确实有疗效，你可以慢慢用啊。我走了，不送了啊。
0: 不，你咋这么能算计呢？
2: 昨天各位也都在山上转了一大圈了，咱们也大致的。也了解了天马山的自然资源，有什么想法？
3: 我对山上那片杂树林呢特别感兴趣。我们现在做的古园小镇项目正在做园区绿化阶段，园区内需要大量的观赏树。如果这些树要去园林部门买的话，不但价格高，而且也买不到这么大的树。我真没想到咱们这次投资啊还会有这么一个好处。
4: 我觉得这个项目啊，比起以前咱们投资的那几个房地产项目都会获利更多。
2: 哎呀，是啊，说实话，最近呢我也正在为咱们古园小镇后期绿化的事儿犯愁呢。没想到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啊。这天马山有这么一大片杂树林，这一大片树林你不要说装一个小区，装30个50个那都用不了。可是现在他有个问题，就他们这个李主任恐怕不会让我们挖树啊。
3: 这有什么可担心的？我们是投资方，我们给他们拿了那么多钱，那么多钱能买多少树啊？另外在谈判过程中我们一定要强调控股，只要我们控股了，不就一切我们说了算了吗？
5: 对，
2: 有道理。所以这次合作呢，我们一定要掌握控股权。
6: 那就按照咱们刚才商量的几方面条件好好的跟邱总谈一谈啊。
7: 我觉得毕竟人家是投资商，人家提出来了由他们控股，我觉得也是合理的。那至于说这个分成比例，还有这个天马小镇和天马景区同时开工这个事儿呢，我们可以好好聊聊，到时候会上呢就由我来主说，你们要有什么补充的呀就及时提出来，行不？
8: 行。
7: 那这个事儿咱们就这么定了。
8: 行，
9: 就这么定了。
7: 行，好，那咱们下一个事儿啊。稍等一下，我接个电话。
10: 喂，光才。
11: 哎呀妈，我让你跟水泵厂孙厂长打电话，你打没有啊？
10: 哦，我这开会呢，正忙着，没时间。
11: 你再忙，打电话时间没有吗？我告诉你，这活跑了，我看你搁啥环境啊？
10: 行，我这就打啊。行，我挂了。
12: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请稍后再拨。Sorry。
10: 行，咱们继续开会啊。
13: 哎，孙村长，我是天马山的梁广发呀。哎，不忙。这样哈，我现在正往县里去呢。中午要没事咱们一起吃个饭。好，那咱们中午见啊。哎，好嘞。
2: 哎，可以是吧？
10: 对，
2: 那就这样。李主任。
10: 哎，邱总。
2: 各位村委，我方提的这个条件呢你们也都看了，如果没什么意见，我们今天就把我们双方合作的合同签了，3天之内第一笔款子呢就会到位的，你们看怎么样？
10: 邱总，各位董事，关于我们合作注册天马山集团旅游公司这个事儿呢，我想说说我们的想法啊。这个公司呢由你们来控股呢我们没有意见，主要的问题呢就是在这个资金使用方面必须由我们来掌控，因为未来这个景区的设计施工是由我们来负责的。但是呢你们有这个

0: 个监督权，就是未来这个景区建设的时候花的每一笔钱，花了多少，花到哪儿了，你们都有权过问和监督。好，然后呢，等于咱们公司成立以后呢，我们双方各自呢派若干个员工，咱们共同来经营和管理这个公司。这个门票销售方面呢，也是我们双方来掌控。但是呢，分成比例上呢，我方的意思呢是五五分成，你们觉得有什么想法？
1: 啊，李主任，门票按五五分成，似乎有些不合理呀。
0: 怎么不合理呢？
1: 你看，啊，毕竟我方是投资方啊，投资的目的主要就是要盈利。怎么盈利啊？那就是只有在收回投资这个基础上，你才能谈到盈利，是不是？如果门票现在按照五五分成，那收回投资这个时间肯定是拖延的。所以呀，我方觉得呢，门票呢能否是按照六四，我方拿六，贵方拿四，如何？
2: 永华呀，你这个大主任这么忙，怎么想起请我吃饭来了呢？
3: 可以，孙市长，现在我不当主任了，不当主任了。
2: 那咋不当主任了呢？哎呀，
3: 太操心太累了，一点自由都没有。你现在多好啊，我想干什么干什么，想请你吃饭这不就来了吗？
2: 不是，那你不当主任了，谁接替你了？
3: 我一个兄弟媳妇叫李鲜花。
2: 李鲜花？哎，这人我认识。
3: 您怎么认识呢？
2: 他给我们厂搞绿化呢，还说要给我们送鲜花呢。哦，
0: 你们在没有收回成本之前呢，咱们按四六分成，我方拿四，贵方拿六。等你们完全收回投资成本之后呢，咱们就五五分成，你觉得怎么样？
1: 没，这可行了，是不是？那行，那咱们就重新起草一份合同。
0: 好，谢总，那这个事儿就这么定了哈。
1: 好好好。
0: 下面这个事儿呢，是我之前也跟您商量过，就是我们在打造天马山旅游景区的同时呢，我想在这个天马山的山脚下呢，建一个天马小镇。
3: 这个李鲜花刚接替我当这个村主任，忙着脚打后脑勺的，这他能顾得上你这个事儿？
2: 那咋整啊？哎，对了，广发，你有没有这方面的朋友？你给我介绍个呗。
3: 哎，我还真有个朋友，做鲜花的，而且这个做得很大。回头我把电话给你，你们可以直接联系。
2: 好，
3: 没问题。来，
2: 谢。
1: 李主任，现在关键的问题是，在原有投资的基础上，我们现在还需要增加多少预算？
0: 啊，是这样啊，咱们这个投资的盘子啊不变，预算呢没有任何增加，只是呢，我想把这个两个工程呢同时开工。
1: 那这个我们没什么意见吧？
4: 没意见，
1: 没意见，没意见。
0: 那太好了。那我们什么时候把合同签了呢？
1: 这样，咱们改好合同以后，下午咱们就签。
0: 好，邱总。

0: 去啊！你快说，指着必须得挖的。
1: 李主任，你不要忘了，我们可是控股方啊。
2: 我知道您是控股方，但是这片山林是属于国家的，属于我们天马山老百姓的，绝对不能挖。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汤，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 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0: 维康小滴丸，含服易吸收，维康药业。
1: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2: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0: 30年初心不变，电奥关爱心血健康。

0: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4: 好滋味，贵当先，贵字号农业品牌。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2: 南北非遗，荟萃市集，掌中木偶秀喜乐，指尖小羊随弦舞，方正空中写字，独竹踏浪而来，皮影换心演千面人生，中帆飞舞展少年锋芒，以刀为笔剪出舞者身姿，以火为墨烫出眉眼骨相，非遗不老，星火正燃，一路欢歌马上开场。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

0: 睡完。
1: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

0: 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其中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6: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推出的《一路欢歌》栏目，服务有温度，生活有态度。《一路欢歌》栏目呢是由智林驿站独家冠名播出，关注智林驿站，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亲爱的朋友们，那现在我们脚下所踩的这方土地啊，深植文明的基因。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26万年前金牛山的古人类就是从这里点燃了东北地区的文明火种，石棚山的东方巨石阵也伫立在风中啊几千年之久。而来到这里呢，我们必须要打卡的就是辽河老街，这里的老商号呀，还有老码头，仿佛依然还在诉说着昔日关外上海的繁华景象。那来到营口这儿呢，其实这里也有着数不胜数的非遗技艺代代传承啊。
1: 没错，一方水土一方艺，这一门门的手艺摆在那儿，不用多说，各方的风土人情可全在这里头了。
0: 是，
2: 哎，我相信

0: 进这个街区一定是卧虎藏龙的，你听那边声音都已经响起来了，多热闹，
1: 对吧？
0: 哎，说不定咱在这儿还能拜几个师傅。
2: 没错，
0: 走，咱们去看看去。
1: 走走走。

0: 伙刚看到了一个小小的木偶，在他的手里就像吐了一口仙气一样，又有身段，还能展示戏曲，还能展示那个变身，太绝了。
1: 我们的

0: 小羊，
1: 你要去控制它的节奏，
2: 就它那个节奏要跟小羊一起，
1: 对，运动要起来，你还要弹琴，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3: 我们这个木偶那是手上的绝活啊，
1: 我们这个动一下指尖就可以让它律动起来，
3: 我们这手上一动它能变身，
1: 我们这个指尖一动，我们出来美好的音律。
3: 我们还有别的绝活，
1: 我们更有。
3: 那我也给他报警，我们也有，
2: 我们有小可爱，是不是？那这样，两位都别争了。这样吧，每一组再亮相一个自己的绝活中的绝活，比拼一下。
3: 咱再给他们亮个更绝的，行不行？
4: 好。
3: 我们的木偶，咱给展示一个喜怒哀乐。
5: 比如啊，偷看帅哥，偷靠一个很帅的帅哥。哎呀，害羞。
2: 哎呀，哎呦，这小表情
0: 好。
3: 怒。
5: 哭。
2: 伤心了。
3: 伤心了。哎呦呦呦呦呦呦，这是哭了。
2: 哇，这还有各种表情。
3: 那肯定啊。
2: 喜怒哀乐全在这儿呢。
1: 我们的小羊也有表情。啊？
2: 不是木头吗？
1: 展示给您看看。
6: 草原的草太肥了，小羊的肚子跟馕一样圆。
2: 这是吃饱了溜达溜达。哦，
3: 吃饱溜达溜达。
2: 对，很悠闲的状态是吧？
6: 狼来了，小羊们快别吃草了，快快的跑，
2: 这得快跑起来了。

0: 这个我们还有绝活呢，太难了，这太难了。
1: 飞，你要写飞移吗？哇，漂亮。
2: 非遗，真的是活灵活现的展现在这个舞台上了。今天的表演真的是惊艳到我了，操纵人偶把很多种艺术形式都搬到了人偶的身上，舞秀啊、变脸呐、等等非遗项目，让木偶来表现啊。然后这边呢就是跳得太可爱了，一边弹冬不拉的时候，他一边就在跳了。看的简直太赞叹了，我们能不能试一试啊？
3: 可以啊，看到我的手跟你们的手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4: 哇，你的手这个手弯曲的，哦，侧面给大家看一看。
3: 有没有发现我的手？
1: 格外灵活。
3: 那不然我就干不了这个了，还有吗？
1: 这样练吗？是，就把手扯开。好疼，好疼！哎，有没有看到我在动的时候，其实我的食指是不会动的。哦，如果我们圆的头也不会动。我能老动。对对对对对，你的手伸出来其实就有点像人偶的支架了。我们都试一试。
3: 来试一试啊！接下来我给大伙儿演个杂技，希望大伙儿给我鼓鼓掌，鼓鼓掌，鼓鼓掌！哎，啊，杂技，哎，哟，可以，可以啊，哎，来，我来一个啊，动，强，强，强，不行，好难呀，同志们。来，大家好，我是月中嫦娥，我为你们表演一个舞水秀。哇，好漂亮，好漂亮！哇哦，真漂亮！
1: 转一下都快晕了，而且这个飘带特别容易缠到人偶的脸，我觉得我这不是月中嫦娥，我这是贵妃醉酒。真的，我觉得舞起来好难。他想要在舞台上表现的是昂首挺胸的姿态，他这个手必须要特别努力的往后挺，他才能在舞台上体现出这个优雅的姿势啊，精气神全在这根手指上。
5: 这回知道我们这个木偶有多绝了吧？
1: 是太绝了，
6: 怎么样？哥哥姐姐们，我来 Q

0: 你们别忘记会跳我的小羊哟。
1: 啊，谢谢，
2: 太可爱了。
1: 老乡们，这个就是我带来的我们的非遗乌尔铁克。
3: 对，这个叫乌尔铁克，哈萨克语意思就是高山领头羊，是我们冬不拉但我琴声一响它就会活了，跳起来，你弹什么它就跳什么。哦，主打一个万物有灵。
4: 它是有一根弦可以，哎，你看，就是可以控制这个小羊，因为它随着弹冬不拉的手的这个节奏，小羊也在律动啊。
3: 对对，
1: 我先试一下，
4: 你先来试一下。
3: 弹这个前先学会要这个弹冬不拉，冬不拉弹的时候往下用手指头弹，这样，然后这样。
1: 它跟吉他是反的。
3: 反的，这个套在这个中指往下弹的时候，一边带那种拉的感觉，然后它就会动起来。你看。对，然后往下弹的感觉也上加起来，稍微多练一会儿就
4: 弹就能。这个弦要绷紧是吧？
3: 对。
1: 看着简单，其实挺难的，而且还得弹起来节奏。你看，顾了这个就顾不了那个。
5: 没错，
4: 很了不起的一项技艺。
3: 谢谢谢谢。
4: 这太难选了，一边是会跳舞的小羊用这个指尖来控制的一种艺术，另外一边是如此鲜活的人偶表演啊，让我们看到了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我们面前活灵活现的展现。太难投票了，我该站哪边呀？如果说大家喜欢哪一队的话，就赶快站到这一队的身后来，朋友们投出你们宝贵的一票吧。
1: 来，我们沃尔铁克欢迎大家。
5: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1: 谢谢。哇，
4: 接下来我宣布获胜的一方是我们的一禅组，谢谢、
1: 谢谢大家。
6: 两边都是代代相传的真功夫真技艺，就像我们营口大米一样，都是代代相传的老味道。早在1958年，营口的水源大米就为我国的首例出口大米。我们这里是辽国下游冲积平原，肥沃的滨海盐碱黑土培育了籽粒饱满、洁白光亮、口感纯正的大米，送给你们。
1: 谢谢。
4: 来营口不仅可以来这边吹着海风，还可以惬意地吃着营口的大米，真的是人生的一种享受。好东西离不开智林驿站这样的优秀平台。那智林驿站利用数字技术，把优秀的社区服务和优质的社会资源相匹配，让全国各地的特产找到自己的好去处。如果你身怀绝技、才华横溢，就请把你的简历发送至下方邮箱，我们期待着你的参与哦。
5: 哎呦，这风筝！
4: 哇，小朋友，你们的风筝好好看啊！刚才我看的时候，我好像看到风筝是不对称的。
7: 对，是这个风筝。哦，
5: 不对称，它上去它应该是翻跟头了的呀。
7: 咱可以给你试试。
5: 行，来来，你给我们展示一下。
4: 看看盖州风筝。
1: 姥姥，看到了吗？是不是盖州风筝一绝？
5: 哎呦，这可是长见识了。
4: 对啊，一下子就飞起来了哈。它怎么能不对称还能飞得这么好呢？
7: 这个风筝啊，是我父亲设计并亲手制作的。独具咱们盖州风筝的特点，它采用上宽下窄不对称的一个造型，竹子骨架用阴凉处放置2至3年的青竹子，因为这个时候竹子的韧性最强最结实。蒙面呢，采用咱们地方的薄棉土布，结实耐用。绘画采用木板年画的造型，线条粗犷，色彩艳丽，独具咱们辽南的特色。然后还结合营口海边的气候，风大的特点，然后风筝抗风力强，飞得也就更平稳。
4: 听老师讲，我才知道它看上去是不对称的，但实际上从重量上能把它调的是平衡的。
7: 对，
1: 咱们看也看了，想一下，咱们这么好看的风筝，在我们营口的天上飘着，迎着海风，得多漂亮！
5: 确实是，但是就是飞不能光靠想啊，
1: 想看是吧？
5: 对呀，
1: 往上看。
8: 起！

位。

0: 哎呦，他们这个确实是挺厉害，人家这个吧是把竹子扎起来让它飞到天上去，接下来我们这个可就更绝了
1: 啊。怎么绝啊？
0: 我们这个是让竹子飘在水上，人站在竹子上面，就跟那个武林高手一样，
1: 卧虎藏龙啊。这是
2: 你说的这么热闹，你的人在哪儿？
1: 能看吗？
0: 那不是已经在水上飘着呢吗？

0: 哇，女侠回来了，欢迎女侠！我太厉害了，一根竹竿水上漂。咱们营口是河海相拥的地方，真的我都怕你这一根竹竿直接漂到海里去了。那不会，我从学习独竹漂的这项飞机以来呀，也是第一次在这么漂亮的地方漂，第一次来东北漂，第一次来咱们营口这片水域漂。这里的水质也是非常的好，当我站在竹子上往下看的时候，我们那个湖水呀，真的是透亮透亮的。
1: 咱们营口的水，这不光能漂，它还能泡。整个营口地区啊，它有着200多眼温泉，而且这个温泉呢，有一大特色就是具有三高：储量高、水温高，而且呢，它的矿物质含量也特别高。水上漂啊，是靠着多年练就的积累的功夫。
2: 但是来咱们营口泡温泉，这才是最真的享受。哇，真的是太长见识了！今天我们算见到什么是上天入水的竹子哈，一根竹子水上漂，各种绝技表演，无人机式的手动风筝表演，让我们看到了原来在天上风筝也可以飞出各种各样的造型，都太绝了，太赞了！究竟该如何选择呢？接下来宝贵的一票就交给大家。如果说喜欢哪一队的话，就站在哪一队的身后。
3: 到我们这里。

0: 这个结果也是非常的显而易见了啊！这一组获胜的是金姐组，掌声！所以恭喜金姐组啊！
1: 我来送礼啦！飞天踏水是靠好功夫，那么好东西从深山走出来要靠好路子。我来自金溪谷，给大家带来了金溪谷特色的冰点软枣猕猴桃。金溪谷立足助农，帮农户打通销售渠道，好山水养出好果子，请您尝尝这份甜。
2: 好，谢谢
0: 谢谢
3: 谢谢。
0: 不管是飞天的还是踏水的，芝林驿站都能够把这些好东西送到您的身边。服务有温度，生活有态度。一路欢歌栏目是由芝林驿站独家冠名播出，关注芝林驿站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5: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汤，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闭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走吧走吧，看戏去喽。
2: 来来来来，坐坐坐。
3: 哎呀，哦，它这颜色都特好看，你看，
4: 对，
3: 服装的颜色哈。
4: 好想到后面看看。
3: 是，我也特别好奇，关键是惟妙惟肖。
4: 哇，哎，这怎么还有真人在？

0: 学机械舞。
1: 对对。
2: 哇，这就难度又上来了，
3: 这个非常需要控制。
2: 对。

0: 哦，
1: 太棒了！他把皮影戏和机械舞结合在一块，哎，我觉得这个应该算破次元了。哎
2: 呀，你说这么好看的节目，咱也不知道是谁请来的，
1: 这不就是你请的吗？
2: 这都让你看出来了。来来来，有请我们盖州皮影的林老师。
1: 你们好，你们好，好棒好棒，特别好看。
2: 我给大伙介绍一下啊，这是咱们盖州皮影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林老师。这位是来自咱们四川的机械舞者张静。而且咱林老师已经从事这个皮影这个专业已经50多年了吧？这些好像都是您的徒弟是吗？
3: 这些几位啊，都是我的弟子，也是我的学

0: 生，他们都在传承，到各个学校去教学生演皮影。我的女儿和我的外孙啊，他们从小就耳熏目染，他们也热爱这个皮影。我们这个皮影古老的艺术要传承下去。
1: 哦，你看，今天来的这么多小朋友，没准这当中将来就有您的弟子，是不是？我特别想知道是怎么有的这样一个创意，想着把机械舞和传统的皮影戏结合在一块儿的。
2: 因为我就是跳机械舞的时候，我会经常去模仿一个皮影的顿感，然后我想把皮影从那个幕后带到台前，跟真人去做一个对话。就是因为皮影的它的那个影人它是用竹签控制的，包括颈肩肘腕膝这些关节，然后它很多动作的节奏感都跟我们的机械舞是有共通的，老祖宗的东西也可以去跳出一点潮范。
3: 这五根棍儿就是都是您自己一个人同时在操作吗？
0: 这个是两个人。
4: 两个人，
5: 那这种协同的工作更难。
0: 这个是控制这个脖子的。对，这个可以甩头。
1: 林老师，咱俩协调一下，我让他走个路好不好？我伸胳膊，您伸腿。
0: 好。
5: 二三四，哇，同手同脚。
1: 太难了，
0: 拿时间长了就可以协调。
5: 其实就是真的是那种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1: 其实对于皮影戏来说，我们可能很多人的印象觉得它就是一个传统的这样一个表现形式哈。那现在有没有一些创新的剧？
6: 我们创新了很多剧目，像我们营口本地的剧目，我们也排演了很多。
1: 嗯，能不能现场让我们感受一下？
6: 可以。
1: 来来，有请有请有请。
7: 我。人民子弟兵雷锋今天到沈阳朝阳学校完成任务，返回途中天降大雨，道路泥泞，走啊。
5: 就他最经典的那个形象雨衣嘛。
1: 对，就是我想知道他皮影是怎么做出的这个雨衣的效果的。
7: 大娘大娘，这大雨你这是要去哪里呀？
8: 哎呦，解放军同志啊，回家去铁匠屯儿，
7: 我送你们。
1: 哎呀，还能脱下来。
9: 你看给小孩穿上了，这行。
8: 哎呦，解放军同志，你这是新衣服啊，这不淋坏了吗？
7: 是我买来送给贫困学生的，想不到有人资助了，孩子说什么不要，看这容易有了新主人，小妹妹冻得发抖，正是需要啊。
10: 我也不要。
5: 真是惟妙惟肖的。

0: 我饿了。
1: 大娘，我这有四块月饼，小弟一块，小妹一块，大娘两块，吃了走路有力气。
2: 不行不行，你泥里水里的送我们，衣服又让给我们，自己呀、啊、淋着大雨，这月饼啊你留着吃。
3: 真像啊这月饼。
1: 大娘，我吃过了，我是人民子弟兵，您就像是我的母亲，孩子是我的小弟小妹，一家人，应该的。
2: 这既然是一家人呐、啊、那你也得吃。
1: 好，我吃，一人一块，正好四块，
4: 吃月饼了。

0: 他这应该算是用传统的唱腔唱的是现代的戏码，
1: 对对，
0: 现代的故事，
1: 对。
2: 好孩子，你叫什么名字呀？
3: 我的名字叫解放军，全中国都是我的家。哇，
0: 太精彩了！
4: 因为我是军人出身，嗯，我在部队的时候我就知道我们的雷锋。

0: 同志，就是
1: 对，
0: 跟我们的营口有很大的渊源。
2: 对呀，1960年1月份，雷锋同志参军第一站就在我们营口。哦，在营口火车站帮助抬包、抱小孩、打扫卫生，做好事从来不留名，才有那句话：“好战士雷锋从营口走起。”哦，
3: 所以我来到营口，我也觉得好像一种雷锋精神扑面而来啊！就觉得大家都特别的热情，
1: 没错。
3: 而且刚才在看这个戏的时候，我也挺惊讶的，雨衣都可以拿上拿下，所以真的这部剧是把细节都做到位了，
1: 没错。
3: 特别是刚才的那个唱腔啊，太有韵味了。
1: 咱们盖州皮影啊，是国家级的非遗传承项目。而且它还有一个特点，大伙刚才看着我们能够用皮影把这个故事展现给大伙，让大伙看着既新颖又亲切。你们刚才啊看的是皮影在表演在唱，我们还能换成真人给你们表演给你们唱。
3: 我知道了，你应该说的就是辽剧。其实刚才我们听到的那个唱腔应该就是辽剧，对不对？
1: 没错，
3: 而且有着70多年的历史了。
1: 没错。
3: 但我就真的是很好奇哈，你看这个皮影戏它怎么能够演变出辽剧的呢？
1: 咱把他们请上来给你现场演一段，你不就知道了吗？
3: 好，咱们先看一看啊。

0: 我请来的宫前中翻高手。别看咱们这两位都是零零后，不简单，练这个练了3年多了。哎
1: 呦，我想问问这姑娘翻有多重？
2: 翻，她现在是经过我们改良的，然后她现在大概是20斤左右。哎
0: 呦，她关键她20斤，她是这种不好控制，她在一个点上。
3: 20斤从地上啪踢起来，你那脑袋她还得顶着，
0: 太难了。
1: 20多斤，哎，
3: 对，
1: 要不要试试？啊，
3: 来，我先来20多斤，我先试试。
2: 老师，我可以教你一下我们入门的一个基本的动作，就是你拿掌根托着它，然后一个手呢，它是保护住一个杆，然后也能保持住一个平衡，两个手对称，然后都给它放进去之后
3: ，OK，
2: 然后就是旋转，然后向上，然后向上托起来，
3: okay.
2: 然后用你的一个虎掌位置，然后单手这样给它举起来。
3: 漂亮 ，OK， 明白了，来吧，
4: 好，
2: 老师你可以试试，
1: 姐你加油。
2: 先双手拿，老师你得抬头看着他。
3: 我跟你说啊，你看着他说是20多斤啊，但是真正你用手举起来，
2: 他就不
3: 再加上他，对，他就不只是20斤。
0: 肯定的。
2: 啊，对，老师你可以看着他，抬头看着，对，跟着他，对，没错。
3: 没见过这么笑话人的，这还好吧？
0: 我也想试试，我先试试，抱我一下啊！
5: 不止20斤，
0: 先试试。
5: 对，
0: 哎呦，我天哪！
3: 不止20斤啊！
2: 不是，你得抬头看着他的杆顶。对，
1: 我爬，我爬，
0: 不行，太难了，太难了。
1: 它不仅是承受的重量，它关键是要有技巧。
0: 是的，
1: 它的这个技巧还要顺着风势，顺着它的这个走向，
2: 对，是吧？没错，
1: 你得就是用巧劲儿。
2: 对，哦，
1: 所以它不仅是这个力量，它更是一种智慧。
0: 而且你们不知道吧？我们江琪妹妹是咱们这个吉尼斯世界纪录的保持者。哦，
1: 是怎样的一个记录？
2: 是将中翻，然后它围绕身体在30秒内转19圈就可以。
3: 大伙儿想不想看看他们现场挑战一下？咱们让他挑战。
1: 可以，好，非常棒，
3: 好，
1: 太棒了，
0: 太棒了，妹妹，
1: 就是今天在风这么大的情况下，而且场地这么有限的情况下，还转了这么多圈，真的给你点赞。你怎么会想到练这样一门绝技？
2: 因为它是一项非常古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我接触它之前，都是一些老手艺人他在传承它。然后我就想，我们作为新时代新青年嘛，就想以年轻人的力量去传承下来。
0: 真好说的，
1: 传承的意义就首先因为热爱，然后把这项古老的非遗技艺给传承下去。所以今天我们在舞台上能看到这么精彩的表现啊！谢谢。一边呢是千面皮影，
3: 没错，
1: 一边是千军中翻啊，哇，真的太难选了。所以接下来我们让观众投出您宝贵的一票，好不好？喜欢哪一组的表演，您就站在哪一组的后面。
3: 好，
0: 站我们这儿，
6: 站我们这儿，
3: 来，别，
6: 来，哇，谢谢老乡们，谢谢老师们。
1: 哇，现在结果已经显而易见了，那就是我们的千军中翻获胜，恭喜你们！
6: 谢谢老乡们。
7: 好了，各位，
2: 谢谢老乡们。
7: 刚刚呢，一个是千面之巧，一个是千军之重，非常的精彩。说实话，我们营口文旅呢也放大招，给你们带来了我们原创的大礼包，伴行海湾的朋友们。那么营口文旅呢，为大家打造了165公里的最美西海岸，在北海公园可以看到18亿年的海蚀地貌，到了狮岩岛白沙湾可以领略我们的最。

0: 美海湾，就在今天，在我们的山海广场登上我们的观景台，可以欣赏万顷的碧波，营口山海情，欢乐海岸行。所以我在营口欢迎大家来做客，就在今天把大礼包送给你们，恭喜恭喜你们。
1: 好，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2: 谢谢，
3: 一边是千面皮影，一边是千军中帆，那这些好东西和好手艺，我们的志林驿站都会轻轻松松地带到您的身边。如果说你身怀绝技，才华横溢，那不妨呢就把你的简历发送至以下邮箱，我们期待着您的参与。
4: 哇，好像哦，
3: 好热闹，去看一看。哇，你们怎么这么热闹，看什么呢？哇，这居然还是在树叶上刻的一路欢歌。
5: 没错，
6: 老师好，我们是盖州民间剪纸代表性传承人，我是赵聪卓。
7: 每一个纹理都做得非常好。
3: 对，
5: 你看，包括旁边的修饰小麦、玉米，还有音符，哎呦。哇，
3: 它旁边还有小叶子，
5: 好细致。
3: 这真的就是普通的叶子吗？
6: 是的，是的。就今天早晨看到咱们市集大门，我们就用树叶这样剪刻。
3: 我们拿走了啊，再见。
5: 哎，你别拿走啊！哎，这不这还有吗？
6: 这是我们刚刚做的染色套色的剪纸。哦，
3: 什么叫套色剪纸啊？
6: 就是我们用不同颜色的纸剪刻完以后，把它套在一起。哦，
3: 它双层的。
6: 对，下面这一层呢，它是白色的宣纸，剪刻完以后在上面染色的。上面这一层是泥金宣纸，剪刻完以后我们粘在一起的。
3: 所以它有镂空立体感，对吗？
5: 你看这个上面它是有莲花有鱼，我要没猜错，这幅画应该叫年年有鱼，
6: 对，是的，是的。
3: 在阳光下还熠熠生辉，您能看得出来这真的是剪纸吗？
6: 还有我们的玲玲老师，她身上这幅剪纸作品，
7: 剪纸吗？
6: 是丝帛剪纸，我们设计的叫凤戏牡丹，然后用丝帛材质，我们自己研发的一个材料，然后剪刻出来的，粘在上面。
7: 所以你说我是不是觉得它像绸缎？
3: 像说对了，是的，是的，真正是把剪纸艺术穿在了身上。
6: 是的，是的。
5: 就您这个技术，您平时收徒弟吗？
6: 啊，有啊，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我们村子里只有两位老人会剪纸，一个79岁，一个86岁。但是现在我们村子已经是远近闻名的工匠村。有30多户剪纸的老百姓，那有的呢是在家里做，有的是在我们这个镇子里啊，包括周围的村子里，我们会把他们的作品，如果是成型的话，够标准的话，就会收购回来。我们现在累计培训有2959人就业创业了啊，所以他们做剪纸不仅是做这种传统的剪纸，还可以做这种创新的树叶式的剪纸，丝帛呀，在上面做剪纸，
3: 万物皆可剪纸，
6: 对，万物皆可剪。
3: 不仅传承了这项非遗技，而且它带动了不同的村子、不同地方的村民们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啊！
6: 对，欢迎您到我们村子里来，
7: 有机会一定去。
5: 其实就像梁老师刚才说的，就是我们现在不仅仅是一门剪纸艺术，其实是以刀为笔，带动着大伙把日子过得更好。
7: 对，郭老师，这就是您请来的老师。
5: 这都不算啥。这只是皮毛，我们还有杀手锏呢，没亮出来呢，
3: 还有绝活呢。哎，
6: 今天就用我的剪纸把它请出来，我的搭档，
3: 拿着双卡录音机

0: 太厉害了，
1: 太帅了。
2: 我特别想问您，是专业的舞蹈演员还是业余的？
3: 我也属于业余吧，啊，就是从小就爱好，就是。
2: 哇，您本职工作是做什么的？
3: 农民，我是河北雄安新区的啊，南界头村的。
2: 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跳霹雳舞的？嗯，
3: 可以说是从小时候就喜欢吧。
4: 不是，那您在村里天天种地那么忙，
3: 对呀，
4: 怎么还能想起来要
2: 跳霹雳舞呢？
3: 忙里偷闲，就是有时间的时候就练会儿。开始的时候吧，人们也是觉得好像那一天瞎蹦的。说实话，他们也很多人跟我学，挺喜欢的都。主要是随着年龄吧，觉得也需要锻炼锻炼。首先跳舞吧，觉得越来越结实啊，身体吧，哎呀，越来越灵活，心态还好，所以越来越爱跳了。
2: 您这霹雳舞您都说简单，但是我们看上去一点儿都不简单
3: 啊。
2: 能让我们尝试几个动作吗？
3: 可以啊，来个擦玻璃吧。咱们应该每个人都在家里干过家务的，就跟真擦玻璃一样，前面有块玻璃，咋伸出哪只手都行，摁着它就这么擦，蹭两下，上擦擦，下擦擦，会了吧？啊，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
2: 原来我擦玻璃是在这儿学会的。
3: 两只手按在中间，别动了，来转，蹲下，向右，向上，向左，下来转个圈圈，看。会了吧？
2: 哇，老师您这像擦玻璃，我觉得我像爬墙头没爬明白。
3: 这是一个手臂的波浪，也叫手臂传电。
2: 这怎么传过去啊？
5: 我们这属于都是没插上电的。
3: 指头，
4: 这可太难了。
3: 腕儿、肘、肩，你就挨着个人，哎，过来了吧？传过来了吧？
4: 老师一整就像触电，咱们一整像抽筋儿。
2: 我觉得我像在跳海草舞，像一株海草，海草，海草。
4: 其实我们大姐还有个更绝的绝活没给你们亮呢。
5: 是吗？
2: 还有呢？
4: 给他们再来一段。

0: 霹雳姐太霹雳了，真的不由自主的就喊您霹雳姐了。
1: 快讲快讲快讲！
0: 葱卓的剪纸它是活在纸上，而霹雳姐的舞蹈是活在身上，真的是强强联合，让我们看到了非遗的活化。哇！
2: 先别着急下定论。
1: 看完了我展示的，你们还敢亮相啊？
0: 我觉得您的是这个，但我们有一个这个，
2: 咱看看。哇，哎呦，
1: 您大姐，您这是在画画是吗？啊，
0: 三位好，我这门手艺呢是烙画，
1: 所以它是用蜡笔烙出来的。
2: 你们没发现有特别的东西吗？ 我看见我自己了，哎呦，
1: 这不是我吗？对呀。
2: 哇，这个人怎么这么像我呀？这个呀，哇，太像了！
1: 因为你很漂亮。哦，谢谢，我太喜欢了，可以送给我吗？可以。哇，太感谢了！您什么时候发现我们的？怎么抓到我们的特点的？从你们一进市集的时候，我就注意到你们三个了。你们三个呀。 一个爱笑，一个会捧，一个特别皮。太像我们三个了，真的就是我们三个，连人物性格特点都抓到了。
0: 只能说是观察太细致了。
2: 所以我说我们在看风景，但是我们也成为别人眼中的风景。谢谢您这份独具匠心的礼物。
1: 那给大伙介绍介绍吧，咱这个烙花呢，古时候呢称为火针刺绣，又叫烫画，是用撇气。 加热之后，在木板上或者宣纸上，通过不同的温度，用手的技巧来控制它的深浅程度，会烫出来黑、棕、茶、黄、白五种色调，用这五种色调来表现我们的烙画。哦，
2: 所以它全部是靠笔尖的温度来烙出整个的层次，
1: 主要靠手的轻重来控制，
2: 所有的颜料全部都在这个烙的烙笔尖。对。
0: 这是飞龙出云海哈，就像是这个龙真的从云当中出来一样。看这个猴子抱着小猴，看这个是那个棕毛茸茸的小熊猫，
2: 真是高手在民间啊！
1: 这不算什么，我们李老师还有更绝的呢。
0: 还有更绝的？
1: 你别为了跟我较劲，你给人李老师出难题。
0: 李老师展示给他们。
1: 木板上烙画呢是基础，我们学会了基础之后呢，我们要把它展示在宣纸上。
2: 大家知道吗？宣纸的厚度只有0.1毫米，
1: 给大家看看。我现在简单的给大家画一个荷花吧。
2: 李老师，这个笔的温度有多少度啊？嗯，大概几百度吧。哇，几百度的高温要温控很好，在这个指尖上落下来的时候，要把温控把握好。
0: 稍微一不留神，这个宣纸就破了。
2: 它就烧破洞了。这得多么轻柔啊！这不是一朝一夕就能练就的。
0: 所以我说它是绝活呢。
2: 太绝了。

0: 漂亮！哇，出淤泥而不染的莲花就出来了。哇，真的都太棒了！一个剪纸，一个烙画，一个是以刀为笔的，另一个呢是以火为墨，特殊的笔墨，也把我们美好的瞬间记录下来了。这也是咱们中式美学的极致浪漫。但是怎么办呢？我们的观众还是要投票的。
1: 大家喜欢哪一队，就用你们的实际行动来表达对他们的支持，站在他们的身后，好不好？来投出大家宝贵的一票。
2: 我们这里，我们这里。
3: 到后边也可以来我们这儿啊，欢迎欢迎啊，欢迎啊！
2: 谢谢乡亲们，站我们这边晚上最后都领个画啊，
3: 每人一幅剪纸啊，
2: 一幅啊，
1: 都是美人。
2: 我们这儿也有画，我们这儿也有画。
4: 哇，现在投票结果已经是非常的显而易见了，大家看一下啊，明显又是一缠组获得了胜利。哇，感谢感谢乡亲们，感谢。这是我们营口的陈氏面塑，和剪纸烙画一样，都有百余年的代代相传，靠的就是不断融入当下的新元素、新内涵，创造出老百姓喜欢的作品。
0: 要活就得跟得上时代，送给今天更受欢迎的烙画这一边。
5: 谢谢谢谢，
0: 今天来到营口啊，真的是像在全国的非遗版图上走了一圈。一双手，它可以控制出木偶的灵活，也能够带动山羊的跳动。一把剪刀可以剪出世间万物，一只烙笔可以烙出山河。哎，更绝的是竹子可以天上飞，可以水上漂。足不出摊，让我们看遍了
6: 全国的非遗啊！咱们这些手艺，它不是摆在玻璃罩里的老古董，它还在和咱们今天的生活、今天的潮流对话。
7: 我们今天看的不仅仅是热闹，更是碰撞，还是交流。一代代人把他们的情感、把他们的审美融进了我们的非遗里面，让他们长出了新枝。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
6: 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 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 CCTV
12: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温度，生活有态度。一路欢歌是由志林驿站独家冠名播出，关注志林驿站，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非遗记忆既有来处又有去处，从人民群众当中生长出来，在群众当中传播开来，在一次一次的创新当中活出了今天的样子。

上课跳舞轮番来，杂技魔术不一样，绝技绝活真的牛，非遗民俗你最棒，高手可以亮绝活，整个随便唱起来，整个随便唱起来，没人能抬手功夫，臀舞集体跳起来，乡村舞出

岁月千年，以农为本的中国，总有一些人心系万家，默默耕耘；总有一些人用智慧和汗水书写了三农传奇。

0: 是一种温暖而深沉的存在。它遇热生香，能煎能炒，既能包容东西南北的风味，也调和着千家万户的日常。那一抹金黄是许多菜肴里看不见的灵魂。
1: 把菜籽油炸出的东西那香得很，
2: 第一个颜色好，第二个那个回味好，闻到菜籽油的香味，让我们有一种想家的感觉。
0: 2025年的数据显示，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菜籽油消费国。油瓶子的背后映射着一株看似寻常的作物，油菜。从让百姓吃上油，到吃上好油，再到吃上健康的油，循着这缕绵延的油香，我们寻访到一位将一生交付给大地与油菜的老人——傅廷栋。在华中农业大学的校园里，一条路有着一个特别的名字，玻璃马路。这条路静静延伸，通往一个让中国油菜挺直腰杆的世界性发现。
3: 这玻璃马的最早的记录，1972年3月20号最原始的一本。
4: 就在玻璃马这个品种，我发现国际上第一个用家底的油菜雄性哺乳叫玻璃马。
0: 新中国成立初期，食用油是定量供应的稀缺品，一张薄薄的油票承载着一个家庭对油脂的渴望，吃上油是百姓最朴素的愿望。
4: 发油票，全年人平2.4公斤，一天呢是6.6克，没得油啊。
0: 生长于广东乡村的傅廷栋对饥饿并不陌生，但饥馑未能困住少年心中早已萌发的梦想。
4: 就想当个文学家。
0: 初中时，傅廷栋就已展露写作才华。
4: 作文比赛年级第三名。
0: 然而，命运似乎总是阴差阳错。
4: 初中毕业之后，当时呢想考师范，因为有助手金呢，事实上还是相当文学家。走路走到罗定，出个通知，改期考试改期，结果考成就在我们的镇上一个农校。那算了，我们不考别的，考农校吧。
0: 农校毕业后，傅廷栋被分配到中山县农技站，扎根乡土，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
4: 那小啊，农民都叫我同志仔。
0: 1955年，一场罕见的虫灾席卷了中山县，几分钟前还葱绿的稻田，转瞬只留下一片光秃的茎杆。灾痕之下，被啃噬的不仅是庄稼，更是农民一年的生机与指望。
4: 我看那个农民啊，坐到田头啊，流眼泪。我就跟着我们作为技术员，不能同农民解决问题，我们跟着很内疚。很多农民需要我们，农业需要我们，因此我原来想当作家的就没有了，就继续学农。一读大学了就学农，一生一学农。因此我考大学的时候就没有填补其他，就是农学。
0: 1956年，傅廷栋考入华中农学院，之后又攻读研究生，专攻油菜育种。求学途中，中国油菜与发达国家在产量上的悬殊差距日益清晰地横亘在他眼前。
4: 50-60年代的时候啊，我们中国的油菜是3000万亩，平均产量就40公斤左右一亩的。我当时搞油菜就跟着只有30-40公斤的产量，被国外差一大截，所以就跟着的，就积极

0: 这怎么提高油菜的产量是至关重要的。
1: 过去因为那个没有油吃啊，那你炒菜把那个锅铲子或者刷子刷一刷是光的，起到一个不粘锅的效果。那个时候的油确实是一个，应该说是个奢侈品。
0: 怎么提高油菜产量？最好的办法就搞杂种，产量高啊，各方面都很好。杂种驴和马杂交骡子是吧，都是动物利用杂种优势，植物利用杂种是一样的。原先也搞水稻的杂种优势也有前景，我跟我这个油菜肯定可以一个胜利，我就很顽强。
2: 1965年，作为国家培养的首批油菜育种研究生，傅廷栋深知破局的关键在于提高产量，必须走杂种优势利用之路。然而油菜雌雄同花的特性如同大自然设下了一道精密锁扣，让杂交育种举步维艰。
0: 因为那个油菜啊，它雌雄是同花的，中间那个雌蕊旁边有六个雄蕊，那配杂种怎么配啊？没有办法配，因为它一开花的自己就授粉了，那别的花粉传过来很难收到大量的杂交种子，必须要找这个母油菜。就是母油菜什么意思？它雌蕊是正常的，雄蕊呢是退化没有花粉的。
2: 这株理想的母油菜是全世界育种家梦寐以求的钥匙。傅廷栋立下决心，一定要找到它。此后的4-5年，他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的油菜田，俯身检视过百万朵花，却始终未见踪影。大地或许从不辜负最执着的叩问。
0: 我在72年的时候呢，3月20号，在我们学校这个志愿铺里边，我吃了早饭，就下去看。我一个人说，一个个品种找，哎，找到这里，我感到很奇怪的，这个雄性不育，一看就没得雄花，当时心情很高兴。再看一株两株，一共有10几株，所以我就高兴是高兴，但是呢很担心能不能用，必须要有长期的研究。研究我就当时就偷了几十个袋子。
2: 这一刻，不仅撬动了中国油菜产量的闸门，也为世界杂交油菜育种注入了决定性的中国力量。自1976年起，以傅廷栋发现的玻璃马不育系为基础，一系列高产杂交油菜新品种相继育成。这一材料被证实为世界上首个有食用价值的油菜雄性不育类型，被国际上尊称为富士玻璃马。以此培育的品种在全国大面积推广，到上世纪90年代末，我国油菜籽总产量跃居世界第一，占全球1/3以上，缺油的时代就此终结。
3: 很干净啊。
2: 在国际杂交油菜应用的头10年里，大多数国外品种都流淌着富士玻璃马的基因。傅廷栋献给世界的不只是一份珍贵的资源，更是一把真正能打开田间丰收之门的金钥匙。1991年，在加拿大举行的第8届国际油菜大会上，象征最高荣誉的杰出科学家奖章首次颁给了一位亚洲科学家。大会主席坦言，傅廷栋教授的发现为油菜利用杂种优势铺平了道路，欧洲人毫无保留地将这归功于中国人。
4: 然后这些不育的材料传到西方国家，那么被全世界采用，那么这是全世界的做油菜领域的对它的一种的承认。
5: 肥料在中国成。

0: 农，科技兴农，万物图中生，土壤好，作物才好，乐中千金方，从根源守护土壤和作物的健康。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1: 罗布泊高品质，让种植更科学，为丰收添助力。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3: 进入上世纪90年代，中国油菜籽平均亩产突破150公斤，迈入世界先进行列。然而，随着生活水平提升和健康意识觉醒，传统菜籽油气味重、油烟大、高芥酸等问题开始让消费者望而却步。
4: 我手里面拿的是芥酸加工的一个产品，它不容易被人体吸收，很容易引起很多的心血管的疾病。
3: 而如果用高硫苷含量的菜籽饼喂牲畜，会降低它们的免疫力。
5: 当时我们跟着很做这件事情，这就是有玩意是我们搞油料作物的必须要改良这个形式。我们的品质改上去了，对我们农业的发展，对人民的健康至关重要。国际竞争力加大。
3: 国际优质菜籽油的标准是双低，低芥酸，低硫苷。当时国际限定的芥酸含量需低于2%，而我国传统品种的含量高达40%左右。这20倍的差距像一道鸿沟，将中国菜籽油隔在国际优质油料的大门之外。傅廷栋明白，品质的短板关乎产业未来，更关乎国家粮油安全的长远布局。中国油菜必须完成从量到质的跨越。但在上世纪80年代，育种手段相对滞后，要同时攻克低芥酸与低硫苷两大难关，谈何容易？条件的简陋反而磨砺出思维的锋刃。历经10余载寒暑，在对不良基因做减法与优良性状重组的漫长跋涉后，1994年，傅廷栋团队成功培育出我国首个双低油菜杂交种，将芥酸含量降至1%以下，硫苷含量远低于国际标准，被誉为东方橄榄油。这标志着中国菜籽油完成了质的涅槃，不仅提升了国际竞争力，更引领亿万国人走上了吃好油的健康时代。
6: 我家里都是洗的菜籽油，
7: 它是酸低的，它是成样的炒得好，也好看。
6: 这也是高手的原因之一吧。
3: 在夫人李纯眼中，傅院士与油菜相伴的时光远多于与他相守的日子。
7: 他的学生都晓得，他不管家的，只想油菜这个事。你说什么？你炒吗？你炒，你炒。你说他犯了什么错？离开了我傅老师，生活在将来不能知道。
8: 单身汉子还没来出差，还没来出差，没有事。
9: 三位。

0: 现在想我干嘛？
1: 找不到我，到办公室去。
0: 还在油菜楼啊？还有事啊？
2: 如今，双堤油菜已在全国累计推广约20亿亩，菜籽油正在成为超市货架上的新宠。回望双堤育种攻关，我国起步虽晚，却在短短十几年内实现了从跟跑到并跑的跨越。在很多同事看来，团队的高效离不开不停动脑中强大的逻辑推演与预见力，这一点从他善下盲棋便可窥见。今天难得闲暇，87岁的育种学家向我们展示了何为胸有丘壑。
3: 不不不，那不行，不能吃。
4: 不能吃
3: 吗？他哪里有个泡在哪里？
1: 是啊，我吃他泡儿打过来，不将我的锯吃了。
5: 对对对，刚才这个
6: 回去，
5: 回去，
6: 这
5: 个回去。现在该我走，现在该我走。那我的锯一进一，
1: 锯进一啊。
5: 啊。
1: 锯一进一晃得出来是吧？
5: 好。
6: 他出来了，
4: 出来了。
3: 我的泡。八平平五
6: 平五是吧？
1: 将军，
7: 将军呢？
5: 哦，
3: 两个炮完了，没有输了，输了，输了，
8: 太厉害了！
7: 现在哪有人输的这么快的？
9: 70年代末80年代，那个时候的育种嘛，主要还是手段相对来说还比较落后，计算机系统应用的还是很少，单纯的依靠笔记啊，那可能他一上午。别人看100个材料，他可能都能看更多的材料，能够很有效率的把这个好的材料鉴定出来。他把它结合到双堤上面来以后，然后就很快的取得成功。
10: 到郭老师那里，你不要录音吗
11: ？Incoming message。
12: 请空调门乘员，中国国际航空公司航班，同时也欢迎刚刚登机的。
13: 有两面有着翻译绿粉一下的绿，感觉。
2: 已是耄耋之年，傅廷栋的脚步仍未停歇。
1: 他讲不了什么东西。
6: 讲不起来。
2: 新疆拥有全国1/3的盐碱地，其中可改良的面积超过1亿亩。这一次。他的目光投向了这片广阔的沉睡之地，期待油菜作为先锋能唤醒荒滩，化为新的油仓。
14: 这个的就是盐碱的石头的，从1亩地的葫芦就收2瓢。
15: 哎呀，这就是个茧壳子啊，你可以非常尝试一下，特别咸，跟吃盐巴没有区别。含盐量说实话都可以开一个盐厂了。
2: 这一片地曾经连风都带着咸涩，如何利用并改良它，傅廷栋心中早有蓝图。2007年在江苏盐碱滩试种油菜的成功，让他坚信耐盐碱油菜不仅能在此生长，更能反哺土地，创造新的价值。
6: 是属于杂种的，
0: 几天就完了。
1: 说2007年我听这个，我就东南江苏的大丰种点油菜试试看。2008年。这个4月份，我跑去看看，哎呀，太高兴了！看到那个油菜呀、啊，种油菜结得很好。你过了我对油菜的认识，这不晓得油菜在改良盐碱有这么好的效果，我就很有信心。新疆呢，盐碱地的面积大，因此我的重点就放在新疆的这个岛内，要啃这个嫩骨头。
16: 因为现在对中国来讲，粮食是必须要保障的，他就想把油菜的种植区域往有盐碱地去转移，这样一来节约下的土地就可以用来生产粮食，所以就是作为他来讲，他是有一个很大的情怀的，这个情怀就是为国为民。
2: 如果成功唤醒上亿亩盐碱地，就意味着为国家开辟了一个巨大的油粮后备仓。为此，傅廷栋团队将新疆严酷的环境搬进了实验室。这 这里就是那盐碱油菜的终极考场，每一个水盆都是一片微缩的死亡之海，相当于20瓶矿泉水的水体中溶解着100克盐。
4: 这个盐有2两多。我们就是要在这样的条件下来筛选那盐碱的油菜。
2: 这是一场与盐碱长达9年的无声较量。2018年破晓时刻终于到来，华油杂158R等高耐盐碱油菜新品种问世，并在新疆奇台的中重度盐碱地上结出了实实在在的果实。
8: 那么去年是在奇台县这个华油杂158R实抽的测产呢，大概是158公斤左右，而且是中度的、中重度的这个盐碱地。
11: 我们都是不要耐盐碱的品种的，用油菜是翻就绿肥，这个可能有很大的变化，因为油剂这增加了，土壤结构也改了。
17: 这个盐碱地只要改良过来，它的产量比上面的地的产量还高，
11: 还高吧？
17: 哎，对，还高。
2: 通过耐盐碱油菜的生物脱盐，也成为降低土壤盐分的有效手段。
14: 现在我这个地成下油瓶子了，前三双的这个云菜落下的影子落下到我这个菜籽上，风一吹又破又刮好几里路。
2: 今天菜籽油已成为国产植物油的主力，从解决有没有到追求好不好，再到拓展生态效益，富廷洞将科研的疆域从田间产量不断推向国土潜能与生态安全的更深处。如今当金色的花海在更多土地上铺展，油菜在保障油瓶子安全的同时，也以它灿烂的色彩绘就出现代乡村的美丽画卷。
11: 人生一路天南路，岁岁沙洋，今有沙洋，大地黄花分外香。这是我的填的一首诗，几百万亩的油菜我感到特别开心。
16: 对于一个育种家来讲，经常下地是他养成的一种习惯，
11: 不是别人要我下田，而是我自己感到必下，必须下，不自己生个60天你都感觉不去看，放不下心的。
18: 老人家都80多岁了，还是那么的爱花，他的眼里他只有花，走到哪就是见到花，他就感觉他就走不动的那种样子。
19: 油菜花，在我心里的说，应该是最美之花。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1: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0: 朱世家，肥炼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1: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2: 科学教育

美好未来。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0: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1: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2: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海洋，人类所面对的最狂野的狩猎场。从新石器时代捡拾贝壳开始，漫长时光中，海岸边的人们探寻着与海洋相处的法则。追随潮水的节奏，我们从南向北逐浪而行，见证不同海域的人们以不同的方式接受着海洋的馈赠，将生猛海鲜驯化为一道道珍馐美馔。这是中国人同海洋写出的史诗，也是关于时间的故事。在我国南海的北部湾，三面环海的广西北海静卧其间，温润的亚热带季风带来丰饶的渔业滋养，孕育了数不清的虾贝鱼鲜。历经岁月淬炼，北海人将质朴食材化为牵动味蕾的万千鲜味，终成一段独一无二的海贝传奇。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合浦县七星村，除了一直在默默奉献的海洋卫士洪树林外，还有世世代代靠海

0: 百而生的村民。经过3个多月的漫长等待，渔民们终于再度扬帆起航，开启了新一轮的捕捞。经过了近1个小时的海上颠簸，陈成辉终于到达了这片理想的海域。淡咸水、冷热水交汇的地带，海水营养丰富，比较温暖，是各种鱼类生长的天堂。选好定位，投入渔网，陈成辉对第一网的收获充满期待。海上的天气阴晴不定，面对随时可能来临的气旋风暴，他们必须加快捕捞的进度。船舱里简单吃过午饭，船员们开始合力将渔网拉出水面。然而开渔之后的第一网却不尽如人意，大海塑造了陈成辉务实耐劳、勇于冒险的性格特点。他决定再行驶几十海里，去到更深的海域碰碰运气。千百年来，北海孕育的丰饶物产让合浦人世世代代在这片土地繁衍生息。几十千米外，陈成辉的妻子马清华在这片红树林里放养了数千只海鸭，为家里增加了一个收入来源。海鸭属杂食性，以小海鲜和谷物为食，在广袤的滩涂上嬉戏，因此蛋白质格外丰富。海鸭蛋更是凝聚了来自大海的营养。退潮后，马清华开始在浅海滩涂捡拾海鸭蛋。新鲜的海鸭蛋，蛋壳清透，个大圆润，色泽鲜亮，腌制咸鸭蛋再合适不过。草木灰倒入盆中，撒上粗粒的海盐，加水后用力搅拌成泥状，将海鸭蛋包裹其中。这种土法腌制的方法能够最大限度去除海鸭蛋的腥味，咸香倍增。但风味的形成至少要等半个多月。美味需要时间的酝酿，经过9个多小时的守候，在海上颠簸多时的渔民们终于有了收获。黄鱼、青虾等鱼获是海洋对这群勇士们的慷慨赠予。丈夫平安归来，马清华心里悬着的石头终于落了地。她决定做一顿丰盛的晚餐犒劳丈夫。充分腌制的海鸭蛋已被海盐尽数的渗透，煮一锅粥，放入新鲜捕捞结实的青虾，特色的海鲜文化和粤菜的深刻影响，使得北海人讲究清中求鲜，淡中取味。青虾软中带脆，下肚十分爽口，白菜、鱼蒙、咸鸭蛋等作为配菜。腌制后的海鸭蛋，蛋黄松、沙、油，蛋白细嫩如羊脂，这是马清华在平淡生活里给家人营造的丰盛和细致。像陈成辉的妻子一样，养殖海鸭的渔民在当地不在少数。几十年来，七星村人经历过鱼群减少、海鸭滞销、 不乏艰难的时候。也许人生际遇比大海还要变幻莫测，但他们早已接受，潮涨潮落，每日的辛苦劳作，使得他们倍加珍惜平常日子里的那份欢喜。城市还未完全苏醒的时候，北海的侨港鱼市已经进入了它一天中最繁忙的时刻。随着北海海域的开捕，一船船鱼货回到内港，船员们迅速卸货，等待已久的商贩一拥而上，挑选心仪的海鲜，再通过现代物流源源不断地输送给全国各地。侨港鱼市是北海有名的海鲜交易市场，水产区五光十色，要买现捞现卖的海鲜一定要赶早来到码头。这是孙佳丽和母亲离开码头生活之后依然延续的购买习惯。相比起码头售卖的奇珍异货，母亲更专注于质朴的日常口味。北美的海鲜正准备迎接周末家宴的料理，母亲做的一手好菜是家里的大厨，无论什么海鲜在她手里都能幻化出美妙的味道。井下包成虾仁，用刀拍打至泥状，放少许盐，搅拌至不松散，捏为丸状，塞入蛋黄泥。青虾泥把海鸭蛋蛋黄泥包裹住，这是自创的吃法。鲜嫩的海鸭蛋虾丸与豆腐块一起炖煮，在软糯豆腐的衬托下，海鸭蛋虾丸更显筋道。油脂渗入，将汤底染为温暖的橘红色。待海鸭蛋虾丸逐渐定型，变得甘甜脆美时，起锅。
1: 妈，过来我帮你哦。
2: 好。
0: 裁剪好的腐皮呈正方形，放入青虾颗粒和细碎的海鸭蛋蛋黄，加葱花调味，包裹紧实，放入锅中油炸，香气四散而出。

0: 豆腐包和腐皮卷上桌，咸香味弥漫，爽脆带有韧劲的海鸭蛋虾丸，入口一咬，蛋黄润润的油脂流下，虾肉的干鲜钻进每一个齿缝。对于在外打拼多年的孙佳丽而言，家乡就是家人围坐在一起的形状。
1: 小时候呢，就父母给我们做的吃呢，这一个呢，就虾丸啊，虾饼啊，还有呢虾卷的这些食物给我们。那现在的话，父母也慢慢也老了，基本上呢就也不太做饭。如果姐姐一回家的话呢，做着呢就妈妈喜欢吃的，因为小时候她认为这一些最好的，所以她这样做给我们吃。那现在我们的话呢，也把这些呢就玩滑类的做给父母吃。
0: 码头的生活和父母的关爱，造就了内在柔软的海鲜玩滑。掌握时代机遇和崭新的技术，使得美食的延续有了更多可能。如果说北海的故事是关于海岸边温暖的人情，那么向东北而行，在福建福州，海洋则展现出它更为狂野和慷慨的一面。当地人勤劳的祖先用山珍海味搭建起了闽菜最初的活动舞台，也养成了福州人追求本味、逐仙而食的舌尖偏好。入秋之后，天气转凉，但随着海水温度的下降，此时正是海蛎收获的最佳时节。为了第一时间尝到这一口鲜，一大清早，陈丽便来到老友龙哥的海蛎养殖基地。
2: 好久不见，
3: 好久不见，好久。
2: 今天海蛎怎么样？
3: 今天海蛎还可以啊。
2: 那走，我们去看看去。
3: 那我们就开船出去看一下。
2: OK，
3: 好。
0: 交通不便的年代，福州人的祖先面临着山多田少、到货粮食不足的困境，选择了踏浪为路，为生存一搏。海域之上，整齐排列的浮筒构建起蛎农领地的坐标轴。凭借着十几年来与海风缠斗所积累的经验，龙哥的蛎田已在这片海域越扩越大。浪涌滔滔，无数次对大海的探索中，如今福建人已依着潮汐的起落，寻找到了靠海为生的法则。
2: 小心点，来，
4: 来，一、二、三，给
0: 你，一、二、三。打捞海蛎是绝对的体力活，海蛎壳绑于粗绳，吊养至水下一米处，以便可以最好地吸收到阳光和水分。7到8个月的生长周期，标准化的操作流程和人力的悉心养护，是海蛎进化的路标，指引着它们通向完美风味的终点。海蛎，福州人餐桌上的常客。新鲜打捞的海蛎，以价格的廉、味道的鲜、腥咸肥甘的滋味，占据着福州人的味蕾。
3: 蛋香，
5: 这么说，这个拿来煎海蛎煎，一级棒。
0: 迎着海风辛苦劳作，这种彪悍的吃法为蛎农所带来的畅快与幸福已不言而喻。
2: 小心啊！哎，
3: 慢一点，慢一点。
0: 满载而归，将船上的海蛎装上货车。陈丽脚步停歇，要立刻返回渔村。村里还另有一群人翘首以待着这一场丰收。坐落在海边的小小渔村，一个个由村中渔家大妈组成的据点，随着海蛎卸下，已开始了分拣海蛎的工作。撬海蛎，这一项虽简单却耗时的劳作，赋予了村落中年长妇女们一种全新的生活节奏。 随着刀尖一搭一翘，手腕一转一抠，在闲话家常间就可以顺便赚得一份额外的收入。巷子里因海蛎交织起的生活景观仍在火热上演，而龙哥家中，龙嫂正准备为今日难得的小聚烧制一桌简单的海蛎宴。烹制海蛎之道，龙嫂甚是熟悉。海蛎在她手下可以通过不同做法演绎成舌尖上最为鲜美的交响，灶火升腾，一道特别的美食即将登场。海蛎煎，一代代福州人的成长记忆。这道菜食材易获，做法简单，曾是饥荒年代里渔民们的应急口粮。如今的生活虽已富足，这道特别的菜肴仍包揽下了无数福州人

0: 怨恋的味道。渔村小院里，海蛎、鸡蛋、红薯粉，铁三角的组合可以和家中的任意食材搭配煎制，烹出美味。但在福州市区，随着饮食风尚的流变，作为家常菜的海蛎煎呈现出了更具匠心的一面。海蛎肉、青蒜苗、胡萝卜丝、马蹄丁、红薯粉，食材的排列组合为海蛎煎提供了更加鲜活的色彩和丰富的口感。灶台开火，煎锅下油，油温热到刚好，便是海蛎煎下锅之时。在煎锅中将食材推摊均匀，随着火力的凝聚，此时香味已开始向外扩散。蛋液打散，绕圈淋入，鸡蛋的香味恰到好处地衬托出海蛎的鲜，利用一层好看的金黄圆满着海蛎煎出锅前最后的造型。简短的几分钟，食材之间完成着旋律的对位，马蹄的爽脆，蒜苗的清香，薯粉的柔韧，煎蛋的香嫩，每一口都以脆嫩兼备的口感挑动着味蕾。沿着海岸线继续向北，在浙江温州的洞头，有一种鱼，它不仅仅是一道菜，更承载着一方水土的文化符号与几代人的情感记忆。郑祥武，土生土长的温州路西岛人。8年前，他和朋友一起投身大黄鱼养殖事业。无黄鱼不成席。日常餐桌，逢年过节，宴饮聚会，大黄鱼的身影几乎无处不在。在温州，它不仅仅是一味食材，更是一个符号。现在郑祥武的深海渔场已经发展成了智慧渔场。
1: 我现在看到的就是14监控，台风聚集，我们人不要出去，很安全，在这里就能看得到。
0: 路西岛海域的水质优良，流急浪大，水温适宜，非常适合大黄鱼的生长。而现代化的智慧海洋渔场采用的是抗风浪技术，使得大黄鱼的生长环境逐渐回归自然状态，可以尽情撒欢。大黄鱼与一般鱼类不同，对声响极其敏感。捕捞时，渔民会利用木棍敲击网箱，发出声响。大黄鱼听到声音后，会迅速游向另一边，从而方便捕捞。
1: 它会发出一种声音。
0: 大黄鱼属硬骨鱼纲，食手鱼科，而多数食手鱼都能利用鱼鳔发声，在交配产卵或者受到威胁时，它们就会发出明显的咕咕叫声。通过头部的两颗耳石，咕咕声可以迅速吸引同伴，这是大自然赋予它们的生存智慧。露西深海的黄鱼品质极佳，口感鲜美，只需最简单的家常烹饪，就可以成就一道鲜嫩美味的海鲜大餐。从前，一般的渔民捕到黄鱼都舍不得吃，而是拿去卖钱补贴家用。从小对黄鱼的渴望，是促使郑祥武投身黄鱼养殖的根本动力。
2: 老朱，提个沙地不要走去。
0: 邻居家的叔叔看着郑祥武从小长大，现在自己的渔业做大， 他就时不时地送鱼给乡亲们，有空的时候也亲自下厨做一顿饭，和老人们边吃边聊家常。渔村人善良淳朴，四邻五舍都像亲人一般。凌晨四点，一天中最紧张的时刻到来了。郑祥武坐船出发，和渔民大叔一起捕捞大黄鱼。大黄鱼通体金黄，仿佛身披黄金甲，尤其是顺着光线散发出金光的模样，显得尤其珍贵。而大黄鱼体内分泌出的金黄色素，在白天遇到紫外线和强光照射，也会立刻褪为银白色。因此，要想保持住大黄鱼的金黄色，捕捞就必须要在黑暗的环境下进行。
1: 哇，很多！
0: 这是丰收的时刻，大伙都很兴奋，一条一条挑选足斤足两的大黄鱼，然后迅速将它们放进黑色的桶中，再用棉被捂上。只有在不见光的情况下，它们才能保持金黄的色泽。

0: 叶开是郑祥武的老朋友，曾经是一名厨师。虽然现在开了民宿，但他的业余爱好仍是钻研开发新菜品。今天他要去挑选大黄鱼，尝试制作一道现在几近失传的温州传统名菜马铃黄鱼，招待远道而来的客人。
1: 这是给你做的那个虾仁紫菜丸。
2: 好，这么客气啊。好，谢谢哦。
1: 刚做的，等一下回去煎一下。
2: 好的。
0: 作为东海名产，大黄鱼不仅是温州人引以为豪的珍馐美味，也是我国的主要经济鱼类之一，素有水中黄金的美誉。
3: 看吧，行多好啊。
0: 对于食客而言，挑选一条让自己心满意足的大黄鱼并非易事，但这对叶开来说可谓小菜一碟。
3: 看到颜色它看是金黄色的话，基本上都是半夜去捕捞的。鱼鳃是那个鲜红的，鱼鳍是完整的，然后鱼身是修长的，那么就代表这条黄鱼是一级品。对，体型好。
2: 体型很
3: 哎，我先走了啊。
2: 好好好，

0: 马铃黄鱼因为制作工艺繁复，现在很多海鲜馆子已经不做了。但在20世纪50-60年代，这道菜却是人们下馆子时必点的压轴大餐。黄鱼改刀切成肉丁，鱼肉细腻的肌底清晰可见。荸荠碎、胡萝卜丁、小葱姜蒜碎、洋葱丁，再加蛋清和其他调料搅拌均匀备用。接下来是重点，这种名为网油的物质，其实是猪大肠肠膜上堆积的脂肪，藏着马铃黄鱼味道奇绝的秘密。猪网油切成长方形，抹上鸡蛋黄调和的淀粉糊，放上馅料，卷成圆柱形，再用细麻绳间隔扎成马铃薯形状，裹上干淀粉后下锅油炸。
1: 一定要注意油温，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低的容易散，高的容易焦，太高了又容易外焦不熟，所以说这个都是很关键的。

外表酥脆，颜色金黄。叶开的创新看起来很成功，

由于江鲜海鲜异常丰富，温州人的饮食素来以清淡为主，追求食材原本的鲜味。

0: 侯三虎带着儿子来到码头，开始整修自家的渔船，准备下午出海捕捞梭子蟹。父子俩分工明确，老爸手巧，鼓捣船上的机器网具，儿子洪亮心细，负责为船重新上漆。
1: 红红火火嘛，刷个红的，今年都会有个好运，做个好运。
0: 对于渔船两边的眼睛，洪亮涂得格外仔细。这里的船无论大小，都镶嵌有一双乌黑而灵动的船眼睛。为什么要给渔船装上眼睛？在当地有一个美丽的传说。
2: 两只眼睛，一只眼睛是朝上看的，是看天象的，是看你的气候这些的好不好；一只眼睛是朝下看的，是看鱼群这些在哪里，也就是象征着丰收、平安，还有说是渔民的勇敢的这些特质。
0: 吃过午饭，海水已经涨潮，父子俩正在准备蟹笼，这是出海捕捞梭子蟹必用的装备。梭子蟹头部和胸部呈菱形，肉质鲜嫩，滋味鲜甜。梭子蟹常生活于水深10米到30米的泥沙质海底，很难人工养殖。开鱼季正是捕捞梭子蟹最好的时节。
2: 我们用的清沾鱼，平常也用新鲜的，因为这个不是休渔期刚过，现在买不到新鲜的，得等过一段时间才有新鲜的。
0: 桶状的笼子中，红色的小筐装有小鱼虾等饵料，都是梭子蟹喜欢的食物，也是吸引它们进笼的关键。
3: 直接从那儿飞下来，
2: 然后飞到你头上，
3: 飞海里我不管。
0: 圆圆一边用手机拍摄，一边和丈夫开着玩笑。作为北方人，每次出海对她来说都是难得的经历，她想记录下一切，制作短视频向外传播。
3: 3、2、1，
2: 我出海了，我正要夺回属于我的东西。

0: 今天天气不错，小两口的心情也很愉快。洪亮第一次独自放谢龙，心里多少有些忐忑，但仍尽量配合妻子的拍摄。投放谢龙靠的不是力气大，经验和技巧是成为一个合格渔民的航标。老爸希望儿子能尽快上道。
1: 我们呢出海的时候呢，肯定有一个目标的，反正是一座山对面的岛，比如说我们先看准那个位置，我们把这个锚下去，那个锚呢大概重量有50斤左右，如果有雾的话，我们有指南针的，它是北纬东经是多少度，大概航行多少时间，航速是多少，会正好差不多距离会到这个地方。下浮标时候，我们是跟着水流风向，你如果不是随着水流垂直走的话呢，它会容易缠住咱们船底下的螺旋桨。
2: 这个是哪个的呢？这个上面是吧？
0: 如果说要找到蟹龙大致位置，只能凭经验

0: 那么要确定蟹笼的准确位置，还得靠眼力去寻找浮标。浮标是系在蟹笼上的标志物，尽管蟹笼在水下看起来都一样，但浮标在海面上的形状却各不相同，这是洞头渔民们最基本的默契。
1: 这个东西自家做，你看它是一样，但是每个人他们打的那个结不一样，他能认识自己浮标。
0: 捕蟹经验虽然重要，运气也不可或缺。对于今天投放的蟹笼收成究竟如何，谁也没有把握。
2: 海水为什么会长潮退潮呀？
3: 海水它是随着地球的转动，有东半球、西半球。
0: 劳累了一天，老侯最开心的事就是傍晚带着孙子在海边抓螃蟹。
3: 来了，在这里，兄弟，速度快快，抓螃蟹速度也快。啊，对，好，看看看看。
2: 螃蟹。
3: 好棒，棒。
0: 有时候他也给孙子讲讲年轻时的经历，尽享天伦之乐。
3: 赵先，你爷爷14岁的时候就开始捕鱼了，当船老大了。
2: 爷爷，你是在海边长大的吗？
3: 是了，我就在海边长大的。
0: 小孙子求知欲很强，总有问不完的问题，尽己所能地教孩子认识大海，认识渔船，让老侯非常有成就感。

0: 渔民的生活非常辛苦，凌晨四点，在许多人仍然熟睡的时候，老侯就带领儿子出海收龙了。
1: 经常遇到被水流冲走了，或者是被过往的大船那个螺旋桨不小心挂掉了，都会找不到。
0: 天色渐亮，老侯缓缓地操控船头的方向，仔细观察四周的海面。路过的几个浮标都不是自家的，儿子不免有些着急，但作为老渔民的老侯却是一脸淡定，一副尽在掌握的神情。经过一番寻找，终于找到了自家的浮标，儿子兴奋不已，老侯依然淡定，只是默默加大马力朝着浮标的方向驶去。

0: 第一个收上来的蟹笼是空的，大家不免有些失落。接二连三的空笼被捞了上来，看来这一次投放运气不佳。终于千呼万唤始出来，苏子蟹现身了，个大高鱼，肉厚味鲜，在温州人最爱吃的海鲜名单里，苏子蟹绝对能排上前三名。
1: 像这么大的小蟹我们就放生了，而且母的它那个肚子上都有籽儿，都有籽了。
0: 感恩大海，取之有度，爱护海洋永远是海边人遵从的第一法则。
2: 也可能是记忆有点生疏了，等再练一练。哎，

0: 生活就会好起来。没有听说过万事开头难，休息了三个月了，刚开海，开海了，重在参与。
1: 在海上讨生活，豁达是必备的品性，胸怀像大海一样宽阔，才能在未来的日子里有源源不断的收获。

0: 父子俩将船驶回港口，圆圆立刻开始了直播。
1: 我们每天早上都会出海，然后每天早上都会来这个码头给大家收海鲜的，喜欢什么跟我说就好了。
0: 丰收的渔民忙着分拣装筐，圆圆将第一现场纳入镜头。
1: 这个是石头蟹啊，
0: 希望网友们见证货真价实的新鲜。
1: 想吃梭子蟹的家人们来这边看一下，现在又有小渔船回来了。哇，这么多梭子蟹，现在正是吃梭子蟹的季节啊。
2: 一条做啊，
3: 一条做小蟹蟹啊。
0: 这两年，圆圆通过自己的努力，让越来越多的外地人吃上了洞头海鲜。
1: 好了，今天的直播到此结束了，大家再见。
0: 温州人掌握了一手烹饪海鲜的绝活，他们最喜欢的是冷鲜。温州方言喜欢用倒装，姜蟹生也是一个典型的倒装词汇，是生姜蟹的意思。既然是生蟹，鲜字当头，刚刚打捞上来的梭子蟹是不二之选。虽然下手略显生涩，圆圆一丝不苟的态度却十分难得。
1: 鲜活的梭子蟹，然后拿回来以后要冰冻两个小时。它冰冻了以后比较好脱壳，然后我们切它的时候它的肉不会流出来。
4: 圆圆，这两天素材倒好了，过来剪一下吧。
5: 正好螃蟹冰一下呗。
0: 趁着梭子蟹冰冻的时间，红两夫妻正商量如何制作开渔期的短视频。
4: 那今天开海属于是
5: 开海第一天，
4: 开生锈了三个月的老胳膊老腿终于能动了。
0: 相较于出海作业，这是难得的放松时刻。
4: 还有就是这两天的那个梗。
0: 圆圆是太原人，自从跟着丈夫来到温州后，在公公的引领和影响下，越来越喜爱海边的生活。
1: 当时也没有想过我会跨越1700多公里，然后从一个北方的城市嫁到一个小渔村里边。一开始也不是很适应的，然后慢慢就喜欢上了这里。

把冰冻好的梭子蟹洗净开壳，然后将其精准分解。至于它的味道，则取决于浸渍它的原料。几乎每个厨师都有自己的独家秘方。远远经过一番摆弄，带有北方印记的南方美味就隆重登场了。一家人其乐融融，享用着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0: 的欢喜。
1: 昨天我爷爷烤的最好吃。
0: 小孙子仍然最爱吃爷爷做的海鲜，这好像是一种激励。
2: 大家都知道我们这里是一个岛屿，所以好多海鲜呢在这里运不出去。外面的人想吃鲜活的海鲜呢，他又吃不到，家乡的人想把海鲜卖出去也不是很容易。所以我希望通过自媒体这个平台呢，让大家更多的了解到我们洞头。这件事情对于我来说是最有意义的事情。码头
0: 刚上岸的小海鲜。圆圆的镜头将记录下更多带着海味的乡愁，以及无限新鲜的故事。离开南海的温暖水域北上，来到黄海之滨的青岛，海鲜的馈赠又换了一副面孔。这里的滩涂与礁石之间藏着更为野趣的寻宝游戏。大海不再是需要远航去征服的疆域，而是家门口随时可以光顾的巨大宝库。最近招待好工具，与儿子踏上了征程。今天他们要寻找一种海边的美味，炎热并没有消减他们的热情。崔金钊不敢大意，时刻关注着海岸线的变化，这关系到今天收获与否。
3: 儿子，你看那个海岸线了吧？等海岸线低了，礁石露出来以后啊，爸爸带你去那逮螃蟹。但是这个呢，要碰运气，要有耐心，好吧？嗯。
0: 崔金钊在等待潮落，潮落之后就会有来自大海的美味自投罗网。运气好的话，今晚可以捞到儿子最喜欢的食物。海平面逐渐下落到岩石以下。两人开始工作。
3: 里边有。儿子，来，快点捡啥了？放桶里，快点！快看，快看，来，往里放，放进去就。
0: 退潮后，礁石上连接着密密麻麻的牡蛎。小螃蟹在石头土层间四处逃窜，然而这并不是他们今天的目标。崔金钊不敢停下手上的工作，继续在礁石间寻找。趁着退潮的时机，崔金钊顺着岩石摸索，与石头融为一体的一排贝类动物令他眼前一亮。捕获浅海和礁石上的生物，当地人称赶海。这种儿时的经历深深印刻在他的记忆里，接下来也将成为儿子童年里关于大海最纯粹的回忆。蛤蜊，称霸青岛美食界的一员猛将，当地人亲切地叫它“蛤蜊”，因价格低廉、肥美多汁，深得青岛人的喜爱。

0: 据不完全统计，夏秋两季，青岛人每天要吃掉100吨蛤蜊。一斤蛤蜊三两肉，青岛人却对它情有独钟。嘬味不看肉量，只看滋味。还有更奇特的吃法，是对蛤蜊壳的古怪沉迷。
1: 俺青岛那两天不吃蛤蜊，香得慌。
2: 蛤本身没多肉，俺们吃蛤不吃这酱做出来的味道。
0: 营口路海鲜一条街，青岛夜晚最热闹的地方之一。各色海鲜汇聚街头，即便是最常见的蛤蜊，人们也能演化出万般滋味。每当华灯初上，海鲜烧烤混着诱人的啤酒泡沫，一杯接一杯地流进了食客的胃。只有这样的环境，

0: 配得上青岛人想吃出点境界的企图。赶海归来的收获也将会在这里蜕变成美味。
1: 哎，崔哥，你来了。
2: 给我刚挖的花蛤，帮我炒一下。
1: 好，有什么口味？
2: 香辣口味的。
1: 好，你先一坐啊。哎，好嘞。哎，不客气。
0: 崔金钊在众多摊贩中找到老友老孙，刚捞上来的蛤蜊在老孙手里上下翻飞，每一步操作都烂熟于心。下重油爆香姜蒜，不需要提前过水，直接下锅。特制的酱料把蛤蜊的香气发挥到极致。小火焖煮是老孙多年来的经验，温度骤升，蛤蜊在热力作用下缓缓开口，各种香料渗到肉中，迅速吸收滋味，撒上香菜葱花，成为青岛人最喜爱的一种味觉刺激。凌晨三点的街头，大家仍旧意犹未尽，举杯畅饮。这样海鲜配啤酒的狂欢，在青岛的每一个夏夜持续上演。热烈升腾的欢笑声，不断升腾的啤酒花，配上浓浓的海鲜味，构成了一幅生动的老街画像。这是青岛人日常生活的真实写照，也是炊烟缭绕的滚滚红尘。海洋是生命的摇篮，也是风雨的故乡。它孕育生命，也带给人们极为丰富的馈赠。然而，海洋赋予人们的不仅仅是餐桌上的珍奇百味，更是一种对自然的敬畏和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浩瀚无垠的大海，见证着人们的辛勤劳作与一个个美食奇迹。
3: 当丰收的定义超越粮仓，我们会看见广阔森林孕育珍馐，沃野千里果蔬充盈，
4: 丰收啦！
3: 江河湖海渔业繁荣，科技赋能，畜牧兴旺，丰收中国，万物皆丰。

0: 外面晃啊。哇、
1: 哦，这个太厉害了，一个木板然后把小云吊起来。哇哇、哦，
0: 注意安全啊。
1: 我有点紧张。哎呀呀呀，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
2: 为什么为什么？
0: 准备好了吗？
3: 我没有准备好啊。啊啊
1: 啊，三只狮子一起滚绣球，
4: 它是成几何倍的难度增长。
1: 稳住，还差一点点。
4: 太厉害了。
1: 哇，好完整啊。

0: 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频道推出的丰收中国2026大型文艺竞演节目丰收集结号。
1: 今天来自祖国各地的丰收达人们将带着他们的丰收特产齐聚河北邢台清风楼前，他们将在这里啊讲述丰收故事，展示丰收成果，共享丰收喜悦，
0: 让更多乡土文化能人一展风采，有机会登上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丰收集结号，
1: 我们来
0: 我们相聚在河北邢台，在这座享誉八方的太行泉城千年行乡。那今天呢，我们的丰收舞台就扎根在这风光秀美的行乡大地上。
1: 哎，我们身后的清风楼啊，不只是城市地标，更是喜气满满的丰收秀场。
0: 今天我们的丰收舞台上一定是精彩奇绝。为大家介绍今天的比拼规则，节目采取两两比拼制，每两组选手依次竞演，全部选手竞演过后呢，将由现场30位观众用地方特产投票，票数最多的选手获得本场人气节目称号，并有机会登上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获胜选手呢，还将获得邢台特色丰收大礼包。所有选手的精彩表演将会在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为他们点赞分享。咱们还是两两分队哈，我跟孙超老师一队，我们组成最强联盟。
1: 那我跟包老师一队，我们也不弱。
0: 那今天我们要推荐的这第一组节目啊，可以说是师徒情深，兄弟同心，其利断金。
1: 哎，那我们就请上一对伉俪。哎，夫妻之间的默契你们比不了。
2: 我说张集合不见鲍医生，原来是在这偷偷加班训练。这一次完成的不错啊，但是下来还要继续训练。
3: 快集合！我们即将启程去参加丰收集结号，去快去，好不好？
4: 好。

0: 真有大丰收啊。
1: 好，把两口养好了。
0: 俺闺女去马场上丰收集点号了，
2: 真有本事啊！
3: 咱的包子熟了啊，
2: 把那扒鸡拿过来，一块儿来哈！
4: 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5: 欢迎大家来到丰收集结号，我们两组选手都为大家带来了什么丰收特产？
6: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家乡特产是核桃、山药和梨。
7: 登峰核桃皮薄肉厚，果仁香脆浓郁，满口都是天然的山野香味。登峰山药口感软糯清香，妥妥的乡土好物。
8: 大家好，我是王云霞，这是我老公杨峰。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乡山东宁津的驴肉和扒鸡。
9: 宁津驴肉卤香十足，鲜香入味，宁津扒鸡文火卤煮，鲜嫩多汁，老少都爱吃。
5: 今天两组选手将带来怎样的竞演节目呢？
6: 我们的节目可以说是非常的精彩，我们有一位小师弟，他可以一直翻。
8: 我们的更加精彩，我们可以一直转。
10: 好，
5: 看来我们今天的两组选手的表演一定是一直精彩啊。接下来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

0: 震撼了。哈工五校呢，自创办以来，共培养了全国冠军是
1: 2000多人，
0: 国际冠军是1092人。哇！
2: 不光这些啊，哈工五校啊，参加过好多的重要的表演，比如说咱们奥运会、冬奥会、G20 峰会，光春晚就登上了23次。
0: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些英雄少年们，绝对是在国际舞台上展现我们的文化自信。
3: 刚才那套节目很精彩，是谁创意的？跟大家分享一下。
4: 是我们的教练张教练。
3: 哎，咱们把张教练请上来怎么样？
0: 欢迎您。
5: 我是来自河南少林塔沽武校的教练，我叫张虎。
6: 那我问一下，就刚才有一个在鼓上翻跟头那，是不是最小那个？你今年几岁了？
7: 我今年10岁了。
6: 你在鼓上翻跟头练成这样，你得一天得翻多少跟头啊？
7: 一天要翻1000个。哎
0: 呦！那么现在，比如说你一分钟翻多少个后空翻？
7: 能翻35个。
0: 你看看，这就是千锤百炼，百炼成钢。一分钟35个，相当于不到2秒钟就要翻一个空翻。
6: 雨辰，在咱们这个丰收的这个舞台上，能不能突破一下？比如说45、55啊？
3: 哟，你这等会儿你搂着点说，人家那孩子才10岁。
7: 我想试试。
3: 你想挑战多少？
7: 50。
6: 你看看。
0: 1分钟50个后空翻，
3: 对，
0: 这相当于是1秒多就要完成一个。这么热的天儿，这么小的孩子，这么难的要求，你们也提得出来？
3: 既然是我们提的，
6: 对，
3: 我觉得咱就看看吧。
0: 你确定要挑战吗？挑战50个，
7: 确定。
3: 来，开始，
0: 开始挑战。
8: 快，快，快，快！
3: 4、5、6、7、8、9。
0: 我们全场一起来数啊！哎
2: 呦，注意安全。
3: 14、15、16、17、18、19、20，21、23、24、25、26、27、28、29，30了！加油！
6: 是
3: 邢台的朋友们，来点掌声好不好？
0: 47个，非常好，雨辰，太厉害了，雨辰太厉害了。我们休息一下，休息一下。现在张教练啊，正在跟雨辰进行一个沟通和交流。刚才全程，我真的被震撼和感动到了。所有的师兄在齐声为他计数，其实现在已经非常好了。我们完全尊重你的意愿，还要再挑战一下吗？
7: 再挑战一次。
5: 应该可以，没问题。他们平时的训练量肯定是比

0: 的大，但是一次性完成50个对他来说也是一次新的挑战。
1: 我看雨辰对咱们张教练也特别信任，是不是？
2: 我想让张教练看见我最好的一面，也想让全国观众看见我最好的一面。
3: 虽然年纪小，但特别有志气，特别有担当。
1: 这话说的我真感动啊。
3: 我们把最热烈的掌声送给雨辰，给他加加油打打气好吗？
1: 加油
4: 加油，
1: 来准备3 2一，开始。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3: 谢谢雨辰，谢谢雨辰，非常棒，
5: 真棒真棒。
1: 我是觉着吧，刚才47既超过了雨辰的好成绩，哎，又基本上达到了就是最高限度，我觉着已经很牛了。
3: 雨辰在现场说想把最好的一面展现给张教练，展现给全国的观众朋友，我觉得他是做到了。
1: 没错，而且呢也展示出了他这个少年不服输的精神，我觉得他未来的路一定会更加平坦，更加优秀。
4: 这孩子非常优秀啊，但是刚才还一个孩子就突然间噌就飞起来，那个是这个吧？哎，你几岁了？
6: 大家好，我叫张泽毅，今年11岁了。
4: 我就看见那个飞起来，飞起来，哎呦，老漂亮了！飞起来，你那个步是不是蹦蹦床那种啊？
3: 来，你们验证一下，你可以上去试一试，这就是没有任何弹力的一个红色的丝绒布。
1: 张教练，他这个项目是怎么练的？
0: 孩子们要克服这个高空的恐惧。
1: 对，
0: 我们平时基本上也就是6-7米，7米到10米，肯定。对于孩子来说，上去腿都发软的。
1: 哲毅，我问你，最高你能飞多高？
3: 最高能飞多高？
6: 我想要挑战一下，飞到空中10米。哎呦！
0: 对于我们起舞人来说，对于很多事情，我们都愿意去尝试、去挑战。今后也会在人生的道路上，他们也会突破一个一个难关，去勇往直前。
3: 我觉得哲毅在现场能够提出他敢于接受这个挑战，就已经成功一半了。
1: 没错。
3: 那我们要在10米的高空上悬挂当地的一个特产邢台的苹果。那么一会儿哲毅在挑战的时候呢，碰到这个苹果，
1: 碰到就算成功。
3: 那我们现场做一下准备，发起10米的挑战。
0: 今天阳光比较刺眼，所以你们要死死地盯着张哲毅，一定盯紧了，注意安全，加油。
3: 我们知道清风楼是23米，通过这个吊车吊起来的这个苹果的高度，大家可以参照一下，将近半个楼身的这个高度达到了10米。他下来之后重力加速度，那他的师兄弟要稳稳地把他接住才行，所以今天绝对是对极限的一种挑战。来的一次尝试很接近，这个阳光直射在眼睛上，目标的这个苹果啊，是容易看不清的。
1: 张哲毅
7: 加油！
1: 张哲毅
7: 加油！

0: 一飞冲天啊，太棒了！我刚才看到哲毅在完成挑战的那一刻啊，舒展出了最灿烂的笑容，而且我看到所有的师兄弟大家都非常的自豪。
1: 哎，我有一个问题啊，哲毅，你表演得这么厉害，你有没有特别崇拜的偶像？
2: 有教练。
1: 哎呦，为什么呀？佩服教练呢？
2: 不是教练，我就走不到这一步。
1: 当您看到咱们哲毅飞到高空之上啊，成功的打下了苹果，是不是您也想起了自己曾经的这个身影？
3: 是的，刚才听到哲毅这样说，我心里也挺暖的。每当看到他们这样训练，我也想起自己当年9岁就来到学校，已经30多年了。武术教给我们更多的是做人吃苦耐劳、坚持不懈、汗水里浸泡出来的这种道理，可能够他们受用一生。
0: 我们真的感受到了满满的正能量，后

0: 正气，我相信他们有更加远大的未来。我们都说乡村振兴人才是关键，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传承中华武术的后起之秀，这些乡村少年们，他们带着意气风发，带着一身本领，我觉得已经成为了乡村文化振兴当中蓬勃的力量。如果登上丰满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1: 把我们的少林武术还有河南嵩山的农耕文化融合进去，带给全国观众一个全新的少林武术。
0: 谢谢张教练，谢谢塔沟武校的各位队员们。怎么样，两位老师，我们推荐的节目你们看完了之后还有信心往下比吗？
2: 也有信心啊。接下来我们要请上是一对伉俪表演的节目啊，绝对让你大呼过瘾。
0: 他应该是一个一个的把它套在身上晃，现在是两个同时一起晃动。整体的这个节奏非常的轻快。哇，哎
2: 呦，两手两个圈，
0: 手脚膝盖并用。
2: 对，
3: 你别说转圈了，就是腿这么待着都受不了。
0: 哎，我觉得小云身体的每个部位都能晃呼啦圈。
2: 好，下面咱们难度再次升级。
4: 这干嘛？这多少个了？
2: 这是108个呼啦圈。
3: 这个难度太大了。
0: 首先它太重了，然后其次呢它这个数量太多了。
2: 一会儿咱可以请观众试一试，108个您连抬都不一定抬得起来。哇，
0: 108个，你看它给人呈现出来的就是很轻盈，但其实呢用力非常的精准。
3: 你看看我们这节目多棒吧。
0: 这个我觉得真的是四两拨千斤的那种感觉，而且呈现起来这节目让我们觉得看起来不累，特别的轻盈有美感。
4: 你看结尾的时候也好干了一下啊。
0: 那接下来是不是涉及到夫妻间的这种配合和默契？
2: 您能看到我们这位体格健硕的男士就是小云的爱人，他手里这个呼啦圈呢是40个呼啦圈，他重量能达到40斤。
4: 不是什么意思，站上面晃啊。哎呦，
0: 哇，这个太厉害了。这个说明啊，高度的同频，游刃有余。
4: 看得出来啊，两位真是伉俪情深啊。哎，这个节目刚才表演的也好啊，但是呢不得不说啊，呼啦圈这种东西啊，我从小就玩。这个对我来讲稍微有点简单，你看我们刚才那节目、这个一般了。
3: 他这不是质疑，他这是吹。108个转一圈我就算你赢。
4: 那有什么呢，我来一个怎么样？
0: 怎么了？怎么了？
4: 这有点分量，这个。
2: 那当然了啊，
5: 30多斤，
0: 咱就一圈，坚持一下，肯定行的。哎呦哎呦哎呦，怎么还踉跄了呢？步伐。
2: 你先来那个小云，那个就是跟孔雀公主似的。来这个，来这个。
0: 你看现场的朋友们都在为你加油啊，超。
2: 好、哦，哎呦，
4: 我这为什么打不开呀？
2: 你试试。
3: 甩的啊！

0: 不管咋说，咱是用巧劲儿还是用聪明劲儿，反正咱刚才完成了这一圈，所以呢，我们有权利质疑，觉得这个还不够绝。
1: 对，
2: 有没有更绝的，让他们心服口服？
3: 给大家展现一个高空呼啦圈。给我一根绳子把我吊起来，我在空中放呼啦圈。
4: 你在高空那么高的地儿，呼啦圈这东西又没有地儿使力，这一撒手全掉下来了。
3: 是是，而且这个节目我还从来没有公开表演过。
2: 说实话，我们都不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呈现，那给我们展示一下好吗？
3: 好的，我加油。
2: 这个挑战呢也是有规则的，一会儿。

0: 转起5个呼啦圈，并且呢要在空中坚持30秒才算成功。
1: 加油小云，手上绑上这个绳索，先在地面上把这个呼啦圈转起来。你看这个圈已经转到绳子上了。
0: 玩过呼啦圈的朋友都知道，就是但凡这呼啦圈稍微的一不注意它就容易掉，更何况是在高空当中飞行的状态。来，准备倒数，这是高空竞演的节目，同时呢它也是要一心多用，
2: 手要抓住肩，又得保持一定的平衡，还要保持绳子上的那个圈不要往下掉，浑身上下都需要协调和力量，
0: 是吧？既要考虑高空的安全性，同时呢也要保护着自己手中的这个呼啦圈。
2: 是我们练习的时候呢就10几秒，今天在这个集结号舞台上呢完成了将近有30秒，感觉自己完成的非常棒，突破了自己哟。
1: 我刚才发现小云的爱人在挑战开始之前，他就在忙前忙后仔仔细细的检查，在小云整个表演的过程当中，我们都是被震撼被惊艳，但只有他眉头紧锁，非常的担心。
3: 杂技本身就是一个危险性比较高的节目，要为他这个安全负责任嘛。
0: 是每场演出都这样吗？
3: 对对对，我一般情况下都会检查2到3次，守护好他的安全，不能让他有一丝的受伤，
1: 就是倾尽全力护他周全。
3: 对对对，
1: 我觉得什么是信任，就是我能把我的生命托付于你。那什么是成就，就是你最闪耀的那一刻由我来为你托举。能不能在节目当中进一步去呈现你们的这种情比金坚的伉俪情深的感情？
0: 啥意思，家宝？你觉得刚才那个还不够精彩？
1: 我觉得刚才主要是一个负责守护，另一个负责表演，那能不能共同表演？
4: 我们还有一个节目，两个人达到更高的配合度和默契度。我们平时练习的时候呢，会偶尔的蒙上眼睛来练习。
2: 力神这个节目，就是现在的这个水平来讲哈，差不多也算瓶颈期，还想让自己再突破一下。开始练习这个蒙眼力神的时候，我老公也非常担心，后来练着练着他感觉哎还是不错，所以就大胆尝试，再加上上了咱们这么大的舞台，更想呈现给大家精彩一点的才艺。
5: 这什么节目啊，这么神秘，蒙眼还得
4: 他在下面摇绳，我在上面通过他摇绳的速度和力度来在空中变化动作的优雅性和高难性。
5: 哦，得根据这绳来变。
4: 对，
0: 这就叫默契。那我问问大哥，您有几成的把握完成这个抛绳的动作？
3: 10成，绝对没问题。
1: 我也想问问小云，你的信心把握多少？
4: 我相信他会保护我的安全。哎呀，
5: 真甜呀，
1: 太甜了。那我们祝你们成功。

0: 还是挺担心我的。嗯，他问了我好几次。
1: 毕竟是第一次，这个把整套动作全部蒙眼睛来做，没有尝试过把所有的动作全部做完这样，有点担心。
2: 好好演，认真演，其他的交给我，加油。

0: 信任才行，伉俪情深啊。现在小云已经飞到高空，
1: 现在的高度也快接近十米了。
0: 哎呀，高难度的动作，而且它是蒙眼完成的。
1: 哥是每次要把小云所有的动作看完整了才敢做下一个动作。哇，
0: 好美呀，飘逸灵动，
1: 两个人的配合可以说是天衣无缝，相得益彰。
0: 哇，速度越来越快。

0: 这种得高度同频，
1: 你知道吗？这速度越快，底下的那个摇绳的人就越关键。哇，哎呦，
2: 哇，你看这两个要是配合不好，这绳子就容易让小云受伤。
0: 此时此刻，这个绳索啊，真的是他们情感的一种链接，因为小云在上面现在是看不到的，所以完全是靠这种默契，这种信任。
1: 还要增加难度，
0: 现在倒挂在绳索之上。哎呦，太惊艳了，太美了，但同时难度太高了。
1: 此时大哥的心里，您只管在高空当中发光发彩，至于安全的行为全部交给我。
0: 哇哇，现在完全是凌空的状态。哇，
1: 太精彩了，
0: 只有一个绳套挂在脚上，完全凌空，这种无间的信任在这一刻得到了升华。
1: 他们两夫妻给大家做出了最好的诠释。
0: 他要升级难度，但是我们能看到在绳索下方的小云的爱人始终目光紧锁着他，
2: 而且每次变换动作都是靠绳子上给指令。
1: 对对，
0: 这是用脖子。哇，太厉害了，
1: 像人体陀螺一样，
0: 极致的飘逸灵动，极限的难度。
1: 你知道吗？所有的人都觉得紧张，都觉得害怕，都为他捏了一把汗。
3: 今天那个天气热嘛，汗直接流到眼睛里面去，我又不能擦，在他蒙眼睛看不到的情况下啊，我都能很准确的把那个绳放到该在的位置，他只要他一抬手，一定那个绳子在那里。所以我觉得今天我做的还可以，挺好的。
1: 接下来要给大家展示的叫最极致的默契。
4: 难度最大的就是最后把道具放在他嘴巴里，他在不能跟我说口号，看他的眼神和他的面部表情就知道这个动作是肯定没问题。
5: 所以在台下练的时候要达到1000%的默契度。
0: 一个木板然后把小云吊起来，哇，此刻无声胜有声啊！
3: 我一点都不能掉以轻心啊！我一定要看好他啊，保护好他。

0: 我们看到了爱情现任最美好的诠释。我们把最热烈的掌声送给他们。我觉得我们现场所有的朋友都能感同身受，那种感动。
1: 对，
0: 我觉得已经穿越他们的表演，把这种能量投入到我们每个人的身上，
1: 是彼此交给对方。我觉得这就是夫妻之间默契最好的诠释。
2: 而且他这个功夫了得呀，就刚才他用嘴咬着的时候，真是把我紧张，我的心脏快到喉咙了，我感觉
0: 就是你看那一刻咬紧牙关，紧紧地拽住我的爱人，成全他的骄傲，成全这一切的美，真的是情比金坚啊。那我想问一下，如果小云夫妇能够登上丰晚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3: 我想通过丰晚宣传我们宁津杂技，我更想带着儿子，我们一家三口在丰晚的舞台上给大家呈现更精彩的节目表演。也祝愿大家每一位都能够收获甜蜜的爱情和幸福的生活。
0: 刚才我们看到的中华武术的传承，民间杂技的发展和传承，都让我们感受到了在广袤的乡村大地上处处都是文化瑰宝。我们期待他们在更广阔的舞台上把这些来自乡土的美好更好地展现给大家。
1: 接下来要上场的这两组选手啊，还没走上舞台呢，他们俩先打起来了啊。看看去，
4: 我练了20年就练一个子温，我练了20年就练了一个字变。丰收靠巧思，贵在敢变。丰收是土地给的，得接住。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1: 来了！
0: 欢迎来到丰收集结号，咱们这两组。

0: 组选手啊，那都是有备而来。
1: 我叫方亮，来自重庆大足，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重庆的特产琵琶。
2: 大家好，我是魔术师陈浩，来自辽宁辽阳，今天我带来的家乡土特产是我们辽阳的
0: 哪有啊，
3: 空盒。
2: 别着急，来，3、2、1，来了。我带来的是我们辽阳的特产咸鸭蛋。我们辽阳的鸭蛋呢，个顶个的起沙流油，嘎嘎好吃。
0: 太好了，而且是通过魔术的形式给我们带来的。
3: 怎么还抢人家鸭蛋？
2: 怎么还给我抢走了呢？
1: 我一时候把它顶一下，看它稳不稳。
0: 咱们的乡土文化能人啊，这手上是有绝活的。
3: 他把鸭蛋放在一个管子之上，然后要拿筷子把它顶起来。哎呦，哇，真有水平，
0: 真行啊，这就是实力啊！咱说来就来，而且用的是你们的鸭蛋，刚才都各自小露一手。那么接下来，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
3: 接下来有请方亮给大家带来一个会跳舞的瓶子，看看这瓶子怎么跳舞。哇，
0: 稳稳地顶到了这个用牙叼住的这个木杆上，灵活啊，上下翻飞，会跳舞的瓶子，
3: 连续抛击。
4: 你看我们方亮怎么样？
0: 顶技绝活，
4: 这嘴比我手都灵活，
3: 而且瓶子还能跳。
0: 你看，能用牙叼着这样的一个小木棍儿，顶着这个瓶子。哎呦，哇，这个厉害，
4: 太棒了！
0: 这是超绝超灵巧的平衡。
4: 看咱这节目绝对好的，
0: 有质量。哎呦，
4: 斜着放就行了。镇住了吧你们，
3: 别着急啊。
0: 无论是平口还是平底儿，还是斜着放，咱都可以。
5: 完了，
3: 扔几下瓶子就完了啊？是不是感觉有点简单？
5: 我感觉有点太简单了。
0: 多难呀！这是平衡，这是灵动，这是技巧。
3: 那瓶子是有这个着力点的，
5: 对，它有平面。
3: 对，
5: 我给它加点难度啊，加点造句，
3: 再给它变出来。
5: 来，
3: 你看啊，这个能顶吗？
5: 可以顶。
3: 您刚才是顶了一个瓶子吧？
5: 对，
3: 我这儿还一瓶子。
6: 我这还一个呢。
3: 你看我们现在现场呢有3个瓶子，再加上这球，能顶吗？
5: 可以顶。
6: 行吗？行了啊，
4: 我这扔起来就得散啊。这个
0: 看看我们这推荐的节目。
3: 真厉害，
0: 厉害吧，难不住我们，难不住了啊。
5: 还一个呢，
3: 俩瓶子不算，还有一个瓶子。
4: 哪里还有个瓶子？
0: 没事，给他，我们队友这实力能行吗？
5: 没问题，可以。
0: 你看我们演完的，你瞅瞅啊，加油！
5: 这怎么落呀？往上？
0: 这是我觉得全靠想象力。
7: 这落上去都是功夫，
4: 像我这手这都这样的，白扯。
8: 手哆嗦可不行，
0: 这得稳稳的。
3: 不错是不错，但是离丰碗的水平啊差着的。
4: 光我们演了，你们演
0: 对呀、你不能当嘴强王者呀，
5: 差着点玩意儿吗？
4: 你来一个，你演一个呀。
0: 你不说我都忘了他还在了。
5: 今天我们来一首怎么样？
9: 好，
5: 我手里面呢一共有2条绳子，一长一短。如果想把2条绳子变成一样长，你们感觉简单不简单？
0: 剪断了，把这个接上不就完事儿了？
3: 对呀，
5: 你要剪断是不是得拿剪子？
0: 对呀，
5: 啥也不需要，俩手就好。还是短绳子搭上来，长绳子搭上来，打个响指，把短绳子绕在长绳子上，吹口宣气，它就变成了一样长。
3: 真是，你看没有变化。
5: 单纯的把2条绳子变成。

0: 一样汤没有啥意思，想把两条绳子变成一条绳子怎么玩？
1: 我能打个死扣。
0: 我们也来一把啊，一样长吧，这多简单。好，把两条绳子变成一条绳子了，仔细看，还是一口仙气，它就这个结它可以慢慢的慢慢的，哎，慢慢的，哎，慢慢的，直至把它。

0: 在这个长绳子上面多了个绳圈，对不对？
1: 对。
0: 哎，仔细看，这个绳圈不在绳子上，因为它可以慢慢拿下来。哎，
2: 看你服不服？
3: 我们这个节目主要是技术。
4: 小小魔术轻松拿金，我用牙齿可以顶30个空瓶子。
5: 多少个？
6: 30个空瓶子。
2: 这个我就不信了，30个瓶子落都落不了，你怎么落？
1: 咱看看，它是真吹还是假吹？7个、6个、5个，那这层也是5个。
3: 28，还差2个。
7: 这是31个了。
1: 行了，方亮，差不多得了。
3: 还放吗？
4: 还要放。为了比他们嘛，我们要演好一点嘛。
7: 这是32个瓶子了。
3: 这一个瓶子有多重啊？
4: 一个瓶子有1斤，所有板子加起来差不多有10多斤。
3: 10多斤。
4: 走走，
3: 来了来了，起来了啊！
1: 瓶子已经离开凳子了，
4: 放松放松。
3: 各位，今天现场还有风，这个更危险了。
4: 可以可以，还高一点。
2: 哎呦，现在这风还不小呢。
4: 等一会儿，我喊放放，
3: 注意安全啊！
7: 我有点紧张。
3: 这不再抬点吗？这个。
4: 放，
1: 没有顶不算啊，没有顶举起来不算啊。哎，
3: 来了，哎，
7: 加油啊！
3: 注意安全，
1: 手扶着不算啊，手扶着不算。
7: 现场有风，
3: 注意安全，放亮。
7: 哎呀呀呀，慢一点，慢点，慢一点。

0: 不是，我觉得还不够高。从这个方亮的表情上，我认为他还可以突破。问问观众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他挑战？想不想？
1: 想。
2: 我明白了，包老师的意思呢，如果您想登上丰满的舞台，哎，那还得有更绝的绝活。
3: 这还不够绝，哎，我们先商量商量，你觉得还能再加吗？
4: 还可以再加，尝试一下嘛。
3: 来，我们请观众朋友，你来，你们说一个数。
0: 多少个？40。哎，这45，再加45了，
2: 多少？
3: 45。
0: 好，你来顶。
2: 我觉着吧，您只要是敢超过40，您就算我心目当中的胜利者。
4: 尝试一下嘛，
0: 来一会儿。
2: 好，
3: 加油。
2: 咱们乡土能人啊，就是要不断的突破自己，挑战自己。
3: 35了，现在摆都不好摆上去了，已经。
4: 这个板子，
3: 我觉得这肯定有2米吧。
4: 加不了了。
5: 一共46个，算是下面那个。
3: 46个，
2: 方亮，觉得有信心吗？
4: 这回有风吗？把握不是很大。
2: 又有风，又加上阳光比较刺眼。至于能不能成功，那就看方亮今天的表现了。加油！
6: 我就扶着呗，是不？
4: 哎，扶着就可以了。
6: 好，
4: 你不抬，你不抬，
6: 我不抬，我不抬，我扶着边上倒
4: 着。好，
5: 这抬起来都难。哎呦！
2: 看似是一个挑战，但其实也是方亮的极限。当我们乡土能人一次又一次的突破极限，我觉得这是生理和心理上的一次巨大提升。
4: 高，还要高。
3: 他现在手上有汗，所以他使不上力。然后呢，现场还有风，会影响稳定性。太阳还很大，阳光刺眼，影响判断。
5: 加油！
4: 风。
2: 现在地表屋温度啊，我感觉都有将近50度，
3: 困难重重，挑战重重。
5: 哎呦，这就够难的了，注意安全啊，大家！
2: 注意安全，注意安全。
4: 不行，不行，哎，快来！
5: 不行，不行，不行，快！
4: 不行。等一下，等一下，快让开，让开！
5: 好好。
4: 展板在上面。不要慌，
5: 这就够难的了。

0: 手心出汗嘛，太阳有点大，裙子都往下面滑，当时想顶上去，突然那个手腕之前有点是旧伤，突然又不行了，顶不起来了，就怕那个瓶子一下砸到很多人，我所以就把它慢慢放下来了。
1: 其实你说有多难，你说方亮常陪伴他这个道具哈，上面的牙印呢就能感觉出来他每次表演非常不容易，
2: 现在是地也不平，已经可以了，做得很好了，真是给为他点赞。
3: 咱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一致认可，觉得我们确实厉害，这小伙子太棒了，
1: 他们的节目确实不错，咱们要不拿出点看家底的本领，好像有点被人瞧不起了。
4: 今天我就来这个纸壳箱子，再拿着我们平时家用那个拖地那个拖布那个棍儿，拿这两样东西我来给你整一个狠的魔术，
1: 拿上来给大家瞧瞧。
4: 来
1: 来，
4: 都说魔术有机关有道具，今日道具我让你们随便看随便检查啊，是不是真实的。来，箱子打开，你看看里面有没有什么东西。
5: 这我都明白，
4: 对，
5: 我变过魔术，这
1: 没有夹层。
4: 对，来摄像机看一眼。
3: 对，主要是看一看有没有夹层啊，哪个地儿有没有能打开的。
1: 木棍呢确定就是普通木头。
4: 对，接下来我要把纸壳箱子封好，然后把我的搭档塞里，我一共21根加上一把刀，然后快速的扎到里边，然后人最后完好无损的出来。
1: 那这样吧，我们还是搬到舞台上表演更踏实，好的节目都需要有搭档的。我想问问您，这个上场前您会担心吗？
2: 不会呀，是我老公吧，我比较相信他。
1: 咱主要看看今天这个节目怎么样配合，好不好？来展示一下。
6: 纸壳箱里了，
1: 接下来就是最精彩的时刻，人在里面。
7: 在啥呀？
6: 这人怎么啊？对，我没看错吧？这扎透了已经。哎，
7: 我怎么？不能说哪儿来哪儿啊！哎，哎呀！

0: 面都已经插满了这个木棍了。
1: 哎呦！
0: 但他说是能完好无损的，我们才能让他演。
2: 这已经插满了，这个往哪插呀？哎，不成，那不成，那不成，那不成，
0: 这真不成，这不成，
1: 那不成。

0: 剑刃是寒光凛冽，哎呦，哎，这可不行，这真不行，
1: 慎重慎重啊，兄弟。

0: 这箱子上现在是千疮百孔啊，我都不敢想里面发生什么。哎呀，
1: 最后一根了，最后一根，人是没事的吗？
0: 啊，人没事，太好了，太好了。
1: 来，箱子给大伙展示一下啊，妈这箱子，哎呦。
2: 你说就这么简单的道具就能表演这个，这里边一定有什么小机关小窍门。
1: 既然孙超老师提出来了，这样让孙超老师体验一下。
3: 对，哎，我看这个想法不错。
0: 超超，我掩护你，你快跑。
1: 不行不行，就是你。

0: 我不整喝。
1: 涛啊，你可跑不了了。
0: 这样，
1: 来
2: 进，来进，
3: 别这样吧。哎
4: 呀，为了咱们邢台的父老乡亲们，我值了。
2: 好，好，跪下吧。
1: 请坐。
3: 坐进去之后，这箱子里基本没啥空间了。
4: 是啊，
2: 来吧，超，快点
4: 吧。来，别说了，开始了，
2: 快刀斩乱麻。哎，
4: 不是我这脑袋。
5: 好，来，掌柜，
2: 超，没事啊。
5: 准备好了吗？
2: 来，
0: 我没有准备好啊。
5: 老邓啊，3、2、1。3、2、1。
2: 好。哎，好啊，超没事啊。好，
4: 还来吗？
2: 还来不来？对，好。
4: 1、2、3。
5: 还来吗？你说话呀，你说话呀。
3: 能说话吗？
5: 哎，那个能通知一下我妈妈吗？我在邢台变魔术呢。
2: 没事啊。
4: 哎，别整了，别整了，哥，哥
2: 接着来。
5: 你俩来不？
1: 让我来扎一下。
5: 对，来。
1: 哎，那个超，我来扎一下啊，超。
5: 来，
4: 包哥。
1: 哎，
4: 别整，你不会整啊，包哥。
1: 哎，我来了啊。
4: 哥，
2: 给我上。
1: 快上。
5: 这边来，我这边，咱俩来。
2: 我来。哎，
5: 来。1、2、3。
2: 包超。
1: 来。
2: 这个来吧。
5: 来吧。
1: 你来啊。
2: 我来，我来，我
5: 来。来。
2: 包。
1: 哎呀。
3: 快给我们
5: 放出来啊！
3: 放出来。
5: 1、2、3。
2: 来吧。哎呦，哎呦呦呦呦呦呦呦
1: 呦！超来，我搀你。
3: 快起来，看身上有没有哪儿破洞了，需要补一补。
2: 哎呦，完好无损。
3: 我觉得我们两队的呈现都非常的奇绝和精彩。那么，如果登上了丰满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6: 我想在丰满的舞台上用那个瓶子顶出丰收这两个字。
3: 简短质朴，但是非常的真诚啊，用自己的绝活绝技把丰收带到丰满的舞台上。那么陈浩，如果你有机会登上丰满的舞台，你想为家乡做点什么呢？
7: 因为我的家乡在东北辽宁辽阳，辽阳有很多土特产和农产品，我想把这些好吃的全都带上我们丰满的舞台。我们东北不光有美食，还有贼拉拉热情的老百姓。东北不光有黑土地，更能种出奇迹。
2: 好，
3: 我觉得像方亮、陈浩这样的乡土文化能人，他们就是把精彩、把震撼带到田间地头，让文艺赴美乡村，让匠心点亮乡村文化生活。我们把掌声送给他们。
2: 好，我们也在丰满舞台上等着你们啊。
8: 接下来即将登场的竞演选手，他们将用新生代的活力诠释国风古韵，尽显少年热血与担当。
9: 哎，好消息，好消息，喜讯来了。
10: 咱们沧州的狮子传了600余年，这次咱们让全国的朋友们共同来欣赏咱们沧州武士的风采，走向更大的舞台。
9: 好，加油！
11: 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12: 我5岁开始跟我爸爸学练杂技，他说练柔术就像荷花一样，根茎在淤泥里默默蓄力吃苦，才能有水面上亭亭玉立的模样。丰收集结号，我来啦！
3: 欢迎各位来到丰收集结号。
13: 大家好，我是曹佳慧，我是四川长大的，所以我带来的四川彭州的特产
12: 白鹿腊肉，咸香醇厚，肉质紧实，满满都是家乡味道。白鹿白茶，清香鲜爽，茶汤甘甜温润，喝起来清雅又舒服。彭州川芎品质纯正，是珍贵的道地中药材。
14: 大家好，我叫邓振豪，来自于河北沧州，这是我们的家乡特产肃宁的窝北香肠，打小就特别的喜欢吃。河北鸭梨鲜甜可口，

0: 里面的知识特别的多呀。
1: 那么将要在我们的主舞台上带来怎样的竞演节目呢？
2: 我带的美的，
0: 我带的是帅的呗。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看一看美和帅的展现。接下来请登上风声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

0: 来吧，咱们看看这个雄狮背后的真面目。来
1: 来，哎哎，
2: 哦，你看看怎么样？
0: 哎呦，没想到都是这么年轻的哈。
3: 我们基本上都是00后。我是打9岁开始练武术，打19年的时候呢是接触的这个武士行业，至今呢也有7年左右了吧。当时是在我们学校参加那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一个联欢晚会的时候学习的武狮，练了将近半年的时间，然后就走向了天安门演出。哇，
1: 满满的自豪感呐！
4: 取得了这么好的成绩，登上了那么大的舞台，这还有女生，女生有几个呢？
3: 女生就一个。
0: 舞狮我们都见过，大多数都是小伙子，也是一个比较费体力的项目哈。一个女生怎么想起练舞狮？
5: 就是我小时候从村里看到别人舞狮觉得很帅，就有了这个想法。后来我就自己看着视频自学，学得差不多了，我就在短视频平台找到了这个队伍，联系队长就加入这个大家庭。
1: 刚才我们看到开场表演，这属于南狮文化啊。
4: 我有一个好奇，
2: 您说，
4: 就是北狮和南狮，它除了地域的区别之外，还有什么区别？
3: 南狮呢，讲的就是狮子上高杆，以及狮子飞越梅花桩。像咱们北狮呢，可以模仿这一个狮子的喜怒哀乐，开心的时候，不开心的时候，好奇的时候，哪怕是喝多了都可以模仿出来。
1: 能不能给我们来一段？
3: 没问题，
0: 来。
1: 听到这个音乐响起啊，再配合这北狮的展现，豪情万丈啊！他发现这儿有一坛酒，
0: 这什么人让你我喝一口？
1: 他是要把这一坛都喝掉吗？
0: 哎，喝了。我天天有
1: 叨叨，好比浪涛。看来这已经是喝醉了，现在这是醉狮。
6: 你俩好像喝了。
1: 哎，喝到尽兴了，北狮已经找不着北了的感觉。
0: 狮表演有没有什么最难的给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3: 有，咱们北狮的话就是狮子滚绣球比较受欢迎。
0: 那个狮子滚绣球确实是很有难度，但是呢既然想登上我们丰晚的舞台，那光是一只狮子滚绣球我觉得完全不够，
4: 那还得突破一下。
0: 对，咱们能不能突破一下，来的2-3个狮子？
3: 两个可以吧？
4: 3个可以吧？
6: 干嘛干嘛呀？平常都一个，我们俩就不容易了。仨，你们俩。
1: 你现在为了给我们加难度，你们是无所不用其极啊！
0: 行不行，小豪？敢不敢挑战？
1: 给他表个态。
3: 咱们试试。
0: 在00后的眼里，没有不可能，只有敢于挑战。来，加油！
1: 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北狮文化当中非常有代表性的狮子滚绣球。
0: 你看，每当到了我们重要的日子，喜庆的日子，丰收节呀，我们都会把这个舞狮展示出来。

0: 吃的也是丰收的一大象征。
1: 财运滚滚来，好运滚滚来。
0: 民间有一个说法叫狮子滚绣球，好戏在后头。

0: 在是两只狮子。哦，这是要同时踩到绣球之上吗？
1: 没错，他们两个不仅是体力勇气，更重要的是配合的默契。
2: 两只狮子可是四个人，
0: 它这个绣球能占领的面积是非常有限的。好，现在你看要开始尝试和挑战，三只狮子一起滚绣球，三只狮子六个人。哎呀，这上来之后赶得真的没地儿下脚啊。准备出发，加油。
1: 它是成几何倍的难度增长，
0: 你们两个实在是太能刁难人了。
1: 我们不是为了让他们突破自己往更高的舞台上呈现吗？
0: 加油，还差一点点。哎，就差一点点。
3: 当咱们第一次在那舞台上失败的那一刻，我心里边就特别的悬。一般的时候都是一个狮子两个狮子在绣球上走，三个的时候是没有走过的，从哪儿跌倒咱就从哪儿站起来。然后呢，兄弟们也是比较齐心的，哪怕是失误一次两次十次我们要挑战成功。
0: 三只狮子滚绣球能否挑战成功，我们拭目以待。今天天非常热，现在我想这个绣球已经是滚烫的了，这个上面的站立面积实在是太有限了。

0: 经完成一半了，稳住。差一点点，我们再调整一下。
1: 这次走射球它难度就在于配合，比如说你快了我慢了也不行，你靠前走我不走，可能定着就不动，掌握这个平衡重心都有很多的因素。
0: 三只狮子六个人要保持好平衡，而且要高度同频，
2: 牵一发动全身，一只脚迈错了就有可能表演失误。加油
0: 加油，你看这个绣球之上非常拥挤，所以大家都是一点点有限的位置，然后还要把握平衡。加油，差一点了，
3: 挑战成功。
2: 我和包老师做反省了，确实给你们造成了很大的困扰。
0: 说到这儿呢，我们要感谢你们，因为你们让我们在此挑战了极限，并且完成了。
2: 不自脚的就帮人家小豪团队完成了一项突破。
0: 那我想问一下，如果你们有机会登上丰晚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4: 我愿意带着我们沧州的孩子们在丰晚的舞台之上舞出最大的狮子，我们的节目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0: 我们都说青年是人生之华，人生之春，人生之王，今天让我们感受到了舞狮少年少女们的这种豪情啊，这种少年义气。同时呢，我觉得我们看到特别宝贵的一点，就是把这种传统文化进行青春的转化、表达、升级和创造。我们也期待你们能够登上更大的舞台。谢谢。
2: 刚才呢，小豪的团队啊，可以说是英雄出少年，但是接下来我们要请上的也是位00后啊，下面有请荷花仙子曹佳慧。
5: 从小我就喜欢各种各样的花，尤其是荷花，觉得它圣洁优雅。来到邢台，遍地鲜花都开得热烈浪漫。今天我也要在舞台上尽情绽放，

0: 彩，值得满堂喝彩。哎，
1: 为什么是充满了这个荷花的元素呢？是你偏爱荷花吗？
2: 是我本身就非常喜爱荷花，柔术就像荷花，底下苦上面美，而且荷花是咱们邢台的市花，在咱们邢台水乡广为种植，是全城水运的象征。我的祖籍也是河北的，所以这次来咱们丰收集结号带来的节目都是围绕着荷花展开。
3: 但是你说这样，作为老演员啊，练习柔术15年了，就在我们舞台上就演这么一个小节目，是不是不太行啊？
1: 对，这也是我的心声，大伙儿可能也想看更精彩的。
2: 放心，我带来了还有一个更加惊险更加高难的荷花表演，
1: 上难度
0: 好。

0: 刚才的表演真的是有高空的杂技，能够体现难度，而且呢，这个荷花荷叶是相映成趣，充满雅趣，清丽风雅，真好看。如果佳慧有机会登上丰晚的舞台，你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1: 我想编一个节目叫花开盛世，我想把高拐表演和各地的花朵结合到一起，让每一个像我一样的女孩都能看见，我们都是最美的花。哇，
0: 既美好同时又励志。
2: 刚才呢，佳慧的一席表演啊，让我们欣赏到了极具美观的视觉盛宴。礼尚往来，我们邢台呢也给佳慧准备了一份专属惊喜，就是我们邢台极有特色的荷花宴。
0: 太丰盛了，而且都是有跟这个荷相关的元素。
3: 荷花宴就地取材，选用邢台本土荷花，荷花全身皆是宝，花瓣、荷叶、莲藕、莲蓬，一样一样都能入菜，口感清爽淡雅，满口都是沁人心脾的天然荷香。
4: 这是荷花酥，莲蓉做的馅儿，
5: 好吃。
4: 胭脂脆藕就用在这火龙果汁儿腌出来的，这样呢，它既有果香味儿，也有这个蔬菜的这种清脆。再加上荷花焗鸡，用荷叶加上咱们这个本地的果仁鸡，小火焖上3个小时之后，煮锅的时候撒一点荷花，增加它的荷香味儿。这个是那个荷叶桃仁儿，刚长出来那个荷尖儿做的。

0: 桃仁又能我们邢台的绿岭桃仁。
1: 这些菜呢不光是好看，更重要的是它好吃，
2: 同时呢还能体现邢台当地的一种特色。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到邢台，咱们来品尝一下荷花宴。
1: 那是不是觉得我们的节目已经征服你们了？
3: 这完全没有，主要是菜还不错。
2: 咱们还有最后一轮，接下来呢我这组推荐的选手，他们来自美丽的海南，面向大海听潮起新生。
1: 那我呢就推荐一个本地节目，

0: 收集结号，
1: 我们来啦！
2: 村民请注意，村民们请注意，
3: 不收集结号，来我们邢台录制节目。
2: 张组的兄弟们，做好准备。
4: 别打了，走，咱们录制节目去。
5: 走，
6: 好。
5: 走，
7: 我们的招子谷啊，传承了几百年了，是一种丰收的希望。招子谷不停，希望给我们传承下去。
4: 丰收集结号，
1: 我们来了！
8: 欢迎几位来到丰收集结号，介绍一下自己。
9: 我们是来自海南的
1: 昆赛组合，
9: 今天呢，我们也带来了家乡的特产椰子。
10: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新开本地的招子谷团队，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酸枣汁和酸枣仁。
11: 邢台酸枣仁天然生长，粒粒饱满。邢台酸枣汁酸甜清爽，原汁原味，解腻又好喝。
8: 哎，你看我们两边啊，不妨在这里咱们进行一个互赠。你们那边来自太行山，这边呢来自海南岛，所以这也是山海对话呀。那么接下来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

0: 昆南昆黄昆北昆州，阿麦汪龙真，
1: 欢迎昆赛组合。
2: 哎，我想问问这昆赛组合，它在俚语里是什么意思呢？
3: 一群黎族人，
1: 能体现出他们的少数民族特色。几位也是身着民族盛装而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啊，这个衣着服饰有什么讲究？
4: 我们身上穿的是我们入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黎锦，这上面的图腾呢，也是我们的老师一针一照织造而成的。
2: 这个头上戴的呢，
4: 这个是我们的头叉，这个胸挂、
2: 哦、
4: 也是有黎族图腾，有鱼啊、元宝啊、螃蟹之类的，也有黎族文化的融入。
5: 演了这么多的节目了，大家口渴不？
2: 好，我怎么突然问这么个问题、啊？
6: 就刚才我就知道，你绕这么一大圈，你是因为大家渴吗？你不看上刚才那椰子了吗？
7: 我们的好朋友吴雪，开椰子可是行家。
1: 好，欢迎吴雪，我们的昆赛组合大力推荐啊！
2: 这个美女姐姐一看就力量不足啊，能砍得动椰子吗？
5: 我觉得不太行。
8: 椰子呢，是我们海南人哦从小喝到大的天然饮品，外地人呢看。

0: 它可能是一个很大的坚果，非常的硬，很难开，里三层外三层的。但对我们海南人来说，哎呀，太小儿科了，太简单了。别看我细胳膊细腿的哈，有句话这么说的，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我今天呢，就有颠覆你们的认知，来，先把这个椰子转晕，转了以后它听话了，
1: 趁它迷迷糊糊的时候就对它动手。刀法真的是稳准狠的，哎呀。椰子能练出这样的本领吗？
0: 椰子的话呢，我已经是第四个年头了，削出来的椰子呢有70万颗。哇！来喽！
2: 来喽！
0: 来喽！来喽！
1: 用这个牛角刀给它修整一下。哇！哎，真的，我特别喜欢看这一步，感觉太解压了，就是把它修得很规整的这种感觉。

0: 咱们来一个空中换壳五爷蛋，接福接喜接丰收。
1: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哇！我觉得这满满的福气、喜气，还有丰收是都接到了。
0: 方老师来尝尝好不好？哎呦，
2: 馋死我了！哇，平时喝的就不一样。
0: 甜不甜？
2: 甜。
0: 这就是我们海南的丰收甜。我几乎每天都会在海口的骑楼老街给大家表演椰子秀，
3: 这钱摇一摇。
0: 能让大家都来到我们海南，了解我们海南的椰子。
4: 吴雪凭借一己之力，一个小小的动作就宣传了家乡的文旅，我觉得要为吴雪点赞。
1: 那我想问一下昆赛组合，如果有机会登上丰晚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5: 我们想用俚语为丰晚创作一首主题曲，然后融入我们的民族乐器，然后再带上我们彝族老乡到我们丰晚的舞台上来做一场彝族春秀，让大家能够全方面的了解我们海南彝族的民族风情。
1: 我们期待有更多这样精彩的节目登上我们丰收的舞台，把精彩留给更多的观众朋友们。谢谢各位的精彩呈现。
4: 在河北邢台啊，有一种流传着数百年的非遗，每当丰年的时刻，我们就锣鼓喧天，在田野之间啊翩翩起舞。那么接下来就跟随我们的镜头，从广袤的田野一直来到舞台之上，共同感受这场非遗的盛宴吧。

0: 点铿锵，气势如虹啊。招子是不是就是带的这个长杆？
1: 我们背后的这个木杆叫做招子杆，它象征人要堂堂正正、刚强坚毅，也代表着乡亲们要团结一气的精气神。最顶端的这个鸡毛掸子，它象征着要把今年所有的不顺和阴霾扫干净，将今年的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全部接过来。我们的招子鼓有着很久的历史，它最早起源于明代，最早用于防洪喊人，现在用于丰收庆典。
0: 如果有机会登上丰碗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呢？
2: 我们呢是想把我们邢台的田野风貌，还有我们的非遗招子鼓，还有丰收的时候农民质朴的那种喜悦，带到更大的舞台上去，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邢台的丰收。

0: 还有就是我们邢台的非遗，看见我们邢台乡村振兴的新气象。
1: 招子鼓鼓点敲的是民俗，庆的是丰收，也让我们共同期待，让乡土文化活起来，让乡村风貌亮起来。经过激烈的角逐，八组选手的竞演已经全部结束了。
2: 现场30位观众评委，你们手里拿的呀，不仅仅是咱们邢台苹果，更是神圣宝贵的一票。获胜的节目将有机会登上我们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上，更有机会获得我们邢台特色丰收大礼包。
1: 好，我们现在来统计一下投票结果。
2: 获胜者就是我们塔沟武校的小英雄们。
1: 我们也感谢所有的竞演选手们，所有选手的精彩竞演呢将通过央视网和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转播，欢迎大家为他们点赞分享，让我们一起弘扬乡土优秀文化，展示乡村达人的匠心技艺。

0: 是一年丰收季，乐享山野好滋味。
1: 我们绿荫葡萄一直坚持生态种植，果子饱满，脆嫩多汁，是绿荫村百姓增收致富的甜蜜产业。
2: 今年我种植管理了3000亩小麦，又是一个丰收年。现在通过科技收成进行管理，手机就是我的新农具。
3: 我们宁津智慧水平温室生态大丰收，总产量在750吨左右，
4: 种了35亩蓝莓，咱的蓝莓个儿大，新鲜，汁水饱满，丰收处处是舞台，集结号角吹起来。
5: 本节目感谢中共河北省邢台市委宣传部、河北省邢台市新闻传媒中心、河北省邢台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河北省邢台市农业农村局、河北省邢台市商务局、中共河北省邢台市乡都区委宣传部的大力支持。

0: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诗行万里长征路，以诗词为坐标，重走长征路。
1: 万里长征，它成了一种精神旗帜，
2: 要让红军长征的精神融入我们的血脉，薪火相传。
3: 山，快
4: 万水千山只等钱，
5: 能振我提
6: 步，振我提步
7: 无限意，
8: 万里英雄
9: 千回百
10: 首，中央红军
11: 金鼓党，
12: 龙山万水
13: 咱情人义，
14: 迈步从头越。
0: 以行走回望信仰之路，以诗心照亮今日征程，
15: 一切的历史都将成为我们前行的动力，一切的回顾都是为了我们更好的展望未来。
16: 北纬30度，如一条隐秘纽带，串联起最早的恢宏文明，先民于此播种，城市拔地而起，技术悄然生长，贸易连成网络，思想凝结为光。以中国的视角回望人类文明的起点，

岁月千年，以农为本的中国，总有一些人心系万家，默默耕耘；总有一些人用智慧和汗水书写了三农传奇。

0: 云听话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1: 在中国人的餐桌上，菜籽油是一种温暖而深沉的存在，它遇热生香，能煎能炒，既能包容东西南北的风味，也调和着千家万户的日常。那一抹金黄是许多菜肴里看不见的灵魂。
2: 把菜籽油炸出的东西那香得很，
3: 第一个颜色好，第二个那个回味好，闻到菜籽油的香味，让我们有一种想家的感觉。
1: 2025年的数据显示，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菜籽油消费国。油瓶子的背后映射着一株看似寻常的作物——油菜。从让百姓吃上油，到吃上好油，再到吃上健康的油，循着这缕绵延的油香，我们寻访到一位将一生交付给大地与油菜的老人——傅廷栋。在华中农业大学的校园里，一条路有着一个特别的名字——玻璃马路。这条路静静延伸，通往一个让中国油菜挺直腰杆的世界性发现。
4: 这玻璃马的最早的记录，
5: 1972年3月20号最原始的一本。
6: 就这玻璃马这个品种，我发现国际上第一个用家底的油菜雄性哺乳叫玻璃马。
1: 新中国成立初期，食用油是定量供应的稀缺品。一张薄薄的油票，承载着一个家庭对油脂的渴望。吃上油是百姓最朴素的愿望。
6: 发油票，全年人平2.4公斤，一天呢是6.6克，没得油啊。
1: 生长于广东乡村的傅廷栋对饥饿并不陌生，但饥馑未能困住少年心中早已萌发的梦想。
6: 就想当个文学家。
1: 初中时，傅廷栋就已展露写作才华。
6: 作文比赛年级第三名。
1: 然而，命运似乎总是阴差阳错。
6: 初中毕业之后，当时呢想考师范，因为有助手金呢，师上还是相当文学家。走路走到罗定，出个通知，改期考试改期，结果不考成，就在我们的镇上有个农校，那算了，我们不考别的，考农校吧。
1: 农校毕业后，傅廷栋被分配到中山县农技站，扎根乡土，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
6: 那小碗农们都叫我同志仔。
1: 1955年，一场罕见的虫灾席卷了中山县，几分钟前还葱绿的稻田转瞬只留下一片光秃的茎杆。灾痕之下，被啃噬的不仅是庄稼，更是农民一年的生机与指望。

0: 那个农民啊，坐到田头啊，流眼泪。我就跟着我们作为技术员，不能同农民解决问题，我们跟着很内疚。很多农民需要我们，农业需要我们，因此我原来选当作家的就没有了，就继续学农。一到大学了就学农，一生一学农。因此我考大学的时候就没有填补其他，就是农学。
1: 1956年，傅廷栋考入华中农学院，之后又攻读研究生，专攻油菜育种。求学途中，中国油菜与发达国家在产量上的悬殊差距日益清晰地横亘在他眼前。
0: 50-60年代的时候啊，我们中国的油菜是3000万亩，平均产量就40公斤左右一亩田。我当时搞油菜就跟着只有30-40公斤的产量，被国外差一大截，所以就跟着的这积极这怎么提高油菜的产量是至关重要了。
2: 过去因为那个没有油吃啊，那就炒菜，把那个锅铲子或者刷子刷一刷是光的，起到一个不粘锅的效果。那个时候的油确实是一个，应该说是个奢侈品。
0: 怎么提高油菜产量？最后的办法就搞杂种，产量高啊，各方面都很好。杂种驴同马杂交骡子是吧，都是动物利用杂种优势，植物利用杂种是一样的。原先也搞水稻的杂种优势也有前景，我觉得我这个油菜肯定可以一个胜利，我就很顽强。
1: 1965年，作为国家培养的首批油菜育种研究生，傅廷栋深知破局的关键在于提高产量，必须走杂种优势利用之路。然而油菜雌雄同花的特性如同大自然设下了一道精密锁扣，让杂交育种举步维艰。
0: 因为那个油菜啊，它雌雄是同花的，中间那个雌蕊旁边有6个雄蕊，那配杂种怎么配啊？没有办法配，因为它一开花的自己就授粉了，那别的花粉传过来很难收到大量的杂交种子，必须要找这个母油菜。就是母油菜什么意思？它雌蕊是正常的，雄蕊呢是退化没有花粉的。
1: 这株理想的母油菜是全世界育种家梦寐以求的钥匙。傅廷栋立下决心，一定要找到它。此后的4-5年，他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的油菜田，俯身检视过100,000朵花，却始终未见踪影。大地或许从不辜负最执着的叩问。
0: 我在1972年的时候呢，3月20号，在我们学校这个志愿铺里边，我吃了早饭就下去看，我一个人说一个个品种找，哎，找到这里，我跟他很奇怪的，这个雄性不有，一看就没得雄花，当时心情很高兴。再看一株两株，一共有10几株，所以我就高兴是高兴，但是呢很担心能不能用，必须要有长期的研究。因此我就当时就偷了几十个袋子。
1: 这一刻不仅撬动了中国油菜产量的闸门，也为世界杂交油菜育种注入了决定性的中国力量。自1976年起，以傅廷栋发现的波里马不育系为基础，一系列高产杂交油菜新品种相继育成。这一材料被证实为世界上首个有食用价值的油菜雄性不育类型，被国际上尊称为富士波里马。以此培育的品种在全国大面积推广，到上世纪90年代末，我国油菜籽总产量跃居世界第一，占全球1/3以上，缺油的时代就此终结。
3: 很干净啊，咱小心。
1: 在国际杂交油菜应用的头十年。

0: 大多数国外品种都流淌着富士玻璃马的基因。富廷洞献给世界的不只是一份珍贵的资源，更是一把真正能打开田间丰收之门的金钥匙。1991年，在加拿大举行的第八届国际油菜大会上，象征最高荣誉的杰出科学家奖章首次颁给了一位亚洲科学家。大会主席坦言，富廷洞教授的发现为油菜利用杂种优势铺平了道路，欧洲人毫无保留地将这归功于中国人。
1: 然后这些哺育的材料传到西方国家，那么被全世界采用，那么这是全世界的做油菜领域的对它的一种的承认。
2: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3: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2: 朱世家，肥炼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3: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科元美护肤品，专注品质，呵护肌肤。深耕家装建材，守护居家温度，呵护肌肤，绽放光彩。全小树护肤品，
5: 鼠妈妈日化，悦享洗护，乐享生活。
6: 好品质，专家贝，佛山市专家贝国品有限公司。
2: 专注品质，乐享生活，龙小五大米。
7: 买羊奶就到羊奶世家。
8: 匠心品质，值得信赖。
9: 种地用好肥，我选美西泽。
10: 木贝品牌，享宇快充品牌，赋能万千智能生活。
11: 甄选品质，匠心品牌，泛南，值得信赖。
0: 进入上世纪90年代，中国油菜籽平均亩产突破150公斤，迈入世界先进行列。然而，随着生活水平提升和健康意识觉醒，传统菜籽油气味重、油烟大、高芥酸等问题开始让消费者望而却步。
12: 我手里面拿的是芥酸加工的一个产品，它不容易被人体吸收，很容易引起很多的心血管的疾病。
0: 而如果用高硫苷含量的菜籽饼喂牲畜，会降低它们的免疫力。
13: 当时呢，我们跟着很做这件事情，这就是有万一是我们搞油料作物的，必须要改良这个形式。我们的品质改上去了，对我们农业的发展，对人民的健康至关重要。国际竞争力加的。
0: 国际优质菜籽油的标准是双低，低芥酸，低硫苷。当时，国际限定的芥酸含量需低于2%，而我国传统品种的含量高达40%左右。这20倍的差距像一道鸿沟，将中国菜籽油隔在国际优质油料的大门之外。富廷洞明白，品质的短板关乎产业未来，更关乎国家粮油安全的长远布局。中国油菜必须完成从量到质的跨越。但在上世纪80年代，育种手段相对滞后，要同时攻克低芥酸与低硫苷两大难关，谈何容易？

条件的简陋反而磨砺出思维的锋刃。历经十余载寒暑，在对不良基因做减法与优良性状重组的漫长跋涉后，

0: 东方橄榄油，这标志着中国菜籽油完成了质的涅槃，不仅提升了国际竞争力，更引领亿万国人走上了吃好油的健康时代。
1: 我家里都是起的菜籽油，
2: 它是酸甜的，它是同样的炒得好，也好看。
1: 这也是高手的原因之一吧。
0: 在夫人李纯眼中，傅院士与油菜相伴的时光远多于与他相守的日子。
2: 他的学生都晓得，他不管家的，只想油菜这个事。你说什么？你炒吗？你炒，你炒。你说他犯了什么错？离开了我傅老师，生活在将来不能知道。
3: 单身汉子还被他出差。还没来出差，没有事。

0: 今天因为下雨，我没有出去买菜，我就说这个西黄菜可以，西黄菜。今天下午干嘛？
1: 差不多我办公室去。
0: 还要到油菜楼啊？还要有事啊？
2: 如今，双堤油菜已在全国累计推广约20亿亩，菜籽油正在成为超市货架上的新宠。回望双堤育种攻关，我国起步虽晚，却在短短十几年内实现了从跟跑到并跑的跨越。在很多同事看来，团队的高效离不开不停动脑中强大的逻辑推演与预见力，这一点从他善下盲棋便可窥见。今天难得闲暇，87岁的育种学家向我们展示了何为胸有丘壑。
3: 不，那不行，不能吃。
4: 不能吃吗？
3: 他那里有个泡在那里。
1: 是啊，我吃他泡儿打过来，不叫我的去吃。
5: 对，70年代末80年代，那个时候的育种嘛，主要还是手段相对来说还比较落后，计算机系统应用的还是很少，单纯的依靠笔记啊，那可能他一上午别人看100个材料，他可能都能看更多的材料，能够很有效率的把这个好的材料鉴定出来。他把它结合到双堤上面来以后，然后就很快的取得成功。
6: Incoming message。
7: 请空联盟成员中国国际航空公司航班，同时也欢迎刚刚登机的。
8: 有两面有一半
9: 的绿飞机下来的感觉。
2: 已是耄耋之年，傅廷栋的脚步仍未停歇。
1: 他讲不了什么东西。
4: 讲不起来。
2: 新疆拥有全国1/3的盐碱地，其中可改良的面积超过1亿亩。这一次，他的目光投向了这片广阔的沉睡之地，期待油菜作为先锋，能唤醒荒滩，化为新的油仓。
10: 这个的就是盐碱的石头的，从1亩地的葫芦就收2瓢。
11: 哎呀，这就是个茧壳子啊，你可以非常长试一下，特别咸，跟吃盐巴没有区别，含盐量说实话都可以开一个盐厂了。
2: 这一片地曾经连风都带着咸涩，如何利用并改良它，傅廷栋心中早有蓝图。2007年，在江苏盐碱滩试种油菜的成功，让他坚信耐盐碱油菜不仅能在此生长，更能反哺土地，创。

0: 造新的价值。
1: 这属于杂种的，
2: 几天就完了。
3: 说2007年我听这个，我就东南江苏的大丰种的油菜40棵。2008年这个4月份，我跑去看看，哎呀，太高兴了！看到那个油菜呀、啊，种油菜结得很好。结果呢，我对油菜的认识，这不晓得油菜在改良园地有这么好的效果，我就很有信心。新疆呢，盐碱地的面积大，因此我的重点就放在新疆这个岛内，要啃这个嫩骨头。
4: 因为现在对中国来讲，粮食是必须要保障的，他就想把油菜的种植区域往有盐碱地去转移，这样一来节约下的土地就可以用来生产粮食。所以就是作为他来讲，他是有一个很大的情怀的，这个情怀就是为国为民。
0: 如果成功唤醒上亿亩盐碱地，就意味着为国家开辟了一个巨大的油粮后备仓。为此，富平洞团队将新疆盐库的环境搬进了实验室。这里就是耐盐碱油菜的终极考场，每一个水盆都是一片微缩的死亡之海，相当于20瓶矿泉水的水体中溶解着100克盐。
5: 啊，这个盐有2两多。我们就是要在这样的条件下来筛选耐盐碱的油菜。
0: 这是一场与盐碱长达9年的无声较量。2018年破晓时刻终于到来，华油杂158R等高耐盐碱油菜新品种问世，并在新疆奇台的中重度盐碱地上结出了实实在在的果实。
6: 那么去年是在奇台县这个华油杂158R实抽的测产呢，大概是158公斤左右，而且是中度的、中重度的这个盐碱地。
3: 我们都是没有耐盐碱的品种的，种油菜施完就绿肥，这个可能有很大的变化，因为油剂这增加了，土壤结构又改了。
7: 这个盐碱地只要改良过来，它的产量比上面的地的产量还高，
3: 还高吧？
7: 哎，对，还高。
0: 通过耐盐碱油菜的生物脱盐，也成为降低土壤盐分的有效手段。
8: 现在我这个地成下油瓶子了，前3双的这个云彩落下的影子落下到我这个彩子上，风一吹又破又刮好几里路。
0: 今天菜籽油已成为国产植物油的主力，从解决有没有到追求好不好，再到拓展生态效益，富平洞将科研的疆域从田间产量不断推向国土潜能与生态安全的更深处。如今当金色的花海在更多土地上铺展，油菜在保障油瓶子安全的同时，也以它灿烂的色彩绘就出现代乡村的美丽画卷。
3: 人生一路天南路，岁岁沙洋，今有沙洋，大地黄花分外香。这是我的填的一首诗，几百万亩的油菜，我感到特别开心。
4: 对于一个育种家来讲，经常下地是他养成的一种习惯，
3: 不是别人要我下田，而是我自己感到必下，必须下。不自己生个60天，你都感觉不去看，放不下心的。
9: 老人家都80多岁了，还是那么的爱花，他的眼里他只有花。走到哪就是见到花，他就感觉他就走不动的那种样子。
2: 油菜花在我心里的说应该是最美之花。

0: 精工皂，得力士品质之选。选择就是信任，感恩遇见。上海飞腾科技服务有限公司，用心熬煮食材，温柔滋养生活。
1: 品质为先，追求卓越，觅养颜。
2: 匠心制作，值得信赖。
0: 苏州海骏助您以臂之力，
3: 专注成就专业，好品质匠心造。
0: 匠心品质，汇大生物，您身边的护肤专家。放心品质校服，专心学习进取。无胶有机燕麦片，好燕麦选无胶。欢乐奇香脂，美味共分享，真甜甜。小壁虎匠心制造，值得信赖。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乡村低下头才能了解全貌，大地踩下去方能感知冷暖，风雨走近了方能遇见真实，生活在一起方能体会付出。农业农村频道和你在一起，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相融，我爱你，深蓝逐梦砥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匠心品质，用心服务，小粒壮农业值得信赖。寻地道米线，品云南风味，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值得信赖。云峦真材实料，鲜肉现烤，本味留香，专业赢得信赖，品质成就未来。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值得信赖。谭家钵钵鸡，匠心风味，食欲美好。
1: 望雪世家，优质面粉，匠心品牌。
0: 饭兔板材，品牌之选，值得信赖。

我是徐巨桥，我从小就喜欢武术，也从小就练习武术。长大后啊，我也在剧组当过替身。后来偶然的一个机会啊，我就接触到了飞虎，我就被他吸引了。这精准的投掷、瞬间的判断力、力量、距离的掌控都让我着迷。我也创造了属于自己的世界纪录。

0: 的胆子特别大。接下来呢，就给你俩个机会，你手里拿个气球，站在板子这儿，你让我们巨桥给你飞一会儿，怎么样？
1: 我已经要晕过去了，我不跟你们开玩笑。这个风一吹，万一……
2: 小米，你不用害怕，老徐特别有准儿。

0: 都没有给小米紧张的机会。
1: 小米还没准备好呢，这气球就破了，
0: 已经破了。
2: 小米都哭了。
3: 我还没有反应过来，气球就爆了，而且我真的被吓了一跳，所以那个眼泪就不由自主的就流下来了。
2: 小米不是演的，小米真害怕，谁不害怕？那大斧头嗡一下就飞过来了。
4: 不是说你来吗？
1: 那我要来，那哭的不就是我了吗？
5: 咱俩来个精彩一点的，刺激一点的。
1: 你精彩了，你是刺激了，我一点都想象不出怎么刺激了。你先说说怎么个玩法。
5: 很简单，飞斧头最精彩是站人，我给你斧头溜边，这哒哒哒哒哒，哎，
0: 就是把你人形包个边。
2: 他吧，虽然叫郭大胆，其实他胆儿有点小。那斧子从他眼前飞，他肯定害怕，不然把他眼睛蒙上点。
1: 你蒙我眼睛有什么用？
0: 你不看着就不害怕了。
2: 对，
5: 眼不见心不烦。你放平心情，心情不要紧张，哎，站好，哎，这个地方一把，这里一把，这一把，这一把，这一把，
0: 哎，一共五个。
5: 先让那个郭老师试着一看眼不眼晕，来。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还戴眼罩？
2: 哥，你选，你要不愿意戴，让徐老师戴上也行。
0: 对，
5: 我戴你戴呀，咱俩。
2: 对你选，
1: 我戴呀。
4: 戴上吧。我帮你拿话筒，好不好？哎呦，
6: 我这腿是岔开还是并上？
0: 你最好并上，如果岔开风险更大。
5: 你要不要看一眼我？你看看距离。
4: 哦，看看距离。
5: 看看一眼。
6: 你往前走两步，你能不能近点？太远了。
5: 好好好。
6: 有准吗？
5: 有准。
6: 你这么整过吗？
5: 40%呢？80%。
4: 手别动啊，手千万别动啊，准备好了。
0: 来了啊。第一斧走。好，第一斧成功了。第二斧，好，别动别动。好，漂亮，第二斧成功了。
4: 哥，站直。站直，哥要。
0: 第三斧头顶心。哇！
1: 别往下蹲。
4: 别往下蹲，别往下蹲。
0: 站直，站直。
4: 快站直。
5: 站好，站好，站好。
0: 别动啊，别动。
5: 最后两下，来。
0: 别动啊。
4: 站好，站好。
0: 又一斧，走走走。最后一斧了，成败在此一举，劈脑门啊！
4: 啊！我有一个小小的想法，就是刚刚其实都是固定靶，就是您要是移动靶飞斧子，
5: 可以啊，
0: 小菜一碟。徐继桥，中国飞斧第一人。

现在开始挑战移动靶。当然一会儿呢，我们的斧子是不能够打到气球，如果有一个气球爆掉了，他就挑战失败。好，挑战开始。

现在你很难看到啊，一会儿那个停了之后，咱大家看看它这个斧子飞到了什么位置。就一般的时候转起来眼花缭乱，它能精准的能够打到这个比较集中的两边的位置。水平高不高？

0: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2: 乡土藏绝技，好物要京城。当能人现役，欲怀柔渤海镇特产出圈，奇绝绝活亮相，先去旋律登场。乡土能人大会，走进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北沟村，惊喜藏于指尖，欢乐溢满乡野，共赴这场乡韵盛宴。
3: 来到渤海庆祝你就拍拍手，嘿嘿，来到渤海开心你就拍拍手，嘿嘿，咱们拍两张看看今天比生活乐悠悠，大家来跟我一起拍拍手。
2: 升级渤海，能者争先。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推出的大型综艺节目《田野欢歌》系列节目《乡土能人大会》。今天我们来到了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好山好水孕育了太多好物。
4: 来到怀柔啊，那我就闻到阵阵飘香的板栗，这可是我们千年贡品，还有这个怀柔特别出名的纸皮核桃。一手捏下去，那是满手的香气啊。
2: 还是老规矩，今天呢咱们有六组的乡土文化能人集聚渤海镇，最终渤海镇能量大礼包这终极大奖究竟是什么，包落谁家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5: 那就别说了，赶快吧，
4: 快开始吧，
5: 休息来吧，
4: 快点吧，我都等不及了。
5: 来，
2: 谁先出战？
4: 那肯定得是我身边的宁姐先来呀。
5: 对了，那就对了，您俩瞧好吧。
6: 渤海人烙大饼，喜欢用饼和称，大饼卷农产品，我唱给您听一听。大饼卷炒鸡蛋，这好吃又好看。
4: 这还是地道。
6: 大饼卷炒栗子，架炮往里轰。
7: 您这是唱的是哪出啊？
6: 烙大饼卷大葱，身强力又壮。
8: 光啃大葱不来点硬货呀？
6: 卷的是渤海百味劲。

0: 今天到这儿来，到渤海镇，特别的高兴，嗯，还给大家带了好多当地的这个特产啊。哦，但是这特产拿红布盖着，你可不知道是什么。
1: 您的意思呢，让我们得闻？
0: 不用闻
1: 啊，
0: 那闻不了。我要出一个谜语，
1: 让我们猜。
0: 对，用我的方式呢，给它唱出来，听听啊。

0: 哎呦，藏黄宝，这一听就听出来了。
1: 哦，栗子，
0: 栗子猜对了吗？
2: 栗子对了吗？谁是栗子？
3: 在我这儿呢。嘿，哎，
0: 你看，谢谢谢谢。
4: 怀柔板栗，
0: 来看看。哇，哎呦，
2: 第二个啊。

0: 那肯定就是咱们啊这个渤海镇的响水梨，哎，
1: 这应该错不了了，
0: 是吧？
2: 响水梨，哎。
0: 哎呦，咱渤海镇的响水脆梨
1: 长得都招人稀罕，
0: 吃一口我跟你说啊，那汁水
3: 是
0: 流的，喝我说不上来，反正
4: 你听着我又怎么
2: 太有意思了。

0: 我已经有答案了，
1: 您说说。
0: 枣，
1: 枣，
2: 大枣是吗？
3: 哎，对了，
0: 你看，
1: 还真是啊，
0: 你看你。
2: 哎呦，
1: 你看核小、啊、然后皮儿薄、哎、肉厚，
0: 是
1: 来一口怎么样？
2: 脆的，
0: 嗯，脆香。哎呦，太绝了，感谢李亮杰还有他的乐队用新潮的旋律唱出了最接地气的乡情。
1: 你既然都把李老师搬出来了啊，那我就得请上更硬的能人，嗯，那就是我们霞姐。
4: 谁干的？
5: 厂长，全场
6: 只有一个人有这功夫碰到这里的瓷。

0: 我要碰还能留到现在，我看就是你俩在碰瓷。
1: 看看霞姐，呵，非常稳，哇，不断的滚动。
2: 我感觉霞姐这脚好有劲儿啊！
1: 关键我感觉这个钢啊，就长到她脚上似的。
2: 是是是，
1: 就是滑轮啊，连续的转动。我感觉对她来说，小菜一碟呀、啊，
2: 真的就这感觉好轻松的事儿，
1: 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哦，这是一只脚支撑另外

0: 只脚转动。哇，单脚转，单脚蹬。
1: 我觉得这一个缸啊都得几十斤，
0: 而且花样频出，
1: 对，
0: 不带重复的。
1: 能看出我们霞姐足下有千斤力，这也就是蹬缸要蹬我一下我都得飞出去。
0: 两位霞姐啊，姐妹俩一起配合完成高车。来，看看霞姐上了高车之后，
1: 给我们今天表演的节目是一个非常有难度和技术含量的。
0: 对，上完，哎呦，单腿

0: 在呢，霞姐的脑袋上啊有这么几个碗，嗯，接下来霞姐呢，你看脚蹬一碗，要把脚上的碗送到脑袋上。
1: 哎呦，漂亮，
0: 精准无比。
1: 继续，现在脑袋上应该有五个碗了。六个碗，漂亮！
0: 朋友们，你们看着霞姐很轻松，但其实这个动作难度很大，一边找平衡，一边呢还要用自己的脚和脑袋进行配合。
1: 对，关键一般人都骑不上这独轮车。哇，七个碗！最后两个碗。啊！哇，同时两个碗一起上头啊！
0: 不会吧，
1: 高难度啊！
0: 屏气凝神，加油，加油，小姐！
1: 哇，厉害！还有小水杯。
0: 哟，这个可不一样了，脚刚刚适应碗的力度啊，接下来换了一个新物件，这个可跟刚才那个脚感完全不一样了。
1: 看看临门一脚，漂亮！还有，哇，这加勺子，
0: 这太难了。
1: 哎呦，看看啊，倒挂金钩啊，
0: 来，一球制胜，哎。
1: 脚定乾坤，
0: 真棒！
1: 还有要把这个盖儿给盖上，最后的绝杀。
0: 因为勺在上面啊，它其实不太好盖上，勺会影响这个盖儿，它有可能会通过那勺把就给碰下来。哇！哎呦，完美呈现！哇！飞下来呀，
1: 腰马合一呀，
0: 真棒！
1: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我看您这功夫不止十年吧？
2: 三十多年了，从三四岁都开始锻炼。
0: 别说这个霞姐了，霞姐这全家都非常厉害哦。
2: 今天妹妹妈妈也来到现场了。
1: 我觉得今天既然姐妹俩都来到了现场，两个霞姐在，不得 PK 一下呀？
0: 姚林，你这人你怎么看热闹不嫌事儿大呢？你怎么？你这么个提议，你说你让观众朋友们多高兴啊！
1: 是啊，咱们既然来到了渤海镇，这里啊有特产栗子，还有大枣，
0: 红枣，
1: 就能不能骑着独轮车，两人一起啊，两分钟的时间内，就一个人捡板栗，一个人捡大枣，看谁捡得多。
3: 可以，可以。
1: 那您觉得谁赢？
0: 你觉得姐姐厉害，妹妹厉害？
3: 他两个一样厉害，
0: 一样厉害，那当然，妈妈的心头肉。
3: 对呀、
0: 来吧，那看看谁更胜一筹。
1: 好，比赛开始。哇，姐姐呢是捡栗子，妹妹捡枣。啊，
0: 你看，我说为什么他这个手眼身法不都很重要？他既要控制好独轮车，又要找好哪个是栗子，哪个是枣。
1: 其实不太好分。
0: 对呀、尤其是咱怀柔的板栗和枣，个都长得差不多，
1: 都挺大的。哎，
0: 栗子跟枣那么大，枣呢又长得这个颜色跟栗子差不多。
1: 哎，好，加油！
2: 我来掉了一个。
0: 掉了一个，没事。哇！
1: 这是
0: 发生了小摩擦。
1: 可以，可以，
0: 发生了小摩擦。哎，
1: 妹妹。

0: 我撞一下，咱们不要听他打的，考验体能，我跟你说，这太累了。哎呀！还有二十秒，
1: 加油！
0: 十、九。时间到了，可以了，真棒！哇，咱数数吧，来看看谁输与谁赢。
2: 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32、33、34、35、36、37、38、38、39、40、41、42、43。
0: 哎呀，厉害厉害！刚才啊，是姐妹俩呢同台比拼。哎，能不能在同台合作呢？
3: 那我和妹妹，我两个一起来表演一个走钢丝，钢丝上的技巧。哇，
2: 厉害！小小的一根钢丝，我觉得非常非常的细。

0: 咱们在钢丝上能前走，能后退。哦，对。这就叫单膝搭跪，这个节目是最难，这是双跪。
1: 我的
2: 双跪，
0: 对，双跪。
3: 而且今天还风特别大，你看啊。这是要在钢丝上，
0: 这是坐凳子，
3: 在
0: 钢丝上。你们坐板凳都是坐的是四条腿，我们女儿坐钢丝坐的是两条腿。哎呦，对，还要撒开两只脚离开钢丝。
3: 哇，厉害！哎，
0: 我对，要把腿撑开，
3: 还蹬起来。
1: 姐姐一直做一个动作，就是她这个手不断的在动，是找平衡的。
0: 对，那是平衡。哦，没有平衡就不可以沿钢丝。哦，再换我大女儿。钢丝上水流性，
1: 咱们是世家传承吗？
0: 对，我们是祖传，我爷爷老爷爷都干这
3: 水流性。
1: 哎呦漂亮。

0: 这就叫一心三用，你看，对，一只脚摇晃，一只脚在钢丝上，一只手还要表演节目。哦，
1: 下面又更难了，下面要在钢丝上提独轮圈，你看摇摇晃晃，
0: 很不稳当。哇，软钢丝上骑独轮车，
1: 对，难度很大。哦。
2: 坐上来就很难，
1: 对，坐上来就很难。咱们在地下还不好骑的，他们在钢丝以上。对啊，还能倒回来。啊，对，能前走能后退。哦，这叫钢丝以上，一心多用，顶技。
2: 今天有风哈，把这个伞顶在嘴，
1: 搁在小棍上。哦，顶在嘴里这个小棍上。今天有风，然后同时两个手要转这个，对，还要转。这叫一心三用。哦，哎呦，看到没？哎呦，慢点，
0: 有风，今天有风，不好表演。这风太大了。
1: 对，
0: 有风
1: 就这个顶技不好顶。
0: 而且其实之前呢，姐妹俩已经耗费了很多的体力。对。这咱就都是怕风，但是没有风，怎么都可以表演。好，稳住，找个平衡点，转起来，漂亮。 最后一个动作，妹妹啊，要在软钢丝上劈叉，
2: 钢丝上劈叉呀？
1: 对，钢丝上劈单叉。哇！

0: 休息一会儿，睡一会儿觉。
1: 荡秋千呢啊，荡起来了，
0: 要打秋千。
2: 想不到姑姑当年就是这么休息的呀。
1: 感谢霞姐一家，让我们看到了四两拨千斤的巧劲儿和代代传承的默契与坚持。说到传承与协作，就不得不提渤海镇的另外一张世界名片——慕田峪长城。每一块长城上的砖都是咱老祖宗的智慧和汗水，我这有长城砖的文创。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可以一起来参与一个小游戏互动，赢了就能获得长城砖的文创。砸出来这宝贝到底是什么？那
3: 好嘞，
2: 那我找人了啊，
4: 我来。
2: 这边那个那有没有愿意跟我一组的呀？
3: 你就自己一伙吧。
2: 哎，就行，太好了。
5: 两位能人推荐官各挑选一名观众，分为两队接力进行，双手交替放置砖块前进，脚不能落地，率先抵达终点的一队获胜。
1: 比赛开始。
3: 哎，不对，
1: 宁姐现在有点不太会走路了，要相互交替。对，天笑可以啊，每一步走都很扎实。
2: 你俩脚得放两块砖上。
1: 宁姐现在还有点原地踏步啊。
2: 对，
1: 好，
2: 对，
1: 天笑可以啊。
2: 对，哎呦，可以啊。哎，
1: 不是姐，你在干嘛？
2: 过小溪呢，姐。
1: 掉河里了啊！天笑已经马上到达池永志这儿了。
2: 好，
4: 加油，加油，姐。
1: 宁姐那边还是步履维艰，
2: 厉害，
1: 天笑可以啊。接下来就是池永志的表演，
4: 好，加油。嘿，
1: 天笑帮助永志队领先了得有七块砖吧。
4: 嘿，好，
1: 宁姐也完成了接力，接下来就是海宁上场。
6: Ready go。 哇，
1: 海宁这也太快了吧，急如闪电啊，已经是超过了永志。永志这边已经有点晕头转向了。
2: 你怎么那么快啊？
1: 哇，哎，慢点慢点，
7: 这不是一个运动型的竞技，这是一个智商的比拼。
1: 拿长城砖，
7: 长城砖，厉害，
1: 好的，恭喜海宁。
2: 都是那小伙子的功劳，他那个砖想怎么控制怎么控制。
7: 这就是我接下来要介绍的能人海宁。
1: 刚才我就看你是如履平地，这砖好像就活了一样，自己能走路啊。
4: 当然也不是每块砖都听话，也有那调皮捣蛋的。

0: 你们太厉害了，我感觉你是施了魔法一样，这砖完全自己活蹦乱跳。
1: 这个其实啊，在我们幽默杂技来说啊，算是肢体控制，举重若轻，举轻若重。
2: 哎，这太厉害了啊，海宁，我都有点佩服了，我想跟你学学这控制砖。
3: 我早就想学呢。
1: 比如说这块砖啊，现在让这个车拉着我们跑。哎。

0: 你这下小脑发育不完全，大脑完全没发育。
1: 演确实好。
2: 接下来呢，这样我把我的工友请上来跟我合作一个耳目一新带有故事性的幽默杂技。

0: 海宁的砖确实被他玩得活灵活现。那接下来呀，我得请上我这边的能人，
1: 哎，
0: 把球也能玩活。

0: 球长在你身上了，检查一下去。
1: 我刚才一直觉得它这有一个洞才能够那种横着转，结果这什么也没有，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篮球啊。
2: 对，而且我感觉就是经他手的篮球好像都失去了引力，就跟着他走，这个记忆是不是特别特别难？
3: 我先把简单转球技巧给大家说一下，大臂小臂九十度，大臂跟胸也成九十度，就跟投篮的姿势是一样的。看看自己的手掌心，好，给别人看看手掌心，这样一旋转就有这个动力了，在旋转的同时往起起这个胳膊，

0: 往上发力，注意垂直上下旋转的同时垂直下，先用手掌心结，如果能在手掌心上转了，微微的伸出一个食指，大家看这样是有缓冲，我们自己缓冲没掌握好的时候，这个骨骼会缓冲，再往下就是小臂可以缓冲，让自己有弹性，垂直往上抛，然后用手掌心接住，练练啊，一会儿就行了啊。
1: 永志，你这干什么？会了，
0: 看见没有？
2: 你接力谁都行。
0: 什么接力？
3: 您原来是做什么职业的呢？能把这么样的一个绝技练得这么棒？
0: 我现在是一家村咖的主理人，做咖啡。
3: 这完全跟篮球没有关系啊。
0: 其实背后是有很大关系的。

0: 太专业了，这个
1: 咱们可以尝一下看看啊。
0: 我这杯绝对是跟杏仁有关，因为我上面有杏仁儿。
2: 我尝出了其中的风味，怀柔板栗。
1: 正确，
3: 我这也尝出来了，特别像桑葚。
1: 对，三位喝的这个咖啡就是我这二位朋友做的。
2: 就怎么想到将这个杏仁啊、板栗啊加到咖啡里面？
4: 因为这个我们怀柔葱咖呀是秋季限定，然后结合我们怀柔本土的一些农副产品的特色，渤海镇最大的特色就是怀柔板栗。
2: 是，
4: 然后我们最大的特色也是板栗拿铁。
2: 不仅咖啡卖得好，也让咱们渤海镇的板栗出圈了。
5: 我们这个冰美式呢，采用的食材呢是当地山上产的桑葚。这个桑葚呢，我们把它榨成汁之后作为原料，然后融合在一起，比较厚重的味道。
2: 感谢江大哥，还有两位村咖主理人，谢谢，
0: 谢谢。
2: 江大哥，实话实说，没看过瘾，还有更绝的吗？
1: 我有一个挑战的一个项目，原来呀，我旋转会晕。后来我通过练这个呢，把晕的这个毛病改了。后来发现我能转的这个圈数会越来越多，所以我想试试这个动作。
2: 那咱们猜一猜吧，江大哥能这样自转多少圈？
1: 限制个秒数时间，30秒怎么样？
6: 30秒啊，我觉着呀，35圈，
0: 36圈。
6: 如果是35往下，那就是我命；如果是35往上，那就是
0: 可以。
2: 行，谁输了就要用江大哥转的圈数减去你自己所说的圈数，
6: 好，
2: 做一个小惩罚，捏着鼻子，捏着耳朵，
6: 大象转，
2: 对，
6: 不管谁输了，苗林都陪着。
0: OK，
6: 好，
2: 怎么还有我的事儿啊？计时开始，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32、33、34、35、36、37、38、39、40、41，时间停。
0: 这就是小陀螺，
2: 你不晕啊？
1: 还行还行，我最好记录是12000圈。
7: 12000圈。
6: 这话你下回你早说啊。
2: 来吧，该你的表演了，我陪你来了，开始，
1: 加油，
0: 第一圈，
1: 加油，加油，
0: 2圈，三圈，来走个直线给大家看一下。
2: 大哥不仅让我们看到篮球是竞技，更是融入了功夫，而且他还让咖啡不再是远方的风味，让村咖成功破圈，成为了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
0: 说得真好。那么接下来呢，我要为大家推荐的一位能人也很厉害，他是一位13岁的少年，绝对会让大家眼前一亮。

这是双人滑，哇，双腿挂在了哥哥的脖子上，不断的旋转，花开绽放，螺旋九转，还在不断的变换动作。 太厉害了！俩人三腿滑轮滑，然后再起身。

0: 旋转，并且没有任何的辅助，用头部支撑，相当于是一个轴承。
1: 哇，这时候支撑就变成肚子了。哇，这是把力量和柔美同时并合在一个节目当中。
0: 是，
2: 好，
1: 哇，给拎起来了，
0: 劈叉
1: 啊，
0: 完成旋转。

0: 位最后那个动作，我和池永志老师完全看呆了。嗯，就不断的那个旋转，和电钻似的。
1: 是，
0: 就这样。
2: 来到我们渤海镇想吃口柿子，那必须得快人一步啊，对吧？那我想吃口栗子得怎么办呢？
0: 那得高人一等啊。
2: 怎么做到啊？
0: 这样，让明星啊给大家展示一下什么叫做椅高人胆大。第一把椅子，
3: 这是我第一次在户外演出，然后有很大的风，太阳也是有一点刺眼，影响我演出。
0: 第三把椅子，今天还有风啊，大家可以看这个树的这个摇摆程度，能看到风是比较大的，这或多或少也增加了这次挑战的难度。
2: 是，每一层椅子加上去的时候，它都是面带笑容，没有一丝畏惧感。
0: 是，这就是胸有成竹。嗯，好，在第五把椅子的高度完成了倒立，这个高度差不多得有3米了。哇，左右摇摆，而且是单臂支撑，
2: 做了一个单臂倒立，太厉害了，一定要注意安全。
0: 第六把椅子，风越来越大了，你看椅子都在晃啊。哇，还要等风停，
2: 再稍稍等，稍等一会儿。我的天哪，
0: 这风一刮呀，我们这个树啊不断的晃动了。
2: 人家小心小心小心小心。
0: 我们这个树啊不断的晃动了。
2: 人家小心小心小心小心，
0: 风太大了，风太大了，
2: 是，
0: 所以呢安全起见让他先下来。
3: 那时起大风的时候，我的心特别慌，然后那个椅子也晃动了，我那时候很紧张，然后就下来了。

0: 我喜欢洛高仪，这一次机会非常难得，我必须得完成这次表演。
1: 明金第二次挑战开始，一把椅子。
2: 我觉得这一次他应该会有一个不一样的心情来做这次动作。
1: 第二把椅子，而且现在啊风完全停了，没有太多的客观因素的干扰。第三把椅子，
2: 我感觉头几个明显更快了一点，
1: 是更加自信了啊。今年明金只有13岁，
0: 从小的时候我师父就跟我说，椅子可以怕我，但我不可以怕椅子，只有我稳了，椅子才会稳。
1: 第四把椅子，自己有了3米的高度，
2: 来吧看看
1: 好
2: 会怎么样，
1: 加油。3米的高度完成倒立，臂支撑，哇哇哇哇哇
2: 哇，这是人的极限啊，
1: 关键是这个腰也太软了吧。
2: 对呀，
1: 和橡皮泥似的。第五把椅子，
2: 好。
1: 第六把椅子，差不多得有5米的高度了。哇，真的是心惊胆战呐！
2: 已经突破了刚才的自己。
1: 是。
2: 还要再高吗？
1: 第七把椅子，
2: 加油明金，
1: 现在又有微风了啊，椅子也是有一些晃动。
2: 正所谓艺高人胆大，
3: 是
2: 我相信明金平时的训练一定比这些要更严格更刻苦，加油。
1: 6米的高度上来了，最后第八把椅子了，还要继续加高度，我的天哪，
2: 哇，我都有点不敢看了，
1: 大气不敢喘啊。
2: 加油加油。

0: 变换角度。
1: 接下来要更厉害的突破自我了，
0: 换了一个方向。
1: 这要干嘛呀？等于又高了半米。
0: 旋转，然后再倒立，换了一个方向。还在做不同的花式动作。要单臂支撑吗？
2: 当我站在最高处的时候，我的内心必须。

0: 于平静下来，不能被那些掌声或尖叫声分散我的心。
1: 再旋转，哇，漂亮，恭喜恭喜恭喜，
2: 真棒真棒。
1: 我觉得今天的这一挑战让我们刻骨铭心，而让鸣金自己也刻骨铭金。他用快与高为我们带来了超越年龄的震撼，不仅让我们感受到了绝技的炫酷，同时也记住了渤海镇的特产柿子。
3: 接下来呢，我觉得我们精彩还要继续，我要请上我们队的一位能人，他叫脸盆哥。接下来啊，他会让大家既饱眼福还饱口福。
1: 南疆黄羊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示您收看田野欢歌栏目。
4: 各部门写作业啦，渤海镇百丽宴今天正式开席啦。哇，
5: 今天我是主角，你们要给我搭好戏哦。
6: 俺老肉最懂你，俺俩可是黄金搭档，必须锁死。
7: 姐姐我啊，给你捏个造型，保你 C 位出道。
8: 我呢，就负责颜值担当，解腻又清爽。
4: 咱们动起来，
8: 为了百丽宴冲啊。
4: 渤海镇百丽宴开始喽！
1: 大家好，
4: 让我们挥挥手摇起来。嘿，先来个盘子给大家啊。耶，哎呦，
3: 哇，盘子转起来了。
4: 哎，这个是瓷盆。哎呦，
1: 哇，哦，盘子盆都行。
3: 呵，自己还能跳，真厉害！我发现了，什么都能转哈。
4: 我是名厨师嘛。哦。那锅碗瓢盆嘛，啥都眼睛。
3: 这个能转不能？
4: 这个比较危险，往边上站着，别砸到你了。
3: 行，你注意点啊。哇哇，真行啊！哎。
4: 还有托盘，
1: 长方形也行啊。
4: 对对对，
1: 哇，厉害厉害！
4: 挥手挥手，
1: 拿鱼竿也能转。把鱼竿撑起来，现在得有你了。哇，还跳呢！
9: 我发现了，你是锅碗瓢盆你都行是吗？
4: 是的。
9: 那么好，哈哈，那么好。
3: 我姐，你干啥去啊？姐，这个不行啊！
9: 怎么不行？我刚问完，锅碗瓢盆都行。
3: 不是，我们是那个小瓢，你这是澡盆。
1: 在咱们乡土能人大会的舞台，就是要勇于挑战。
4: 我可以尝试一下吗？
1: 来来来，
3: 试试。
4: 一二三，
1: 哇，啊，哎呦，还能单手支撑，可能，
3: 哎呦，这是单手撑，
9: 我就知道刘大哥有无限的可能。
3: 行了，刘大哥，咱成功了，刘大哥，
9: 可以了，刘大哥，
3: 我越转越快，
1: 这还能接呀，
3: 还能抛接，
1: 哇，连续两次，厉害厉害厉害，
9: 可以可以，来你试试这个，来，
4: 你看他都比我人都长了，
3: 你看不，你看我把他人物立起来，
4: 你看比我都长，哎，
3: 朋友们，这就叫魔术，人体消失术，刘大哥没了。
4: 都比我高，我咋转呀？你
1: 现场的朋友们想不想看？
10: 想。
3: 不是，你想看，关键它不好转呢。
1: 咱试试，刘大哥，
4: 我只能试一下啊，
3: 试一下。
4: 一、二、三，哇，
1: 这也行啊！呀，哇，掌声。

0: 厉害厉害。你们可能不知道啊，我们队的这个刘俊杰那可是全能选手，不仅赚的一手好牌，还做的一手好菜。哇，
1: 太丰盛了！
2: 这都是我给我师傅做

0: 栗子都掺进去了。嗯啊，
1: 这个栗子跟我们这个杂粮面一结合，那可以说是香上加香。
0: 是，
1: 王大厨，这俩是什么呀？
2: 栗栗相遇。
0: 嗯，又鲜又香。
2: 这道菜就是咱们当地的板栗拌白菜，
0: 这个更加清甜了，
1: 对，
0: 而且很爽口。
1: 没错啊，
0: 感谢俊杰和王大厨，让我们品尝到了这么美味的板栗宴。在俊杰的手上，脸盆转出了新天地，绝活融入了别样烟火。他创新的板栗宴让渤海镇的板栗以全新的方式赢得更多人的喜爱和了解。六组能人轮番上阵，身怀绝技，推荐的都很精彩。那接下来呢，就请现场的十位观众朋友们投票，将渤海镇特产南瓜送给你喜欢的队伍，哪队拿到的南瓜数量多，哪队获胜。那现在投票开始。
1: 谢谢、哎、
3: 我有好多、
1: 哎、我的天，我的天，行放这儿吧，
0: 放地下吧，
1: 挺沉的，就放这儿，放这儿就行，挺沉的，放这儿就行。哎，谢谢。
4: 我在
1: 想呢，
4: 放这儿就行。
1: 哎，
0: 最后的比分是5-5战平，也就是说双赢。最后让我们一起喊出节目口号，田野欢歌
5: 一路向前。
0: 本节目感谢中共北京市怀柔区委宣传部、北京市怀柔区文化和旅游局、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人民政府、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北沟村村民委员会的大力支持。
6: 秋天的田野里藏着一场丰收音乐会，清风拂过，稻穗在轻轻唱歌，果园里回荡着声声脆响，动物们亮开嗓子组成热闹的合唱团，收割机的轰鸣节拍一直没停过，这是大地献给丰收的乐章。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3: 你虽然说是这次高考落榜了，但你是高中毕业，你有文化有知识，当个体户，这个多丢人的呀！
4: 站住！站住！他！
5: 宁宁，向阳，
6: 别脸！
7: 向阳，你不讲义气，你吃多食，
6: 不够吃回家我给你煮。
7: 你忘恩负义的，你背信弃义！要不是我们跟着去，我一口也吃不到。
8: 欢迎收看《光影田园》。本期我们以热播剧《小巷人家》为切入口，从市井烟火读懂城乡变迁。今天陪我们一起看剧的是向勇老师，欢迎您。
5: 大家好，我是向勇。
8: 张晶律师，欢迎您。
9: 大家好，我是律师张晶。
8: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收看《小巷人家》。
10: 大周末的，赶美两口子也不休息。
11: 赶美媳妇老加班，赶美有事儿，说晚点来。

0: 华林是没办法了，但是他儿子彭飞还是能回来的。这贵州教育太落后了，农村更差，这不能眼睁睁的看着彭飞给耽误了呀。
1: 对，
2: 爸，彭飞的名额得申请，还得排队。
1: 嗯，华林帮他申请过了。朝爷，你是彭飞的大舅，要是彭飞真能回来的话，在学习上你可多做多错啊。
2: 嗯，妈，您放心吧，他要真能回来，我肯定得照顾他呀。
0: 这才是一家人嘛，
1: 吴家老大。嗯，啥情况都是最照顾弟弟妹妹的。
0: 就是。嗯嗯，喝。
2: 妈，是不是还有什么人来啊？
1: 没有没有，吃吃吃吃。嗯，爸妈，我们回来了。回来，你看，我不是不跟你说，我是忘掉了。来来来，乖乖，过来，叫大舅舅。嗯，
3: 大舅舅。
2: 哦，彭飞，哎，这么大了。
4: 嗯，你就这么把他带回来了，也不提前跟我说一声。
5: 我前段时间工作不是忙吗？我妈也忘了告诉我。正好华林啊，有个朋友回苏州，机会难得，就让彭飞赶着先过来了，就在咱们家过个暑假，赶紧我补补课。
4: 忘了？妈真能忘了？
5: 这个还能胡说八道吗？
6: 庄家父母瞒着庄超英，将回到苏州的外孙向鹏飞安置在庄超英家过暑假。未经任何沟通的安排让黄玲很是不满。
4: 明天你跟我去趟咱妈家。
5: 你想干什么？
4: 有好多事情都没说清楚呢，当然要见面讲。
7: 就是你弟，哎，听说你是从贵州来的，贵州有什么好玩的？
8: 外报谷、赶集、抓蜻蜓、追火车，好玩的东西多得很。
7: 火车？我只在电视上见过火车，贵州真牛。
8: 电视？你看过电视？
7: 我还没看过电视。你没看过电视？
8: 嗯，
7: 我们家就有电视。等我妈洗完澡了，我带你看电视。
8: 好，我回去就会跟我朋友们说我看过电视了。
7: 哎，那你们贵州除了这些还有什么好玩的？
8: 你可以在那个草地里捉那个蛐蛐或者一些叫那虫子。
7: 蛐蛐？哎，我妈洗完了，走看电视去。
8: 我
7: 来来来，你离那么远能看得清吗？坐这儿。
8: 哦，这就是电视机啊。我第一次见。
7: 我第一次看电视的时候也这样。看多了就好了。你看过电影吗？
8: 嗯，镇上有露天电影院，我看过好几部电影，但没看过这一部。
7: 哎，这部可好看了，我都看了两遍了。
9: 就那时候文化产品其实也不多，经常一部电影可能要看很多遍，翻来覆去的看。刚才我觉得在这一段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剧情，就是超英的妹妹，贵州的乡下知青，她已经没有办法回到城里了，但是她的孩子有机会回到城里，但是呢没跟他们家打招呼，直接把这么大的一个孩子就给送到家里来了。我觉得他们家有一件事情是让所有人看到都会觉得有点难以接受的，就是什么事情都就是不是说提前跟你商量，直接就让你面对这个赤裸裸的现实，太难接受了。
10: 超英的妈妈一直以来她是一个大家长的一个心态，站在老人的角度吧，能够理解老人，她其实她操心着每个孩子的需求，她也不舍得让彭飞这个孩子就留在贵州的乡下。你看她没有见过世面，

0: 到了那个舅舅家以后呢，第一次看到电视等等的这些，但是呢，最最重要的是老人没有把自己作为大家庭和小家庭之间的这个边界给区分开，他总是以大家长的心态自居去分配每个小家庭的资源。
1: 其实不是说这件事情我们不能接受，而是需要一个提前的商量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我可以有一个心理准备。刚才我们里面也提到了说城乡教育的差异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为什么要把鹏飞送到苏州，是因为贵州那个时候的农村教育确实太差了，差到什么程度我们现在可能都很难想象。
2: 对，因为我们说这个，因为他这个现象其实当时还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我们原来说贵州是这个地无山之平，天无山日晴，所以它整个的交通啊特别不方便，这个教育教育的设施它也相对来说比较困难的。
0: 对，
2: 所以这种比较大的这个城乡教育的这个差异，使得让这个超英的妹妹她自己不能再回城了，所以她要给自己的儿子创造一个条件，所以要把儿子托付给她在城里的哥哥。所以在她看呢，她的这个行为是一个情理之中，而且自己的亲哥哥对吧，把自己的这个孩子照顾也是理所应当，所以就送过来。虽然说他没有考虑到黄龄的他的一个内心感受，但这种做法对一个孩子啊去这个大的城市接受教育，对他来说是最好的一个安排。
1: 而且那个年代我不依靠自己的哥哥，不依靠我的亲戚，我还能依靠谁呢？好的，我们接着往下看。
3: 别慌，我说啊，千万别吵，听老爸妈在邻居和同事面前留着脸。
4: 我跟你爸妈吵过吗？
5: 对于外甥鹏飞借住家中一事，黄龄去找公婆当面对质。向来孝顺的庄超英夹在妻子与父母之间，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
6: 鹏飞他在贵州上学，条件差，跟不上，我想这个假期回来我让他大舅帮他补习补习，你不介意吧？
4: 昨天超英忽然把鹏飞带回来，我是吓了一跳，所以我今天专门过来，有些事儿还是要过来商量清楚。
6: 你看你说话严肃的嘞，不晓得还以为你在家里开领导大会。
4: 是一家人，话才要讲清楚。
6: 哎，是，
4: 免得心里结上疙瘩，以后更难办了。鹏飞来过暑假，我不反对啊。家里地方小一点，可以挤一挤。但饭肯定是不够吃的。
6: 他一个小孩子家的，一张嘴能吃多少饭呢？
4: 图南正在发育，小天也不能饿着。我跟超英的定量都不够贴补的，再加个半大小子肯定不够。
7: 那你说怎么办？
4: 买，从私人手里买，但私人粮油不便宜。
6: 哎，你看这个华林可怜呐，一个人下乡跑到贵州这么远又回不来，我怕这一辈子留到贵州了回不来了。
4: 是啊，要不是华林下乡，赶美也不能留城抵替你的工作进厂。
6: 可是华林就这么一个儿子，你们作为大舅舅大舅妈多照顾照顾。
4: 是，鹏飞来过暑假住家里我不反对。大舅舅出力，小舅舅总该出钱吧。
6: 华林也没算把我们钱。
4: 妈，鹏飞是我的外甥，华林可是你的亲闺女啊。
6: 是哎。
4: 反正今天我时间够，咱们就在这儿等赶美下班回来，我去做饭吧。
6: 行了行了，

0: 就是点钱嘛，拿着。五把。
1: 虽然赢了此次的家庭斗争，黄玲内心却并无半分畅快。回到厨房，丈夫依旧习惯性回避。夫妻二人沉默相对，避开了这个尴尬的话题。

0: 里面其实提到了鹏飞没有定量，所以呢他们要花钱去私下买粮。
1: 当时是要区分农村户口和城市户口的，城市户口的人呢有配给，相当于是有政府补贴的，粮食不够吃，配给额度不够，那就得去花高价的钱去买粮。
2: 票证我们知道大概是在1993年左右才推出历史舞台，他让他户口都按照人头来给你的这个粮食配给，鹏飞是没有的。那从黄林来说，这是情理之中的。我同意让鹏飞留下来，但是这个口粮你得要补贴住，所以既能够承担所谓的大舅舅大舅妈啊，我要照顾好鹏飞的这个责任，但另一方面我还得解决问题。
1: 黄林在这一集当中解决问题的方式我觉得挺值得学习的，就是突然之间鹏飞就带到他们家来过暑假了，他其实是第一挺吃惊的，第二确实有实际困难，但我们看到他跟他婆婆讲这些的时候，他只是很客观地说过暑假的话家里挤就挤点我是欢迎的，欢迎没有问题，但是家里的粮食是定量的，就是我态度是有的，但是我的实际困难也是存在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孩子需要一些补贴。入情入理，也有自己的态度，也有自己的坚持。反而是庄老师一直躲在厨房里切西红柿，在回避矛盾。
0: 主动的去直面困难，解决矛盾，这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事情，是非常需要智慧的。所以你看那个时候想要解决一个困难，真的是需要全家共同的去出力，才能够把这样的一个问题解决。而且其实还是体现了兄弟姐妹之间的这种互助。
1: 对，是的是的。
3: 我要上厕所。
4: 行，去吧，但是你上厕所的时间回来再补上。
3: 哦，那没有了。
5: 我来查，我来查，你来查。哎，啊，小东啊，
3: 站！哎呀，
4: 鹏飞。
3: 对。
4: 暑假回去呢，就读四年级了。
6: 身为老师的庄超英在暑假担起了给几个孩子辅导学习的任务。
4: 大舅舅呢，准备用江苏的课本再带你复习一遍三年级的课程。
6: 生性活泼好动的林栋哲对此十分抵触，满心都是不情愿，觉得霸占了自己宝贵的暑假时光。
3: 庄叔叔，
4: 嗯，
3: 暑假是不上课的。
4: 你爸爸妈妈已经同意了，外面这么热，哪里都不能去玩。你就跟着小婷一起听听课，做做题。
3: 庄叔叔，我要上厕所。
4: 行，去吧，但是你上厕所的时间庄叔叔帮你记住了，回来再补上。
3: 哦，没有了。
4: 你没带字典吗？
7: 镇上没有新华书店，县城里才有。
8: 没事儿，我和小婷都有，你可以先用我们的。我们还有数学习题册，但是都做过了，上面都是答案，没法用了。我一会儿去书店再买2本。
3: 不用买，哥哥，林栋哲不做，他不做，跟新的一样。
8: 可以。
4: 凤楠，你干脆带弟弟妹妹去趟小卖部，带上零钱，顺便去买点零食和文具，好吧？
8: 好。
3: 好吃吧？哎呀，

0: 都没吃过。
1: 苏州真热呀。
2: 贵州不热吗？
0: 贵州夏天晚上睡觉都可以盖薄被子，可舒服了。
2: 那你来苏州受什么罪呀？
0: 我本来不想来的，是我妈非要我来，她让钱叔叔带我坐了3天的火车到了苏州。
2: 钱叔叔谁呀？
0: 隔壁村的一个叔叔，他正好也要回苏州，说是知青
3: 返城。
0: 嗯，妈妈和钱叔叔都说苏州热闹好玩，但没说会这么热呀。
2: 那你不喜欢苏州吗？
0: 原来不喜欢，现在喜欢了。
2: 那你喜欢苏州什么？
0: 苏州桥多，船多，车也多，还有自行车。我不会骑自行车。
3: 教你，回去就教你。
0: 那行啊。
4: 棒冰，棒冰，
5: 棒冰，等等，我要买棒冰，棒冰，等我。棒冰，
4: 棒冰，四道棒冰。
6: 嘿嘿，搿只西瓜熊到过啊！啊，
3: 爷爷，你快去！今天小亚来了好几串西瓜，西瓜便宜。
6: 哦，好的，好的。
7: 我来查。你来吧。
8: 小东啊，
9: 站！

0: 脚踏实地。
1: 谢谢。
2: 来来，绿绿都保命，一人一根。
1: 对，
3: 暑假就要结束，鹏飞也要回到贵州老家。临走前，鹏飞请小伙伴们吃了绿豆棒冰。
1: 嗯，鹏飞哥哥，你才有这么多钱请我们吃棒冰啊？
2: 大熊妈给了我钱，我买了字典和习题册，给我在贵州的好朋友们买了铅笔和尺子。
4: 鹏飞很想给大家买点什么，我说大家都喜欢吃棒冰，他就决定请你们吃棒冰了。
1: 嗯，鹏飞哥哥，你回去了还会回来吗？
2: 我也不知道。哦，
5: 小鹏飞，虽然你一来
6: 放松就会跟我们上课，哎，
5: 但是我还是很喜欢你来，多一个人玩嘛。
7: 鹏飞，
2: 喂，大舅妈，
7: 哎，这个拿点路上吃啊。哦，拿着回去给你妈妈。
2: 大舅妈，我不要，
7: 给你塞在这书里了啊。快走吧，别赶不上车了。
2: 再见。
8: 舍不得鹏飞，
4: 我董哲小婷都喜欢鹏飞，姑姑是知青，鹏飞是知青的孩子，他为什么不能留在苏州？
8: 国家政策排队等待，现在你姑姑姑父已经失去了知青返乡的资格，所以鹏飞只能排队等名额，名额一天下不来，他就一天是贵州人。
4: 那名额什么时候能下来？下不来就只有等了吗？
8: 你要是想再见鹏飞，只能等，耐心的等。
9: 你看孩子之间的感情是非常简单的，他能想到鹏飞来到我家给我带来最大的困扰就是庄叔叔要给我们上课，他能感受到的就是人跟人之间这种特别纯粹的感情。其实你看黄玲在解决这个事情。

0: 情的时候，她在跟她的婆婆是有所坚持的，但是鹏飞来了以后，她是挺善待鹏飞的。
1: 鹏飞的这种境遇其实四个字就能总结，叫寄人篱下。
0: 是的，
1: 但是她并没有感觉到自己寄人篱下，其实就是因为大人在这方面把这些关系处理得很好。
0: 是的是的，
1: 对，
2: 确实到来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家庭。
1: 是的，
2: 尤其像黄龄，对吧，营造出这样一种有爱的氛围。我想鹏飞他在这样的环境下，虽然说有这个跟母亲的这个分离，但我想对他的成长确实也是另外一种光景。
0: 就是大人的包容接纳和善意的态度直接会影响到孩子，所有的困难都是大人承担了，黄龄承担了，营造给孩子们的就是一个孩子们可以自由相处的一个空间。鹏飞来了以后，他们之间相处融洽，大家在一起玩得很开心，走的时候有多么的不舍，所以大人之间的矛盾黄龄处理得非常好。
1: 他们其实是在这个地方过暑假，小的时候过夏天的记忆总是特别的美好。刚才我们看到了有在那种泡沫塑料箱里面吃棒冰的记忆，有夏天吃冰西瓜的记忆。我也想问问向老师，就是您在童年的时候过暑假有没有什么让您印象特别深的记忆？
2: 就是我跟我的哥哥，我们去卖过这个冰水，这个冰水就是我们直接从这个山里面那个井打出来，那个水本来就自带凉的，然后再用那个糖精，
0: 对，糖精
2: 放进去，然后就放在桥头，多少钱一杯我忘了，就这个经历，我每到夏天我就会想起这个经历，所以当时喝那个冰水，当时你卖不完的就自己喝了。
0: 这向老师家是从很早开始就有这种发展个体经济的潜力，
2: 也是环境被逼的，但是小时候不觉得是苦的，还是这种快乐。
1: 而且小孩如果能够用自己的方式帮助到父母，帮家里面赚一点钱，你会觉得特别的骄傲。
0: 是的是的。
1: 而现在的小朋友们可能暑假都会奔波在各种各样的补习班
3: 兴趣班里面，
2: 研学的路上。
1: 对，其实我们还是更希望家长朋友们在暑假的时候能够更多的让孩子去接触大自然，多多的走向乡村接一接地气。
3: 对，
1: 在暑假的时候放松的玩，畅快的玩，千万不要害怕孩子这两三个月的时间没有去上补习班就耽误了学习，一定会让你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好，咱们接着看
4: 正方形呢，它是长方形，但长方形不一定是正方形，长方形它可以是特殊的菱形，
5: 长方形才不特殊菱形。
4: 林动辄，你在嘀咕什么呢？站起来说，站起来。
6: 老师，你说错了。
5: 林动辄，
6: 我没说错呀。庄老师还给我们讲过呢，正方形才是特殊的菱形。那天我们两个还在吃赤豆棒冰，我还把你卷子弄脏，你不记得了？
5: 那你也不能指出来呀。
4: 你，就算是这样，你是不是应该举手发言？你这是在耽误大家的时间啊！你一个人一分钟，全班同学加起来就是三十几分钟。你看看你，上课不专心。二年级期末考试，数学只考了68分。三年级你准备考多少？不及格吗？
6: 老师，我能考90分。
4: 林动辄，安静安静。你还学会说大话了是吧？
6: 老师，我做过三年级的卷子，我能考90分。
7: 为了教训林动辄，老师决定放学后给林动辄做一个测验。
4: 做完了？我倒要看看我们白嫂是不是能吃过数学家。你去跟他们一起去打扫卫生吧。
6: 老师，今天不是我值日。

着认真的林动辄，老师难以相信往日调皮的他会突飞猛进，甚至认为林动辄打了小抄。

0: 哦，林动哲，叫你父母过来吧。
1: 林动哲，这小宋跟动哲呢？
2: 宋阿姨又被叫去教务处了，还没回来。啊！见宋莹又被学校叫了去，黄宁一家早已见怪不怪。
3: 毕竟宋莹是教务处的常客，可谁也没想到，这次从学校回来，宋莹却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消息。
4: 张老师，宁姐，哎，张老师，宁姐，去放玻璃。张老师，建议动辄跳级。
5: 动辄，啊？
3: 张老师让动辄做了3年级的试卷，说动辄已经完全掌握了3年级的课程知识，他建议我呀，向学校申请正式考一次。如果成绩达标，就可以直接跳级升4年级。老师都觉得动辄很有希望呢。
5: 但是就算是成绩达标，但是孩子突然换一个环境，周围的同学年龄比他大，我觉得跳级对孩子不一定是好事儿。
3: 看到底是老师考虑问题就是周全。张老师提了，他说动辄呢，活泼外向，在哪儿都能交到新朋友，绝对可以又快又好的适应新环境。张老师，你说呢？啊？你忘了你暑假？ 给彭飞上课，小婷跟杜哲、庞婷、动辄是你辅导出来的呀。那老师建议他跳级，我当然要征求你的意见了。

0: 我今天值日。
1: 今天是庄小婷和林栋哲同学在三年级二班的最后一天了，明天他们就要去四年级学习了。让我们预祝庄小婷和林栋哲同学在新的年级里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2: 林栋哲，
3: 到了新的班级可不能这么淘气了啊。
1: 林栋哲同学，早知道你这么有潜力，老师就不该让你跳级的。
4: 向老师，您作为老师怎么去看待这种特别喜欢挑战权威的学生？
5: 其实从一个学习状态来说，我们希望也像这样的孩子，包括他在数学课上直接跟老师这种交流，当然还要有一些方式方法，当然这种孩子肯定是作为一个老师来说是非常喜欢的。
4: 因为我小的时候是补习过

0: 的，而且确实小的时候周末经常都是在补习班里度过的，但是在那个年代更多的是民间这种自发的补习会比较多一些，所以其实也是给这种当时全民学习的这种风气我觉得也是助力了。
1: 对，其实我们看前面的几集都提到了，是1977年刚刚恢复高考，就那个时候哈，高中文化程度其实就能算作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了，上了大学的并不多，绝大部分的人呢在那个时期都是忙着生产生活的，所以如果是周围能有一个家长给孩子去补补课，去关注一下孩子的学习，这个孩子的这个学习的效果确实是非常的明显的，所以这也就是回应了剧情一开始的时候，宋莹一听说跟一个高中老师在一个院子里非常开心哈，确确实实在后期两家人这个相互帮扶的过程当中，在学习方面林动辄是沾了这个庄稼的光了。
0: 而且我们其实在这个剧当中看到了一种共识，这个共识就是所有的家长都知道学习是可以改变命运的。
2: 是的，其实我们知道那个时候这个恢复高考之后全社会都很重视这个读书，我自己确实没有补课的这个经历哈，但是我自己因为到县城居住以后，我们的旁边就是县图书馆，所以离我家特别近，所以我几乎在周末呀包括这个下课以后自己就去这个图书馆看书，所以那个经历对我个人来说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宝贵的，我就养成了一个怎么去自我学习的这样一种方式。
0: 我特别同意向老师说的，因为我们在大学以前的教育其实都叫基础教育嘛，基础教育其实告诉你的是知识，但是到了大学阶段你会发现更重要的能力是学习的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些能力对于以后你无论是读研究生读博士生还是说进入到工作的场合都会变得更为的重要，所以你说你把分数从90分提高到95分甚至是99分这件事情重要吗？当然很重要，但是怎么样去解决一个具体的困难，怎么样在面对困境的时候能够坚韧，其实也很重要。
1: 对，就是我们除了学习以外的参与社会生活的一个时间，小伙伴去建立自己的连接友情游戏，然后才能发展出来另外的一种技能。
0: 就我们说学习它应该是一种生活方式，它应该是贯穿在你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不是说把所有的时间全部压榨用来学习。
3: 你抄数学也就算了，
4: 数学就能抄，
3: 还抄作文呢，你还抄我的爸爸，那是你爸爸吗？
5: 你们不去劝劝？
6: 今天真还不好劝。
7: 周小婷，林动辄，老师看了啊，你们其他几门课跟的都还不错，就是刚刚作文课听懂了吗？也不怪你们，三年级才开始学写作文，你们跳过了三年级，没有经过任何写作训练。这样吧，我给你们布置个题目，你们回家以后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想写什么就写什么。
8: 刚跳级的庄小婷和林动辄未接受过写作训练，对写作文一窍不通。放学后，庄小婷趴在书桌前，一心想写出像样的作文，可林动辄却早已把写作文抛到了脑后。
9: 作业写完了吗？
10: 写完了。啊？
9: 写完了？啊？不对呀。平时都是小婷先写完的，今天怎么你写完了小婷还没有写完啊？
10: 我早就写完了。妈，你也太看不起人了。
3: 你确定你写完了？你别落下作业，我告诉你。
10: 我真没有。
11: 小婷该睡觉了。
10: 妈，我写完作文就睡，就差几行了。
11: 什么作文？
7: 我给你们布置个题目，你们回家以后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想写什么就写什么。
11: 完了。
7: 作文题目是我的爸爸。林动辄交上来一篇非常优秀的作文，但是内容和庄小婷的作文

0: 一致。
1: 嗯，看看吧。
2: 你是说他抄小婷的作文？
0: 也不算抄袭，除了第一句以外，其他的遣词造句都不一样，只是内容和细节上高度重合。我也给几个语文老师都看了，大家都觉得这两篇作文描述的对象是同一个人。
3: 林栋哲将庄小婷的作文稍作调整就给交了上去，没想到却闹出了一场乌龙风波。
4: 这都是什么？要不是因为今天这次事情，我都不知道你一直在抄人家庄童男的作业。
2: 你说你抄童男的作业就抄吧，啊，你抄数学也就算了，
4: 数学也不能抄，
2: 还抄作文呢？你还抄我的爸爸？那是你爸爸吗？
4: 让你抄，让你抄，让你抄，你抄就抄吧，你还敢跟人家庄小婷的作文一块交上去？你怎么想的？
2: 你知道今天我给你爸爸到你班老师办公室，那老师一直都在笑。知道的呢，那是你抄作业；不知道的，以为我二婚呢。我二婚以后给儿子改姓了。我，
4: 你要是想好好学，就跟我说好好学。你要是不想好好学，我给你买张车票回家喂猪去。
5: 我们老师说了，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想写什么就写什么。
4: 你还有理了？
1: 说的像个失学的儿童。
6: 爸，爸，栋子今天被打惨了，你们不去劝劝？
1: 今天真还不好劝。
7: 这些全是图南以前的作业，我从林栋哲房间搜出来的。
8: 不好意思啊，这栋哲这孩子你们也知道，他这一直抄图南的作业。
7: 我也是今天这件事情才知道，他抄就抄吧，我是没想到他抄得这么蠢。
1: 栋哲抄作业可能只有手在动，他脑子早就飞走了。
0: 林工，你别放心想。
1: 林工，你还没吃晚饭吧？家里有菜饭，我去给你盛一碗。
7: 哎，不用不用，我跟宋莹都吃过了，不用麻烦。
1: 你跟宋莹都吃过晚饭了
7: 啊？
1: 那就是栋哲还没吃啊。
9: 你给栋哲送点吃的，我跟林工我们俩喝一杯。
1: 好，我给栋哲送饭。
8: 哎，图南，以后林栋哲再跟你要作业，你不能给他啊。你告诉我，告诉你宋莹也行啊。
0: 好。好。
5: 爸，阿姨说你一定还没吃晚饭，她下了碗面条让我给你送来。

0: 爸的是不对啊，赶紧吃吧。
1: 我还说你，让你去检查图南的日记，这下好了，动辄的作文我都要检查了，要不然指不定这小子又给自己安排哪个爹哪个妈呢。
0: 我这心里有个事儿，一直闷着呢，我今天想问问你。
1: 你问啊。
0: 你可是个堂堂的大学生啊，是咱们这一片学历最高的，有时候我听见你跟图南聊天，我不得不佩服。

0: 学生的眼界就是不一样。你怎么对动辄的学习就这么不上心啊？
1: 也没那么不上心吧，我就是顺其自然嘛。
0: 学习这个东西要逆水行舟，你趁着他们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给他建立一个良好的学习习惯，你等他们将来长大了，谁还听父母的？
1: 不至于吧。
0: 我中专生，黄玲初中生，我们俩就一直很遗憾，年轻的时候没有机会好好读书，现在这帮孩子有那么好的条件一直读下去多好啊。
2: 那老师让我们随便写。
3: 你那是随便写吗？你那是给自己换了个爸爸，天天就知道八项，八项的都不想做作业了。
4: 哎呀宋莹，动辄刚吃完饭再哭就要吐了，你消消气，明天再来再熬。
3: 你酒精又掐死我了！哎呦，
5: 刚吃完饭就不要掐死我了呀！打也打了，
3: 动辄你要长记性啊！我打他都是轻的，玲姐，你说说咱们啊，亲亲热热的邻居坐着，让他这么一醒，我看着庄老师，我好像都有点不好意思了。
5: 我还要不好意思，你都不好意思了。
6: 中队长和小队长回家都练习一下怎么系红领巾。下周一的入队仪式上，你们要给低年级的同学授红领巾、戴领巾结，听明白了吗？
7: 听明白了。
6: 快上课啊！
8: 老师，
6: 郑晓婷，什么事儿啊？
8: 咱们班啊，还有人没入队呢。
6: 没入队？咱们班还谁没入队啊？
8: 林动辄他还没入队。
6: 林动辄，大部分同学二年级三年级就入队了，只有差生，只有非常少的一部分同学到了四年级才入队。哎呀你别哭了，行了。你看你都着急了，老师是确实没想到啊，真没想到你到现在还没入队。你说你怎么不提醒一下老师呢？
2: 我以前求王老师，他说自己要求入队没用。
6: 好，我保证这就把你的名字加到名单上，下周一你就能入队，你就是光荣的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了，好吗？行了，别哭了，擦擦。
9: 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举行1980年苏州棉纺厂附属小学少先队新队员入队仪式。今年我校又有6名小同学即将戴上鲜艳的红领巾，成为一名光荣的少先队员。我代表全校师生向他们表示热烈的祝贺。敬礼。
10: 下雨了，同学们快回教室吧。快走。
5: 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哎呀，动辄太可爱了啊。我们现在说说里面的第一个点啊，打孩子这个事儿，两位怎么看？我小时候经常挨打。
11: 我是挨打比较少，但是也挨，而且只是我父亲，大概我印象当中就被打过2次，但都是属于就是玩得特别野。我去潜水，而且很危险的潜水，可能有生命危险，后来被小伙伴向我父亲告发了，这样被挨打。
5: 这能记一辈子，下次再也不会犯了。
11: 当然对于打孩子这件事情我本身是不支持的。

0: 确实要有比较好的教育方法，尤其是我觉得家庭教育就是言传身教。
1: 张律师揍孩子吗？
2: 我做得不太好。我是有时候会动手去打孩子的，但是确实我不是因为他们成绩差去打他们，是因为在一些原则性的事情上面跟孩子会立很多次规矩，然后说了不管用，那时候就经常会用讲道理去引导孩子，后来我发现讲道理的结果就是让他学会了用更多的理由来反驳你，
0: 是是，
2: 然后立规矩就很难立啊，在这种时候就会去对孩子动手。当然我也不倡导说用体罚的这种形式去解决和孩子之间的问题。
1: 张律师反思了。
2: 开始反思了，反思了。确实这不是一个好的方法，尤其有的时候能感觉到去打孩子的时候不单单是因为孩子做得不够好，是有大人的情绪的。
0: 是，
2: 就是大人比如说是焦虑呀、压力呀、特别累呀，甚至有的时候是想要一个速成的一个教育结果，就会打孩子。所以就是多修自己的时候，就会觉得可能还有更好的教育方法。
1: 因为我觉得两个父亲之间的这种教育理念的冲突，其实刚刚好就映射了现在的社会当中的教育理念的冲突。林工，我觉得因为他自己本身是大学生，所以呢他对于教育这件事情他没有匮乏感，所以他就会觉得说我的孩子好像在教育这方面也不需要管他特别多，他开心的长大就可以了。但是你看庄老师，他自己是中专生，他没有考上大学，他就老觉得说我的孩子都得上大学。
0: 时代不一样了，
1: 对，
0: 抓住抓紧，
1: 就是他其实还是有点鸡娃的，就是家里面两个孩子除了读书就是读书，就是学习氛围非常的浓厚啊。就这两种教育的方法，我觉得你也很难说对与错，就是在每一个家庭当中条件不一样，你最后选择的路径不一样。
2: 对，还有就是孩子也不一样，你像林栋泽他就是一个挺调皮的一个孩子，像他这样的小孩儿不是说是管出来的，可能就是找到了一个恰当的方法。你看他一下子就从三年级没上几天就跳到了四年级，那他在这个学习的这些事情上他找到一种成就感之后，也许后面就根本不需要费很大的力气，那就能够养成一个好的学习习惯了。
0: 当然我们看到在剧中哈，两个爸爸分别都在交流自己不同的这种所谓的
1: 教育
0: 观念、教育理念，也还是感到也是非常感动，就是其实大家都在探讨，而且这种互相的这种分享，那么根据孩子不同情况来看看采取什么样的更好的教育方式，而这种邻里之间这种分享也是对孩子的这种彼此的这种帮助也是非常大的。

0: 以土成器，泥润釉光，以针绣卷，丝缕绵长，以刀雕形，精琢万象，以音传情，声远韵扬，薪火代代传，百艺战新章，让我们共同走进非遗里的中国。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2: 这是世界上最高的山，这是中国陆地海拔最低处，高寒河谷，冰川纵横，

0: 海大漠遍布的炫彩瑶池，还有生云起雾的原始森林，开山裂地的洪荒深谷。自然地理纪录片《遇见最极致的中国》第二季《极境之巅》。
1: 岩柱建筑，真诚服务，真心合作，值得信赖。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夏季，苔原的日照时间加长，在北极苔原上，大自然正上演着最令人惊心动魄的一幕。每年都会有300万头驯鹿进行穿越极地苔原的大迁徙。

只有从空中才能完全领略庞大鹿群的迁徙壮举。有的鹿群要跋涉3000多公里才能寻觅到新鲜的草场，这是动物界中距离最远的陆地迁徙。

然而，驯鹿群并非独自远行。霸道十只狼，幽灵般尾随着迁徙队伍。他们已饥肠辘辘。他们的目标就是新生小鹿。他们直扑鹿群，刻意制造恐慌。鹿群四散奔逃，现在狼群可以轻松锁定落单的猎物。在混乱之中，有一头小鹿同母鹿走失了。但只要坚持全速奔跑，小鹿足以甩掉野狼。

结束了。但是任何危险都不能阻挡驯鹿的迁徙步伐，他们踏

0: 万人共跳木脑纵歌，龙舟竞渡，威风锣鼓，国庆假期特色活动不断。人工智能让草莓四季有鲜果可采摘，培育本土品种，种植管理做加减法，葡萄不再好吃难运。轴系立身，新品种玉米在吉林梨树获得好收成。水稻 CT 机筛选优良性状，提高育种效率。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孟雨凡，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二号是国庆假期的第二天，各地举行了独具特色的民俗活动。我们先去南方看一看，云南德宏陇川县乡亲们和游客跳起了木脑纵歌。
1: 此刻呢，我正在陇川县的木脑纵歌广场上，带大家一起啊沉浸式的感受木脑纵歌的热情与魅力。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啊，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以及本地的各族群众，是身着节日盛装，共同参与到这支舞蹈当中。大家踩着同样的节拍，一起舞动。木脑纵歌呢，是当地传统的最为盛大的节庆舞蹈活动。那么它这个阵型是在不断变换的，上万人的舞队呢，能够不断变换，同时呢还整齐有序。其中的奥秘呢，就在于最前面的领舞者。当地人称之为脑八和脑双，他们呢也掌握着整个舞蹈的前进方向和节奏。大家可以看啊，他们头顶戴着的呢是犀鸟造型的一个脑双帽，手上拿着的呢则是象征着指引队伍前进的长刀。可以看到他们的衣服呢也很有讲究，蓝色呢象征着天空，绿色象征着世间的自然万物，红色象征着太阳，黄色象征着大地。可以说啊，每一处细节都有它独特的文化底蕴在。木脑纵歌的意思呢，是大家一起跳舞来欢歌，特点呢就是参与的人数没有上限，参与的人越多越热闹，氛围感也就越好。那爆火出圈的木脑纵歌呢，也让整个德宏的文旅市场火热。今年整个上半年呢，德宏的游客数量呢是同比增长了约15%，而整个宿住行业呢是增长了近20%。
0: 在贵州铜仁思南县，来自贵州、重庆、湖南、湖北四地的花灯方阵沿县城街道行进，花灯姑娘身着盛装，踩着锣鼓点边走边舞，土家族剪纸、乌江船工号子等项目也一一上演。巡游队伍最后集结在体育场中，大家一起踩着节拍，舞动着崴步、抖扇等动作。
2: 活动现场的热闹非凡，节目丰富，各个民族大放异彩，让我收获满满。
0: 在广西富川县高桥村，村民们欢聚一堂，演唱瑶族溜猴歌等节目，以独特的唱腔歌唱祖国，歌颂丰收。现场还举行了丰收主题团体趣味竞赛，挑南瓜障碍接力赛中，七支自然村代表队挑着南瓜绕过障碍折返接力。拔河比赛上，参赛队员紧握麻绳，齐心协力向后拉拽。
3: 我们村赢得了第一名，赢得了60斤的猪肉，特别的激动，特别开心，祝福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0: 现在正是四川内江隆昌市古雨湖一年一度的秋捕季，最热闹的要数猜鱼称重活动，谁猜的最接近就可以把鱼免费带回家。
4: 每一年的这个秋捕时节呢，当地都会在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广

0: 广场上呢进行猜鱼称重活动，是什么环节呢？我们来看看。其实呢规则很简单，那每一轮呢我们看到呢现场会抽起来一条鱼，然后让我们这个十个这个观众来参与，来猜这条鱼的这个重量，猜得最准的就能够免费将它带回家。刚才呢我也是跟主持人申请来参与这一轮，我猜这条鱼的这个重量呢大概是15斤。主持人，我们现在其他人是不是都已经完成了？
1: 已经写好了。来，我们看一下我们的斤数。
0: 好，
1: 来亮给我看。
0: 好，
1: 11斤。来，老师来称一下。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现在这个鱼，我刚才猜的15斤，实际是多少？
2: 十斤零八。
0: 你点那个真准。
1: 好，有一个已经获胜了，
0: 有点遗憾。谢谢您的参与。确实啊，我满怀期待，但是呢稍微有点遗憾没有猜中，不过没关系，假日体验呢是重在参与，重在开心。在今年的这个国庆假期，隆昌市呢还将举行古湖鱼的长桌宴等各种活动，通过丰富多彩的体验，让大家呢能够度过一个轻松愉快的假期。
3: 在广东佛山九江镇，国庆当天有一项坚持了40多年的传统，就是龙舟竞渡。随着号令一响，两条28米长的传统龙舟同时出发。上午是本地强队的争夺赛，两条龙舟在400米赛道上往返竞速。窄窄的河道在150米处有一个15度左右的暗弯，超长龙舟几乎贴在一起，全靠舵手压住水尾。400米折返处更惊险，不少强队高速冲过折返点，刹车不及，反被对手超越。
4: 我们九江市用昆甸木去比赛的，大家都给我们加油呐喊，我们爬起来更有劲。
3: 下午的公开赛难度从28米的龙舟升级到40多米的超长龙舟，一条船队的队员多达70多人。激烈的比赛现场吸引了不少观众，其中还有海外游客。
5: 我觉得这是一项真正的运动，那些划船的运动员非常强壮，
6: 很厉害。
3: 北方各地的活动同样精彩，在山西临汾壶口瀑布景区，200多名锣鼓手组成的威风锣鼓队齐聚黄河之畔，为游客们提供了一场精彩的视听盛宴。在黄河壶口瀑布景区观景平台，由晋南威风锣鼓和泰众锣鼓组成的威风锣鼓队，用手中的锣、鼓、铙等乐器各展所长。晋南威风锣鼓雄浑厚重，泰众锣鼓明快昂扬，200多名表演者整齐列队，用磅礴的鼓声展现出山西传统鼓乐文化的独特魅力。为提升游客体验，景区还轮番展演旱地行船、唢呐、秧歌等非遗项目，让游客在欣赏壮美瀑布的同时，感受到山西非遗文化的魅力。在河北邯郸的邯郸道历史文化街区，一场100人交响音乐会上演，《红旗颂》《我的祖国》《英雄赞歌》等10多首耳熟能详的歌曲奏响街头。舞台上，演员们倾情演唱，用精彩的演出和动人的旋律感染着现场观众。
7: 听到了我们邯郸本土的交响乐，我们感到非常震撼，也非常自豪。
8: 传统鼓键搭配交响乐，氛围感十足，希望用最好的舞台表现，为市民游客送上最美丽的国庆祝福。
3: 新疆布尔津县额尔齐斯河畔的喀纳斯塔桥，一到夜晚就会变成大舞台，上演欢乐的歌舞演出。
9: 我现在呢就在新疆阿勒泰地区布尔津县的喀纳斯塔桥。那么每当到了周末或者节假日的时候呢，塔桥会从一个景观桥变成了一个没有围墙的露天舞台。那么这会儿正在跳的舞蹈呢叫做走马摇，我们大家一起来看一看。走马摇呢其实改编自哈萨克族的黑走马，它的舞蹈动作呢是模仿马儿在草原上走、跑、跳等不同的姿态。可以看到舞蹈演员的动作啊，非常的轻快优美，而且呢，黑走马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那么在我的正前方呢，这个非常有特点的乐器呢，叫做乌尔铁克。大家仔细看，这位老师在表演的过程中，他的手指上啊缠了4根线，每根线的另一端呢都连了一个玩偶的小羊。在他演奏的过程中，随着手指上下波动，小羊呢也跟着音乐的节奏跳了起来。有点像是羊儿们在草原上蹦蹦跳跳的样子。我们塔桥大舞台除了有当地的非遗